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被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
0: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10年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改善，多项数据持续向好。
1: 5月份我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
0: 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中国之声记者跟随农机手沿着麦子熟了的方向记录追逐丰收的脚步。
1: 伊朗否认已同意将部分浓缩油转移至第三国。美国石油行业预计未来几周内全球能源价格可能飙升。
0: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5号大幅下跌，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通伦访华的有主席夫人、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等。

0: 通伦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习近平再次祝贺通伦连任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和老挝国家主席，指出，
1: 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为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

0: 代，全天候，终老命运共同体。
1: 习近平就推进中老关系和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提出四点看法。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双方要共同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地位，保持密切战略沟通，执行好两党新的五年合作计划，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要以建立两国外交、国防、公安三加三战略对话机制为契机，深化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跨境犯罪。第二，要筑牢互利合作基石，中方愿同老方加强战略对接，拓展合作增长点。要立足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优势，推进沿线开发和一地两检，推动中老经济走廊合作提质升级。要加快推进中老泰铁路联通，早日实现区域内更大范围互联互通。要加强农业、电力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愿继续为老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第三，要巩固人民传统友好，双方要以今年中老友好年为契机，拓展文化、教育、卫生、地方等合作，深挖红色资源，增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中方愿同老方实施人才培训工程，打造更多小而美民生项目。第四，要加强对外政策协调。中方赞赏老方长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四大全球倡议，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期待老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通伦表示，这是我连任老挝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后的首次正式出访，正值老中建交65周年，即老中友好年，具有重要意义。老方衷心感谢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对老挝的深情厚谊和宝贵援助。此访期间，我见证了中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已成为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中国家的引领旗帜，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推动构建多极世界的中流砥柱。中国的发展为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当前老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老方始终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系列全球倡议。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密切国防和执法安全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等，深化经贸、投资、矿产资源开发、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现代农业、生态环境等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推动新时代全天候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向更高水平。会谈后，双方共同见证签署党纪、民生、金融、海关、经贸、青年交往、媒体等领域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通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关于做好就业工作的汇报，审议通过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研究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工作，研究未来产业发展有关工作，审议通过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草案。 会指出，就业是民生之本，要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为引领，全面贯彻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的方针，持续用力推动就业扩容提质，努力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要健全就业促进机制，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要加快培育壮大现代化人力资源，提高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度，深入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持续提升劳动者知识技能。会议指出，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要以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加力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能源资源保障能力，增强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要扩大高水平开放合作，实施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引导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会指出，要根据未来产业特点，进一步加强前瞻布局，加大推动力度，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要筑牢技术根基，持续增加基础研究投入，系统布局原创性、颠覆性技术攻关。要注重生态建设，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鼓励产业链上下游密切合作，在重点赛道培育更多初创企业和独角兽企业。要完善支持政策，发挥好政府投资基金等引导作用，建立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要引导科学合理布局，完善监管治理，防止一哄而上、盲目跟风。会议指出，要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要加强指导和服务，在教育资助、招录招聘、技能培训等方面予以支持，形成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的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李强表示，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老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铁路、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快推进中老经济走廊建设，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通伦表示，老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昨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531人，毕业典礼上4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认为此次学习正值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领会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信仰更加坚定，党性更加坚强，本领更加扎实，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培训期间认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校准思想坐标，弘扬严实作风，着力纠治政绩观偏差。大家表示，新征程上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固本培元，凝心铸魂，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
3: 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孔颖、卫星报道。
4: 今年是我国连续第37次发布环境公报，公报中精心设置了82张图片，

0: 也实实在在的数字，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最直观、最有力的证言。
1: 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15/5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行动，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多姿多彩的大美中国。
2: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降低 PM2.5 的浓度为主线，制定实施新一轮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扎实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完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全面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3: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4: 在分秒必争的夏收时节，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客们从5月中旬开始一路南下，在北上追着麦熟的方向，如候鸟般日夜兼程，助力小麦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5: 芒种这一天，农机手李国岩和爱人刘雪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汤楼村作业。不到7点，李国岩在驾驶室操作收割机，刘雪在田间地头跟村民核对地块，再用对讲机跟丈夫确认收麦要求。
6: 他能算出亩数，车走一圈就有。
5: 这是夫妻俩转场到商丘收麦的第3天。
6: 今天特别好，他们这些人都可好说话，然后那个就是我觉得地块然后也挺大的，我就觉得特别好。3亩2，
7: 2亩是吧？
6: 嗯，倒麦子这个要80。
7: 80吧。
6: 好。
7: 我出来碰一下，我这滚墙墙。
5: 临近中午，烈日晴空，麦田被晒得滚烫。包村干部董伟琢磨着让麦客们吃上爽口的凉皮儿。
8: 我想吃的凉的，我那可以。我说我到街上，你买点，2天都能地，其他村已经收割差不多了，就今天一天赶时间。小美，你不到。
5: 麦田里热火朝天，一刻不停。农时不等人，6号又预报有雨，几个村民在地头排着队，等着刘雪答应给自家收麦子。包片汤楼村的文吉乡副乡长陈元也帮着村民打起话来，
9: 也想我叫咱量下地，看等一下能排上号吗？
6: 可以，我先把他这份钱收了吧。
9: 行，
6: 记不住人了，
9: 等一下啊，
10: 等一会儿，排队。
9: 这个放人，今天晚上5早5晚，咱这一块地都清完。
11: 等清完，到那个。
10: 着急了。
9: 对，一个着急，再一个确实麦子也确实收秃了。
5: 着急归着急，活还得干得精细。
6: 我说地头二这块剩一小点儿，你给人扫一下子，那个人腰做手术了，他干不了活。
5: 李国岩和刘雪喜欢这片中原土地，麦客生涯17年，他们每年5月中上旬从老家黑龙江省北安市出发，南下至湖北，再一路北上，追麦近2个月的时间里，在河南的落脚点最多，时间也最长。今年的麦客之路，湖北和安徽两站都因下雨收得不顺畅，北上到河南时麦收才豁然开朗。晚上10点41分收工，有忙之众忙有所得。3天前文吉乡还是一望无际的麦田，现在已经播撒下玉米种子。
6: 到你收成的时候其实还是挺乐呵的，
10: 种下这个劳动的种子你肯定能收获。
1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6月至7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6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8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5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 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

0: 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的代表围绕深耕广电视听服务人民群众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詹永强是来自广西广电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一名一线技术研发工程师。二十多年来，他经历了从模拟到数字，从标清到高清，再到 4K 超高清的技术迭代升级。
3: 我始终坚信，技术扎根一线，贴近用户，研发出来的产品才最有价值。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记者邹韵分享了他在采访过程中许多令人动容的故事。
4: 在新征程上，我们拍下的每一个画面、写下的每一行文字、发出的每一份声音，可能都会成为桥梁，让不同文化之间去更加的了解彼此，也让世界更好的读懂中国。
2: 上海影视传媒导演杨磊、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城市之声记者、编辑邹文、听花岛短剧导演杨柯南也一同分享了各自在精品创作、融媒体新闻报道、广电科技惠民、国际传播等领域的积极实践，展现了新时代广电人扎根一线、锐意创新的精神风貌。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为进一步优化个人账户共计政策，打破地域限制，强化家庭互助功能，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规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可跨省用于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加居民基本医保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 132.5 点，同比上涨 20.2%， 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
1: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超过2.48万亿元，同比增长4.9%。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5号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实。目前，伊美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至后续对话中讨论。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有关在阿曼湾向美国军舰警告射击并迫使其撤退至印度洋的说法不实，伊朗军队并未攻击美国军舰或向其开火。多位美国石油行业高管近期持续向白宫及政府高官发出警告，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受阻导致的原油短缺正在持续削减石油库存，未来几周内全球能源价格可能将会飙升。由于航空燃油价格高企，美国航空公司表示将在大约两个月后暂停多条国内航线，达美航空、美联航等航司也都削减了运力。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方面5号称，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3人死亡，15人受伤。
0: 俄罗斯国防部5号表示，185名俄军被俘人员当天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也向乌方移交了185名被俘人员。乌克兰总统当天证实，185名乌克兰军人以及一名乌平民当天返回乌克兰。
1: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5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 1.35%，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跌幅为 2.64%，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 4.18%。
0: 日本国会5号通过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受此影响，日本政府原本预计实现约 1.3 万亿日元盈余的基础财政收支转为约 1.7 万亿日元赤字。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

0: 各地将开展眼科义诊、视力筛查等公益活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九号，南方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今明两天主要影响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中西部和华南。体育方面，印尼羽毛球公开赛半决赛今天打响，中国选手将在混双、女双、女单项目中争夺决赛席位。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将于6号闭幕，美国在缺席该论坛近10年后首次派官方代表团参加。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志鹏、孙文、葛少奇，主播程亚、方亮。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乌鲁木齐晴转多云，21到33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区积极践行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系统性推进防沙治沙、河湖修复、污染防治等一系列重点工程，擦亮美丽新疆生态底色；
2: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27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70件。
1: 新疆台推出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今天带您走进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感受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
2: 自治区首批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名单公布，10家企业入选。
1: 乌鲁木齐针对老旧小区自主更新改造出台规范操作指南。
2: 高考在即，我区各地出租车队志愿者做好各项准备工作，为广大学子平安顺利复考保驾护航。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牢记嘱托，奋进155。
2: 昨天是世界环境日，我国的主题是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新疆始终践行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系统性推进防沙治沙、河湖修复、污染防治等一系列重点工程，擦亮美丽新疆生态底色。请听报道。
3: 眼下，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玉里县，新疆林科院的科研人员顶着烈日，把白刺、梭梭、撑柳和沙拐枣这4种沙漠里的常见植物一株株种进流沙里，现场进行免灌种植试验。随着打孔机阵阵

0: 阵轰鸣，沙地上很快出现一个个近一米深的孔洞。技术人员将侧根发达的灌木苗套进约60公分长的直筒，顺势放入孔底，让根系直接触到湿沙层。每株苗只浇下大约15公斤定根水，之后就不再人工浇水。自治区林业科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王天斌：
1: 一个主根要尽可能扎得深，第二个呢，须根要尽可能发达，同时还要保证什么？底下的这个湿气一直能够延续下去，才能保证成活。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推进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在蓝天保卫战中，新疆以天山北坡城市群为主战场，连续三年将大气环境整治纳入民生实事重点推进，蓝天白云已成常态。今年1至4月，天山北坡区域17个县市的优良天数达1520天，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 3.6 个百分点，优良天数增加71天。在碧水保卫战中，新疆统筹推进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落实自治区重点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对重点河湖进行生态补水、修复以及综合治理。依托水墨河而建的水墨河滨水景观带水墨沟段，是乌鲁木齐近年打造的滨水空间，分布着观红望秀、水墨湿林等八大特色景观，服务周边十余个小区。目前水墨河源头及中游断面水质稳定保持一到二类优良水平，下游断面彻底消除劣五类水体。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区河湖管理中心主任崔景林：
2: 按照河长制的这个管理办法，区级每个季度巡河一次，街道每月巡河一次，社区每周巡河一次，不管有什么问题，河长协调各部门进行解决。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统筹自然恢复和人工修复，更加注重提质兴业利民。目前，新疆已建立起一套贴合本地实际、系统完备的生态环境保护体制机制，全方位守护区域生态安全，让绿水青山的生态优势更加凸显。
3: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进行时，新疆台消息，昨天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交办的第27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70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其中来电47件，来信23件。70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36件，昌吉回族自治州9件，阿克苏地区8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2件，哈密市2件，克孜勒苏科尔克孜自治州2件，塔城地区1件，克拉玛依市1件，喀什地区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25件，噪声污染18件，固肺污染9件，生态破坏8件，水污染2件，其他污染8件。截至6月5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27批次1403件，重点关注案件100件，其中来电1148件，来信255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4: 新疆台消息，5月27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向我区交办第18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8件，其中10件依据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3: 新疆台消息，6月4号上午，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自治区区域协调发展领导小组组长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区域协调发展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听取有关工作情况汇报，审议有关文件，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指出，各地各

0: 部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精神，立足资源禀赋，发挥比较优势，强化主体功能，以更大力度、更实作风、更高质效，扎实推动区域协调发展走深走实。会议强调，要靶向发力，持续提升“十五五”区域协调发展整体效能，统筹南北疆联动发展，发挥天山北坡经济带带动作用，深挖环塔里木经济带发展潜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深化区域协同发展，加强与兄弟省区市战略对接，促进产业梯度有序转移，引导各地精准布局新质生产力，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推进兵地融合联动发展，加快与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相衔接，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集中推出一批引领性、集成性改革举措和制度创新成果，加强“十五五”专项规划与西部大开发目标任务总体布局重大工程有效衔接，统筹新型城镇化和区域协调发展，加快乌鲁木齐都市圈和伊宁喀什副中心城市建设，不断优化城镇化空间格局。会议强调，要全面落实国家赋予新疆的区域协调发展重大任务，在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勇于担当，要突出特色，提升传统产业竞争力，推进新能源、新材料、光伏、人工智能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健全现代化产业体系。要突出保护，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提升水资源利用效率，落实双碳战略，推进美丽新疆建设。要突出安全，加快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加强战略性矿产资源勘探开发和储备，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安全风险。要突出开放，深化与周边国家务实合作，加强与其他省区通道、产业、市场平台共建共享。要突出民生，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抓好教育、医疗、就业等工作，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中凝聚人心。会议要求，各地各部门要一以贯之抓落实，对标任务清单、责任清单、实现清单，严格闭环管理，确保事事有人抓，件件有着落。要强化协调联动，弘扬务实作风，确保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安排落到实处。玉苏府江麦麦提朱立凡参加会议。
1: 新疆台消息，6月2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力在乌鲁木齐市就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开展调研，并召开座谈会，深入了解工作推进情况，协调解决重点难点问题。祖木热提吴布力先后到乌鲁木齐市米东区、沙依巴克区人大常委会机关，了解县乡人大换届选举的选区划分、选民登记等工作情况。走进米东区3到8镇、长山子镇、沙依巴克区友好南路街道明源石油社区、骑马山街道西盛社区人大代表联络站，与基层干部、选民等深入交流，了解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实践等情况。他指出，要从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增强做好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要建好用活代表联络站，发挥代表联系人民群众的平台和桥梁作用，调动选民参与选举的积极性，让换届选举充分体现民意，汇聚民智，凝聚民心。座谈会上，总热提吴布力听取乌鲁木齐市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情况汇报后指出，本次换届选举恰逢“十五五”开局，做好换届选举工作，对加强基层国家政权建设、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基础、 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推动新疆“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他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领悟和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大代表选举工作的重要论述，不断提高政治战备、思想战备、行动战备，把党的领导贯穿换届选举全过程各方面，确保换届选举工作正确政治方向。要依法依规组织好选举，严格依照宪法和选举法等法律法规开展工作，规范代表选举工作程序，做好选民登记、推荐提名代表候选人、组织投票选举等环节。要加强代表资格审查，从严把好代表政治观、素质观、结构观、廉洁观，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为维护稳定、推动发展、服务群众注入新动能。要严肃换届纪律，加强换届风气监督，坚决杜绝各类违规违纪行为，确保换届选举风清气正。
0: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新疆台从今天起推出《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回望党的光辉历程，探寻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在天山南北留下的红色印记，在传承红色血脉中坚定历史自信，汇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的磅礴力量。今天带您走进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重温共产党人扎根天山、开拓革命事业的峥嵘岁月，请听报道。
2: 在乌鲁木齐市天山区胜利路，一栋历经80余载风雨的2层青砖小楼，就是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旧址。在它旁边是新建的现代化纪念馆。七一前夕，纪念馆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参观者，陈潭秋烈士之子陈楚三。陈楚三
3: 在党的领导下，他们自己通过学习有坚定的信念，他们始终都坚信共产党，都是心向延安。
2: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为推动各界爱国人士参加抗战，扩大民族救亡运动，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成为当时中国共产党在新疆领导抗战的红色枢纽。从1937年到1942年，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的设立，把一批批优秀的中国共产党人送到了新疆。陈云、滕代远、邓发、陈潭秋同志先后担任党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周恩来、邓颖超、胡志明等都曾在此中转落脚。无数爱国青年从全国各地经这里辗转前往延安，投身革命。百余位共产党员隐姓埋名，深耕财政、文化、教育、民生各个领域，在天山南北点燃抗日救亡的星火。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纪念馆讲解员海利巴斯拉吉丁
4: 向广大民众广泛深入宣传马列主义和党的抗日主张，积极营造了抗战舆论氛围，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 近日，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公布2026年自治区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名单，全疆共有10家企业入选，这也是自治区首批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请听新疆台记者李阳的报道。
5: 自治区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长期专注于制造业特定细分领域，生产技术或工艺水平国际领先，单项产品市场占有率位居全国前列。这次入选的10家企业涉及生物医药、装备制造、新材料、石油化工等领域。其中，新奇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依托新疆丰富的中药材资源，通过建设中药材标准化种植基地和一带一路中药材科技产业园，构建了从中药材种植、研发创新到生产制造、市场销售的全产业链体系。公司副总经理李科敖
6: 现已在全疆布局12个中药材标准化种植基地，规模化、规范种植肉苁蓉、红花、甘草等特色道地药材，从源头建立标准化原料供给体系，依托一带一路中药材科技产业园，可实现年产5000吨中药饮片的生产供给能力。
5: 自治区首批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名单正式发布，标志着我区优质制造企业梯度培育体系日趋完善。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党组副书记、厅长阿布利克木艾泽兹介绍， 自治区工信厅将聚焦新材料、先进装备、生物制造等重点产业链布局，分层分类培优育强，不断壮大先进制造企业队伍。
7: 坚持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实施自治区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工程，有针对性的演练不练长练，着力打造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
0: 晴满天山，沅江印记。瓜蒌产业是安徽省重点沅江项目，经过几年发展，小瓜蒌不仅为当地生态修复提供了新的思路，也拓宽了群众的增收致富渠道，成为皮山县重要的富民产业之一。请听报道。
8: 走进皮山县藏桂乡的瓜蒌种植基地，很难想象这里曾是一片贫瘠的戈壁荒滩。2023年在安徽省驻新疆援建指挥部的牵线搭桥下，新疆辉月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皮山县落地，通过改良土壤，引入科学种植管理技术，种出了紫可加工食用、皮鱼根均可入药的高附加值经济作物瓜蒌。当地还实行企业加基地加农户的产业化模式，带动更多人实现增收。皮山县藏桂乡库勒埃日克村村民图尔孙卡蒂尔在企业上班三年了，现在月工资4500元，他家还种了15亩瓜蒌，年收入可达10万元。
9: 去年把房子都重新装修了，也买了小汽车，日子越来越好了，真心感恩帮我们一道项目交支数。
8: 新疆辉月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瓜蒌产业种植基地总投资15亿元，规划瓜蒌种植基地10万亩，分三期建设。企业还在当地建设了瓜蒌深加工厂，生产瓜蒌籽、瓜蒌茶、瓜蒌保健品等系列产品，目前年加工能力达到15万吨。
1: 美丽中国行，昨天是世界环境日，连日来我区各地围绕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主题开展了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引导群众树立绿色环保理念，参与生态保护行动，共同守护我们的美丽家园。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8: 这些天昌吉市各社区组织居民开展形式多样的美化家园活动，昌吉市北京南路街道地质村社区、金融社区的志愿者和居民代表来到头屯河昌吉亭洲生态绿谷景区，检视人行步道、停车场以及河道沿岸丢弃的烟头、塑料袋、果皮纸屑等生活垃圾。居民张静已连续9年参加社区组织的清洁家园主题实践活动，
10: 把环境打扫干净，看着舒心，城市也变得更美。保护环境不是一句空话，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8: 在阿瓦提县刀郎文化广场，生态环境部门工作人员面向群众普及大气污染防治、生活垃圾分类、节水节电、人居环境整治、绿色低碳生活等知识，解读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阿瓦提县阿瓦提镇花园社区居民阿姨古再利乌斯曼：
11: 亲眼看到阿瓦提树木越来越多，环境越来越好，往后我从节水节电、垃圾分类做起，带着家人凝聚一起绿色生活，守护咱们本地的好山水。
12: 新广时评，
0: 本台播发新广时评，共同守护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幸福家园。世界环境日既是致敬自然的纪念日，更是全民参与保护环境的集结号。美好家园人人共建，户户共享，生态环保从来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融入柴米油盐的日常点滴。大家一起节约每一度电、每一滴水，坚持绿色低碳出行，主动清扫房前屋后的环境，这些平凡的举动都是守护美丽家园的务实行动。绿水青山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宜居家园是最真切的民生期盼。让我们凝聚全民同心护绿的强大共识，共同守护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幸福家园。
1: 近日，乌鲁木齐市城镇老旧小区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改造工作指导方案试行正式印发，为乌鲁木齐市老旧小区自主更新改造提供了具体规范的操作指南。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13: 根据方案规定，老旧小区自主更新是按照谁受益谁出资的原则，需要居民统一意见共同出资，重点为2000年以前建成的老旧小区。 乌鲁木齐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房屋安全鉴定中心主任龚振江告诉记者，简单说就是业主自己做主，把旧房拆了，在原来的地块上重建新楼。对于 CD 级危房

0: 市区两级住建部门积极争取上级城市危旧房改造补助资金，减轻困难群众出资压力。
1: 改造这个要求，一般单位都是按栋，要这一栋建筑物的全体业主要同意。你改造的话，就要需要资金，要进行测算，单位成本多少，盖多大，盖什么样的，前提是要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的要求，然后再去实施基本建设程序。前提是全体业主同意，要组织思想，统一要求，委托一个有实施主体的机构或者是有资质的主体去实施全体老百姓的这个意愿。
0: 对于多业主产权的住宅，方案给出了两种改造资金筹措方式。一种是联合代建模式，由住户共同出资自建新房，经济压力较大的住户还可以依规提取住房公积金抵扣费用。另一种是市场化共建模式，由房地产企业出资建设，居民后期回购入住，大幅减轻一次性出资压力。同时，方案还配套出台了一揽子支持政策，规划层面允许适度增加建筑规模，如建筑面积小于50平方米的房屋可增建不超过原面积 30% 的面积，用于加装电梯和公共服务配套。土地层面支持多元化工地、相邻用地联动改造和地下空间开发利用。资金层面， CD 级危房改造可申请中央财政补助资金，鼓励金融机构提供低息长周期贷款服务。龚振江告诉记者，改造期间如果住户没有地方居住，也有临时安置保障政策。
1: 如果涉及的改造的业主是名下是唯一性住房的，可以按照现行的政策和要求的范围内申请保障性住房作为过户房源。区县可以根据业主的需求就近调配，提供绿色通道进行快速审批。
2: 高考在即，我区各地出租车队志愿者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将在高考期间开展爱心送考活动，为广大学子平安顺利复考保驾护航。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3: 2026年爱心送考为梦护航正式启动，所有驾驶员登车。
4: 6月3号，新疆二道桥旅游出租车有限公司爱心送考车队温暖集结，百余台车辆开启爱心送考公益征程。公司党支部书记、副总经理牛涛：
5: 今年送考中为同学们准备了矿泉水、考试用具等，确保在突发情况下能够应急。
4: 快乐市2026年文明交通暨爱心送考启动仪式日前举行，爱心送考车辆均张贴有统一标识。6月7号到8号，考生及家长凭2026年高考准考证、监考老师凭监考证均可免费乘坐贴有爱心送考车标识的车辆。快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秩序中队中队长马雪峰：
6: 所有巡逻警车执勤警力全程待命，招手即停，随时响应，为遇到困难的考生开辟绿色通道，用最快速度解决燃眉之急，全力守护考点周边安全。
7: 昨天是24节气中的第9个节气芒种，这个时节我区各地农事繁忙，农民们忙不复食，种有所获，田间管理与作物采收同步推进。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8: 眼下库车市47万亩冬小麦进入灌浆关键管理期，在乌恰镇喀拉布喀村高标准农田，成片小麦长势齐整。种粮大户王瑞香在技术人员指导下，通过手机 APP 远程一键完成灌溉施肥作业，省时又省心，
9: 特别省工也省钱了。500-600亩地我一个人就可以水肥嘛，精准到麦子根子上面，现在看我的麦子也挺好的，600-700公斤的产量有的呢。
8: 昌吉市54.5万亩优质鸡采棉已经全面显行，连日来农业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广大棉农做好棉花中耕，提高土壤温度和透气性，促进棉花腺蕾开花。昌吉市26公镇农机操作手王存军：
10: 中耕深度能稳定控制在15-20厘米，一台机器一天能深耕250亩棉花地，深耕均匀，中耕质量可靠，我们抢抓农时赶进度。
2: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从昨天起，中国喀什至吉尔吉斯斯坦奥什直飞航线加密班次，由之前的每周二直飞一班调整为每周一

0: 周五各直飞一班。
1: 近日，新疆启动手机购新补贴活动，消费者购买单价6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手机，可享800元定额立减补贴，每位用户限享一次补贴，补贴券有效期为3个自然日。
0: 6月3号，乌鲁木齐市教育局公布义务教育阶段现有优质学校名单，其中2024年原有义务教育阶段优质学校48所，2025年新增优质学校30所。
2: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3: 早间提示。
0: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全江16城市的天气状况。
1: 乌鲁木齐晴转多云，21到33度。
0: 阿勒泰多云，17到29度。
1: 塔城阴，18到29度。
0: 伊宁小雨，17到23度。
1: 伯勒小雨，20到30度。
0: 克拉玛依多云，22到34度。
1: 奎屯多云，21到35度。
0: 石河子多云，20到35度。
1: 昌吉多云，20到34度。
0: 哈密多云，17到33度。
1: 吐鲁番多云，26到39度。
0: 库尔勒多云，24到32度。
1: 阿克苏小雨，21到31度。
0: 阿图什小雨，20到25度。
1: 喀什小雨，19到27度。
0: 和田小雨，19到20度。
1: 乌鲁木齐晴转多云，21到33度。
0: 各位听众，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刚、李维、王继龙，主播子涵、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0: 百姓所思所想，我们用心倾听；群众所愿所盼，我们推动解决。网络广播同步呈现，线上线下持续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聚焦民生第一线。本节目由自治区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联合播出。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0: 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特约播出。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坚持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保障电力可靠供应，积极推动能源转型，优化电力营

0: 商环境，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
1: 各位网友，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欢迎您锁定收看收听新广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王丽。如果您在您的生活工作当中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一些办事困难，像消费纠纷、物业服务、住房保障、违规收费等等这样的一些民生问题，以及社保、医保、教育、交通、医疗、环保等领域的政风航风问题、各类困难诉求、急难筹盼，对于相关政策法规不理解、不清楚、不明白、有疑惑，都可以来联系新广航风热线，我们会努力及时帮您去协调相关职能部门和单位，努力去推动化解您的问题，并为您答疑解惑。那联系我们的方式呢，有很多种，首先给大家介绍的呢，就是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在这个丝路视听这个 APP 上，可以去找到新广航风热线的专区，可以在这个专区里呢实现爆料、投诉、建议、表扬、咨询，一键的通办。那有人问了，哎，这个下载之后能有效的受理吗？啊，当然是可以的，和拨打我们热线电话是同样的效果，甚至会更加优先的去受理转办您的问题。那大家在下载完丝路视听，在注册的时候呢，建议大家输入我们新广航风热线的粉丝邀请码284845，那这样呢就可以认定您是我们新广航风热线的听众、网友和粉丝，我们会优先受理您的问题。还有就是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96051转3号键，以及0991-63601-31反映您的问题。网络平台还有两个，一个是我们的这个抖音号，还有就是我们的视频号、微信公众号，都可以来给我们留言，全天24小时都可以来留言反映您的问题诉求。建议大家在一条信息之内将您的电话、问题以及地址给我们一并发送过来，我们会及时和您来沟通联系。来关注到今天节目当中的这个第一条反馈信息啊，此前我们接听了很多热线，热线当中反馈来的这个最新的处理结果，首先是邵女士，是喀什市的朋友，给我们反映她爱人在2025年3月份在江西省南昌市接受了肝移植的手术，术后需要终身服用抗排异药物西罗莫斯。喀什地区没有这类药品，他们在乌鲁木齐市的百草堂慢病药房购买了一个月的药量，也办理了异地就医的备案。等他再次到这家药店去买药时，工作人员说这个药品不属于肝移植抗排异治疗药物，无法再用医保去报销。此前给他开过一次药的时候呢，已经是受到了当地的医保部门的处罚，因此无法再开这个西罗莫斯给他了。那这是怎么一回事？究竟能不能开？为什么不能开？我们来连线乌鲁木齐市医疗保障事业发展中心定点医药机构管理科科长沈杰。您好，沈科长。
2: 主持人好，广大听众朋友大家好。关于前期咱们喀什市的这个邵女士反映，其爱人呢在乌鲁木齐市医保定点零售药店购买的这个药品西罗莫斯呢无法进行医保报销的问题，经过我们工作人员核实以后呢，得知其爱人呢是在江西省南昌市做的这个肝移植手术，医生为其开具了这个西罗莫斯呢用于抗排异治疗。西罗莫斯呢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的这个药品说明书上的适应症呢是用于13岁或以上接受肾移植的患者，用于这个预防器官排斥啊。根据我们国家的基本医疗保险用药管理暂行办法第23条第三款，那么诊断治疗与病情相符，符合药品法定适应症及药品鉴定支付范围的，可由医疗保险基金予以支付啊。同时咱们自治区医保局下发的关于执行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以及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的通知里头，第三条呢已经明确了各统筹区呢要严格落实基本医疗保险用药管理暂行办法，只有诊断治疗与病情相符，符合药品法定说明书适应症及药品鉴定支付范围的方可支付。医保支付范围呢不是对药品法定说明书的修改， 临床医师可以根据患者的病情合理用药，不受限定支付范围的影响。
1: 嗯，
2: 由于咱们尚女士的这个爱人呢，他是肝移植患者，与这个药品西罗莫斯说明书中的肾移植的适应症呢是不相符的。
1: 嗯，
2: 因此医师给他开具的这个西罗莫斯不在医保报销范围之内，患者呢需要自行承担购买这个西罗莫斯的相关费用。在这里呢，可能有些听众就不太理解了。
1: 嗯，
2: 想的既然药品说明书上都明确了为肾移植患者，那为什么临床医师会
1: 给他开这个药呢？
2: 肝移植患者啊，开具这个药品，那是否意味着那肝移植患者呢，也用这个药的时候也应该进行这个医保报销？
1: 嗯，
2: 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需要给咱们的这个广大听众呢，做出这样的说明。药品说明书呢是咱们国家药监部门的法定审批文件，获批适应症呢都是经过完整的这个药理临床实验、疗效、不良反应经过这个科学验证的。
1: 嗯，
2: 那么医保呢以此作为这个报销的标准，意味着纳入报销的药品呢均已成为临床成熟安全可控的规范用药。
1: 嗯，
2: 那么超适应症用药呢多为临床上的探索性适用，它属于患者一个个体化的特殊诊疗选择。
1: 嗯，
2: 因此呢超适应症用药不予医保报销，是倒逼咱们临床上呢优先选用这个合规药品，从医保支付层面呢间接来保护患者的用药安全。也就是说，像尚女士爱人用这个药呢，临床上你可以去给她开具，
1: 嗯
2: 啊，但是就是说为什么就是说咱们医保不予报销的一个原因了啊，但是并不是说医保不让你去开具这个药品，是可以开具的啊。然后另外呢，说到这个地方，有些听众呢可能对咱们这个医保目录药品中这个限定支付范围呢，也不太了解，在此呢我们也做一个说明啊，咱们就是说。大家理解的是，既然这个药品在药品目录范围啊，为什么会有限病种、限年龄、限疗程、限险种等等这些区分？比如说咱们在自区医疗保障局官方网站上啊，我们可以去搜咱们的这个药品目录。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1: 嗯，
2: 比如说像这个吉米沙欣，那么它在目录后面标注的呢为限二线用药。也就是说呢，这个吉米沙欣它在治疗这个呼吸道感染、皮肤以及软组织感染的时候呢，只有当首选的基础用药在使用以后无效的情况下，或者效果非常差的情况下呢，
1: 嗯，
2: 你再用这个吉米沙欣呢，我们才能可以报销。这个具体原因呢，是因为二线用药呢，一般上都是为抗菌、抑酸、高价的特种药品，
1: 嗯。
2: 药效是很强，但是不良反应呢也多，耐药性的风险也高。如果无指针直接使用呢，极易会造成咱们人体的菌群的一个紊乱。
1: 那你们如何去界定呢？
2: 的损伤啊，尤其是那个抗生素类的二线用药，随意的滥用呢，会诱导咱们这个病菌的耐药。
1: 嗯，
2: 那么当患者后期真正出现重度感染的时候呢，那就成了无药可用了。所以呢，在这里哦，也就是说给咱们广大听众呢做一个重点的提醒。
1: 嗯，
2: 虽然医保部门设定了这个报销的限定范围哦，但是不等于禁止临床上使用该药品。
1: 嗯，
2: 医师呢可以根据患者的特殊病情开具超适应症、超限定范围的药品。那么患者呢，他是自愿去承担这个费用。
1: 嗯，
2: 哦。当前呢，绝大多数的病种在我们这个医保目录范围内呢，都有适应症相符的替代药品，
1: 嗯，
2: 也能够让咱们这个用药患者正常的享受医保的报销。患者就医的时候呢，也可以主动去咨询这医生的用药依据，
1: 嗯，
2: 理性的去选择使用的药品，
1: 嗯，也就是说啊，我打断您一下，因为我们时间有限，
2: 嗯，
1: 也就是说，其实这个医生之所以给他开这个药，属于一个可能是对于这个药的潜在的这个抑制细胞增殖的特性进行了一个尝试性的用药， 所以这种常识性用药和他说明书其实不符的。其实也就是说，他做了一个肝移植的手术，按说按照咱们医保报销的原则，就应该给他去开具一个，给他开出的药品就应该是适应这个肝移植排异的这些范围内的药。这些药也不是说医保目录里没有，而

0: 只不过是这个临床医生没有给他用，对吧？
1: 对，是的，
0: 啊，那他这种情况，那现在他上次在这个百草堂买了一次希罗莫斯，那他这次购买的行为，医保也给报销了，这个事儿咱们怎么处理呢？是不是应该追回相关的一些资金呢？
1: 对，没错，针对咱们乌鲁木齐市这个医学院的百草堂卖定药品啊，之前呢给这个尚女士他们销售的时候呢予以报销，对医保这个基金管理上来说这是违规的啊。那我们中心呢后期将会针对这个事情要对这个药店进行处理，相应这个费用呢我们是要追回的啊。
0: 那这个
1: 当
0: 费
1: 然
0: 用
1: 这个
0: 追回应该是找药店去追，还是应该找这个报销人尚女士去追呀？
1: 我们要找零售药店啊，因为我们与零售药店有这个协议管理，对于这个目录的这个掌握，我们在这个每年的协议培训上都是要求咱们医疗机构和零售药店要完全掌握的啊。那么也是因为这个零售药店它没有掌握这个政策，那么造成了患者对这个医保报销的一个误解啊。那我们中心呢也会以此为戒，加强对这个定点医药机构的培训和考核，避免后期的这个同类事件再次发生。
0: 也就是你这个药店，你把这个不该用医保报销的药卖给人家这个医保这个参保用户了，那这个钱就要你来承担了，对吧？
1: 对，是的，
0: 啊，因为你的错误产生的这个后果嘛。那其实，尚女士她如果想用，继续用医保来购药买这一类的这个抗排异的药物的话，她应该做的就是找医生重新开在这个范围内的药品，是吗？
1: 对，是的，
0: 那这种药品的话，因为他之前是在江西南昌做的手术，他有没有可能在当地再开出来或者怎么样呢？
1: 这个主要是根据咱们这个临床医师根据患者的病情去判断啊，在咱们医保目录范围里头去选择跟他这个病情相适应的药品。如果说临床医师认为这个药可以继续用，那么咱们这边的医生也是可以开出来的啊。
0: 那其实这个事儿也给其他的患者提了个醒了，对吧？
1: 对，没错，
0: 那如果大家遇到类似情况，想用医保购药的话，在医生开药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就是他应该请医生开药的时候去做出什么样的要求？
1: 这个我们其实作为普通的参保群众啊，是有权益，有这个权利啊和义务，去那就是有权利去咨询咱们的这个临床医师的啊。临床医师呢也有这个义务去告诉他这个药品的这个就是给你使用的时候它的这个适应症啊。如果是符合的，当然咱们临床医生也知道呢，符合的那肯定是用于这个医保报销的。如果超出了这个范围的话，那患者他有这个知情权啊，超出了我愿不愿意使用，那使用的时候可能会涉及到咱们这个医保费用就不纳入到这个报销范围了。
0: 大家其实自己在看到这个医生开的药的时候，也可以去看一下这个说明书。如果说说明书上和你的这个相应的症状不符、不一致的话，其实大概率他可能就不在医保报销范围内。我可以这样理解，对吧？
1: 对，是的，没错。
0: 好的，那我们也感谢您接受到我们的连线采访。刚刚非常细致、全面的给大家介绍了这个用药报销的原则，以及给大家提出了相应的一些建议。跟沈科长的交流先到这里，再见。
1: 主持人。
0: 我们看直播间也有很多朋友在跟我们互动留言啊，有人说就是不给报，像这个药它确实不能报，它不在这个用药范围内。那明明有在用药范围内的药，那大家需要用的就是那个药。如果说你想要超范围用药的话，那就要自行选择自费了，因为医保基金是这个数量金额它是有限的，不能无限度的把所有的药品都纳入进来，你开什么我给你报什么，那样就乱了套了，也会造成医保资金的一个浪费。所以大家还是要理性的选择，根据自己的实际经济情况去选择药品的种类、药品的品牌，因为即使是同样一个药品，同样一种药，它有的品牌的在医保基这个报销范围内，有的它没有办法走这个医保报销，那就是因为这个金额的不一样，所以大家还是要适量的根据自己的情况啊，合理的去选择。还有人问周末，平时周末能施工吗？周末这个施工是没有限制的，但是夜间的话，肯定是不行。夜间的话，如果他非要施工，他必须有一个夜间施工的许可证。这是针对一些特殊工艺，比如说他在做这个混凝土的这个浇筑，他必须连续的作业。这种情况他会申请一个夜间施工的许可证。那但是有人朋友在底下说了，这个周末应该是不能的，因为这个周末。

0: 维修，已经过去半年，请问什么时候能修好这儿的这个人行斑马线也不太清楚了，这个问题能不能一并解决？我们来连线库尔勒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副大队长张博峰。您好，张大队。
1: 你好，主持人。
0: 张先生反映的问题咱们核实了解之后，具体是个什么情况跟大家介绍一下吧。
1: 这个5月25号早上，就是群众这个张先生通过这个新广发布热线反映了，就是您刚说的这个问题。接到这个问题了以后，我们交管单位这个主动联系了那个我们库尔勒市住建局，和那个市政综合服务中心，然后到现场联合看这个核查，到现场核查以后发现这个张先生所反映的问题确实存在，然后完了以后，我们这个库尔勒市住建局的领导特别重视，然后要求我们这个市政服务中心的这个当天晚上对这个斑马线就重新进行了施化，然后第二天，因为我们这个信号灯当时这个不亮是因为缺少设备，然后完了以后，抓紧时间采购了以后，于第二天26号就把这个信号灯维修好了，并投入使用。投入使用以后，我们给这个市民张先生通过这个电话和微信因为张先生不在库尔勒市，所以后面给他进行反馈，他也表示满意了。
0: 确实，我们昨天也跟张先生通话，他确实也表示满意，因为他的住院，今天早上我们就不打扰他再来连这个线了。那其实这个事儿我们可以看出来，这是涉及到咱们交管部门以及住建部门两个单位要联手合作去做的这样的一些相关的工作。那库尔勒市有没有经过这次事儿发现其他地方的红绿灯也有不亮的情况，或者人行横道施化不清楚已经磨损的现象，有没有一道去排查一下呢？
1: 这个我们这个项工作一直在做，然后完了以后，这个信号灯基本上库尔勒市已经没有损坏的了。然后这个今年这个住建部门对我们市政对我们市上的这个道路这个路面上不清楚的这个斑马线，包括这个其他的标线都已经开始了重新施化了。
0: 张先生这次反映的问题，其实是不是给咱们交管部门这方面的工作也算是提了个醒，在之后的工作当中觉得应该做到什么呢？
1: 这块我们的工作其实这个排查隐患，然后完了以后报告相关部门，对这个隐患进行整改。
0: 这个整改
1: 这个工作
0: 你们是一直在做，叫红绿灯不亮这个问题，但是确实存在了半年的时间。那通过张先生给我们航空热线打来电话之后，三天之内就整改完了，其实也反映出了可能相关部门这个比如说住建部门他们这个工作作风的问题，还有就是咱们督促的这个力度可能还是不够，对吧？
1: 对对对。
0: 那我们也感谢您接受到我们的连线采访，也感谢库尔勒市住建局呢及时去解决了这个问题，不过还是希望之后能够发现问题之后能更快的去解决，那个解决呢才叫及时解决。这个过了半年之后，现在好在是很快的处理了，配件也从缺失到一天之内就能采购上希望以后这样的速度呢能不经过航空热线，不经过媒体曝光，而能够主动的去积极的去发现这些问题并且解决它。跟您的交流先到这里，再见。
1: 再见。
0: 那其实这个从张先生反映这个问题我们也看到了，就前段时间深圳有一个非常火的网红叫卷尺哥，他是给他们深圳这个城市当中的各类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去做体检去找茬，当然这个找茬呢它是带引号的，就是帮助这个政府部门去发现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大家叫他叫多管局局长。我们也希望每个人都能做自己城市的这个卷尺哥，去做自己城市的多管局的局长，能够为这个城市发展去建言献策，去找一下这些生活当中遇到的这些城市发展中的一些小问题，给相关部门及时的去反映。如果说反映的过程不是非常顺畅的话，也欢迎大家通过新广航空热线去反映，我们也愿意做您的嘴替。那我们进入一小段广告宣传，稍后继续回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 Claw 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聊天办事一步到位，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

0: 很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欢迎前往电信营业厅体验。
1: 房子大了也烦恼， WiFi 信号都覆盖不到，
2: 用联通全屋光宽带啊，光纤铺设到房，信号全屋覆盖，千兆网络加持，多设备用网无忧，采用隐形光纤，无痕美观布线，
1: 确实不错。但像我这种技术小白，买来不会装怎么办？
2: 这个不用担心，联通智家工程师上门检测、定制、施工、维护，一站式帮你搞定。
1: 太棒了，我这就去办理，详询116114。
2: 中国联通。
3: 才聚大美秦江，乐业文旅餐饮。
4: 自治区2026年旅游产业餐饮行业专项活动启动仪式暨吐鲁番市现场招聘会即将启动。
3: 6月12号，相距吐鲁番市高昌区青年路步行街近100家企业等你来选岗。
4: 现场招聘区、政策解读区、直播带岗区、特色产业展示区等区域划分，只为你服务。
3: 6月12号上午10点，丝路视听客户端、新疆广播电视台全媒体账号、新疆新闻广播全媒体账号全程直播，欢迎关注。
4: 本次活动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商务厅主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共就业服务中心、吐鲁番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吐鲁番市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吐鲁番市商务局承办，吐鲁番市公共就业服务中心、各区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协办。
5: 新广航风热线多路参与方式为您开通，欢迎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输入专属邀请码284845完成注册，进入航风热线专区即可随时进行举报、投诉、咨询或提出建议。您也可以关注新广航风热线抖音视频号及微信公众号，通过留言反映问题与诉求。直接通话请拨打热线9605113号键，0991-6360-131，6360-141。
6: 欢迎您继续收看收听新广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王丽。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那欢迎大家通过我们节目的各种渠道给我们反映问题，提供新闻线索。如果您在生活工作当中遇到了各种一些民生问题，以及党风政风横风问题、困难诉求、急难筹盼，对于相关政策法规不理解有疑惑，都可以来联系我们，我们会及时帮您去协调相关职能部门单位，努力化解您的问题，并为您答疑解惑。首先强烈推荐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官方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这是一款 APP， 就是在您的这个手机应用商店啊都可以去下载到。那下载之后呢，在注册的时候输入新广航风热线的专属邀请码284845就可以来我们航风热线的专区，给我们实现这个投诉、建议、咨询、表扬以及爆料，这一键都可以通办。还有呢，就是我们新广航风热线的抖音号、视频号以及微信公众号，大家也都可以24小时来通过私信留言反映问题诉求。不过在这儿给大家要说的是，这个抖音号也好、视频号也好，它反映问题的时候只能在一条信息之内，就是把您的这个电话、您的问题诉求以及您的地址一并给我们发过来，因为它平台的限制的原因，第二条信息就发不过来了，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多通过丝路视听给我们反映问题啊。还有我们的热线电话96051113号键以及0991-6360-131，也可以在我们工作日上班时间拨通。此时此刻节目直播这一小时过程当中，可以打的电话是96051111号键。来接听今天节目当中第一条热线，在线上等待的是喀什市的罗女士。你好，罗女士。
7: 哎，你好，主持人。
6: 您要反映什么问题，请讲。
7: 啊，是这样子的，就是我的孩子不是要去上学了嘛，要上初中嘛。
6: 嗯。
7: 然后当地的就是说政策的话，就是说孩子要，就是说第一要有学区房，然后有的话就是说像我们就是外来人口嘛，外来务工人口，那我们就是户口肯定是不在这里的。
6: 嗯。
7: 他的学校的要求呢，就是说第一类就是有防护一致，第二类就是说有房无户嘛， 但是我们就是说符合条件了，
6: 嗯，
7: 然后我的房子的那个也拿上钥匙了，
6: 嗯，
7: 然后就是都六月份了嘛，马上就七月份了，七月份的话像往年的话就是说他们就会家访啊那些，就是说根据我们登记的信息，
6: 嗯，
7: 那我符合条件了，我就去找到当地的那个就是那个警务站吧，
6: 嗯，
7: 应该是警务站，就是说那个叫什么，那个所管辖区的那个地方
6: 啊，社区警务室啊，
7: 啊，对对对，社区警务室，对对对，
6: 嗯，
7: 社区的。然后他说的，我把我的情况说了，但是他不给我办暂那个居住证，应该说是居住证，
6: 啊，
7: 因为我有房，他就应该给我办居住证，但是他不给我办，理由是什么？他说我没有户口，我也给他解释了，我说我不具备迁户口。也不是说每个人都能具备迁户口是吧？
6: 嗯，就是不便转移嘛哈。
7: 啊，我说我也给他把我的情况说了，但是人家说，他说你不迁户口，我给你办不了，我是不会给你办的，没有你的信息。他说你孩子到时候去上学报名要给我他说我没有给你登记信息，我是不会给你办那个什么居住证的，你报不了名。我说那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没有，你就是办迁户口，就是迁户口，态度特别不好。
6: 嗯，
7: 我就想不通啊。但这种情况我也打听过，别人也，
6: 嗯，
7: 也有这种情况上学的呀。
6: 嗯，
7: 那你不，而且还有就是说全国各地，哎，你说没有国家有没有规定我们这些外来人员不能孩子不能上学，家长在这里务工，孩子不能上学，然后也不允许，没有说不允许流动人口啊，对不对？
6: 嗯，
7: 也没有说，哎，你不能去，你是哪个城市的，你不能到另外的城市去吧？没有这种规定呀。
6: 是的。
7: 是不是？那你这种民生问题，孩子上学的问题，你不应该解决吗？我觉得这东西就是故意为难我们，是不是？
6: 嗯，您理解的完全是正确的。现在不管，户口在不在这儿，当然是能上学的，哪怕租房子也是可以上学的。更何况你已经在这买了房子，那迁不迁移户口当然是个人的意愿了。那这种行为为什么会发生，这个情况又是如何造成的，我们现在还是要跟公安部门的领导来沟通一下。在线上的是喀什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武文刚。你好武局长。
8: 啊，你好。
6: 刚刚罗女士讲的问题应该全程在听对吧？
8: 嗯，对。
6: 嗯，咱们喀什市有这个要求吗？就是如果说不迁户口，孩子就不能上学，买房必须落户。
8: 我简单的介绍一下他这个办这个临时居住证的一个简单的流程。
6: 嗯，
8: 因为它这属于这个人户分离的一种情况。
6: 嗯，
8: 这种情况呢，它办临时居住证呢，它有短期和长期。
6: 嗯，
8: 这个派出所的民警呢，要在这个日常和社区入户走访和这个对申请人在喀什居住的一个情况呢，要做个基本了解。
6: 嗯，
8: 如果呢只是在这买房不在这居住，办临时居住证呢，不便于辖区民警对人口管理的这个工作条件。
6: 嗯，
8: 所以呢他必须具备，一个是呢在本地有租房的一个租赁合同，或者说呢他在本地购买了房屋，有这个合法的房产证。然后民警呢要调查，开展调查他在这个居住的时间。
6: 嗯，
8: 这个可能是一方面。还一个方面呢，就是他现在提出来的到派出所警务室，我们社区警务室申请办这个居留这个临时居住证，
6: 嗯，
8: 这块呢可能受到阻碍了，
6: 嗯，
8: 可能我们的民警，按照当事人的说法，可能是拒绝了他申办临时居住证的这个情况，
6: 嗯，
8: 这个呢，我希望他线下呢跟我沟通一下，
6: 嗯，
8: 因为我还没有去这个调查，所以我也不能直接说民警是，
6: 当然不能直接说武断的说他是错的或者是怎么样的，这个情况当然要调查一下。但是其实
8: 说我们民警在这个方面确实在服务群众这个方面没有按照我们的执法规范化来，我们该追责的追责。但是他本人呢提供这个房产证呢，尤其是孩子上学这块呢，我们是可以给他办这个临时居住证的，没有什么问题。
6: 嗯，罗女士现在房子有房产证吗？
7: 房子是因为刚交的房子，他没有房产证，但是我有购房合同。那时我也问了，他说你拿着购房合同或者房产证都可以，这 这个也是符合要求的。
6: 嗯、
7: 而且我也给他，就是说我也给他解释过了，就是说我呢、
6: 嗯、
7: 我的孩子从幼儿园到上小学都是在喀什上的。
6: 嗯，
7: 然后我的孩子马上九月份，就是八，实际上是八月份就要入校二中了嘛。
6: 嗯，
7: 对吧？因为他马上就毕业了，这个月就考试毕业了。
6: 嗯、
7: 那我肯定要把我的信息签过去。我在现在的时候我是租的房子，租的房子我也是知道我孩子那个啥，就是毕业嘛。然后我本来就在那边买了房子，而且是2025年买的，那我肯定早都有这个打算嘛。然后我为什么我要去提前备案呢？我要是不提前备案，等到我房产证再下来了，等到那个啥时候，那我的孩子的信息就不在那个片区，我孩子是上不了学的。
6: 嗯、
7: 我也给那个民警解释了，我说这是我合法合规嘛，我也没有说违规操作，我也没有去为难某个人。
6: 罗女士，打断您一下，想问一下，当时啊，不好意思，打断您一下，因为我们节目时间有限啊，想问一下，当时您说这个民警拒绝给您办证，要求您必须迁户口，有没有说必须迁户口的原因是什么呀？
7: 说迁户口的原因，但是他说这他说你不迁户口你上不了学，你不迁户口我不会给你办的，你办不了，你把户口、
6: 嗯、
7: 我说你怎样才能给我办嘛，他说你把户口迁过来我就给你办了。
6: 我迁过来我还要什么居住证啊？
7: 他说你把户口迁过来我就给你办了、
6: 嗯、
7: 我说你看我房子也买在这里了，我其实我们一个普通老百姓，你说花这么多代价就为了娃娃上个学，初中就上三年，真的那个代价很大的，大家都互相理解一下嘛。当时我也给他说，人家就不听了。他说：“哎，你就给我，那你就给我把户口迁过来，你把户口迁过来呀。”
6: 好的，好的。
7: 我能具备迁户口吗？我能具备迁户口？我说为了孩子上学，我也无所谓。我不具备迁户口的条件，我怎么迁嘛？对不对？
6: 嗯，好的。那武局长，像他这种情况，没有房产证，没有不动产证，但是有购房合同，可以办理居住证吗？
8: 嗯，可以办，
6: 可以办。
8: 嗯，
6: 这个其实政策是明确的。那刚刚您说的这是临时的还是说长期的这个居住证？
8: 一般呢他这个看他居住的时间，满三年的是可以办长期居住证的，
6: 嗯，
8: 不满三年的只能半年办一次。
6: 嗯，好的，也就是说这个能办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只要他实际在这居住而不是空挂在这儿就行，对吧？
8: 对。
6: 嗯，这个其实是很好调查的，是不是实际在这居住，社区应该都是掌握情况的。所以现在这个事儿呢，遇到这么个问题，可能还是需要咱们进一步的去调查了解一下，看是什么原因。那首先是要核实清楚他是不是真的在这居住，如果是的话，尽快先把居住证给人办了，把面前紧要的问题解决掉。但是还有您刚刚说到的，如果说在这个社区民警在办理业务的过程当中确实存在一些粗暴的方式方法不得当的情况，以及您刚刚说的执法不规范的情况的话，那该追责要追责，该去加强培训要加强培训，好吧？
8: 啊，好的，那线下直接
6: 好
8: 联系。
6: 我稍后罗女士，我可以把您的联系方式直接给到武局长，请他给您联系吗？
7: 哎呀，不用了不用了，其实当时我是肯定生气，是很生气的，但是我就希望打这个热线的，就是希望，就是说我觉得你们这个航空热线挺好的，就是说有问题就是能得到反馈嘛，我就希望就是说能相关部门去核实这个问题，然后就是说这个民生的问题，我就
6: 是我想问您，您现在这个居住，
7: 就是说你能去，不能说哦，我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我给你打个电话你就这种态度吧。
6: 您居住证现在办下来了吗？
7: 没有啊。
6: 您没办下来，公安局还是得给您办呀，您就不办了吗？您说不用了？
7: 你这种态度，我孩子也可以选择不在这里上学呀，是不是？
6: 哦，那就是说您现在没有这个需要了，是吗？
7: 你这里上学，
6: 您现在没有这个需要了，是吗？
7: 你让他很生气，知道吧？
6: 我还是要问您一下，您现在还需不需要办这个居住证了？
7: 不需要。
6: 不需要了，那您是哪个社区的呢？
7: 应该是学府社区的。
6: 学府社区。是吧？是小区名字叫什么呀？
7: 山河云图。
6: 山河云图。那这样，武局长，他现在不需要办证了，那您还是跟当地这个社区民警联系一下，看看当时具体什么情况，好吧？
8: 好的，好，好，
6: 好，好，那行，那也感谢罗女士的监督，您的来电啊，也希望这样的监督能够让咱们相关的一些工作开展的更加的正规一些，更加
7: 的。主持人，我希望得到这样的结果，就是说我希望就是说我反映的情况，你看，
6: 嗯，
7: 武局长也在，我希望就是说， 像这种片区的那种就是社区的那个叫什么警务专员，就是说给人家就是说你还是态度端正一点啊，能不能办这种，我觉得我完全是符合条件办的，为什么不给我办？我希望得到解决，就是说他们教育的之后，我希望我能顺顺利利的去办就可以了。
6: 好的，明白。那希望这个事儿呢能够得到妥善的解决，也就是说龙女士其实希望的是不是通过我个人的问题去个人一通

0: 变化解决我个人的问题，而是把这个现象能够如果说走偏了给它纠正，能够让所有能够办证的人顺利的去把证办下来，能够维护好大家自己的这些权益，对吧罗女士？
1: 是说为了某一个人我是符合条件的、
0: 嗯、好，
1: 就是我觉得像我这样的人大有人存在，我相信今天我去办是得到这样的态度，还也有跟我一样的，我希望就是说在座的领导去把这些问题小问题嘛也是啊、
0: 嗯、
1: 去解决了，就是说以后我们去办证的时候大家都能顺顺利利的，也不影响心情也不影响工作，是不是？
0: 好的，那这个罗女士的心声啊也是代表着更多办证这个群众的心声，也希望武局长能够在之后啊加强咱们基层警务人员的这个培训吧，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吧，好吧。
2: 啊，好的好的，
0: 好，
2: 感谢罗女士对我们公安工作的监督。
0: 嗯，好，那跟二位交流都先到这里，再见。嗯，
1: 好的好，再见。
0: 啊，确实这个事儿呢可能也占用了大家比较长的时间，但是罗女士的初心肯定是好的，就像她说的，像我这样的人不止我一个，肯定还大有人在，那希望这一类的风气能够得到改变，大家办证或者说是办理其他的业务都能够更加的顺畅，我们也希望喀什市公安局能够重视这个现象啊。我们这样看一下评论区啊，很多朋友有人说，哎，这是不是太啰嗦了？当然，他的语言上可能有一些话重复了一些，但是这个初心和目的都是好的，也不是说像他刚说的，我不是为了解决我个人的问题，我孩子可以不在这上学，但是希望这类的现象，这类的风气能够得到纠正，所以我们觉得这通电话还是非常有必要的。还有人问我们电话怎么打不通，您现在打电话的话，960511转一号键，960511转一号键，目前是开通的，您打的话应该是可以接通的，我们看这个电话目前还正好是空闲状态，960511转一号键，也可以下载思路视听 APP 来给我们反映这个问题好吗？思路视听航风热线专区，投诉建议咨询表扬爆料可以一键通办。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微信平台也有消息，有人说要咨询这个基层补贴发放的问题，这是学校的问题，我看您给我们留了电话，这个事儿我们会及时的跟相关的部门去联系，跟阿勒泰的相关部门去反映。还有人说亚洲和平说啊，发现问题是能力，解决问题是本事，思想上重视，行动上提速，能力上提升，积极主动作为啊，讲得非常有水平啊，这应该是针对刚刚我们说到的那个这个张先生反映的库尔勒市的这个交警相关的一些基础设施的问题，希望大家在生活工作当中都能多发现自己身边这些问题，多反映，多帮助城市去体检。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在线上等待的是朱女士，给我们反映个问题，乌鲁木齐市米东区的朋友，您好。
3: 哎，你好。
0: 哎，请讲。
3: 是这样子的，我们去年在那个石化这边，米东区石化买了房子。
0: 嗯。
3: 然后面积是50多平方的，一平方大概价格就是两千左右。
0: 嗯，
3: 现在我先把那房子准备卖掉，现在他们市场那个税务局这边评估价要3000多。
0: 嗯，您当时买的时候2000多，现在评估价变成了3000多。
3: 对，因为当时我们是石化这边单位拍卖的房子。
0: 嗯，
3: 拍卖价2000多一点点，然后。当时的税务局评估价就是1000多一点，就是因为你他房子是石化那边房子，就是要老房子，82年、83年的房子这样子。
0: 当时税务局的评估价比实际成交价格还要低是吗？
3: 对，还要低啊。再个，我们当时买的时候那房子是55点多平方，房子那评估价还6万多块钱。
0: 嗯，那当时你们的税是按照评估价交的，还是按照实际成交价交
3: 的？按照那个拍卖价交的，因为我们拍卖价高于他的评估价。
0: 嗯，
3: 是按拍卖价交的。现在他突然现在说是现在米东区这边整个是说市场价不能低于3150，因为我们房子卖不到那个价格。
0: 嗯，好，那现在你的税费，你成交价格应该是3000多的话，你现在实际成交价格是多少？
3: 实际成交就是11万左右。
0: 11万多，那税费呢？
3: 嗯、
0: 是评估价的税费多少钱？
3: 现在评估价按3150算的，将近就在17万左右了。
0: 税费要17万？
3: 就是不是税费，那个评估价。
0: 评估价是17万，那啊啊，那你税费要交多少？算
3: 税费是这样子的，我有因为不到2年有增值税，增值税是 3.18，他一个个人所得税一共下来这边是4.18。
0: 4.18，11万多。啊，也就是说
3: 就是6000元左右吧。
0: 现在对于这个价格评估价的这个合理性是有质疑的。
3: 对，我特别质疑，因为这我们的房子现在卖也卖不了这个，他没有做市场调研。
0: 嗯，好，
3: 就这样一刀切给你给一个价格，就这价钱，你不交，那你交不掉，你的房子
0: 过不了户
3: 吗？过不了户。
0: 我们现在连线乌鲁木齐市米东区税务局党组书记李新元，你好，李书记。
4: 喂，你好。
0: 啊，我们还是要问一下，因为这个。这位女士呢，她反映的问题，她在石化小区买了这个房子，去年买的时候才拢共花了9万多块钱，当时比咱们评估价格6万多是要高的，也就按实际价格去交了税。但是今年卖的时候，突然这个评估价等于翻了一番还多，这个
3: 隔了几个月时间，
0: 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4: 因为我们是去年这个应该是在3季度，我们是全市推了一个这个房屋交易的最低计税价，他刚才说的那个3000多应该就是他们那个片区所属的最低计税价。
0: 这个是乌鲁木齐市的自己的你
4: 们
0: 乌鲁木齐市税务局的政策是吗？
4: 是市政府统一推出的。
0: 市政府统一推出的。
4: 哎，对。因为这个房产的这个最低价是这个去年下，对，就是下半年。才定的，完了后按照他的这个最低计税价乘他的这个面积，完后再乘以这个相应的税费，增值税、个税，如果要是没满2年，他这些税费是没有减免，是税收和政府。
0: 那这个税收计税价的这个政策的制定，这个价格的制定没有参考实际情况吗？因为毕竟去年你们的评估价格才是6万多，人家实际成交价格也是9万多，但是现在
4: 他这个就牵扯一个是全市的这个房屋价格的问题，可能会，这个是应该是个平均数嘛。平均数的话，有的个别地区可能会相应的出现类似这种情况。
0: 那这种情况从您作为税务部门的领导，您觉得从专业角度来看合适吗？
4: 这个我觉得其实也是对我们税收的一种保护，因为这个如果要是没有一个相应的最低计税价，因为我们税务机关在当时去判断这个交易的时候，比如说像刚才咱们这位女士，她说她的这个房子9万多，或者说是如果同一套房子有人来了，当时她说她这个房子3万多。作为我们征收部门的话，我们没有一个这个合理的依据去判断它，可能就会导致国家这个税款流失。这个最低计税价呢，也是按照这个咱们乌鲁木齐全市的这个过去房产交易的平均情况来定的，它整体来讲还是有合理性的。
0: 你按照平均情况定，整体来讲有合理性，但是也难免会出现个别的不公平。
4: 对。如果要这样说的话，可以这样说。
0: 对，那我们对于个别的这个不公平的，这些市民来说的话，那我为什么要承担这个不公平呢？那如果换作您，换作我，肯定也会有这样的一些质疑，对吧？
4: 有这个质疑很正常，因为确实是在推出来这个之后呢，
0: 因为评估价是一直都存在的，评估价一直存在，去年也好，前年也好，我们税务机关在办理这个房产过户的这个收税的过程当中，都会对于这个房屋价值进行评估。但是去年的评估价格6万多，今年的评估价格15万，这个让人觉得，
4: 他的这个评估价呢，实际上包括前期说的第一个评估价，他这个是应该是咱们这个卖房的时候，他当时的这样的一种自主行为。第二个呢，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平均这个销售房价，应该是我们这一个最低底线。比如说3000多，他实际到最后，他可能是自己成交，如果要成交比这个高，那我们就按照实际这个价格进行成交。
0: 对，
4: 相当于这个指标呢是一个最低计税价。
0: 是，他说的是这样子，去年他买房的时候，实际是他因为通过拍卖去获得这个房源，他是实际花了9万多，但是当时你们给他评估的价格是6万多，他就按照实际价格9万多去交了税，这个呢没有占到咱们这个税务机关的便宜。但是今年
4: 不，这个首先第一个，这个不存在占税务机关便宜
0: 啊，对，没有，就是他们并没有少
4: 交
0: 税，肯定是
4: 交给国家的，不是交给税务机关
0: 啊。对，今年呢，这个比9万多还多出来6万，这个如果换作我也无法接受，这可能税费多出来2000块钱、3000块钱。您说，
3: 我想说的意思是，他们税务局不可能说来我们石化的房子不可能做一个平均价，我米东区平均价的房子多少多少钱？因为我们石化的房子它属于地段比较偏，然后房龄也比较老，82年、83年的房子，因为我现在市场价也没，他应该做个市场调研嘛，也这个房子能卖多少钱，能值多少钱，对吧？你还要包括他这个楼层。 不管你多少，
4: 这个
3: 从一楼还是到六楼，
4: 咱们这边
3: 基本上价格都一样。
4: 后面可以到咱们
3: 怎么可能呢？六楼现在。

0: 多来联系，因为现在这个，
1: 嗯，
0: 咱们相当于在讨论一项这个税收政策，
1: 嗯，
0: 我们税务机关呢，这个作为一个执行部门来讲，政策首先也不是我们制定的，
1: 嗯，
0: 而且讨论单独讨论政策本身，我觉得意义不大，
1: 嗯，
0: 政策既然制定，它是也有一定强制性嘛，
1: 嗯，
0: 这个后续如果要有其他特殊情况的话，可以到我们税务部门。啊，然后我们再给他做这个具体的这个解释。
1: 好，因为是这样子，咱们即使有这个基准价格，但是咱们税务机关是不是有一些税的款项比较专业啊？不太懂，但是有些税的款项可能有一个最低是收多少，最高是收多少，是有一个区间的，对吧？所以咱们再去细致的按照相关政策和法规，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尽量能够照顾到咱们这些。
2: 我想跟他说的是他不可能对于石化闽东区石化这个房子全部一刀切。
1: 嗯，
2: 所有的房子，因为他应该给个标准。当然，我80年的房子，你单价多少钱？我折旧完以后多少钱？
1: 像朱女士，您
2: 房屋折旧吗？
1: 朱女士，您刚刚说到的这个问题呢，其实刚刚李书记说的也比较客观，说这个政策呢是一个强制性的政策，是乌鲁木齐市政府出台的。我们可以去跟乌鲁木齐市政府再来联系一下，沟通一下，看这个政策具体该怎么样去执行的更合理、更平均的照顾到大家的合法的权益以及合理的权益。但是目前在节目当中去讨论这个政策，我们可能没有办法通过这几十分钟去讨论出一个什么结果来，我们也没有办法直接去改变一个市政府的一个税收政策。所以像刚刚李书记说的，他的这个税收看有没有一个合理区间，通过合理的区间的最高收多少，最低收多少，能够照顾到大家的更多的权益。这个之后我把您联系方式转给他，请他来跟您联系一下，给您具体去分析一下，看看您的这个情况该怎么样能够最好的去保护到您的利益，好吧？
2: 行的。我刚想说一下，就是这样子。你看，实话，它有很多房子，比如80年的房子，就最早建的是82年的房子，也有90几年的。他不能说，哎，我这个片区的房子全搁一个价格吧？
1: 嗯，好，
2: 是吧？
1: 是您的这个，就像您刚刚说的，我们现在可以理解，但是我刚刚就像刚刚李书记说的一样，这个政策现在他没有办法直接去推翻，我们节目也没有办法直接推翻，所以
2: 反映这个问题，
1: 我们会向相关部门反映，相信乌鲁木齐市闽东区税务局也会向上去反映一下这个问题，好吧，李书记？
0: 嗯，
1: 好，那我们之后我们把朱女士您的联系方式可以转给她吗？
2: 可以啊，
1: 好，我们双方再来沟通一下具体的情况。航空热线也会持续来跟踪。李书记，这问题处理完之后，麻烦给航空热线也来给一个反馈，好吧？
0: 行行，就刚才那个电话是吧？
1: 啊，对，我们稍后会跟您来联系的啊。
0: 行，好，
1: 哎，好，哎，再见，二位。
0: 嗯，
1: 我们看直播间评论区有人说我反映问题啊，说。这个质疑是很正常的，确实这个质疑如果是我也会质疑，我相信如果是这个闽东区税务局的李书记遇到这个问题，他也会觉得不合理。所以既然大家都存在不合理，甚至存在个别的不公平现象落到了个人的头上，那该怎么解决呢？我们也来跟这个政策制定、政策出台的单位来去联系一下，看看有没有转圜的余地，或者说这个政策有没有一个更合理的调整的空间啊。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在线上的是伯乐市的刘女士。您好，刘女士。您好，刘女士。
3: 啊，你好。
1: 啊，您要反映什么问题，请讲。
3: 哦，就那个反映那个退伍军人的事。
1: 嗯。
3: 那个，我们是农村的新农民嘛，这个当初当兵的时候是3年的义务兵，义务兵回来。义务兵走掉了，家里头啥也没干，就在部队上干的义务，回来也是种地农民。
1: 嗯，
3: 但是说60岁退休了，有一个不是有个退伍军人的60岁以后有个退伍军人的一个什么辅助补贴金，人家都有1块7的都有，就是说是现在是拿了1000多块钱，
1: 嗯，
3: 补助的。但是我们当时2015年的时候。也是有一个政策来了，说的是农民也可以买这个社保，这一块，但是我们就买了，你说一次性只能买15年，我们就把这个买了。但是当时办这个60岁退休的时候去社保局买的时候，他们有政策，我们社保局打听问候以后开始去买的，完了以后当时60退休的时候到社保局去问，社保局说的你们没有退伍军人这个辅助金，
1: 嗯，
3: 完了我在我们那个八镇正好那个退伍军人办公室问，他说的你们买的社保就没这个，我说我们一块他当兵的人，农村的咱们这个打那个正好的人都一样都。

0: 会有，我说，干上前进牧场呀，兵团里是他们战友，他们的出去当兵，再次回来，人家兵团那个地不主力不种地回来，兵团人现在60岁还是有这个钱，而且还高呢。
1: 您刚刚说的这个补贴，应该是60岁以上农村级退役士兵的老年生活补助，对吧？
0: 啊，对，
1: 一年应该是将近1000块钱吧？
0: 这一个月才发的。
1: 一个月1000多。
0: 那一开始说，他就是给那个老退伍军人嘛，一开始是那时候退的早一点的，跟就是400多、600多，就从前3年一下子涨到1000多一点。
1: 那当时您爱人这个参加社会保险，这个养老保险的这个是一次性补缴了15年的吗？
0: 一次性我们自己掏腰包的，没享受公家。
1: 一次性补缴了15年的是吗？
0: 啊，
1: 这个也是，其实这也是对于退役军人的一项优待政策。平常的人是不能一次性补缴15年的。
0: 都交，就是人家都交完了，我们才交了。那退伍军人还正当人家没有交，有的人。
1: 我是知道，但是普通的，比如说您就没有办法一次性补缴15年的吧？
0: 我也交了呀，我自己。
1: 哦，您说的是
0: 当时嘛，
1: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是吗？
0: 啊，养老保险，
1: 城
0: 当时
1: 乡居
0: 交的
1: 民
0: 时
1: 啊，
0: 候，人多的，人家都交，我们都到
1: 明
0: 北
1: 白。
0: 京了，不知道，我们跑回去问完，赶快，我们交掉的，4月30号好像交掉的，五月一号过完以后，这个政策就没有了，就没有这个政策了。但是种地的老百姓交的人多的很，我听人家这样一说，我们才知道的，不是说退伍军人，退伍军人真正的。他人家都没有交，都不知道，没有
1: 明白。
0: 交，知道的时候都晚了。我们去交的时候，他也没有说退伍军人的事情。但是我们办这个退休的时候啊，社保局也问这个事情了，他说的，这个东西你去问退伍军人办公室去。我就到打上退伍军人办公室去问，他说的，国家有政策呢，退伍军人就，你们都能享受一个。我说我们兵团的嘛，像前进牧场团长的嘛。人家一分钱都没交，人
1: 好，这样我们刚刚的这个问题呢，已经讲得很清楚了。现在也连线到了，退役军人事务局的领导，在线上的是亳州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副书记局长孙刚。你好，孙局长。
2: 你好，主持人。
1: 我们在线的这位刘女士刚刚反映的问题，她爱人是亳乐市达勒特镇的这个农村级的退役军人，当时呢，享受到这个社保的政策，一次性补缴了15年的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险，这应该是所有的这个农村级的这个农村户口的人都可以享受这个政策，但是现在遇到问题就是他享受这个政策到60岁之后就只能领取这个养老金，但没有办法领取退役军人的这个农村级退役军人的津贴了，这是政策上是如何规定的呢？
2: 哦，主持人是这样子，因为这个呢涉及到两大块的政策，一方面呢是我们退役军人。这个到60岁以后呢，农村级的或者在城镇没有工作的退役军人，可以享受咱们国家的这个60岁级退役军人的补贴，另一块政策呢，可能涉及到这个社保上，这个呢，由于涉及到两个部门，我想主持人，您看这样行不行？请他节目后呢和过来找我，我带着他呢，一方面解释好我们退役军人这方面政策，另一方面呢带着他跟社保部门进行一个对接沟通，这样呢双方的一个政策共同一个解释，这样子使咱们这个反映人比较满意就行。
1: 这样当然是要做的，但是我想问的是，这个农村级的退役军人的60岁以上的津贴有前提吗？就是说你享受养老保险，享受养老待遇就不能领取这个津贴，有这个前提吗？
2: 是的，不能重复享受。
1: 哦，也就是说，
2: 是看他这个社保的过程是什么样的一个社保，是哪一类的社保，所以这个我们需要跟社保部门进行一个对接。
1: 对，如果是城镇职工的话，证明他有工作
2: 明确的
1: 啊。如果是城镇职工的话，那个比较高。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险其实金额并不是特别高，那是咱们设置了一个前提，是两种，只要是养老金、养老待遇，他就都不能享受的这个津贴，还是？什么样的一个具体政策？咱们现在没有办法及时，
2: 都不能享受，
1: 都不能享受。
2: 因为我们这个60岁级退役军人的这个中央的给的这个补助呢，它是一个解困型的资金。它主要目的用于解困。
1: 明白。行。那刘女士，您看还需不需要进一步的去帮您协调？如果需要的话，我们把您联系方式转给咱们局长，请局长直接跟您来联系，帮您去联系人社部门，两个部门一块给您解释一下相关政策。
0: 有，现在就是我现在有心里个，就是这样子。那当时我去办退伍军人的时候，你应该也跟我说啊，你只能享受一个，那我可以把这个社保当时去再退掉，我拿这一个也行的。没有人说这个话，都是说不行不行。

0: 所以我现在就是像人家也不是说在这个物质上争东西啊，像这个本来就是义务就是公家一点享受也没有，我们自己掏腰包，自己现在拿这点津贴那个啥养老，但是一年过个年呀，过个节呀，人家都有慰问金，人家说你们没有，你们没有，你好像这我们买的这个就买的错上加错了一样。
1: 那这样，因为时间关系呢，可能没有办法跟您在节目当中探讨更多关于这个待遇的问题。如果您需要，我把您联系方式转给孙局长，请他具体给您介绍一下，看您的情况符不符合一些，就是您爱人的情况啊，符不符合一些退役军人的待遇上的优待的政策和条件。如果有的话，尽量的让您能够去享受到，毕竟为国家做过贡献，好吧？
0: 可以，
1: 好，那我们稍后把您联系方式，我们稍后把您联系方式转给他，请他给您来联系，好吗？
0: 好的，
1: 好，那跟二位交流先到这里，
0: 谢
1: 再见。
0: 谢你打扰你了，
1: 哎，不客气，应该做的。那跟孙局长交流也先到这儿了，再见。
2: 好，好，好，再见。
1: 那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当中无法接听更多朋友们的热线了，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明天一早的节目。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明天同一时间，新广航空热线和大家不见不散，再见。
3: 物阜民康，富足安康。
4: 这里丝路风华绵延，西王母神话千年流传。瑶池天街点亮夜游胜境，瑶池幻境重现远古传说，文创美食交织，烟火乐舞，与富源康源珠联璧合。来富康，寻千年文脉，赴时光之约。富康，富康，物阜民康，常来富康，富足安康。
5: 新疆电信 5G 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中国联通年终大促来啦，套餐换新限时体验，联通魔方套餐语音流量随心搭，运用越划算，升级 5G A 高速网络，看剧直播不卡顿，登录中国联通 APP， 精彩福利一键速抢。
6: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7: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6: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7: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6: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7: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6: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7: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6: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7: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6: 新期待。
7: 2026
6: 邀你共赴新城。
8: 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9: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8: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起航。
9: 每天上午十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8: 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9: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8: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9: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8: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

0: 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1: 各位网友、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我是王立。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江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法治进行时节目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在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进行节目直播，同时我们的节目也会不定期的在丝路视听、快手平台的新疆新闻广播进行网络直播的这个视频直播，欢迎大家关注转发。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玩是孩子的天性，如果熊孩子玩手机不经家长同意大额充值了游戏卡，这钱他能追回来吗？日前，乌鲁木齐市新市区人民法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三级法官薛文接受《法治进行时》节目主持人丁楠的访谈，以案说法，为商家避免此类纠纷送出了警示。一起来听。
2: 2021年的9月，岳阳的安安趁爸爸不注意，用他的手机玩了几款游戏，并且进行了充值。5天时间，总共花掉了8828.14元。其中主要的收款方呢为广东天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安安的父母说，他们对此呢并不知情。后来，安安的爸爸偶然发现银行卡的这个余额怎么不对了，这才知道8000多块钱全被儿子用于游戏充值。安安的母亲程女士是立即联系了平台的客服，也提交了各种相关资料，但是得到的答复呢却是在审核中。那案例为大家梳理到这儿，可能各位网友、各位听友就很好奇，熊孩子盗刷父母的银行卡为游戏充值，那这个钱我们能追回吗？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请出乌鲁木齐市新市区人民法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三级法官薛文以案说法。薛法官您好。您看啊，本案当中，安安的爸爸可以向游戏平台来追回这个充值款吗？
3: 安安的爸爸是有权可以追回这个充值款的。这个问题的核心呢，是法律行为的效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9条的规定，8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但是可以独立实施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这个案件中呢，安安作为10来岁的孩子，属于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5天内充值8000余元，这个金额明显超出了一般家庭的零花钱的范畴，也超出了孩子日常消费的认知能力。在法律上呢，这属于与年龄、智力不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这样的行为叫做效力待定，也就是说，这个行为它暂时是有效还是无效的，取决于他的父母是否同意或者追认。本案中呢，安安的父母明确表示不知情、不追认，那就根据法律规定呢，那这个行为就是无效的。既然安安的父母拒绝追认，该充值行为自始不发生法律效力。根据民法典的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不发生效力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因此，游戏平台作为收款方取得的8824元没有合法依据，应当返还，安安的父亲有权追回。
2: 好，非常感谢薛法官为我们解析。那熊孩子啊，瞒着父母给游戏充值，这个充值的钱我们是有办法来追回的。对于未成年人的这个民事行为能力的范围，民法典是如何规定的呢？我想这个规定就取决于这个钱能不能追回，是吗，薛法官？
3: 是的，这个民法典呢，对于这个未成年人的民事行为能力范围一共分为2个层次，除了刚才说的第19条8周岁以上的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还有第20条不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也就是说，0到8周岁的孩子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他们自己做的任何游戏充值打赏均为无效， 家长可以直接要求全额返还，不需要证明这个孩子是否超出了年龄和认知能力。那对于8岁到18岁的孩子呢，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他们自己可以做主的事情只有两类。第一类呢，就是纯获利益的行为，那比如说接受了奖励、赠与、红包，不需要家长同意。第二类呢，就是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行为，比如就是说购买文具、购买零食、坐公交车。判断的标准呢，一是看金额的大小，二是呢要是否与日常生活相关，孩子能否理解后果。那像安安这种几天内花费近9000元，显然属于不相适应，所以必须要经家长的同意或者追认才有效。
2: 好。那么孩子他是有民事行为能力限制的，依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本案当中游戏平台呢是没有经过安安父母的授权就给安安做了游戏充值的行为，那对于未成年人，你商家这样的一个操作实际上呢是没有法律效力的，那这给商家预防这类纠纷带来怎样的警示呢？薛法官。
3: 对于这种情况呢，商家不能以孩子自己点的确认，家长没有管好而拒绝退款。那法律上呢，商家的相对方是未成年人时，商家有义务审查他们的行为能力。如果商家没有采取合理措施，那比如说实名校验、消费限额、家长人脸识别等，那么主要过错就在于家长。对于商家的警示呢，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第一个呢，商家必须要落实未成年人保护法和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必须要建立实名认证的制度，对于未成年的账号设置单次的消费限额和月度累积限额，充值前应当设置家长的校验环节，如果平台没有这些措施呢，那就要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二点呢，就是退款不能拖延。平台在收到家长的证明材料后，应当及时审核退款，不能以审核中为由长期占用资金，那否则呢，家长就有权向法院起诉，要求返还不当得利。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举证责任在于平台，如果平台认为充值行为是家长本人操作或者家长同意，那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平台需要提供证据，那如操作时的设备习惯、人脸识别的记录，而家长呢只需要初步证明是孩子使用手机且家长不知情即可。作为商家呢，还需要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网络平台应当建立健全未成年人保护机制，避免因放任未成年人非理性消费而引发的大量消费纠纷。
2: 好。那么从相关的规定来看，如果呢我们的游戏平台对未成年人在充值的这个相关服务过程当中没有经过他们的监护人的确认，那最终呢这个消费呢可能最终会因为家长要追回，你还要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所以这对游戏平台也是一个警示，那我们平台的这个主体责任那一定要践行好，避免这类纠纷的发生，同时呢这个举证责任也在平台，所以作为熊孩子的父母，如果发现孩子有这样的行为，那么我们理直气壮地去向平台来主张要回，如果呢沟通无果，那咱们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进行一个维权。

0: 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1: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0: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启航。
1: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0: 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1: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0: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1: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0: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
2: 欢迎您。

0: 对于这个问题，《法治进行时》节目主持人丁楠访谈了律师、法官，来为大家答疑解惑，一起来听。
1: 今天呢，我们直播间请到了两位说法嘉宾，海南宣城律师事务所律师柴继光，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立案庭二级法官王娟，为大家答疑解惑，以案说法。接下来呢，我们关注到的是听众汤先生的一个问题。汤先生咨询的这个问题呢，是他向银行贷款给他人借钱，结果遭遇赖账，作为债权人该如何维权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汤先生遇到了什么烦心事。
2: 我表堂哥，他以我的名义给他贷了些款，贷款以后他刚开始说用一个月就给我还上，后面他说干脆让我用一年吧，然后每个月给我清利息，前几个月他按时给还利息的。
3: 你自己也没有钱给他借，你到银行去给他贷款借的是吗？
2: 嗯，对。
3: 怎么贷出来这个钱呢？
2: 2024年的时候，他种了一些地，他通过一些就一些合同呀，那些抵押那些东西贷出来这个钱。借钱是以我的名义借的，我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有一些地，地不多，他给我给了一些合同和一些发票，让我给那个银行的工作人员。至于怎么审批的，我就不太清楚。
3: 贷完之后，他用了一个月之后，他给你还了没？
2: 用了一个月之后没有还，他跟我说，该是我用了一年，我干12月底之前，我把所有的本金利息全部还掉，期间产生的利息由他支付。
3: 他给你写字据了没有？
2: 写了。
3: 这个约定还款的日期是什么时候？
2: 2026年12月5号。
3: 现在还没到期啊。
2: 没到期，这个每月的利息他先按时还不上，由我再支付。
3: 约定的这个利息是谁还？
2: 还是他还？他给我，我去还。
3: 他从哪个月开始给不上这个利息了？
2: 4月份也是我垫付的，5月份也是我垫付的。
3: 你跟他沟通，他怎么答复的？
2: 现在他联系不上。
3: 他是你的啥？
2: 是我的堂哥。
3: 找亲属帮忙联系了没？
2: 还是联系不上。哦，像这种情况我该怎么办？怎么办把这钱能要回来？
1: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梳理一下汤先生的问题啊。2025年12月5号呢，他给他的一个亲戚借了13万，这13万不是他的自有资金，是他的亲戚呢到银行以他的名义去申请，最终呢说就让他过去办，说短期呢就能还，一个月就能还，但是一个月之后还不了，然后就转为这个长期的一个借款了。就这个利息本金呢都是由这个亲戚偿还的，就是因为从银行的贷款嘛，利息呢就是每个月由这个亲戚打给这个汤先生，汤先生再给银行还。但是呢从4月份开始啊，这个亲戚呢就打不上来这个钱了。那这个钱呢，现在4月5月的钱都是由汤先生自己在还这个利息。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啊，这个借条它的到期日呢其实是2026年12月份，就还没有到，但他现在要主张这个还款啊。但是对方呢电话不接，找亲戚去帮忙找也找不到这个当事人，他问该如何维权。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出柴律师来交流一个问题，就是汤先生的这个借款是从银行借来的，目前呢他的亲戚不还啊，就是他借来又借给他的亲戚了。那么这个汤先生他有没有这个还款义务呢？因为是打着他的名义去借的，他有没有这个还款义务呢？而且昨天晚间的时候呢，他很着急，又给我发了一个信息，是这样说的，说这段时间呢，因为这件事儿，他的媳妇儿天天和他吵架。最初办理贷款的时候呢，银行业务员要求递交的申请贷款资料有户口本、有结婚证、有身份证、有购房合同，还有私家车的行车证等等。如果每月利息没有办法按时还，或者是到期无法来还贷款，银行催收要让汤先生来还贷款，他也没有办法还这个债务，银行起诉了他，该怎么办？即使银行起诉了你该怎么办？那这个问题呢还是回到了原点，就是你有没有这个还款义务。你很委屈，你这个钱也不是你借的，是用你的名义给你的亲戚借的，但是写的是你的名字。咱们都知道这个法律它依据这个合同的相对性，它肯定是不是会对你进行一个追责。我们先请柴律师来解析一下这个问题。柴律师。
4: 好的。根据这个先生他反映的这个问题啊，我们说呢，他和银行之间存在这个金融借款合同关系，按照合同的相对性呢，那银行只能向这个听众朋友去主张权利，不可能向这个他的这个堂哥去主张权利，那么从这个他介绍的这个情况来看，你比如说你提供过你的这个房产证了、结婚证了，
1: 还有车的行车证，
4: 一系列的这个
1: 相当于抵押的这种性质了。

0: 所以说呢，具体的呢，他可能还也没有搞清楚。你要跟银行去核对一下，你跟他签订的这个合同啊，是你一个人借款，还是这个夫妻共同借款，还是存在有抵押的借款啊？但是呢，不论是什么样形式的一个借款，从目前的这个你陈述的内容来看，银行按照合同相对性向你主张权利没有错误。
1: 嗯，就起诉了该怎么办？那就该起诉你呀，是不是？这个话很不好听，但实际上你去帮人贷款，你去和银行签这样的一个贷款协议的时候，你要知道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你就要承担这样的一个法律责任和法律后果。那您不能说是签完了这个合同，然后呢又不想担这个责，那这个这个银行他不会听你这么多借口。也就是如果您不还的话，您拿出亲戚给你打的这个借条给银行，你看这并不是我不是实际的借款人，是我的亲戚他是实际的借款人，让银行向你的亲戚去追讨，那这个有法律依据吗？可以把这个债权转让吗？
0: 这种我们说呀，从民事法律的角度来看，如果你的这个叫不叫债权转让啊，叫你应该属于债务承担啊。如果说银行同意这个将这个汤先生的这个还款义务转到他的这个堂哥的这个地方啊，那么这种的债权承担呢也是可以的。但是呢，作为银行来说一般不会干这种的事儿啊。理由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明明我对一个有偿还能力的人不去主张，我非要去对一个没有偿还能力的人进行主张。那么从这个实践中来看呢，也就是说银行不会凭你一张这个你和你堂哥的借条直接去追加你堂哥为本案的这个被告。理由是什么呢？理由就是银行和你堂哥之间并没有这个任何法律关系啊，所以说呢跟你之间呀才存在这个借贷法律关系。因此呢，银行只会向你来主张这个权利，不会因为你和你亲戚的借条而直接向你的亲戚去主张权利。
1: 嗯，如果你的亲戚能够直接向银行借钱，他干嘛还要通过你来借这个钱？那既然他不能够直接从银行贷款，现在呢，你又拿出这样一个借条，让不具有贷款能力的人来承担这笔借款，那银行他不会答应的，他肯定会像你这样有相应的这个房产还有车辆的这种担保物的这个债务人来主张。所以呢，您要把这个债务进行一个转让，这个银行是不会同意的。如果同意的话，在贷款这个环节直接就给您的亲戚贷了，就不用再绕到您这儿去做这样的一个就是我们接下来就要说一个话题，这是不是骗贷？就明明不是你借钱，你也知道那他为什么借不了钱，你为什么要去做这个事儿？那这里面有没有一些就是明明就知道他没有能力从这里面借，你还要去帮他去干这个事儿？那现在出现了这个风险，你找到了我们，您也说了，这个银行的借款呢都是您的亲戚借您的名字一手办的，那这种行为他违不违法？这种借贷一旦达成，作为汤先生要承担的这个法律责任，其实刚才柴律师也说得很明晰，就是银行不管你那么多，你只要履行了这些法定的手续，签的是您自个儿的名字，您就要承担这个借款责任，是这个吗？
0: 其实我们说呢，如果说是从一个律师的角度，站在这个当事人的这个立场上来分析这个问题啊，我们可能要分两块来说啊。那么第一块呢，就是说从正常的这个情况来说，如果银行对这个跟你借款和跟你的亲戚之间这个借款到底是谁实际作为借款人，谁是名义借款人，他对这个情况不知情的情况下，那么按照合同相对性的原则，那么作为银行只能向我们这个听众朋友去这个主张权利啊，这个包括通过诉讼呀，通过保全呀，来这个实现他的这个借贷的本息啊、罚息或者还有一些违约金啊，有可能呢还会对这个听众朋友呀去上一些征信啊，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呀，我们说从司法实践的这个经验来看呀，还有一种可能是什么呢？就像这个听众朋友呢，他在问的这问题没有问清楚，也就是说你在向银行贷款的时候，是你的亲戚拿上你的资料去找银行贷的钱，还是这个你收集了资料自己去向银行贷的钱？你比如说这个 如果是他的亲戚拿着他的所有的资料到银行去借了这笔钱，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银行对实际借款人和名义借款人是知情的，而且是明知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呀，根据我们这个查阅的一些司法的判例啊，那么可能在这个人民法院呀，对这类的案子可能有两种判法。一种呢，就是这个作为汤先生呢，作为这个名义借款人呀，不承担责任，由这个实际借款人来承担责任。也有呢，其他的法院呢，也有做出这个不同的这个判决，就是判决实际借款人承担还款这个责任，判决这个名义借款人呢承担连带责任。所以说这是两种这个不同的方向。关键呢，我们说要看在借款之初，银行是否明知。
1: 好，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呢，汤先生就是委屈巴巴的说，这个骗贷不是他骗的，就等于说是他的亲戚有一些地拿了一些相关的票据到银行去跑的这个事儿。那么究竟银行对于您和您的亲戚来借这个钱，而且都是堂哥嘛，姓都是一样的，来借这个钱究竟知不知情，还是您的堂哥自己的这个名义根本就办不下来这个贷款，那只有您自己心里最清楚。因为汤先生此刻呢正在上班，所以呢他也不能够跟我们直接连线，但这个情况呢我们已经说得很清楚了。那汤先生可以通过听回放的这种方式来对这个事儿进行一个判断。自己没有钱给对方借，那向银行去借款然后给他人借钱，那么汤先生和他亲戚之间这个构不构成民间借贷的这样的一个关系，这个合议能不能达成呢？我们也看了有这个借条，第一个借条呢是借一个月的借条，第二个借条呢是借整个要借到这个贷款日期到期为止然后全额还款的这样的一个借条。但是民间借贷是你的自有资金啊，但是这不是汤先生的自有资金，他是从银行拿出来的这个钱，那这个事儿怎么评价呢，柴律师？
0: 其实啊，从律师的角度来说呢，我们认为他和他这个堂哥之间呀，会形成一种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就是说，这个他从银行把钱贷到了以后呀，我们说作为金钱啊，它属于一般等价物啊。如果进入到这个汤先生的账户以后呀，这个钱的所有权就应当归汤先生所有啊。那么汤先生呢，再将这个钱借给他的这个堂哥，他和他堂哥之间呢就会形成一种民间借贷法律关系。那么需要注意的呢，就是这个刚才主持人介绍他已经有了一张这个借条，其实呢我们说呢，为了完善这种借贷的关系呢，可能还需要一个转账的记录，转账凭证啊。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我们有借条有交付的行为，他这个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就成立了。
1: 好，那我们说到这个转账记录，接下来我们就又有的说了，就是汤先生呢，他这笔借款他其实并没有直接转给他的亲戚，而是转给一个叫海军的人，然后呢他就问我们了，如果就是他堂哥现在还不上，那么他能不能够依据相关的法律规定对海军这个人也进行一个追究，让他也承担一定的还款义务呢？柴律师。
0: 其实在这个律师的这个工作中往往呢我们在这个处理民事诉讼过程中，我们希望能加更多的被告是最好的。
1: 但实际上这个能不能加呢？
0: 这个里头呢，其实我们从一个诉讼的策略来说它是可以加的因为什么呢，刚才主持人介绍到一个细节，他从银行贷了这个钱以后，他转给了这个案外人，由这个案外人呢再转给
1: 他
0: 的亲戚，
1: 对
0: 这个里头呢，他可能是缺了一个环节，这块证据呢，如果去到法庭上去举证也会比较麻烦所以说呢，从律师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可能将
1: 他
0: 的亲戚，将他的这个案外人姓雷的这个先生一块儿作为被告你去诉上去。但是呢我们需要给这个听众朋友明确的是什么呢，法院不会判这个第三人中间这个雷先生承担责任他
1: 这个叫海军的
0: 对他仅仅是帮你这个过了一下手而且呢在这个过手的过程中他也没有获什么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最终可能还是由你的亲戚来承担还本付息的义务。
1: 好， 我明白柴律师的意思了啊，我给汤先生来解析一下，为什么您在诉讼的时候既要诉讼您的亲戚，还要诉讼这个案外人，就是您把钱转给他，因为呢你并没有直接把钱借给您亲戚的这个凭证，您除了有借条，你不能说拿一个借条你就来主张啊，你还得有凭证，你这个凭证呢是把钱给了海军，那海军又给了您的亲戚，这是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条，您可以在起诉的时候这么起诉。但实际上呢，对于汤先生的和他的亲戚之间的这个借款构不构成民间借贷关系，这个啊我是持并不是很赞同柴律师的这个观点的，因为我觉得这个钱并不是他的自有资金啊。当然这都是我们的一方观点，最终呢到法院，法院如何认定这个事儿，那今天呢也有法官在我们的直播间啊，我们也来听一下王娟法官的观点，您觉得就是通过贷款或者是信用卡的这种方式刷出来钱，又转给了案外人，再转给我们的这个借，就这个债务人，那这种构不构成民间借贷？
2: 正常来说，其实我们法院受理的这种案件呢非常的多，就咱们因为信用卡比较超前，其实涉及的类型呢也涵盖三种。第一种呢，就像咱们本案的这个咱们这位呢汤先生，他呢是以自己的名义借款，然后替人背贷，就是自己名义跟银行或者网贷平台签订借款合同，到账之后呢最终进到这个诉讼流程。但是我们法院最终的裁量依据是按照合同相对性的原则，不管钱实际是谁用的，你们私下有没有签协议，只要你本人呢跟银行或者是跟金融机构签署借款合同签字了，那么一般金融机构都会直接找到借款人，这个也叫咱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1: 那么这个是金融机构和汤先生之间的纠纷，那么汤先生和实际借款人这个纠纷他该如何主张呢？这个是他的一个，就比如说民间借贷关系能成立吗？虽然你有借条，但这不是你的自有资金啊，因为以前我们就做过这样的判例，那法院不认可这是民间借贷，但是也是不当得利，是可以主张返还的，但是你要主张利息的时候就会有问题，因为你要是民间借贷你就是可以主张利息，但如果你这个无法构成民间借贷，您要利息这个就不合适了。那这方面王法官您是怎样的一个观点呢？
2: 像咱们本案的汤先生通过套取咱们金融机构的这个款项再进行转贷，咱们民间借贷这个司法解释的第十三条的第一项也是规定了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的情形，它呢属于民间借贷合同的这种呢是一律无效的，就是你之前签订的借条里即便约定了利息甚至违约金包括律师条款，它都不受法律保护。但是呢我们可能会在酌情支持中仅支持，就是从汤先生到法院起诉那一天起到实际支付完毕之日止，按照咱们同期的 LPR 计息，咱们现在的 LPR 是年息3%，就是10000块钱是300块钱的利息，都不能按照咱们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的4倍 LPR 去主张。
1: 好，这是自己没钱还要打肿脸充胖子，通过信用卡也好，通过银行贷款也好，给他人借钱，我们要承担的一个法律风险啊。我们之所以说的这么细，也是让更多的这个听众朋友对这个问题能够有所警示。另外啊，对汤先生他还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目前呢他已经找不到他堂哥了，他要起诉他堂哥，起诉这个案外人，把这个海军也起诉上，另外呢他还想把这个他堂哥的媳妇儿一起起诉上，说这是他们的婚内的共同债务，这个成立吗？柴律师，
0: 如果说呀，这个他这个堂哥夫妻共同向这个当事人呢来打了这个借条啊，而且呢这个当事人呢也按照这个合同的约定将这个出借款呢支付到了夫妻任何一方的名下，那么我们认为他这个夫妻啊，堂哥的这个夫妻两人就要对这笔债务呢承担连带责任。
1: 而且在这个借条上其实也有显示，就是他们夫妻俩共同举债的，有这么一个证据
0: 啊。另外呀，我们说呢，从民法典的规定来看呢，他是不是夫妻共同债务呀，可能要从几个方面来说。第一个呢，有没有夫妻共债共签的这样的一个行为，也就是说夫妻双方共同认为是共同借款啊。第二一个呢，有没有这个用于家庭的共同的这个生产生活。
1: 好，那说到共债共签，咱们在节目前看到他前后打了两个借条，后面那张借条上就有这个债务人和债务人配偶的这个名字，那
0: 这个就形成了一个共债共签。
1: 对
0: 啊， 另外还一个呢，就是比如说他是这个男方签字签了一张借条，但是在事后呢，这个债权人去追偿的时候呢，事后呢他的这个配偶呀又这个同意这个偿还啊，或者是呢这个追认了这种这个共同借款的这种的事实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呀，我们就认为它是一种夫妻共同债务。
1: 好，感谢两位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答疑解惑，为各位网友普及法律常识。以后的节目当中，也欢迎你们经常来做客。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讯息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
1: 交通事故中受伤，伤者如何主张赔偿？对这一问题，法治进行时节目主持人丁楠访谈律师，答疑解惑。
2: 今天的解答嘉宾是北京昊天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马志福。马律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
2: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关注到的是听众王先生的咨询，交通事故当中受伤，伤者可以主张哪些赔偿？来看一下王先生的问题。2026年2月9号发生的交通事故，被机动车撞伤，当时检查呢没有发现骨折，几天之后呢膝关节肿胀，半个月以后进行核磁检查，发现半月板损伤2级等症状，目前呢王先生正在入院治疗，他想咨询一下如何与肇事车辆的保险公司来协商赔偿事宜，他能主张哪些赔偿，需要准备哪些手续。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出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4: 你好主持人。
2: 好，那我们来听一下律师给您的解答，您看好吗？
4: 好的，谢谢。
2: 好，马律师，您看王先生目前正在就医的治疗还没有结束，保险公司已经和您电话沟通说这个赔偿的事儿了是吗？
4: 之前是一个星期左右沟通过这事。
2: 他们怎么说，是治疗期结束之后进行一个理赔还是怎么说？
4: 对，治疗结束以后再协商理赔。
2: 等于说现在是您自行支付呢对吗？
4: 对对对。
2: 好，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王先生应该注意保留哪些票据？他在治疗结束之后，您看现在是半月板损伤2级这些症状，治疗期结束之后他需不需要做一些相关的这种有没有构成伤残呀这样的一些鉴定，为以后的这个赔偿不吃亏做好准备？
3: 是这样子的，作为这位先生呢，我那现在交通事故认定书肯定应该出来了，因此来说他首先要保留好交通事故认定书，这是必要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关于费用的问题，我不知道这位王先生他今年是退休还是非退休人员。
2: 王先生您是已经退休的人员还是未
4: 退休？没有退休。
2: 是在职人员。您现在的这个工作性质是？
4: 我是属于外来务工人员。
2: 就等于说那您现在因为这个交通事故受伤之后，您目前是一个就业状态是失业状态？
4: 我目前是失业状态，我今天就在做治疗。
2: 就等于说您在发生交通事故前就已经失业了是吗？
4: 对。
2: 就是您现在治疗期是不需要跟单位请假。

0: 但如果说不受伤，你也有可能去务工，对吗？
1: 嗯，对。
0: 嗯，好，那像这种状况，他该如何主张赔偿呢，马律师？
1: 因为他不是非退休人员，那么他肯定存在误工费的问题。
0: 嗯。
1: 那么存在误工费，那么就根据他的住院时间时长，以及他出院以后给他的就是请假条，按照俗话说叫请假条，就是他的陪护医嘱。如果说他有这些就是住院就是这个休息的医嘱的话，那么休息天数再加住院天数，他可以计算误工费。然后同时呢，如果说他的医嘱上注明，就是在住院期间或者说陪护期间有需要陪护，那么他肯定还存在一个护理费的问题。同时呢，就是说，当他在处理他的交通事故的治疗过程当中存在交通的问题，那可能还存在交通费的问题。还有就是，如果说他这个构成伤残了，那么还可能可以主张伤残赔偿金，以及同时也可以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
0: 他这个是否构成伤残，在出院的时候他能否有一个判断？另外，他去做这个伤残鉴定的时候，需要通知这个保险公司吗？确定的这个伤残报告够得到保险公司的认可，让他顺利的拿到赔偿金。
1: 精神伤残鉴定，它首先有一个基础，有个标准，什么标准呢？治疗结束后3个月才能做那个叫做伤残等级鉴定，这是第一个标准。第二个标准，如果说这我刚才说的是在没有内固定的情况下，如果说他有内固定或者外固定，而且这个固定是可以拆取的，或者说后续需要拆取的，那么从这固定拆取以后3个月才具备伤残等级鉴定的这个基础，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如果说真到了需要做伤残鉴定的话，那肯定要通知保险公司在场。
0: 您不能够自行去做这样的一个鉴定，那我们来梳理一下吧，王先生。不管您现在是一个在职状态还是一个失业的状态，您这个误工费都是可以主张的。另外啊，您首先要保留好的就是这个交通事故责任认定，那这个呢是对方的全责，这是您去要求肇事车辆投保的这个保险公司理赔的一个依据，这个很关键。另外呢，当时是没骨折，但是事后发现呢，半月板损伤2级等诸多的症状。目前就医的所有的凭证，还有这个护工的费用。另外呢，还有就是咱们遵医嘱回家休养这个相关的票据，我们都得准备好。准备好之后呢，就整个治疗期要结束。满3个月之后才能够去做鉴定，做鉴定的时候要通知保险公司一同前往大家都认可的这个鉴定机构进行一个鉴定。如果有伤残的话，可以主张伤残赔偿；如果没有构成伤残，那就正常的发生了医疗的相关的这个赔偿，还有呢就是误工的赔偿，还有精神抚慰金，这些都是可以主张的。那今天呢是大概给您说了一些，您现在正在治疗期嘛，您就安心的做治疗。治疗期结束之后，如果呢在理赔的过程当中，您依然有困惑，再继续和我们进行一个交流，您看好吗，王先生？
1: 啊，好的，谢谢。
0: 嗯，好。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0: 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和治理，既是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筑牢未成年人安全防线的关键举措，也是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提升治理效能的必然要求。为了不让少年的你走错路，2025年6月1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正式实施。2026年的6月1号迎来了这部地方条例实施1周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少年家事审判庭法官助理张静，带大家重温条例，筑牢预防未成年人犯罪防线。张法官，您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当中有哪些亮点？社会各界该如何做才能够有利于守护无悔花季呢？
3: 是这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从2025年6月1日起正式实施。这一条例一共包含8章，进一步细化了 对学校、家庭、政府、社会、司法等各方面的责任。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了解一下条例中的一些具体规定。一是家庭责任不可少，家庭是未成年人成长的第一站，条例明确规定，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对未成年人的预防犯罪教育负有直接责任，应当依法履行监护职责，采取相关教育措施，包含树立优良家风，关注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和身体健康，主动了解未成年人在校的情况，学习相关法律知识等。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办案中发现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没有尽到监护职责的，可以对他们进行训诫，并责令其接受家庭教育指导。二是校园欺凌要杜绝，条例规定学校应当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工作机制，完善举报处置的工作流程，严格排查和及时消除隐患，对实施欺凌行为的学生应当根据不同情形采取相应的措施。三是严重不良行为应当矫治，在我们成长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一些不好的行为，比如旷课、夜不归宿、打架斗殴、辱骂他人等，这些都属于不良行为。条例中对这些不良行为很重视，一旦发现，家长和学校需要及时干预。对于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公安机关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采取矫治教育措施，这比干预措施来说就更严厉了。部分未成年人可能还会送到专门的教育学校接受教育，或者是专门矫治教育。所以同学们要是发现自己或者身边的同学有不良的行为，一定要重视起来，及时改正，不要让小问题变成大麻烦。第四是社区环境需净化。条例规定，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这些地方是不允许未成年人进入的。像网吧、KTV 等门口都会有很明显的未成年人进入标志，还有电竞酒店、剧本娱乐等经营场所也不能违规接待未成年人。而且网络服务提供者要给未成年人营造健康的网络环境，不能传播那些暴力、色情、迷信等对未成年人身心有害的信息。条例中还有很多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相关规定，今天我们就不一一解读了，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学习，自觉做遵守法律的好少年，也希望各方都积极参与到我们的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中来，共同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发挥作用。
0: 好，非常感谢张法官带我们重温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孩子是祖国的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少年儿童是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未来生力军，全社会都要了解儿童，尊重少年儿童，关心少年儿童，服务少年儿童，为少年儿童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守护无悔花季，我们一直在路上。
4: 以上就是今天的法治进行时为您送上的所有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再见。

0: 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机场高速东往西方向，小地窝铺立交桥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鲤鱼山南路南往北方向，从新一路到建新巷，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西红西路西往东方向，华林集团立交桥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2: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2: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2: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2: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2: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2: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2: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0: 相伴，文脉相传，天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1: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6.1 新疆新闻广播为您送出本时段

0: 的《我的国我的家》节目，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今天的《我的国我的家》，我们继续来赏析李商隐。爱情是人类文学创作的永恒主题。中国诗歌史上情诗众多，从先秦到清代，无数动人的情诗佳作承载着人们的美好情感，沉淀为中华民族的珍贵记忆，构成了共同的精神财富。今天我们一起来赏析李商隐的《无题重围深夏》。李商隐的无题诗大多隐晦朦胧，多寄托情爱、身世与理想。这首诗作亦是如此，相较于部分无题诗的艳情直白，此诗更侧重幽寂孤苦的心境与执着不渝的情思。诗人一生仕途坎坷，命运多舛，情感之路亦多遗憾。这首诗跳出了单纯的男女情爱的范畴，既可以解读为闺中女子相思怅惘，也可视为诗人自况身世，以痴情之人的执念抒发自己怀才不遇、初心不改的人生坚守，是一首融情爱、身世、风骨于一体的抒情佳作。下面我们有请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立波教授为我们来分享。
1: 人间自是有情诗，此爱不关风和月。欢迎您和我一起共同品读千古最美情诗。我们反复地说李商隐的那一组16首无题诗啊，当然也有说法是说17首，千古以来被公认是最难解读的。那我们这一两个星期以来迎难而上，已经啊解读了他的无题诗中最有代表性的4首。李商隐的无题诗虽然是一组系列作品，但是他并不像后来黄仲则模仿他所做的起怀诗啊16首形成一个完整的整体，甚至彼此之间有着鲜明统一的啊创作主旨与目的。而且黄仲则的16首起怀都是七言律诗，而李商隐的这16首无题呢啊，学术界公认应该并非作于一时一事，应该是他多年创作历程中沉淀下来的代表性作品。虽然这16首无题里头啊，艺术成就最高的都是七言律诗，但其中啊也有绝句，也有啊乐府题材的创作。尤其是啊，他这16首无题中，其实啊是各自分组的。你比如说我们说的昨夜星辰昨夜风，画楼西畔桂堂东，这首七律其实就是和一首啊七绝闻道苍门恶律华，昔年相望抵天涯啊，它合在一起合称无题2首。而我们上一讲讲的这个春心莫共花正发，一寸相思一寸灰的这一首，也就是飒飒东风细雨来的这一首七律，是和另外2首七律还有一首五律合在一起啊，合成一个组群，题目叫无题4首。就算是啊你乐府的8岁偷照镜啊，一直写到15气春风背面秋千下，这一首著名的无题诗也是和另外一首五言律诗幽人不倦赏秋暑贵遭妖啊，这一首五律合在一起并称无题2首。当然啊也有独自成篇的。我们其实是在这个无题的大系列下选了不同组别的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拿出来讲。那么除了我们前面讲过的无题诗之外啊，在这个无题大系列里其实还有一个组别叫无题2首啊，其中有一首七言律诗也是整个无题系列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不得不说的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赏读的这首七言律诗《无题重围深夏莫愁堂》。诗云：“重围深夏莫愁堂，卧后清宵细细长。神女生涯原是梦，小姑居。”

居处本无郎，风波不信林之若，月露谁教桂叶香？直到相思了无意，为防惆怅是轻狂。和我们上一讲讲的"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一样，这一首著名的律诗里头，尾联"直到相思了无意，为防惆怅是轻狂"，又是一句千古名联。那么这一首《无题重为深下莫愁堂》，为什么是研读李商隐《无题诗》系列绕不过去的一个重要作品呢？在我看来，这一首《无题重为深下》其实是整个《无题》系列的一个总结性的宣言。在我看来，这首《无题重为深下》其实是李商隐整个《无题》系列的旗帜与宣言所在。为什么这么说？我们先来看一下作品本身。首联说"重为深下莫愁堂，卧后清宵细细长"，这还是李商隐所擅长的，总是从一个孤寂的相思的女子形象开始写起。重为深下是帘幕低垂，将他所居住的环境，一个重为，一个深下，不由得让我们想起后来欧阳修的名句："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塑"。可见，虽然说不幸虽然说不幸，往往是各有各的不幸，但是因哀情见哀景，所见到的眼中景色大多相同。这个莫愁堂也很有意思。李商隐很喜欢写莫愁像他的咏史名作《马嵬驿》，最后就说："如何四季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这个卢家莫愁既是传说中的人物，不过我个人也觉得应该实有其人。像南北朝的时候，梁武帝萧衍就有一首著名的《河中之水歌》，歌咏的就是这个卢家的莫愁。诗云："河中之水向东流，洛阳女儿名莫愁。莫愁十三能织起，十四采桑难莫头。十五嫁为卢家妇，十六生儿自阿侯"。所以你看，今天的南京城石头城里还有著名的莫愁湖，其实就离我住的地方不远。我经常从莫愁湖公园旁边经过，脑海里总会想起如何四季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或者重为深下莫愁堂。其实包括李商隐还有很多后代诗人，为什么特别喜欢写莫愁呢？就包括金庸先生写《笑傲江湖》出场的线索型人物也叫李莫愁，是因为莫愁这两个字太凝练了，总结了人生的况味。莫愁莫愁其实是人生最好的期望与愿景，可是举杯消愁愁更愁，却是人生最无奈的现实与最痴情的感慨。所以何处何曾愁，吴文英说是离人心上秋。其实不独离人不独离别伤悲之人所谓情之所钟正在我辈，只要是深情之人、痴情之人、用情之人，又哪能漠视或者躲避得掉生命中的愁绪与惆怅呢？所以庭院深深重为深下，主人公所居之处居然叫莫愁堂，这就显得别有意味了。在莫愁堂中，在帘幕无重塑中，一句卧后清宵细细长，写尽了时光深处的寂寥与无奈。我们前词一再提到过，中国文化其实相比较对空间的感知
更擅长对时间的感知。因为中国文化其实本质上是关注生命本身的，所以对时间的感知更容易触碰到生命的本质和真相。连生命的本质和真相都能触及，就更不用说爱情的真相了。那爱情的真相是什么呢？就是颔联：神女生涯原是梦，小姑居处本无郎。这两句里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典故，仔细品味哈，就不得不叹服李商隐真是用典的大家。所以为什么诗家总爱戏昆考呢？是因为即使只从诗歌创作技巧上来看，李商隐律诗的用语和用典往往是既精巧之至又浑然天成，有时如羚羊挂角，无迹可寻，真是成为大家。神女生涯啊，用的是巫山云雨的典故。我们在讲元稹的《除却巫山不是云》的时候提到过，说巫山啊有朝云峰，夏临长江，云蒸霞蔚。宋玉的《高唐赋》说，楚王曾游云梦高唐之台，啊，白天睡着了，梦见一妇人走入梦中，愿见枕席。这个人就是巫山之女。后来离别的时候，他在梦中对楚王说：“啊，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但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楚王梦醒之后啊，亲自去看，果如其言，就在巫山之下为他立庙，庙号就叫朝云。所以成语巫山云雨或者说楚天云雨都是来自于这个典故，借喻的是男欢女爱两情相悦的美好愿望。可是李商隐偏偏说神女生涯原是梦，一反前人用这个典故时往往要寄予的美好愿望，点出残酷的现实，那不过是楚王的一个梦境而已。最美好的愿望其实都像一个泡影，只能在梦中呈现。而下联小姑居处本无郎这个典故就更用的不着痕迹啊，妙用无形了。乐府诗中有神弦歌，其中有一首叫清溪小姑曲，是一首短短的四言诗。诗云：开门白水侧进桥梁，小姑所居独处无郎。这个小姑是什么人呢？哎，又和我们南京息息相关。所谓清溪小姑曲啊，清溪就是发源于中山啊，也就是紫金山里头的一条小河。所谓中山风雨起苍黄，中山也就是紫金山，但是南京人都知道它又有一个别名叫蒋山。所以现在紫金山下还有公交车有一站就叫蒋王庙。为什么叫蒋山叫蒋王庙呢？因为这个小姑她就姓蒋，当然这个女孩子不可能称为蒋王。这个蒋王庙包括蒋山的得名来源于这个小姑的哥哥叫蒋子文。蒋子文的本名叫蒋欣，他字子文，三国的时候啊，他是东吴的秣陵尉，也就相当于南京市的公安局局长。这个人啊，性格虽然非常独特，喜欢喝酒啊，还经常声言自己骨相清奇，死后将封神，但他工作却是非常敬业，忠于职守。后来他追逐强盗到这个中山脚下，也就是紫金山脚下，因与盗匪激战而以身殉职。之后啊，经常有人会看到蒋子文在中山脚下的大道上乘坐白马，手持白羽扇，和他生前的样子一模一样。所以现在紫金山脚下还有一个白马公园，故而吴大帝孙权封他为中山之神啊。于是当地百姓都把中山啊改称蒋山，所以山脚下还有蒋王庙。
后来

因而死，所以当事人即将他配祀蒋王庙。传说清溪小姑貌美才绝，歌声尤其动人，而这样一个芳华正好的女子，还没有遇见爱情，便因孝悌之情成为所谓忠孝节义的历史中一种楷模，一种榜样。其实她的形象就像曹娥一样，属于封建社会所标榜的烈女传的这一类的典型。李商隐却能不落前人窠臼，一句小姑居处本无郎，替那美丽的年轻生命发出深深的惆怅与叹息。所以神女生涯原是梦，小姑居处本无郎，既是一种残酷的爱情真相，又是一种无奈的生命惆怅。当然更让人惆怅的不只是爱情，还有命运本身。所以净莲说，风波不信灵芝若，月露谁教桂叶香。有关这一联，向来理解比较困难，其实是因为李商隐的这个语言技巧、语序的技巧实在太过精深，要慢慢的仔细体悟。风波不信灵芝若，是说，命运就像柔弱的灵芝啊，却偏偏遭受风波的摧折。麻烦的是这个不信，到底是风波，是主语，他不信灵芝若而故意摧折之，还是倒装，还是灵芝不信，自己的命运已然这样弱，风波还要无情的摧折之。下句也是这样，月露谁教桂叶香，是说月露本可以滋润桂叶，然后让桂叶飘香，但月露却不肯这样做，可见月露之无情。一个不信，一个谁教，初初一看仿佛有点无厘头，有些难以索解，但仔细的揣摩，这两个词其实是加重了这一联中深重的命运感慨。就像开始说的莫愁堂，莫愁那个名字，莫愁总是良好的生命愿望，而愁和惆怅才是真实的生活现实。不信和谁教其实都是良好的愿望，可风波的摧折，月露的无情，才总是生命乃至命运的真相。所以颔联神女生涯原是梦，小姑居处本无郎，是爱情的真相与惆怅；而净莲风波不信灵芝若，月露谁教桂叶香，则是命运的惆怅与真相。可是在这种惆怅与真相面前，李商隐突然一改他素来的深忧婉转，尾联突然少见的豪放起来，说直到相思了无意，为防惆怅是轻狂。当然，他的这种豪放和李白的和杜牧的都有本质的区别，他的豪放是一种惆怅的豪放，是不改命运悲剧底色的豪放。直到相思了无意，是再写爱情与命运的真相。既然爱情的真相、命运的真相是那样让人悲伤、让人惆怅、让人无望，那么再那么相思还有什么用处呢？还有什么益处呢？所谓春心莫共花正发，一寸相思一寸灰，便是说的直到相思了无意呀，这可谓是灰色命运里最悲伤的哀叹了。可是一句为防惆怅是轻狂，却在揭露了爱情与命运的真相之后，一下子揭开了无题诗的真相，揭开了李商隐精神世界的真相。即便相思全然无意，也不妨我怀抱痴情而惆怅终身。惆怅不必说，
这是全诗。

表面上的失言，惆怅的深浅就是爱情与命运残酷的真相，但惆怅的身后是轻狂，那两个字才是全诗真正的诗言。所谓轻狂，哎，古人谓之不狂之狂。什么叫做不狂之狂呢？所谓狂放啊，如杜牧，如杨过，如竹林七贤，如嵇康，如阮籍，他们或笑吟三月，或好为清白眼，或放荡不羁，或惊世骇俗。可是杨过最终被称之为西狂，却是到他历尽沧桑快到中年时候，这时外在行为形式的狂放依然收敛，而化为内心真正的痴情与不羁。所以轻狂不狂之狂，就是不是表面的狂放，事实上恰好相反，表面上看不出狂来，而内心却不顾世俗的标准，只按照自我内心终极的追求一往情深。所以轻狂即内在的痴情，内在的一往情深，而且是与外在世界无关的，不需要向外在的世界交代的内在的痴情与一往情深。如果用现在的流行歌曲来表现，就是那首著名的《我愿意》，而且这种愿意既不需要向世界交代，也不需要向爱的人交代。正所谓我爱你，但与你无关，我只需向自己那颗纯洁的心灵交代，只需向自我永恒的精神世界交代。所以为防惆怅是轻狂，就是一句我愿意的美丽宣言。这也就是李商隐无题诗的真相，看透了命运的真相，尝尽了人世的沧桑。在夹缝中求生存的李商隐、李一山，终于放下了外在喧嚣的世界，借助爱情，借助爱情诗，借助无题诗，回到自己坚贞纯洁永恒的自我的精神世界中，从而获得一种灵魂的升华与生命最后的支撑。所以你看唐诗的发展其实也有脉络可循，从初唐四杰的昂扬之志所表现出的担当与使命意识，到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对命运以及对天地宇宙的思考，由此带来的盛唐之作明显地表现出两大方向来。一是以王昌龄等人为代表的边塞诗，表现出对天地、对世界甚至对宇宙的关怀；而另一方面是以王维、孟浩然为代表的田园诗派，表现出的对生活、对土地、对田园的现实关怀。这两大指向的厚积薄发，直接产生了中国诗歌史上的两大巅峰。一是李白所谓诗仙，天地自然无所不包，整个世界整片寰宇尽在他的胸怀；一是杜甫所谓诗圣，所谓诗史，落脚在最现实的生活泥土、生活土壤中，既对每个生命个体，又对整个社会有着强烈的人文关照，有着强烈的现实关照与人文关怀。但不论是李白还是杜甫，不论是边塞还是田园，他们的归结都在两个字：胸怀，或者说情怀。这是一种由内而外的包容。所谓胸怀，所谓情怀，自然要拥抱天下，拥抱世界，拥抱生活。后来的所谓元白，所谓韩柳，其实同样延续了这种两大发展脉络。
可是到了晚唐，到了小李杜，再也没有这种拥抱的气魄与气象，因为没有时代底蕴的支撑，杜牧向前走了一小步，就把豪放变成了放荡不羁，而李商隐则选择在现实的无奈中默默地转身。于是他在转

惆怅是轻狂的痴情，一往情深，和我愿意，最终帮助他痛苦而无奈的灵魂，完成了生命的救赎与升华。所以他不管不顾，甚至不需题目，独与爱情往来，独与自我的灵魂与心灵往来，才能写下这样缠绵悱恻，这样打动人心，却又这样难以索解的无题诗来。哪怕爱情的真相，命运的真相如此让人悲哀，也没有关系。哪怕全世界的人都不明白我的所言所语，所爱所求，也没有关系。我只想在心灵的最深的深处，为防惆怅是轻狂地对你说，我爱你，我愿意。

0: 相伴，文脉相传，天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1: 是浩瀚历史的沉淀，是岁月刻下的印记。我的国，我的家，非遗时刻，和您一起解锁新疆非遗的隐藏款。
2: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为您送出本时段的《我的国，我的家》节目。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接下来我们关注到节目的最新板块非遗时刻。今天我们带您一同了解国家级非遗俄罗斯族巴扬艺术。
1: 是浩瀚历史的沉淀，是岁月刻下的印记。我的国，我的家，非遗时刻，和您一起解锁新疆非遗的隐藏款。
3: 俄罗斯族巴扬艺术及嵌钮式手风琴演奏艺术，是主要流布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部分地方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伊犁州位于中国天山山脉西部，三面环山，是古丝绸之路的北道要冲，地域优势十分突出。伊犁是亚欧大陆干旱地带的一块湿岛，降水丰沛，气候湿润，土地肥沃，水源充足，草原辽阔，物产丰富，素有中亚绿洲、塞外江南的美誉。巴扬是嵌钮式手风琴的俄文音译，它是俄罗斯民族广泛使用的民族乐器，随着俄罗斯移民的迁徙传到我国。与传统的键盘式手风琴不同，巴扬的键盘由一粒粒纽扣组成的，按蛇形排列，拥有传统键盘手风琴无法比拟的宽音域。由于键钮的紧密排列，右手五指可以在两个八度范围内轻松演奏。巴扬手风琴的左手既可以演奏键盘手风琴的传统低音，还可以演奏有四个八度音高的自由低音，音乐表现色彩更为丰富。最早的巴扬只有三排键，后期发展到五排键，拓宽了演奏作品的领域。巴扬一直被视为最传统、最能表达俄罗斯民族情感的民间乐器，它的流传与俄罗斯民间音乐文化的发展一脉相承。独奏、重奏是巴扬艺术最传统的表演形式，演奏的乐曲音域宽广，气息悠长，和声表现力丰富，具有民族特征的平行和弦运用是巴扬艺术常见的和声形态。作为俄罗斯民族音乐的传统创作手法，自然调式在传统及现代的巴扬艺术作品中均有所体现。可以说，俄罗斯民族的音乐文化总是能在巴扬艺术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并且以质朴直接的方式与大众文化相结合得以流传。伊犁地区的俄罗斯族是最后一个移居伊犁的外来民族， 20世纪30-40年代，俄罗斯文化流行伊犁，俄罗斯族性格热情奔放，一有聚会，他们就拉起手风琴，弹起三角琴，又跳又唱。时光荏苒，在伊犁的俄罗斯族已融入祖国的大家庭，各民族相互交流，巴扬艺术逐渐为多民族所共享。目前，该遗产项目主要通过以诗代图和正规教育等方式，依托院团、乐队的表演实践和学校的教学得以传承。俄罗斯族巴扬艺术根植于人民生活，紧跟时代步伐，发展迅速，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丰富的民族特性和时代感，在给民众带来美好享受的同时，也为其他民族音乐的发展提供了借鉴，促进了文化交流和民族团结，具有较高的艺术、历史、文化和社会价值。
1: 才具大美秦江，乐业文旅餐饮。
4: 自治区2026年旅游产业餐饮行业专项活动启动仪式暨吐鲁番市现场招聘会即将启动。
1: 6月12号，将去吐鲁番市高昌区青年路步行街，近100家企业等你来选岗。
4: 现场招聘区、政策解读区、直播带岗区、特色产业展示区等区域划分，只为你服务。
1: 6月12号上午10点。丝路视听客户端、新疆广播电视台全媒体账号、新疆新闻广播全媒体账号全程直播，欢迎关注。
4: 本次活动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商务厅主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共就业服务中心、吐鲁番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吐鲁番市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吐鲁番市商务局承办，吐鲁番市公共就业服务中心、各区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协办。
0: 不是聚光灯下的耀眼，却是生活里的微光。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平凡书写力量。他们是邻居，是同事，是身边最熟悉的模样。他们是榜样，是力量，是前行路上的光。身边的榜样，带你遇见平凡中的不凡，汲取向上的力量。
5: 身残志坚的新疆美丽工坊负责人王金凤，以书画为桥，创办博弈斋培训学校，运营美丽工坊，带领残疾女性增收致富，用热爱和坚守书写属于自己的幸福人生。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走进自治区残疾人联合会的美丽工坊，映入眼帘的是整齐陈列在展柜上的皮雕、珐琅彩、钩织等手工艺品，这些都是残疾人的优秀作品。60岁的新疆美丽工坊负责人王金凤正在为福建残运会赶制3000束颁奖所需的钩织花束订单。王金凤：
6: 我们做的就是这个皮雕培训呀，这个珐琅彩培训呀，什么

0: 传珠子呀，什么好几种的各种培训，大家都会挣到订单的那个手工费。皮雕受旅游季啊或者什么这个季节影响，但是一直都有收入。钩织培训不受任何季节影响，它属于常年的订单。
1: 王金凤出生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师81团，1岁半时因小儿麻痹症落下残疾，童年靠按压膝盖艰难行走。随着年龄逐步的增长，他在就学、就业等方面遭遇了太多的打击，曾一度陷入绝望，但父亲那句靠笔杆子生存的叮嘱让他始终没有放弃生活的希望。
0: 我爸就跟我说，是别人可以靠铁锹把去生存，你得靠笔杆子。所以从小我就觉得学习是我唯一的事儿，而且我特别喜欢学习。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比看书学习自己想学的文化更幸福的了。
1: 30岁时，他接受了免费的腿部手术，蜷曲多年的腿可以部分伸直，身高一下子长了20厘米。站起来后，王金凤开始系统学习书法和国画。
0: 周末学书法，这样的我就去学的那个中国书画函授大学的那个书法和国画专业，教材倒背如流。现在我要是去讲书法课，不管在各种课堂上，我不用备课，满脑子满肚子都是东西，我觉得随手随口讲。
1: 2006年，40岁的王金凤举家搬迁到乌鲁木齐，创办了博弈斋画廊，此后又成立博弈斋残疾人书画院、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把书画艺术与助残就业结合在一起。
0: 我说我一个这样的人，我都能靠我自己的头脑和智慧和双手，我能让我的家庭改变，我能把我的孩子们都能带的都能过到体面的这种生活，那我是不是我也能教别的残疾朋友也能这样？
1: 免费培训期间，王金凤一笔一画教写春联，一点一滴教国画配色，慢慢的参与学习的2000多名残疾人学员从知识中汲取到了力量。
0: 学进去以后，他们的精神境界和人的个人风貌真的变了，从衣着，从谈吐，从各个方面，特别是表情，我就觉得他们的变化，我个人就觉得哎呀也比较值了。因为我觉得人最大的成就应该叫人影响人，生命影响生命，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定会让生命会过得更好。
1: 2024年，王金凤接过国家级美丽工坊的牌匾，邀请本土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向残疾女性开展皮雕、钩织、珐琅彩等技能培训，并在全国范围内为学员对接生产订单。截至目前，共有39名残疾女性通过新疆美丽工坊获得稳定收入。现在，美丽工坊不仅是残疾女性相互交流技艺的学堂，也是她们就业创收的基地，更是她们心底的温馨港湾。在王金凤眼里，曾经教授过的每一个残疾人就像是自己的家人，这一段段共同走过的路是充满了温暖和期望。
0: 大家写在文字上的说法是，我是残疾人创业带动残疾人就业的领路人，但是我个人觉得我就像一个家长，我好像每天就带着孩子们一样的这种感觉，带着他们，陪着他们，给大家引进这些非遗项目的时候呢，我会因人而异教给他们，我只希望他能给大家带来可持续的收入。我和大家在一起，我每天都有收获，能看到大家每天都有进步，然后我每天在这里都能意外的交到新朋友，还有意外的能又收到新的这个信息，给我们带来新的订单，这真的是一种幸福。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今天的畅游新疆。
3: 这里有广袤无垠、绿意盎然的伊犁大草原，骏马奔腾，巍峨壮丽的天山，白雪皑皑，广袤沙漠中驼铃悠悠。畅游新疆，跟随我们一起探索那些令人心醉神迷的美景。
4: 大家好，我是喀什地区文旅推介官李江江，欢迎跟随我走进丝路明珠魅力喀什。喀什地处古丝绸之路核心枢纽，

东西方文明交汇之地，更是新疆首个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全国优秀旅游城市，素有不到喀什不算到新疆的美誉。这里文脉绵长，历史厚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和麦师傅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十二木卡姆、刀郎、麦师傅举世闻名，470余项非遗技艺熠熠生辉。盘陀城、塔县石头城、莫尔寺、兰宁城等古迹遗存，镌刻着千年丝路的历史印记，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鲜活载体。喀什风光秀丽壮阔，资源富集，全域旅游资源禀赋得天独厚，璀璨多元，世界六大类型旅游资源应有尽有，优良级占比达 64.11%。 成功创建 A 级景区81家，其中喀什古城景区、帕米尔旅游区、金胡羊国家森林公园3家五 A 级景区领跑全疆。从帕米尔高原的雪山冰川，到塔克拉玛干的浩瀚沙海，从塔里木河流域的流金胡羊，到叶尔羌河的绿洲田园，自然景观与人文风情交相辉映，让喀什成为了游客心中的诗和远方。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2: 上线啦！
1: 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3: 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1: 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3: 思路视听6.0加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4: 看一下时间，以上就是本时段我的国我的家节目为各位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我是清晨，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0: 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文艺路东往西方向，解放北路附近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26分钟。土乌大高速北往南方向，从喀什东路立交桥到 G216 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鲤鱼山南路南往北方向，从新义路到建新巷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请大家行驶到这里的时候听从交警的指挥。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0: 普及全民健身运动，促进健康中国建设，新疆新闻广播邀您一起来做第9套广播体操。

预备，起！一。

0: 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1: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2: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二十四时光，二十四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3: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4: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5: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6: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

0: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为您送出本时段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首先我们关注到今天的健康知识近万家专栏，
1: 健康知识近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0: 眼下正值仲夏，白天长夜晚短，太阳毒出汗多，很多人发现最近眼睛特别的干涩痒，盯着屏幕一会儿就酸涩的不行，对于正在备考的孩子来说更是如此，书看久了眼皮像灌了铅。眼健康这件事儿，中医有句话讲的实在，七分靠养，三分靠治，尤其是夏天火气大，消耗多，眼睛比平时更脆弱。那老人孩子或者说我们上班族，夏天到底该如何养眼，吃什么对眼睛好，做什么会伤眼，在高考期间怎么样让孩子的眼睛不拖后腿。今天节目我们邀请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眼二科副主任医师李荣为我们来介绍。
2: 儿童，小的这种学龄前的儿童，我们关注的眼健康呢，就是他的儿童视力的发育。因为孩子的视力发育并不是说一出生我们就能看到炯炯有神的大眼睛，就能看到1.0。那3岁左右的时候呢，孩子基本上能够配合视力的检查，我们就要注意孩子的视力发育是否正常，是否是按这个3、4、5、6、7这个按这个7岁学龄前，他是否达到了一个他正常的视功能，就是要防止弱视，及时发现他的这个视功能的问题。那对我们的这个上学的这个孩子们呢，尤其是青少年呢，就是要注意近视这个问题。一定要注意用眼的休息。那尤其是12周岁之前的孩子呢，他的近视发展速度一旦发展以后，发展速度会很快，所以我们的近视的防控一定是在12周岁之前的，这种是他的重中之重。当然了，18岁之前你的近视度数都有可能加重，但12周岁之内呢，一定是我们的家长去有这个小学的或者12周岁以内的孩子的家长啊，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注意孩子的这个视力的这个追进。每年寒暑假3到6个月一定要跟进孩子的视力，根据视力的情况，如果孩子有屈光不正的话，一定要及时调整。我们每次都特别痛心，就是有的孩子呢，他就是因为复诊，家长总是认为18岁后可以做手术，然后就一直拖，拖到最后以后来了以后，对儿童来说500度就是高度近视，来时候孩子都超过这个度数了，而且一旦发展成高度近视，不是说摘眼镜做手术这么简单，它会滋生很多的眼底的疾病。那还有呢，就是对我们这个家长要注意呢，就是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呀，一定要注意用眼的休息。有的孩子呢，学着学着说，妈妈，我眼睛特别胀疼，特别不舒服，那可能孩子就出现视疲劳了，那你就用上20分钟，然后远眺，这个6米以外，我们叫远眺，放松上20秒，然后这样子的有效的去结合呢，就是抗疲劳，包括我们现在这个上班的人呢，那这种人群呢，对电脑和手机比较多，那这种人群的话，就是要注意一下防止干眼症，因为有个叫视频终端综合症，就是用眼过久以后，你就会觉得眼睛干涩，特别难受。那这种状态下的话，除了我们刚刚说的看20分钟、放松20秒的原则以外呢，你也要注意，因为我们正好这个芒种的这个季节，然后天气特别热了，然后那你要注意一个呢，在咱们在新疆呢，它还有一个燥邪。那你要注意一下呢，就是这个如果这个热的时候你去开空调，但是呢很容易燥，那你这时候呢一定空气的湿度要有，还有个呢可以适当的热敷，然后必要的时候呢你需要点一些这个有这个干眼症状，要必要的进行到眼科来就诊，然后进行这个干眼的治疗。那老年人的这种病症就更多了。那老年人的话，有很多老人他就知道只有白内障。是的，白内障确实是老年人普遍得的，但是在眼科的疾病里头，疾病有千千万万种。白内障呢是其中的一个，而且白内障呢对我们眼科大夫来说呢是可逆的，但是除了白内障以外，剩下的疾病呢都是不可逆的，一定要早发现、早预防、早治疗。
0: 高考了，连续2天，连续4场考试，其实对于考生的视疲劳来说是一个挑战。也想请教一下您，在考场上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能够缓解考生的视觉疲劳？
2: 主持人给的这个命题很有难度，还是在考场上啊？那我们肯定是徒手的了，那最适合去我们现在去宣讲了。那我们去除了刚才说的这个远近瞧。 这个缓解以外呢，其实我们眼科呢，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除了眼保健。

0: 除了眼操以外，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呢非常简便的一个运动，就是做眼操。怎么样去做眼操呢？就是在眼睛上，我们去看的时候，上下左右有四个方位，但是左上右上左下右下的时候其实还有四个方位，就是八个方位。我们去做眼操的时候按这八个方位做，也可以去进行左右的旋转。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要一个叫纸鼻运动，我们叫集合运动，就咱们小的时候玩的游戏，哎，妈妈说不要对眼，对眼眼睛不好，其实适量的对眼呢，我们去调节一下，放松它的调节，也是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法，都是对我们这个考生呀连续的用眼都是个非常好的办法。还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刚刚讲到了眼保健操，就眼保健操你
1: 老师去教你的这些各个穴位呀，你再疲劳的时候呢，你去揉一下按一下，然后都是非常好的。当然如果你恰好这时候是在家里，那不妨让父母准备一块热毛巾，用热毛巾敷敷眼睛，也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舒缓的方式。刚才你也提到了眼健康当中的近视这一个比较常见的问题，
0: 也想知道的是中医是如何认识近视的，在临床的过程当中你们如何通过中西医结合的方式防控青少年的近视呢？近视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命题，在我国呢近视人群也特别多，近视呢在我们眼科的这个大夫里头呢既是一个沉重的一个话题，也是一个重大的使命和责任，所以 我们在这个中西医结合的这块里头呢，我们要力所能及的去发挥我们自己的一些特色。那近视呢在中医里头呢叫能近确远，就是我们能看清近的但是看不清远的，然后这种的这个孩子呢他就会明显的一个表现出来呢，就是我看远的时候呢就会不停的眯眼睛，那不停的眯眼睛的时候呢，两种，第一种呢就是孩子呢可能他 第一次没有戴眼镜他就压根不知道近视，那第二种呢就是近视的度数不够了。那其实他这种眯眼睛的过程中他是在干什么呢？他其实在刺激自己的调节，就用自己的这个有限的力量拼命的去看到，那这种状态呢他就会加深近视的这个发展的速度。那我们刚刚主持人其实讲了很多，就是我们在用眼的过程中注意的事项其实都是对我们近视有很大的一些这个缓解的作用，但是除此以外，
1: 那我们中医能做些什么呢？刚才其实我讲的一个热敷，那第一个呢我们可以进行中药的热敷，然后就是中药的熏蒸。第二个呢，其实我们还有耳穴的压豆，就是我们认为呢就是中医认为呢就是很多很多的东西它都是微观的，都是一个小宇宙，比如像耳朵上其实就是一个倒置的一个胎耳，那通过耳穴压豆的这种作用呢也可以刺激我们穴位。第三个呢就是大体的穴位，就是在眼部的整个的穴位可以通过这种推拿 然后甚至去贴，那如果我们这个有条件的话，那针灸治疗也是非常好的方法。这种方法呢，当然有一点我们大家需要知道呢，近视呢它只会往前发展是不可逆的，就是我们讲的这方法呢其实都是控制近视的发展，然后这些呢都是刺激你的穴位，刺激你的气血津液，然后让你的眼球的这种 气血津液它更加的旺盛，然后对抗这种疾病的能力更加的增强。其实中医都是讲阴阳平衡的，不论是眼科也好还是大的这个中医也好，它都是讲我们是通过调动你人体的正气，辅助你的这个正气，哎，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包括我们的近视，那这种的话你提高你的这种自身的这种能力以后，对这个对抗这个过多的这个用眼的这种呢都是有非常大的一些益处的啊。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刷新一下微信后台网友咨询，说李主任您好，我的母亲呢有糖尿病，去年一只眼睛做了白内障手术，另外一只还没有进行，今年又感觉眼睛里面总是能看到飞蚊，现在想咨询一下怎么样能够治疗好呢？哦，这个网友提的问题特别好，因为它涉及了我们三个眼科非常常见的疾病，第一个是白内障。 白内障呢我们刚刚已经讲了是个老年常见的一个疾病，然后如果你到眼科来看，然后大夫诊断白内障没有其他的问题，那我们可以进行白内障的正常干预就可以了。但是呢如果你合并了糖尿病，你一定要小心，因为糖尿病可能除了加速你的白内障的发展以外，糖尿病 这个血糖控制不佳的时候呢，为什么内分泌科的大夫去控制血糖，或者是大夫都会告诉你，哎呀你要好好控制血糖，有很多病人说哎我血糖控制的不好，我也没觉得怎么样，哎，但是它的最大的害处就是并发症，那眼睛呢也作为糖尿病的受累之一，它会引起我们视网膜的并发症，会引起我们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和糖尿病性的黄斑水肿。那这种糖尿病的患者呢就不仅仅是白内障这么简单了，一定要

0: 到门诊上去按专科大夫的要求进行筛查，这个并发症，有糖尿病5年的病史，然后这种病人就是你一定要重点去筛查，而且初诊5年的初诊糖尿病的每年要进行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筛查，要做眼底光造影，不是简单的一个体检，做个眼底照相就能够完事的。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刚才涉及到一个。
1: 飞蚊症，飞蚊症呢，其实是我们一个老化型的问题，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当你合并就是年龄比较大，合并基础病的时候，有可能飞蚊症没那么简单。比如像有合并糖尿病的时候，或者高血压的时候，有没有可能是出现了玻璃体的这个出血的先兆？那还有呢，就跟刚才我们也讲到了一个近视的防控，我们为什么要去防控这个高度近视呢？因为高度近视后面也会它很容易发生网脱，很多网脱的病人，它的主诉也是飞蚊。 就是眼睛前面飘东西，还有一些呢特殊的人群，比如像葡萄膜炎的病人也是飞蚊，但是这种飞蚊的话，我们要知道它是好蚊子还是坏蚊子，它到底是好的飞蚊还是坏的飞蚊。那好的飞蚊呢，就是老化性的，就是咱们普通老年人都会得的，但坏的飞蚊呢，就是我刚讲的这些，一定要进行鉴别。所以我建议这个网友的，你最好呢带着你的母亲呢，第一个复查一下他白内障术后的这个眼睛的情况，而且白内障术后有坚固糖尿病的病人，一定要监测眼底的病变。如果
0: 他发现了飞蚊，我们要鉴别一下，他到底是好飞蚊还是坏飞蚊？
1: 感谢李主任的解答。那就着这位网友的问题，我们也进一步的来讨论。如果说青年、中年出现了飞蚊症的情况，是不是就要引起重视和警惕了？
0: 啊，特别好这个问题。那我们还是。
1: 虽然换了不同的人群，但是呢，我们还是一样要鉴别一下这个蚊子是个好蚊子还是坏蚊子的问题。那如果中青年出现以后呢，如果你要是这个短时间内突然出现的，同样，你一定要也是要重视，要过来看一下。那什么样的人群尤其是高危人群呢？高度近视的，成人大于600度以上呢，我们认为高度近视。第二个呢，就是你近期的时候可能这个不小心给碰伤了。 但是呢，或者你其实没有碰伤，你本身也虽然你长了一副年轻的躯壳，但是你有一个这个合并多种这种老年疾病的这种身躯，比如像你本身就血糖不好、睡眠不好、血压不好，然后那这种状态下的话，那你也要注意，你的飞蚊也有可能是坏飞蚊，但是。

0: 都是好肺嘛。
1: 好的。眼病跟都在五脏吗？眼睛的功能与全身的脏腑经络之间又有哪些联系？也请您做个介绍。
0: 这个就讲到我们的老本行了。其实我们中医讲呢，这个肝开窍于目，所以呢，在我们中医里头呢，就认为眼睛的这个肝的这个作用呢，在我们的眼部呢，就特别重要。所以呢，有很多的一些喜欢养生的一些人呢，就说，哎呀，也苦能明目。然后还有呢，除了这个以外，说清肝明目是吧？像去菊花呀、决明子呀，这些都是非常好的，这种和肝有关系，就是和眼睛有关系。但是呢，其实在我们中医讲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的眼睛呢也是一个五轮，就是五行，就是肝心脾肺肾呀，它结印于这五脏，结印于眼部，包括我们的这个视力呢，它这个瞳孔呢，它其实内于肾脏，但是呢，它不仅仅局限于肾脏，就是和我们眼睛整个不局限于肝一样，它是和我们的气血津液和五脏皆有关系。是这样子的。
1: 那最后呢，也请您来介绍一下您的门诊时间，我们的听众网友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能够预约到您的专家诊号呢？
0: 非常感谢。我的门诊呢是在我们那个黄河路自治区中医院，然后我是周一和周四、周五分别这三个上午的上午时间段。
1: 好的，也非常感谢李荣主任在今天能够连线到新疆名医堂节目，为我们分别介绍了芒种节气我们应该遵循哪样的养生规律，又为我们介绍到了说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应该怎样做好眼睛的保健工作。和您的交流先到这儿了，李主任再见。
0: 主持人再见，听众朋友们大家再见。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为您送出本时段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2: 我是自治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3: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治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4: 我是

0: 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1: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2: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3: 节目的前半段，我们邀请了李荣和我们共同探讨了在夏天怎么该更好的养眼。在每年的高考之后啊，其实都会出现这样一个现象，眼科门诊排起了长队，近视手术预约爆满。考生和家长的想法很简单，分数出来了，形象也该升级了，趁着假期长，恢复时间充裕，把戴了好几年的眼镜彻底的摘掉。但也有人很犹豫啊，这手术到底安不安全呢？做完会不会反弹？哪种手术方式最适合刚成年的孩子？有没有年龄限制？术后还能不能正常的运动，正常上大学？接下来我们邀请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主任易湘龙专门来聊一聊考后摘镜的这些事儿。
4: 近视手术呢，它现在分两大类，一类呢就是减法手术，就是我们所说的各种各样的激光手术，包括全飞秒呀、半飞秒呀、准分子呀；还一类手术呢就是加法手术。加法手术呢其实就是晶体植入手术，也是打个比喻呀，就是我们现在戴的眼镜，你看我也戴眼镜，如果把这个镜片做成又小又薄，是不是就是隐形眼镜？
5: 我戴的就是隐形眼镜，
4: 然后就可以戴在角膜上。如果我们把这个隐形眼镜再做小再做薄，是我们就可以把它植入到眼睛里边，就像那把隐形眼镜植入到眼睛里边，它就不用戴眼镜了。所以这种晶体植入的手术，简单来说就是这种方法。它不去除任何组织，所以我们把它叫做加法手术。加法手术有它的优点，就是特别是适合高度近视的这个病人。那我们想，有些病人是1800度，有没有这么高度数病人呢？是有的。所以我们的晶体植入，它不同的产品，它的范围不一样，它可以矫正的范围很广，甚至能矫正到3000度以内的近视，600度以内的散光，所以这个选择的范围呢就很广。原来不能做激光手术的病人，他也就可以选择，特别是高度近视的病人，他可以选择这种手术，所以解决了广大高度近视病人想要摘镜的一个愿望。但是这种手术呀，我们说不管是减法手术还是加法手术，近视手术都有严格的适应症的。它又有什么要求呢？简单的来说，晶体手术是在眼睛里面放一个晶体，就像我们在房子里边装修放一个家具，大的房子可以放一个大的沙发，那小房子放个小沙发，如果再小的话，它就不适合放这种多余的家具。所以眼睛也一样，我们要看一下眼睛的空间够不够大，如果不够大是不能做这种手术的，这是一个基本的条件。另外呢，刚才这个网友也问40岁能不能做这个手术，因为40岁左右呢，我们人有一人的眼睛啊有一个状态就是叫老花，大家都知道老花什么表现呢？就是看近看不清楚了，是不是要拿得很远？
5: 对，
4: 要不然手机的字呢要放很大，这是人的正常的这个生理变化，人眼呢也会出现这样的衰老的过程，它的表现就是看近看不清楚，调节能力的下降。这时候呢，我们把它的手术近视手术做了，它看眼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看近，它就会出现老花的症状。所以呢，我们要综合评估一下这个病人能不能做手。第一个，他的眼部的情况能不能适合做这个晶体植入；第二个，他年龄状态要看他这个工作学习的这个要求。如果他天天是看近的要求，他老花了以后，他做完这个手术，他可能还要戴副老花镜。如果这个病人呢，他有运动的这种要求，有户外的要求，他能接受老花，看近戴个老花镜，其实是完全可以做这个手术的。
5: 还要跟自己实际的这个需求相结合，
4: 用眼的状态、工作状态都要有关系的。
5: 手术之后，目前感觉到做过手术的眼睛远视很明显，这个可逆吗？生活当中应该注意哪些问题？陈主任，
6: 这个问题其实要根据他的我们这位朋友他的一个眼球的这个具体情况来看，因为我不知道他的年龄还有当时的一个视网膜脱落的一个手术方式是什么样的。那么有时候我们做一些外露手术，或者是打了硅油的这种内露的玻切手术以后呢，可能是会有一定的远视的一个出现。那么呢，我们还是建议这位朋友可以到专业的医疗机构，我们先看一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您现 现在出现了一个远视。那如果是可以矫正的这种远视，那我们可以通过戴眼镜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方式来满足你的日常生活需要。所以还是建议您先到我们正规的医疗机构来进行一个检查。
5: 哦，顺丰这位朋友刚才补充信息了，他说他做的是内路手术。针对他的这个术式还有一些建议吗，陈主任？
6: 他做的内路手术可能就是我们说的玻璃体视网膜的手术。那所以一般我们如果出现了一个远视的话，一定是他的可能是就注入的一些硅油或者是其他的一个介质引起了他之后的一个远视的一个出现。那么还是建议他到我们的医疗机构，我们看一下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5: 这是给顺丰的解答，希望对您有所帮助啊。看到这位朋友说，我下面易主任，我们集中的来解答一下近视摘镜的吧，因为有关于这方面的这个咨询实在是太多了，每年到了这个阶段也是一个摘镜的高峰期啊，大家很关注这方面的内容。这位朋友说，听说近视手术之后会出现眩光和光圈，这种情况多吗？会影响生活吗？
4: 这种近视手术呀，我刚才说了，它也分为不同的手术类型。我们说近视手术术后出现光圈或者眩光，这个呢和几个因素有关系。第一个呢，就和我们的人的瞳孔的这个，特别在夜间的暗环境当中的瞳孔大小有关系。如果我们做手术，我们是在角膜中央做，它如果瞳孔到夜间散大，超过了我们手术的范围，它那个光滑的一个切面就会一个突然陡峭的一个变化。它就会造成眩光呀或者光晕呀这种光学干扰的现象。这个呢我刚说了和瞳孔，特别是和暗环境的瞳孔大小有关。第二个呢还和病人的这个度数高低有关。一般来说，就研究表明呀，可能度数高的病人他出现眩光或者光晕光学干扰的现象会多一些。但是这种现象呢并不是说是一直存在，它是会慢慢适应的。因为我们大脑看见东西，它是大脑视觉中枢最后进行整合，最后形成视觉。所以这个不同的情况还有不同的对待，然后术前检查可以预测一部分可能会出现这样情况。关键的还是术后需要适应和随访。
5: 天天向上说，医生，我54岁，1000多度的近视加老花眼，能否做手术？
4: 刚才我们也说了，这个手术呢有非常严格的适应症。
5: 不是说您想做就可以做的。
4: 对，是的，是这样的。但是这个朋友问的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54岁，他肯定是已经老花了，然后度数又这么高，如果要是能做手术的话，可能我想是要先看一下他的晶状体的情况。如果高度近视，晶状体已经出现了白内障，那我们就可以考虑把那个白内障取掉，然后放一个多功能的人工晶体。因为现在多功能的人工晶体呢，它也可以同时矫正近视、散光、老花，然后它就可以达到这个摘镜的目的。如果它晶体的情况很好，很年轻态，那如果它的这个眼睛的空间也足够，那我们也就可以考虑把它做一个那种人工晶体植入术也可以。那我还是要强调一点啊，这个不同的病人，咱们患者朋友有摘镜的需求，还是要进行严格的术前检查，根据术前检查的结果，然后才能设计出来一个合理的手术方式，这样才能达到一个安全有效，达到良好的这个术后效果，摘镜的目的。
5: 贺鑫说，看手机时间太多，感觉近视了，好像新增了散光，如果说做屈光手术能否消除？手术之后这个度数还会不会继续增加？
4: 近视的度数术后，我们说理论上来讲，我们是想把近视和散光的度数全都矫正。我们做手术前面还有一个条件，就是除了我们刚说的年龄啊、工作状态呀、这些，还有一个条件呢，就是度数要稳定。什么意思呢？就是现在我有600度的近视。
5: 艾丽说声音太低了，您再帮我们听听现在声音大小可以吗？如果说现在声音可以了，给我们在留言区回复一下啊。
4: 好，
5: 易主任您继续。
4: 那我继续啊。就是如果这个度数术前稳定了，那我们做手术按这个度数做，术后可能就会达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如果这个度数还一直在涨，好比我每年都涨上一个75度，那我们按现在的度数做完以后，是不是第一年涨75度，第二年又涨75度？所以呢，它 它可能会有一个近视的回退，啊，这就要求我们做近视手术术前呢，度数要稳定。
5: 嗯，这是给这位朋友的解答。我的伙伴提示，线上又有听众打进热线了。您好，
7: 喂，您好，主持人，
5: 嗯，你好，有什么想咨询的，请讲。
7: 是这样子的，我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呢，我们是这个家族遗传，然后我的这个眼袋比较大，我想的是去做一个这个手术，把眼袋割了，我想问一下，这个会不会影响我的视力？
5: 嗯，陈主任，您给这位朋友一些建议。
6: 嗯，对，去眼袋的这个手术呢，其实是在眼睛外面做的一个手术，它本身它是不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个视力或者是眼球的整个结构的。但是呢，这边要提醒一下，一定要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啊去做这个眼袋的手术，因为我们也发现过啊，眼袋手术去除的过多啊，导致一个眼球眼睑的一个闭合不全，导致一个暴露性的一个角膜炎或者等等的一个并发症，的出现。所以呢，眼袋是完全可以做的啊，不管是年轻时候做内颅手术也好，或者是年纪大了做外颅手术也好，那么我们都是可以做的，但是一定要到正规的医疗机构进行一个完全的术前评估和手术以后的随访。
5: 嗯，
7: 哦，好嘞好嘞。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在这个没有休息好的情况下，我会间歇性的出现，就比如说一年可能会出现那么一次，就是在没有睡好的情况下，它会突然之间开始头晕，头晕完之后，我的这个眼睛的视力，打个比方说，它本来可能有180多，然后结果它慢慢的，我就有90度的这个区域就看不见了，它变得那种模糊，脸前出现斑，然后呢，我就需要睡一觉，就会并且这个会伴随着头晕恶心的这个症状出现，然后我睡一觉之后，它就慢慢就缓解好了。我之前去找过医生，医生说我这有可能是什么眼压过大，但是我去检查的时候，它都是好的。就是我在没有症状出现的时候，我去医院检查，哪哪都是好的。这个是，我要怎么处理？
6: 嗯，这个睡眠的一个问题呢，可能会不单单影响到我们的眼部的一个健康，那我们睡眠不足的时候啊，可能会增加我们的一个视疲劳或者是一个干眼的一个症状。那么干眼和视疲劳的症状呢，可能会有啊您说的啊间歇性的视物模糊啊，或者是看东西不清楚的这样的情况出现。还有一个呢比较重要的呢，就是说啊您睡眠不足的时候，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个血管或者是一个神经的方面的一个健康，包括您说的会有头痛、恶心、呕吐，或者是眩晕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个头疼这样子的一个症状。那么我们建议您呢，一方面还要去看一下我们的神经科啊，是不是有一些神经血管的问题，尤其是颈椎啊、颈动脉啊这些的问题。那么可能它早期的一个症状出现在这个眼部，就像您说的这些症状，那么可能对睡眠不足的时间长了以后呢，可能会影响到其他的一些心脑血管的一些问题。
7: 好嘞好嘞好嘞，谢谢医生。
5: 集中解答一下如何选择不同的手术方式。
4: 大家对手术方式都很关心啊，就是我们现在总结一下，大家网上搜呢可能有好多近视方式，对吧，都不知道选哪一个。总体来说把它分为两大类，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加法手术和减法手术。加法手术就是我刚说的这个晶体植入手术，因为在眼睛里边放了一个人工晶体啊，就加进去一个东西，这个要求我们眼睛那边空间要足够，这是最基本的条件。那减法手术是怎么做的呢？就是在我们的角膜上，我们用任何的激光，不管是准分子激光也好，还是飞秒激光也好，只要是把角膜打平一些，咱们的角膜是眼睛最外面一层，其实就是一个凸透镜。如果把凸透镜打得平一点的话，它的焦点就会后移，它就能矫正近视。所以我们所有的激光手术的原理都是这样的，只不过激光打的部位不一样，但是都是在角膜上打。所以呢，角膜手术是要去掉一部分组织，把角膜变平，它这个手术方式呢，它是不可逆的，它取掉了以后，它你说我让角膜再长回来，它是不可能再长回来的。那减法手术还有一个先决的条件，就是要求我们的角膜足够厚，因为就像我们这个墙一样，我们要把墙凿掉一部分，它如果很薄弱的话，这个房子就垮掉了，对吧？我们角膜是眼睛的最外边一层，它还有这个保护的作用，所以它必须要足够厚才能做减法手术。另外呢，它不光要厚，它要很坚固，才能打掉之后它还能保留它原来的这种眼球最外壁的这个保护功能。所以减法手术和加法手术是两种不同的手术方式，它有它自己的适应症。 减法手术我刚说了，

0: 要看角膜够不够厚，然后够不够坚固，这个要在医院做检查才知道。另外呢，它度数不能太高，超过800度、1000度，它打掉的角膜组织就太多，这是我们不允许的。那加法手术呢，它在眼睛面放一个人工晶体，必须眼睛的空间要足够。
1: 嗯，
0: 除此之外，我们近视手术呀，这两种近视手术还有共同的这个要求。第一个，我们年龄要满18岁。
1: 嗯，
0: 满18岁其实就和我们度数稳定是一个道理，就是我们这个眼睛的度数要稳定，术前2年要稳定，至少每年不能超过增长50度，这样才能保证我们做完手术之后它的度数稳定。啊，除此之外呢，我们要把眼睛所有的这个检查都做掉，包括我们的角膜、前房、晶体、眼底，都要保证它没有问题，包括眼压也要是正常的。因为有些人他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疾病，如果眼睛有其他疾病，也是不适合做这种近视手术的。
1: 嗯，
0: 除此之外还有全身的要求，如果这个病人全身有一些自身免疫性的疾病、结缔组织的疾病，
1: 嗯，
0: 特别是在活动期的时候，他也是不允许做这种手术的。所以我们这样一看，我们就发现近视手术其实是一个非常严格的手术，它有严格的适应症，具体做哪一种手术方式，那我们还是要强调要先去做一个初步的筛查，
1: 嗯，
0: 看看眼睛的基本情况满不满足条件。观众朋友也可以自己筛查一下，我是不是满了18岁
1: 啊？
0: 我的度数是不是稳定了这2年？我的眼睛是不是有其他的问题？全身是不是有其他的问题？
1: 嗯，
0: 然后再有摘镜的愿望以后，再到医院去做正规的检查，然后才能判断，哎，哪个手术方式适合我？
1: 嗯，
0: 当然也有一些病人都适合，
1: 哦，
0: 对吧？都适合的话，那要根据自己的这个情况，然后再决定哪种手术方式。做哪种手术方式？
2: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医生。
1: 嗯，
2: 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就是我孩子今年6岁，然后前段日子查出他是右眼是175度的那个散光，左眼是75度，然后这种情况必须得戴眼镜吗？因为我害怕就是一戴就摘不下来了。
1: 嗯，陈主任给这位朋友一些建议。
3: 嗯。其实这个妈妈有很多家长的一个困扰，就觉得我戴了眼镜以后啊，这个眼镜就摘不下去了，这个小朋友就一辈子要戴眼镜了。
1: 嗯，
3: 但是我们应该要注意的是他不戴眼镜以后的一个后果。那么因为6岁的时候还是在一个眼球的一个发育期，那如果说他的一个裸眼视力，就是说我们不戴镜的这个视力，嗯，没有达到他这个年龄应该要达到的这个指标，这个视力的话呢，那我们还是建议要给他戴上这个散光的一个眼镜，然后来促进来帮助他的这个眼球能够正常的一个发育。那么还有一个呢，要看一下这个小朋友平时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散光，一方面可能会有一些眼睑的一个异常的一个压迫，第二个呢，可能小朋友如果是有过敏性结膜炎啊，很喜欢揉眼睛的话呢，会加重这样子的一个散光的一个发生。所以对于这样子度数的一个散光呢，我们要综合的一个评估，看他的一个视力的一个情况以及什么原因导致的。
2: 嗯，那得先查一下才能知道是吗？
3: 是的，我们还是建议您可以到我们医疗机构去看一下他这个角膜是为什么会有这个散光度数的一个存在。
2: 嗯，好的，主任，谢谢您。
1: 好，给殷女士的解答就到这儿了，再见。
2: 嗯，好，谢谢，拜拜。
1: 我们的这个网络平台上，这位朋友在咨询的是这个孩子的防控眼镜儿怎么配，这个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嗯，陈主任，关于儿童眼健康的。
3: 是的，我们现在防控的眼镜非常的多，包括以前的一些 OK 镜，然后还有现在的一些离焦眼镜，还有一些我们现在小朋友都有一些角膜接触镜的一些离焦镜，都是为了近视防控所需要的。
1: 嗯，
3: 那么我们可能还是要结合小朋友自身的一个因素和整个家长的一个家庭的一个情况因为防控眼镜呢，它的一个费用可能要比正常的一个眼镜的一个费用要高。还有呢，我们就是要小朋友要定期的做一个健康档案的建立，如果说他的一个近视的进展，眼轴的增长非常的快的话，那我们还是要建议使用一个防控眼镜。还有呢，我们现在对于一些远视储备不足的小朋友，年纪比较小的小朋友，如果爸爸妈妈会有一些家族史的高度近视的家族史的，还有他的一个进展比较快的话呢，我们也可以选用这种防控的眼镜。

0: 煤，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2: 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林。
3: 我是主持人清晨。
4: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网络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名医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
5: 新疆名医堂，接下来我们关注今天的健康超链接。今天的主题呢是全国爱眼日，人人享有眼健康。2026年6月6号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今年活动的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全年龄段分人群护眼，打好视力保卫战。首先我们来看儿童青少年0到18周岁，科学防控近视，共筑光明未来。儿童青少年正处于眼球发育的关键时期，视网膜晶状体尚未完全发育成熟，是近视的高发人群，也是近视防控的核心群体。这个时候的每一个小习惯都影响着孩子未来的状态。端正坐姿，规范用眼读书写字时，牢记三个一，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胸口离桌子一拳，眼睛离书本一尺，手指离笔尖一寸。提示啊，要避免躺着趴着看书，不在昏暗晃动的环境里面用眼。对于中青年上班族学生来说，警惕视频终端综合征，拒绝干眼困扰。中青年群体作为用眼大户，每天面对电脑手机的时间往往超过8个小时，长期近距离的用眼，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导致视疲劳，眼睛酸胀干涩，视物模糊等问题成为常态，甚至诱发干眼症，严重的影响工作和生活。同样，牢记20/20/20，每天看电子屏幕20分钟，要间隔一下，就抬头远眺6米以外的物体20秒，让眼睛的睫状肌得到放松，缓解眼部疲劳，避免长时间紧绷导致视力下降。再有呢，就是规律作息，少熬夜。熬夜会让眼睛无法得到充分的休息，导致眼压升高，视网膜供血不足，加剧视疲劳和干眼症状。建议每天23点前入睡，保证7到8小时充足睡眠，让眼睛劳逸结合。再有呢，就是中老年45周岁以上，关注眼底健康，安享清晰晚年。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人体机能逐渐衰退，眼部组织也会发生老化，像白内障啊、青光眼啊、黄斑病变等眼病的发生率大幅上升。这些疾病的初期症状并不明显，一旦拖延，可能导致视力不可逆的损伤，甚至是失明。那眼底一张照，眼病早知道。45周岁以上的人群建议每年进行一次全面的眼部检查，尤其是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等基础疾病的人群，每半年检查一次，重点排查眼底病变、白内障、青光眼等问题，做到早诊断、早治疗。看一下时间，以上就是本时段新疆名医堂节目为各位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收听与陪伴，我是清晨，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0: 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光明路东往西方向，从新民路到新华北路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苏州东街辅路东往西方向，北京南路附近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五一路东往西方向，从国际实业立交桥到京二路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1: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2: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1: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2: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1: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2: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1: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2: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1: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2: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

0: 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1: 哎，王桂花，哎，还去干活去啊。
0: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2: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3: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4: 哎呀，这人呢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5: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0: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
6: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各位中午好。那现在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同步为您送出本时段的金土地节目。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在高考期间呢，除了南北疆西部地区天山山区多降雨天气之外，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气温适宜，气象条件总体还是很利于高考的。请各位及时关注最新的气象预警信息，也祝所有的考生一举夺魁，前程似锦。今天节目我们聊点啥呢？养殖。那今天要和您谈到的是鸵鸟的养殖。为什么鸵鸟养殖收益更高？鸵鸟产业究竟藏着怎样的乡村致富秘诀？主持人思思采访到了乌鲁木齐县托里乡乌石城村新疆明中生态养殖有限公司负责人刘明中，带我们来揭秘特色鸵鸟养殖的增收路。我们一起来听。
7: 刘总您好，久等了。
8: 哦，你好
7: 啊！我听，
8: 好听又好。
7: 我听说基地最近孵化了一批小鸵鸟，特别可爱，是不是？我对鸵鸟的印象就是它是草原飞毛腿，就它的这个最高时速，我听说是可以达到1小时60公里，是吧？
8: 嗯，对，最高时速在70码的速度。如果它奔跑起来，一步大概就在这个2米左右。
7: 两米左右。你看两条大长腿真的是可以说自带推进器啊，就是草原上风驰电掣的，说的就是这个鸵鸟。那这个鸵鸟，那很多人都说我们在非洲大草原上能够见到它，是吧？它在哪些地方就是长得会比较好？您也说了去了我们全疆各地，可能全国也了解了不少，哪些地方是比较适合它生存的？
8: 总体来说鸵鸟的适应能力特别强。
7: 嗯，
8: 但是在咱们国家来说嘛，他喜欢干燥，
7: 嗯，
8: 就是那种潮湿的地方，其实对他来说不太好。
7: 哦，
8: 所以新疆呢比较干燥，
7: 嗯，
8: 这个有风沙的地方，比如说咱们那个塔克拉玛干沙漠呀，你觉得这地方是人不能生存、特别恶劣的地方，其实对于鸵鸟来说，干燥有沙子特别好。
7: 嗯，
8: 像我们这个乌鲁木齐周边，我们这个南山这不是戈壁滩嘛？
7: 啊，
8: 你把它圈起来以后。就很干燥的地方它特别舒服，
7: 哦，
8: 因为它又不怕冷。
7: 嗯，
8: 当时我们养的时候也是害怕它冷呀什么的。
7: 嗯，
8: 看生的炉子，每天晚上我对着林子放的温度计啊，冬天39天不能低于0度。
7: 嗯，
8: 加火呀什么的，晚上还得起来2-3次。最后是这到内地考察发现-40度它也不怕热，-30度它也不怕冷啊，所以适应能力特别强。
7: 哎呦，就是我们其实把人家想的挺娇气的，就是鸵鸟是非常非常坚韧且适应环境的这样的一种动物，对吧？
8: 对，
7: 嗯。
8: 但是它小的时候，刚满月的时候，这段时间呢，说实话就是有点娇气。
7: 哦。
8: 温度要控制在这个32度左右，然后每隔一周往下调个1-2度，比如说10天了，你调到28度。再过10天、20天，你就调到25度，
7: 嗯，
8: 然后30天呢，你就调到20度，
7: 嗯，
8: 你就放开以后呢，它就是早晨白天温差比较大嘛，
7: 嗯，
8: 这个要一个月以后脱毛以后呢，它就不存在这个身体弱呀啥的了。就前一个月为啥前一个月要保温呢？
7: 嗯，
8: 第一个是脱毛，第二就是我们想象中的，比如说鸡蛋呀、鸭蛋了孵化出来以后，它小苗就小苗，
7: 嗯，
8: 但鸵鸟它不一样。
7: 嗯。
8: 看起来有小鸵鸟，但是它的蛋黄在一个月之内才能慢慢吸收完，
7: 哦，
8: 所以它肚子里面还有蛋黄。
7: 哦，是这样的。
8: 哦。

0: 哦，这个是我真的没想到的，而且我听说脱温之后的这个鸵鸟是卖的比鸵鸟苗要贵好多倍的，是吧？
1: 对，因为脱温的时候这一个月进行照顾的比较多一点，它吃的比如说开口料各种维生素营养，还有一些蔬菜咱们吃的，比如说包包菜、白菜，要给它粉碎，按照30%的这个比例给它喂。另外一个水里面要加一个多维，就是那个牛羊饲料店里都有卖那个多种维生素，水里头，就像呵护一个小孩子一样的。
0: 哎呦，这
1: 营
0: 鸵
1: 养
0: 鸟
1: 又
0: 宝宝
1: 够
0: 还
1: 了，
0: 真的是要细心照顾啊。那
1: 是，
0: 鸵鸟宝宝和成年的鸵鸟相比，它吃的东西也会有一些区别啊。我问一下，它们分别吃多少？我知道鸵鸟大的这个成年鸵鸟是吃不少饲料的。
1: 其实鸵鸟吃不了多少东西，
0: 啊，是
1: 因为
0: 吗？
1: 它的胃相对来说呢比较小。你看，比如成年鸵鸟，体重达到150公斤左右。但是呢，它的胃一天只能装连草带料，整个也就是不到2公斤，基本上就饱了，一天喂2次就可以了。
0: 我一天才2公斤，而且一天只用喂2次。
1: 就喂2次就可以了。
0: 那这个饲料成本应该挺低的吧？你们喂的是精饲料吗？还是啥？
1: 这个精饲料呢，就是说是从小鸵鸟，我们叫开口料，加工出来那种。像麦子一样那个小颗粒，然后放一些蔬菜，给它按30%的比例掺起来，它就吃了。
0: 有点
1: 它
0: 像那个宝宝辅食，是不是？
1: 营养就是按照这个小鸵鸟就是1到3个月的配比，一直喂到3个月。但3个月以后呢，这个精饲料又要换了，就是它体格内生3个月以后呢，长势比较快了。3个月到6个月的时候，它1天平均要长将近100到200克。
0: 哦，
1: 体
0: 这么
1: 重要
0: 快。
1: 增加，所以你营养搭不上以后，它那个腿的支撑能力就特别差，就缺钙了，缺各种营养，它就站不起来。所以那个配比那个3到6个月的这个营养呢，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加的比较多一点。
0: 那这个时候又要吃什么呢？
1: 这个就是预煮的，这种精饲料，但是其他的菜那些都是。你比如说是路边有什么，1到3个月呢，几乎是那种蔬菜，比如说包包菜之类的。但是3个月以后呢，这个营养精饲料就是根据它的体重有一个详细的一个说明，比如说增加100克，你要每天精饲料要增加50克还是多少克，按照数量给它算。然后3个月以后呢，你就路边有什么草了，什么就是牛羊有些不吃的草，你只要用机器或者刀把它切碎。拌在这个精料里头，它全都吃，没有不吃的，很好的，
0: 不挑食
1: 不
0: 哈。
1: 挑食。但是6个月以后呢，到冬天了，你说新鲜蔬菜，当然它更喜欢，就像人吃水果一样的，但没这个条件了呀。冬天只能就是说是牛羊吃那种干草，你把它粉碎成那个就是泡沫那种，也是一样的，把精饲料就是成年的那种，鱼洪料再给它。按照玉米、豆粕、麸皮，按照比例把它混合起来。每天一只成鸟就是超过1公斤，一天不要超过1公斤。它的精饲料、草料呢，你就是根据它的食量，比如2个小时之内它全吃完是刚好。如果3个小时、4个小时吃完，你第二天草料呢就要减少，精饲料不要减少。你要说1个小时或半个小时吃完，说明它不够，所以这个很好掌握。
0: 哎呀，光是吃就这么多的讲究啊！虽然对您来说觉得很好掌握，但是我们听着就觉得，哎呦，伺候这个小鸵鸟，我们伺候用这个引号啊，真的是一件挺费神费心的事儿。现在听来您是得心应手了，但是一开始养殖的时候也是在摸索吧？
1: 对，一开始是摸索，你没养过这个，养的这么大的体格，这个养起来怎么养呢？结果就是说，在新疆买了大概60只小苗子吧，那
0: 当
1: 时
0: 时
1: 价
0: 是什
1: 格，
0: 么季节？
1: 当时也是在这个6月份，天气比较暖和了。但是呢，这60只小苗子呢，在新疆当时价格也是非常高的，一只小苗子就是1周之内出壳的，就是刚脱完翁的苗子。基本上都是800块钱以上一只，
0: 呀，80块钱。
1: 800，800。
0: 哦，800块钱一只，对，不好意思，800块钱一只，60只鸵鸟，那最后怎么样呢？它们长得怎么样呢？
1: 这60只呢，就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都在学习上面。你要60只拿回来以后，我们也按照人家的，就说是该喂蔬菜的喂蔬菜，但是我们精料呢没有的，只是买的那个饲料店里的那个玉米，把它粉碎以后，成袋子的就拿回来喂。
0: 他
1: 喂的
0: 吃
1: 过程
0: 吗？
1: 中呢，就是伤亡的比较多了，有这个腿站不起来的，有脱肛的。然后每天都有，我就比较头疼，有点害怕了。
0: 这个是什么原因？你了解了吗？
1: 这个当时问这个养殖户呢，他比较保守，思想比较保守，不告诉我说没问题。都死亡了，你想60只，最后就剩了20多只的时候，
0: 天
1: 问他
0: 哪！
1: 还说没问题，所以我就坚持的就把这20只，就算是养活了吧，
0: 哎呦，这咬咬牙，最后好在保住了这最后的1/3哈。
1: 对对对，但是我到春节过完以后，第二年春节过完，我问完这养殖户，我说分享一下经验，但是他们还是比较保守，所以呢，我就到去内地、东北、河北、河南、西安，整个全国各地二地那种，网上可以搜到鸵鸟养殖基地最大的，什么几千只了、上万只那种鸵鸟养殖基地，我就去学习考察，整个用了差不多2个月的时间，鸵鸟的。1周的、2周的、1个月的、2个月的，甚至3个月、半年的，怎么去喂，用什么饲料，他全给你做一个表格，给你发到手机上。然后他就问我，你这个喂的是什么？我说就是玉米，而且是我们那个饲料店里面喂牛羊的。他说里面有没有鲜盐？我说我还真不知道。结果当场我就打电话一咨询，喂牛和羊要加很多的食盐。所以这个鸵鸟呢，就是你一吨饲料里面最多放3公斤鲜盐也行，不放也可以。但是吃多了以后呢，就存在我当时说的脱肛的、眼瞎的，它肾衰竭了嘛。所以当时那些大的养殖户跟我一交流，他说：“哎呀，挺佩服我的，一吨鲜盐喂还能活20只，要我们养就养不。”

0: 在知道了这个问题之后，你后续在我们这个鸵鸟宝宝的喂食上就会更加细心了。那除了吃，还学到了哪些？你去了那么多的基地，给你的这个最大的收获是啥？
1: 最大的收获呢，就是我当时养嘛，我只是觉得，哦，鸵鸟能生个蛋，啊，这个鸵鸟蛋非常好，只是想到养鸵鸟生个蛋，就像养鸡捡个蛋一样的。但到内地去一看，这个鸵鸟呢，不光是蛋，它的肉、毛、皮，整个骨骼全都有利用了。我一看这个鸵鸟呢，就是全身都是宝。但是我回来以后呢，我就。一看，我们不是生的骡子，养鸵鸟，每天要打扫圈舍呀啥的。在内地一下养几千个，全在户外，尤其在东北，那么厚的雪，在外面零下30度、40度，比我们这还要冷。我回来以后呢，我就把我的鸵鸟全部放在院子一个盆子下面，我说看它到底能不能动起来。结果养了一段时间，发现根本不受影响，再冷的天它都正常的很，啊，都没问题。
0: 像高温的话，能够达到夏天是能达到多少？30多度，
1: 夏天你比如说是，40多度，它都没有问题，
0: 也
1: 也
0: 可
1: 不
0: 以。
1: 算热，啊，因为它本身鸵鸟最起源于就是非洲嘛，非洲那个气温又高又热
0: 对，
1: 又干旱，它都没有问题，所以在新疆来说，它就再热还是有点风嘛，对鸵鸟来说就是很舒服的地方，环境也特别好。
0: 就以前光知道它耐热，但没想到人家还耐寒呢，
1: 对对对。
0: 低估了人家的这个适应能力哈。
1: 哦，
0: 哎呦，这个鸵鸟第一批养成之后开始给你赚钱是哪一年的事儿？
1: 这个鸵鸟呢，周期性比较长。第一年我也想的是养完以后呢，可能就要有一部分收入了。实际上，对鸵鸟呢，当时养殖还是了解的比较少，因为想着养完以后可以生蛋了，养个鸡几个月就生蛋了，鸵鸟最起码一年就生蛋，可以点收入了。反过来损失不少，它也不生蛋。后来一问专家，人家说鸵鸟寿命比较长，平均年龄都在70岁左右，所以它产蛋期呢是2周岁到2岁半的时候才开始产蛋，啊，所以前2年呢几乎就说是一点收入都没有，全是投入。
0: 哎呦，
1: 那
0: 那
1: 结
0: 个
1: 果
0: 时候
1: 是，
0: 算过账没有？投了多少钱了？
1: 哎呀，我当时因为院子比较大，但是老院子嘛，你像专门给鸵鸟建了一个300平方的一个房子。这个房子建造的时候呢，比我现在住的房子都建造的造价都高，
0: 哎呦，
1: 整个是钢结构，又把砖把它弄起来，但实际上呢不实用，鸵鸟不需要那个3米多高的，它只有个2米多、2米5、2米8就足够了，
0: 天
1: 甚至
0: 哪！
1: 再低一点也可以。但是我的钱花的都在那个建设那个建筑上面，整个钢结构，说难听话，就有个10级以上的地震都没有问题
0: 哎
1: 的。
0: 呀，心痛吧！后来知道了，
1: 哦，
0: 这钱都白开打水漂了。
1: 对，白搭水漂了嘛。其实给他搭一个很简陋的棚子，比如说以前的那个牛圈、羊圈，或者有块空地，把它圈起来呢，也不用那么特别细的杆子，就是30公分或者40公分一个隔档，人可以钻进来钻出去。但鸵鸟长大以后，它就跟牛一样，只要有护栏它就出不来，它也不往外跳。啊，其实很简单的一个棚子就可以了。
0: 这是当时功课没做好啊，是
1: 对
0: 吧？
1: 对对，
0: 这是圈舍的钱，然后还有你买鸵鸟苗的钱。还有这些饲料都是少说的了，是吧？
1: 对，
0: 哦，那
1: 我现在
0: 到
1: 就
0: 后面，您说。
1: 头一年和第二年没有见效的时候，光在自己院子里头就投了将近70多万，
0: 哎
1: 改
0: 呀。
1: 造院子啊，就像养鸵鸟。但是我发现，这个考察回来以后，我觉得这个数量要增加了，因为你要数量少了，你周期太长，2年以后你再见效，你就特别慢。所以我就当时第二年引进那个小苗子，大概800只吧，800只整个养完以后，就是前年的时候，整个圈舍里头就有800多只鸵鸟，就是很壮观的。它现在就等于说是全身都是宝。你比如说，原来我们把那个毛也扔了，人家收了。现在呢，就是鸵鸟那个尾巴和翅膀上，它有一个可能长的达到50公分，短一点20-30公分。

工蜂那种白毛，专门就是全国各地它有上门来拔毛的，把这个毛呢一年拔2次，拔完以后半年以后呢它又长起来了，这个百分之90%以上呢全部出口。

0: 就
1: 哦，
0: 他。
1: 所以呢，就说这种毛就说是，我们正常如果自己来把它拔下来，就国内来收，市场价都在1600到2000之间，
0: 天
1: 但
0: 呐！
1: 是这些拔毛的人到我们这来呢，收呢就便宜了，一只鸟它就按个，一只鸟给你拔完给你三四百块钱，按个头数，实际上它一只鸟能拔将近，平均在900克左右，你想我们就算1公斤，不到1000多块钱，他只是给我给了个零头。
0: 对，
1: 大部分钱他赚了，
0: 哎，但是这个毛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拔了呢？就是这个，大概是到几岁的时候可以有？
1: 这个毛是这样的，它是，小鸵鸟呢，就比如说是现在的小鸵鸟，5月份的，它到秋天的时候呢，就这个小鸵鸟嘛，就是这个毛就便宜的很，很便宜给我们，就是40-50块钱1公斤啊，但是它叫修毛，把那个长的毛一样拔掉。第二年呢，就是到来年开春的时候呢，毛的长势就特别好。到第二年的时候呢，它价格就高了。头一年你比如说给才20-30块钱，第二年它就成了这个300-400块钱了，它不一样。
0: 这么快的就能够翻倍的去增长，就是说从几个月开始，鸵鸟就开始给你赚钱了，甚至它一出生就可以为你赚钱，到后面开始产蛋，可以拔毛，到后来结束鸵鸟的短暂的一生的时候，它的肉还是可以去卖钱，皮也可以去卖钱的，真的是一个挺宝贝的东西。那你自己养鸵鸟，应该对鸵鸟就是很有感情，就像你刚才说的，有的时候是舍不得卖的。我想，一方面是你觉得投入了时间精力，另一方面是不是和动物之间它也会有这种感情，会有一些温情在里面？
1: 哎，这个动物养的时间长了，真的有感情。那屠宰呀啥的，我原来还想着自己宰一宰、弄一弄的，结果养完以后。我基本上屠宰都是请的外面的屠宰师傅呀，或者是屠宰场去宰，
0: 实在
1: 但是
0: 不忍心，是
1: 我拿
0: 吧？
1: 过去我也不看，直接走了。看了以后感觉就比较，
0: 心里
1: 于
0: 难
1: 心不
0: 受。
1: 忍了。
0: 像成年鸵鸟的话，你大概是到养到几岁的时候，你会请屠宰的师傅过来？
1: 这个其实我们是这样分的，养到1周岁的时候就作为商品鸟，商品鸟你就可以。主要是屠宰为主了，然后到2岁的时候呢，它一样屠宰，就是把那种个头比较小的、产蛋率比较低的，作为商品鸟就屠宰掉，然后留一些基因好的、个头大的、产蛋率高的，羽毛特别漂亮那种、身体壮的那种留下来当中鸟了。这个中鸟呢，就是第二年又是拔它的翅膀上的毛呢，又是产蛋呢，就是你算一下这些产的蛋，拔一点羽毛。甚至比你卖的肉价格可能还要高一些。
0: 对，种鸟就是你们的这个赚钱机器，特别宝贝的是吧？
1: 对，
0: 那像鸵鸟蛋，它的这个产蛋的这个周期大概是多少？你像鸡的话，它产蛋很快，速度也又多，量又大，鸵鸟是不是就会少很多呢？
1: 鸵鸟少很多，而且新疆的气候呢比较凉，它跟那个鸡有点相似。它虽然换的是禽类，但是它肉呢属于这个红鸡肉，类似于牛肉，但是口感比牛肉要嫩一些。所以呢，它这个产蛋的时候呢，就是天气，尤其是我们南山冷嘛，它到4月底甚至5月份才开始产蛋，到9月底、10月份的天气稍微一变凉，它就又不产蛋了。你像内地的话，一到春节，春暖花开了，人家就开始产蛋了。秋天呢，一直到12月份、11月份还在产蛋。我们这短短的只有半年的时间，
0: 所
1: 而
0: 以，
1: 且产蛋呢也是，为啥我们要挑选呢？有些鸵鸟产蛋率高的话，一年就是80到100枚蛋；产蛋率低的话，就是20-30枚蛋。像这种鸟呢，就是我也作为就是商品鸟，就把它该杀了就杀了，或者是当观赏的体格好的，就是有人想要的，直接就把它出售了。
0: 像80到100枚的这个鸵鸟，它大概是多长时间能下一个？
1: 正常的话就是一周能产2枚到3枚蛋吧。
0: 2到3枚算是比较好的。
1: 比较好
0: 如
1: 的。
0: 果要是那种产蛋能力差一点的，可能就是2个星期产一枚都不错了，是吧？
1: 对，一个月能收上个3、4枚、4、5枚，那就算是，呵呵，它能产蛋了。
0: 那我听说你打算把这个鸵鸟做成这种观光体验的，就现在有没有这个计划？

0: 啊呢？因为现在研学都很火啊，喜欢鸵鸟的人又这么多，你有没有想过在这个上面赚赚钱？
1: 过去呢，我就想的是扩大这个养殖规模啊。现在我们都是找那种正规的大的食品厂代加工，比如说是肉，做一些那个鸵鸟肉干，或者是鸿蒙肉、腱子卤肉，都是大型加工厂给我们加工。但是我自己呢，想的如果后期条件允许的前提下，就是扩大规模，是二期、三期，甚至就说是观光、旅游观光和文旅结合。另外一个就是说是，有可能就是后面加工呢，如果条件成熟了，自己再建一个小的一个食品加工厂，
0: 那接下来呢，各位好朋友们，如果说感兴趣的，可以前去咱们乌鲁木齐县去找一下刘总啊。你不管是洽谈商业合作，还是想看看鸵鸟长啥样，或者是想品一品这个不一样的鸵鸟肉，都可以联系到刘总。那因为时间关系，咱们今天就先聊到这了，刘总，也希望您的生意红红火火。
1: 好，谢谢，谢
0: 谢
1: 谢，
0: 谢您，再见。
1: 好，再见，再见。

0: 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金域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3: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2: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3: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2: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3: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2: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3: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2: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3: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2: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3: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5: 哎，王桂花，哎，哈去干活去啊。
4: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6: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7: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8: 哎呀，这人呐，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9: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4: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

0: 夏天想吃新鲜水果的有福气了。巴州和硕县的无花果挂满大棚枝头，软糯香甜，大棚李子也快要熟透，脆甜爆汁。这些水果早些年都是老百姓零星种点，自己吃，少量零卖，现在做成了全县挣钱的特色产业。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变化？主持人唐学前采访到了新疆新投绿环种植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戴秀鹏，解锁这份夏日甜蜜。
1: 先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吧，咱们今年的无花果的一个种植，还有大棚李子啊，目前现在也是蓄势待发啊。现在就是种植的基地呀，都是怎么样的一种情况？大家都在忙一些什么工作呢？戴总，
2: 目前呢，因为我们这个桃子已经上市了，现在正在给几个批发市场、水果商在做一些分拣呀、采摘啊、包装、发货这些工作。
1: 嗯，
2: 最近都在忙这些。无花果也快了。李子也再有几天就可以上市了。主要在忙这些工作。
1: 现在咱们这个种植大棚里面还有桃子，是不是？
2: 对对对，是。
1: 那目前现在无花果还处在一个这个生长成熟的阶段哈，大棚的李子现在是不是快了？
2: 对，再有一周时间我们就可以采摘了。
1: 一周的时间可以吃到李子。那无花果预计什么时候呢？
2: 是的，是的，无花果要到25号，6月的25号左右，
1: 那
2: 就可以上市了。
1: 到这个月底啊，要晚一点。
2: 对对对，对。
1: 我记得就是每一年哈，咱们和硕的无花果是不是都特别受欢迎？
2: 是的，因为无花果在我们这儿已经种了3年的这个种植历史了。
1: 其实大家都非常的好奇哈，我们知道咱们新疆啊种无花果的这个地方呢，包括还有无花果之乡啊，它每年都会产这个无花果，但是和硕种无花果就是凭什么能够让我们的粉丝们很喜欢咱们这个地方能种出来的这种品种水果呢？
2: 实际上我们种植的这个无花果的主要品种呢是两个品种，一个是叫波姬红，还有一个叫这个威海青，这两个品种。这个两个品种呢，也是在咱们这个老品种这个无花果的基础上呢，升级改良的。它的这个特点呢，主要是这个口感好，糖度高，风味非常浓郁。货架期长，这样的一个特点啊，所以也广受大家这个消费者的欢迎嘛。
1: 主要是它的这个口感甜是吧？
2: 对对对对。
1: 而且这个
2: 甜，
1: 果子的这个品相也比较好，质量也高啊。
2: 是的，是的，是的，风味也非常浓郁。我的风味非常浓郁。
1: 像您刚才说到了这个和硕无花果现在已经种了3年了啊，那么像我们刚开始种植的时候，甚至3年前也是这种规模种植吗？还是我们从小到大慢慢一点一点做起来的？
2: 是的，刚开始呢我们也是发展的面积比较小。通过一年的这个观察，发现这个无花果在咱们这个区域啊，这个生长是比较好的。抗病性也比较好，生产性也比较好。所以呢我们通过这几年的发展呢，我们也发展到这个10几个温室所以这块的话，这个无花果还是在这里比较适应。
1: 那现在目前对于我们这个种植基地来讲的话，是不是也是运用了很多智能化的一些设备？
2: 是的，我们公司从事这个蔬菜大棚生产呢已有20多年的历史。我们也是老中青三种这个不同的横行。这几年通过咱们这个当地政府啊，还有咱们这个农业农村部门的这个大力支持，我们已经在陆陆续续改造了有200多座的种植面积2.5亩的这个新式大棚。只有这种新式大棚呢，能让咱们这个以前大田里面种植的一些作物能种到咱们大棚里面来。这样的话呢，种到大棚里面以后呢，不光提高了品质，而且提高了这个提前了这个上市时间，这样的话呢收益会更高一些。
1: 现在我们可以说是智慧大棚，然后物联网加水肥一体化，这个全套设备是不是都已经配齐了在大棚里面？
2: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新式大棚里面基本上这些基础性的设施都是全的。
1: 咱们种植的李子呀、桃子呀，包括无花果，现在都是用了这种新式大棚是吗？
2: 对的，因为果树它对高度有要求，以前的老式大棚呢，它的高度很低，所以不适宜种这个果树。新式大棚以后呢，它高度很高，所以这个大棚果树在里面完全可以展开生长。
1: 那咱们在种植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无花果啊、李子和桃子，它们分别我们在种植的过程当中都运用到了哪一些这个硬核的科技，可以把这种小果子

0: 做成这种大产业的呢，戴总？
1: 这个设施大棚呢，也叫这个保护地栽培。
0: 嗯。
1: 啊，它可以在这个人工可以精准的控制温度，啊，精准的这个施肥，啊，所以这个呢，生产农产品的时候呢，有很大的优势。目前我们公司这个设施林果业已经做到了155亩地，啊，每年这个大概这个林果业的这个产品呢，在300亩左右，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个只有好的设施啊，能生产出来好的东西。
0: 那现在李子来说，您刚才也说了，马上就要上市了。那这边的种植规模怎么样？包括今年李子的产量啊，还有品质，现在能够给大家讲一讲吗？
1: 好的，我们现在呢，目前李子棚呢，我们是4个温室，一个温室呢，它大概今年的年产呢，能在18到20吨，今年4个温室预计能达到100吨的这样一个产量，目前呢，这个货已经都订完了，这个李子也是通过这2年种植，味道也是非常好，
0: 还没有出大棚，现在就已经被定完了，是吗？
1: 啊，是，是
0: 这
1: 的，
0: 么火热啊！
1: 啊，因为这个去年经销商这个第一年我们上市嘛，经销商也是对我们这个李子的风味啊、口感啊比较认可，所以今年都来的比较早一些
0: 看来是种少了
1: 啊。
0: 啊，戴总。
1: 是，下一步可能我们这儿的农户也是积极性很高，我们也计划再把这个面积再扩一下。
0: 您刚才说到农户，你们公司和农户之间是怎么合作的呢？就是我们在种的过程当中，是咱们出钱、出资、出设备，他们来管理呢，还是我承包给这个农民，我们只给他提供技术支持呢？
1: 是这样的，我们现在是设施林果业，我们主要以合作为主，啊，公司提供这些基础设施，完了以后呢，分包就是等于说是合作到户，啊，这个我们也不收什么租金，我们按这个大棚的产出，然后我们收取一定比例的服务费，和农民共同承担这个风险，啊，农民增产了，我们服务费高一些，农民如果要是情况不太乐观，那我们的价位啊，各个方面啊，我们也适度的收这个服务费，是这样。啊，我们是按比例走的，
0: 按比例走
1: 啊，
0: 哦。那也
1: 对，
0: 就是说，农民种出来的这些水果，中间是包含我们提供的技术支持、设备支持。像您刚才说的这个很多智慧大棚，都是公司修建的，是不是？
1: 是的，
0: 那么也就是说啊，这个经销商呢，水果是就是他们在收购这些水果的时候，是直接和农民之间来签合同的，就是他们把这个水果收了之后，咱们是收的这个服务费吗？
1: 我们和公司来统一来做销售，我们因为有农民合作社，啊，我们和当时农民合作社几个领导我们在一起，水果下来之前，啊，一些经销商会来我们这里谈一些细节性的东西，比如说价格呀、包装呀、运输呀怎么来做，然后我们统一来谈，觉得谁家合适，哎，这个我们来给他来这个做供货供应这块，
0: 那这样是农民更省心了哈，就是我不用操心销路的问
1: 是的。
0: 题。啊，我不用操心技术的问题，啊，种子呀什么的，这些
1: 是的，
0: 都是我们提供的保姆式服务啊。然后就是农民，就是我们每年就是坐等收钱就可以了，是吧？
1: 基础设施部分的投入都是公司来做的啊，技术这块由公司来统一的技术人员在农户做一指导，啊，农户主要是操心管理好，是这样的，
0: 对。啊，就是给农民的这个增收的路子啊，是更广了一些啊。除了就是咱们说跟农民合作啊，他们来做这个管理种植以外，那你比如说在务工啊，还有当地的这个土地分红上面，是不是也有一些这个增收的项目呢？
1: 是的，这个刚才这个我也提到了，就是说这几年呢，我们这个当地政府啊和这个农业农村部门啊，给予我们这个很大的一些支持。其中我们当地的乡镇村系体也给予一些这个乡村振兴的这个衔接资金，用于这个新式大棚的这个建设。这个衔接资金呢，我们这个每年不低于5%的分红呢，给到这个合作社，用于这个提高这个农民的这个收入。第二呢，就是我们在这个设施林果的这个生产过程中，也离不开人员的这个管理，啊，比如说这个修枝呀、蔬果呀、采收啊，都需要人，我们就雇佣了当地这个农民啊，公司林果业管理的务工，这样呢，不仅提高了他们的技能，也增加了他们的收入。
0: 我们提供的有工作岗位， 还有每年的这个分红，啊，还有就是我们
1: 是的。

0: 农民啊管林果啊给的这个一部分的这个果子钱啊，那就是说多项的这个收入让咱们当地的这个农民啊实实在在的增收致富啊。那像您刚才说到了李子今年已经是全部的哈、啊、被订完了，那无花果的这个预订情况怎么样呢？
1: 也很好，
0: 也非常好。
1: 嗯，
0: 咱们主打的是线上线下，是不是双向来进行这个销售的？那么比如说我们在线上是不是也可以买到一些啊、你们的李子呀或者是无花果？
1: 我们呢这边是这样的，这两年呢主要是咱们这个北京市场和这个乌鲁木齐市场，
0: 嗯，
1: 有些我们和我们合作的一些经销商，
0: 嗯，
1: 他们呢会这个从我们这里采购回去以后，他们就做线上的一部分，
0: 嗯，
1: 和这个实体店的一个批发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哦，
1: 啊。所以在我们这里呢，我们现在目前这个线上部分我们还没有开始做，
0: 就
1: 是
0: 咱们
1: 经销商在做，
0: 嗯，
1: 线上部分，对。
0: 哦，咱们种植基地这一块没有直接的线上产品啊。
1: 是的，是的。
0: 嗯，就是分出去经销商这边他们会有线上的这种售卖啊。那这么来说，
1: 对的，
0: 咱们这边的果子也是可以卖到全疆甚至全国了哈。
1: 是的。
0: 目前现在就是说最远卖到哪里呢？
1: 我们北京的经销商，他们主要是覆盖这个北京那边的一些城市，杭州呀这些地方，我听他们讲都有我们的产品。
0: 嗯，哦，
1: 北京这个香果园的啊，
0: 嗯，那就是以北京为中心，然后辐射全国是吧？各地
1: 对
0: 对各地都能够尝到咱们和硕的味道啊。
1: 是是是是这样的。
0: 嗯对，那么在咱们和硕当地来讲的情况之下，除了我们的一些基础的设施设备，然后比较先进，那么和硕当地的一些自然条件是不是也比较适合？就像咱们刚才提到的无花果呀、李子呀、桃子的这种生长呢？
1: 是的，咱们这边呢，和硕也是一个富硒的一个地区，
0: 嗯，
1: 而且呢，咱们是在南北疆的一个交界处，它这个昼夜温差比较大，
0: 嗯。
1: 生产出来的这个农产品的品质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好的。
0: 嗯，就是核心竞争力上来讲的话要更强一点。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嗯，咱们的甜度高，口感好，是吧？也是深受大家的喜爱，要不然怎么还没上市都已经被订完了呢？是不是
1: 啊？是这样的。
0: 对，我相信就是今年的农民看到我们的这种非常好的火爆的这种销售情况，对于他们来说心里面是挺甜蜜的。那么您跟咱们这个当地的农民打交道可能是比较更深入了哈，那您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在您的身边有没有一些老乡靠种咱们的这种水果收到这种甜蜜致富的呢？
1: 有的，这个设施农业生产呢，它一年四季啊都有啊。这几年我们周边的这个乡镇啊，已经形成了一批专门喜欢到我们这里来工作的老百姓。
0: 嗯，
1: 比如说咱们这冬天设施大棚里面呢，就是温暖如春啊，大棚里面温度也非常适宜，工作环境也比较舒适。
0: 嗯，
1: 而且一年四季都可以在我们这里工作，不光在我们这里学到了一些管理性的一些技术啊，而且又能挣到钱，这大家也都很开心。
0: 嗯，
1: 而且有些人在这干的时间长一些以后，他掌握一些技术以后，他也跃跃欲试，想在我们这里参加这个林果业生产。
0: 嗯，
1: 这个今年有好几个人都报名，哎，是不是能给我们也给一些温室来做一些事情？
0: 嗯，
1: 这个我们也感觉到这样的一个双赢，我们也很开心。
0: 嗯，就是从打工现在变成老板了，是吗？
1: 是的，是的，有些他们干了几年的人，掌握了这个生产技术以后，他们也觉得这个效益比较好，现在都想，也来参加公司的这个林果业生产。
0: 那您比如说在给咱们当地的老乡提供一些工作岗位的时候，我们都会有哪一些工种呢？
1: 我们现在呢，就是说主要是这个林果业设施，林果业呢，它这个管理是比较细致的一项工作，
0: 嗯，
1: 它从这开始发芽就开始，
0: 嗯，
1: 啊，比如说病虫害的一些防治呀，包括一些棚内的一些修剪呀，包括一些它因为随着生长，它一直在不断的发出来一些新枝啊，哪些新枝需要保留呀，哪些老枝需要剔除呀，主要是这些工作，一直要管理到它这个果子成熟，采收完了以后让它进入休眠期，
0: 就它就是从开始种植发芽，一直到最后的果子成熟丰收，它都是每一个阶段都有对应的一些工作岗位，是不是？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嗯，那您像现在的这个科技含量这么高，而且这个智能化的设备又这么多，那对于当地的农民来讲的话，有一些毫无底子的这样的一些人，比如他是零种植基础，我们是怎么样一步一步的把他培养成技术工人的呢？
1: 是这样的，我们这里呢，现在这个公司呢，我们现在正在做 36个建设。
0: 嗯，
1: 啊，我们在做这个专业的技术服务队伍、专业的机械化服务、专业的采摘分拣包装队伍。将来呢，我们会把这个农业的生产呢，会把它做成流程化，什么样的季节、什么样的时间适合干什么样的工作啊？然后我们培针对于这样的情况，培养一批适合这个阶段工作的人，
0: 嗯，
1: 来主要就是从事这样的一个工作。
0: 哦，那不光是刚才您说到的这个三支队伍，我听说你们是不是还在筹备推出一个叫光杆创业项目的？
1: 哦，是的。
0: 我们从字面意思上来理解，就是我就是一个光杆司令一样的，我一个人就可以参与到这个创业项目里面，是不是？
1: 是的，我们这个光杆创业呢，我们这个也是我们公司近期也是新推起来的一个服务项目。这块呢，我们的口号也就是，只要你肯干，
0: 嗯，
1: 就能赚到钱。
0: 嗯，
1: 你没有资金，没有技术没关系，我们通过三支队伍来解决你的这个技术方面的问题，
0: 嗯，
1: 和劳动强度方面的问题，还有采收分拣包装这些，包括销售啊，我们来解决这些问题，啊，包括我们这个公司呢，还有这个种苗呀、农资呀这种垫资的服务，
0: 嗯，
1: 啊，所以我们现在因为涉事农业呢，它这个门槛比较高，
0: 嗯，
1: 对农民的个人素质要求也是比较高。
0: 嗯，
1: 我们通过三支队伍建设以后呢，这样的话呢，我们降低了这个门槛，啊，只要你肯干，你到这里来，只要你肯干、肯操心，资金不足，由公司来给你垫资，让你来做，技术没有，我们有技术的服务队伍来给你做指导，才真的指导，啊，包括这里面采收呀、分拣啊、包装，因为现在上市的话，这个经销商呢，他都各有各的这个包装的要求，
0: 嗯，
1: 啊，而且货物呢，才有分级。分选这样的一个质量标准，
0: 嗯，
1: 啊，所以这个是交给一个农户完全是做不好的，
0: 嗯，
1: 所以呢，我们通过三支队伍呢，就能把这个全程的这些工作呢，都由专业化的人来解决，
0: 嗯，
1: 啊，来做这个事儿，这样的话就降低个人的这个参与这个事情的这个门槛，
0: 对。
1: 啊，
0: 戴总，听完您这么一说哈，我觉得咱们这个地方的果子种出来，它不光光是靠我们本地的一些自然特色和我们的一些这个科技含量的一些技术，更多的像您刚才说的公司的一些人情味在里面。那么它给当地的农民提供的这种保姆式的、兜底式的这种服务，其实我觉得是不是也让当地的这个农民干劲儿更足，我用心然后投入到这个果子的这个种植和栽培当中去，然后这个果子它才能够会长得更好，更加的甜蜜呢。
1: 是的，我们现在的这个做法呢，也一个是要降低农民的这个风险，
0: 嗯，
1: 二一个呢我们也想呢，就是说现在让规模化生产，因为现在我们这儿订单很多，
0: 嗯，
1: 啊，已经满足不了现在市场的这个需求了，
0: 嗯
1: 啊，所以我们现在推出来这个光杆创业这样的一个服务项目，
0: 嗯
1: 啊，也希望就是更多的人，哪怕你不懂技术，
0: 嗯
1: 啊，哪怕你没有资金，
0: 嗯，
1: 来参与我们这个工作，我们由专业的三支队伍来解决这些问题。
0: 我觉得在你们这地方工作的农民肯定是特别开心吧，把这地方当家一样。
1: 是的，我感觉反正周边的农民到我们这里来务工比较稳定，你像冬天一般大田生产都停了，他们也在家没事儿，但是在我们这里，冬天也是我们生产。哎，他们可以到这里来做一些工作，
0: 嗯
1: 啊，而且我们就是，有些好多工作呢，它都是临时性的，啊，它不是天天有，哎，它也有休息的时间，
0: 嗯
1: 啊，他只要想挣钱他就来，啊，我们也都是现金发工资，
0: 嗯，
1: 所以他们也感觉很幸福，我们也缓解了我们企业这个用人的压力，
0: 嗯啊。就是灵活多变哈，在这个地方，呵呵，然后大家呢干的也比较开心，干劲儿也十足哈。那戴总，除了我们这个基地公司啊卖鲜果以外，那未来有没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升级计划呢？比如说我们可以搞一些深加工啊，或者是一些啊农旅融合的这个采摘油啊，有没有这样的一些计划呢？
1: 有的，
0: 嗯，
1: 目前呢我们这里油票采摘现在就有，
0: 哦。
1: 完了呢，我们也在考虑啊，我们也在考虑，因为鲜果的这个保存时间短，
0: 嗯，
1: 啊，这个好品质的东西呢，我们也想通过这个深加工啊，提高它的一些附加值，
0: 嗯，
1: 啊，让更多的人呢了解我们的产品，啊，去品尝我们的产品，啊，我们也在考虑这件事儿，啊，
0: 嗯，哦，目前我们的这个采摘的这个。农旅的这块是有的哈，那像您刚才说的这个果子这么火爆，我们还有这个多余的大棚供大家采摘吗？
1: 有，我们因为现在呢，我们这个地方呢，水果现在有三种，而且呢，我们这里还有种的这个番茄
0: 哦，蔬菜，
1: 到这里来的 对对对，我们不光有桃子，你像桃子呢，我们也接一些游客到这里来采摘，啊，你像李子成熟了，我们也接一些游客到这里来采摘，而且到我们这里来呢，你像我们这番茄，包括这个水果黄瓜呀、辣椒呀，这我们这都有，啊，一些顾客来了以后也可以到我们这来，不光采摘一些蔬菜。也可以采摘一些水果。
0: 那您像比如说我们周边的一些像乌鲁木齐呀、昌吉呀、库尔勒呀这些地方的游客，周边的游客想要去采摘的话，我们是预约式的吗？还是我们直接到这个地方就可以呢？
1: 一般要提前打电话要预约，因为它果子不成熟的时候呢，到这里来是等于说也采摘不了。一般就是提前，你像我们这个成熟之前有好多采摘过的顾客，他就提前打电话，哎，你的桃子成熟了没有？我们会安排时间，哦，一周以后或者十天以后您来，这样的话呢更保险一点。
0: 那咱们如果是预约提前去咨询的话，通过什么样的一种方式呢？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能不能就是给大家公布一个预约的电话或者是联系你们的方式呢？
1: 可以，可以，可以。我们这个销售部门的电话。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公布一下。大家要是有这上面的兴趣的话，可以跟我们销售直接联系。
0: 那您在节目当中可以跟大家说一下，戴总。
1: 好的。150零幺五七幺零八三。

是北京时间14点整。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苏州东街辅路西往东方向，从北京南路到昆明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新民西街北往南方向，从新兴街到红山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31分钟。哈密南路北往南方向，从哈密路到宝山路，拥堵距离约700米，通行时间大约36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通过时间较长，建议大家提前绕行。961在耳边，路况在

0: 一条古道在大漠蜿蜒，若隐若现，穿阳关，越楼兰，伸向天边的塔什库尔干，一座故城，苍凉的矗立，风起云涌，落叶沙沙飘荡，仿佛在诉说着千年沧桑。一片霜雪凝视苍穹，寒意凛冽，冰川之上，白龙奔腾而过，守望岁月流转。一股热浪扑面而来，火州激情呼之欲出，炽热烟云献上大自然炙热之吻。大美新疆，多彩情怀，祖国西北，多彩风情。欢迎您到新疆来。
1: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2: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为您送出本时段的教育在线节目。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教育部会同国家教育统一考试工作部会员单位统筹谋划，精心部署，指导各地扎实做好考试组织和考生服务工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目标任务。明天我们就将迎来高考，此刻和考生们一样忐忑焦虑的肯定是班主任老师。在考生们进场之前，班主任老师还有哪些叮嘱？今天教育在线节目邀请几位资深的老师们做客节目，听听他们给考生的意见。首先我们连线在线上等待的新疆实验中学高三年级组组长白霞老师。白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白老师您好，此刻回望三年的高中时光，作为班主任老师，您的心情怎样呢？
3: 此刻呢，我的心情就像是要放飞自己一直守护着的雏鹰，既有很多的牵挂与不舍之情在里面，但更多的是对他们搏击长空的期许和对他们未来的祝福。
2: 那最想对孩子们说的话是什么呢？
3: 此刻呢，我最想对孩子们说，孩子们，老师见证了你们的坚持、努力与拼搏，老师相信你们定能圆梦今夏。
2: 白老师，结合班级学生近期的学习状态、精神面貌，您觉得目前孩子们整体的备考状态怎么样？存在哪些普遍的优势，或者说还有一些小的问题？
3: 最近呢，我观察学生还是让我比较欣慰的，因为整体呢，我会发现，因为我在统筹的是我们的全年级的学生，我就发现呢，学生整体的状态应该是稳中有进的状态，这就是在备考中非常良好的一种状态。稳呢，稳住自己的心态，稳住自己的备考节奏，稳住自己天天坚持下来的行动。当然，进步的地方，他们有在自己优势科目上保持的精进，也有在自己相对稍微弱势的科目上面取得了进步，这应该说是整体他们展现出来的优势。那么小问题肯定还是有的，主持人和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们，小问题呢，

0: 是一小部分同学呢，现在有点复盘过度，他会总觉得自己的这个复习呢，还是没有到位的，心里面有一些紧张。还有少数的同学呢，他可能处于这种高考备考的这种心理的疲惫期，需要进行一个调试，也需要老师的帮助。
1: 嗯，最后几天不再适合高强度的刷题了，那考生在复习规划上应该重点抓什么呢？怎么样高效的复盘查漏补缺，避免无效的备考，利用好这最后的时间呢？白老师，
0: 我个人觉得呢，它其实呢围绕一句话来展开就可以了。
1: 嗯嗯，
0: 也就是复盘过程之中呢，抓住基础的题型，看题的时候进行之前题目的错因归类就可以了。
1: 嗯，高考的各科答题其实也有着不同的节奏和规范了，那也想向您请教，有哪些专属的考前收尾复习侧重点和答题细节的一些提醒吗？
0: 在这两天，因为明天就要进入到高考了，
1: 嗯嗯，
0: 孩子肯定在今天还是会有相对一定时间段的复习，那么这个收尾的复盘复习呢，保持上午对应语文和综合科目，下午对应到数学和英语的这个科目，这样的节奏感就比较好一些。然后呢，不用去进行大量的这种刷题，坚决呢不去刷这种偏难怪的题，做一两道该学科里面的题目来进行保持做题的体感，并且呢适度的做题的紧张度和保留这种专注度就可以了。像语文和英语这两个科目呢，需要呢翻阅一下这个作文的素材，再把以往所用熟的用好的句型再来进行一下回顾。而像数学这个科目呢，它把基础题以及平时能够拿到分的这种知识点的分数，把它能拿稳，去做题的时候呢不进行恋战，综合一定要按照平时训练的时候自己按照什么科目什么顺序来做的，就保持这个顺序和时间去做就可以了。最后一句话就是会做的题坚持一分都不丢，这就应该是我们高考上面取得胜利的法宝。
1: 嗯，在最后阶段考生也容易会出现浮躁啊、松懈或者说过度紧张这种极端的状态，那您建议考生们该如何保持稳定的备考节奏呢？白老师，
0: 其实呢，紧张是一个大赛之前优秀选手们都会出现的状态，但是就是我们怎样把这种紧张变成为有效的紧张，从而促进自己更好的去发挥。那么我个人的经验和意见有如下的三点。第一点呢，无常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所以希望我们的考生呢，如果说你更多的是放在心情的焦虑上面，不如拿出来一点题，或者拿出来一些知识框架图进行一个梳理，把自己的焦虑情绪化到自己的行动做上面，从而呢进行一个焦虑的转换。第二点呢，如果平时对自己要求比较严格的同学，你可以给自己有一个独立的空间，在家里周围的这个公园里面接触一下绿色，接触一下自然，释放一下自己的情绪。第三点呢，想跟大家建议的是，千万不可以熬夜，保证作息，从而让自己有一个好的身体状态。
1: 考前的焦虑、失眠、心态崩盘啊，同样也是很多考生的通病。那面对着这样的负面情绪，白老师，您有哪些简单实用、适合考生快速落地的调节方法吗？
0: 这个问题呢，我们在昨天呢进行了最后一课，这个问题在课堂上也是学生给我提出的问题，他们会提出说：“哎呀，白老师，考前的时候我害怕我晚上紧张睡不着觉。”
1: 嗯，
0: 我就告诉他们说可以采用呢478的呼吸方法，吸气四秒钟，屏住气息七秒钟，呼气八秒钟，循环几下，躺在床上就能够让自己的心情平静下来。如果说还是睡不着也没有关系，可以在脑海中间把老师最后一节课给大家梳理出来。

0: 平时的易错点，以及平时自己在模考呀、练考之中容易遗漏的部分，甚至可以呢，把自己背得很熟的文章再进行一下背诵，舒缓一下情绪，慢慢慢慢的让自己提前进入到睡眠状态，可能就要好一些。
1: 还有一类现象啊，就是部分的学生容易过度的纠结模考的成绩，担心发挥失常，甚至产生自我怀疑。那白老师，您会如何来引导孩子摆脱内耗，接纳自己呢？
0: 这些，因为孩子呢，他是第一次经历到人生的高考，但是我们作为老师来说，已经带过很多届的学生，我们就会发现，模考成绩它并不等于高考成绩，因为两次考试它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模考呢，就像是一个体检，帮助我们所有的孩子去发现问题，而不是为了最终去确定你的高考成绩是多少。而高考呢，它并不是比谁没有失误，而是谁能够在平时的模考中发现了这些问题，能够在高考中改过，并且呢，即便是在高考中有了失误以后，还能快速的去调整心态，稳住下一场的考试，或者是卷面中剩下的题。
1: 就像刚才白老师您谈到的，高考其实不仅是知识的比拼，更是心态的较量。那您认为考生在考场上最需要具备的心态是什么？怎么样做到遇难题不慌，遇熟题不飘呢？
0: 主持人问的这个也是所有考试们非常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我给学生们的建议是：沉稳心态，宠辱不惊，不纠缠于过往，不迷茫于未知，专注于当下。遇到难题的时候，果断的去思考，把拿到的步骤分，该拿到的拿到，果断的不会的地方跳过，不去纠缠。遇到熟题的时候，反而要谨慎小心，认真的去审题，把能做的题做好，不跟题目较劲儿，也不跟自己去较劲儿。
1: 在走进考场之后，正式开考的前几分钟，您建议考生做哪些准备，以便快速的进入考试状态呢？
0: 首先呢，考生进入到考场之后，先坐在座位上，观察一下周边的环境，让自己呢迅速适应一个新的教室、新的考场环境。然后呢，闭上眼睛，深呼吸3次，让自己的心态可以沉稳下来。同时呢，心里对自己默念一句话：我今天一定能考好，我一定能够把平时的漏洞把它填补，能够把错误进行规避，规避。然后呢，第三点呢是拿到考题之后，快速的浏览试卷有没有缺页，心里有底。同时呢，在草稿纸上可以写下来一句话，譬如说审题慢，答题稳，作为一个心理真相的暗示。最后呢，当人一紧张的时候，往往呢他的手脚就会比较冰冷。那么这个时候呢，孩子可以双手之间互搓一下，并且揉揉耳垂，使得身体能够做到一个神经上的放松，肌肉上的放松。
1: 那在考试当中遇到不会的题目了，或者说答题时间不够了，心态突然慌乱等等的突发情况，有哪些应急的处理技巧吗？白老师。
0: 如果说遇到不会的题，选择题，那么就要分类去考虑这个问题。如果是选择题，这个时候一般会有两个选项，它是这种干扰性选项，比较纠结。但是第一次在做的时候，选择题一定要选出来一个答案，哪怕是凭着直觉。然后呢，在这道题上面进行一个特殊的标志。如果说有时间了，回头再来把这道题看一下。但是如果说是大题的话，那么我们就只看哪一步自己稳妥的可以做对，哪怕是能够把公式写上，我们就先把公式写上，把那一步做对，拿到步骤分。同时呢，做选择题的时候，想提醒一下孩子们，千万不要出现我整体做完选择题再填涂答题卡。有时候孩子们就会出现填错了位置，或者漏填，或者时间不够的情况。所以呢，要优先把答题卡中的选择题和填空题把它填涂完毕。

0: 但是如果说真的遇到了快到考试结束了，结果这个题还有很有几道题没有把它做完，越是到这个时候越一定要先静下来，先看一下自己哪道题有可能拿上分，盯着一道题把眼前的先去处理完。
1: 嗯，还有一种就是针对答题卡的填涂、书写规范、审题的细节、时间分配等基础性的应试细节，您有哪些必须强调的叮嘱，帮助孩子们来规避无谓的失分呢？
0: 首先呢，拿到答题卡的时候，希望呢同学们拿到答题卡，尤其是在选择题部分，先看清楚它的选择题的题号是横向排列的1、2、3、4、5题，还是竖向排列的1、2、3、4、5题。再来看，最后检查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是否有哪一道选择题漏涂了，再将选择题对一下位置，看有没有涂错的题号。书写部分呢，我们并不是说在高考上一定要追求这种漂亮的书写，只要追求工整的书写就可以了，不要出现有画黑疙瘩，然后呢书写不清晰的。审题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题目中所问的到底是选择正确的一项还是选择不正确的一项，或者有时候他会设题的时候说选择错误的一项，所以同学们务必在审题的时候把这些重要的节点把它审到。最后一个叮嘱的还有呢，做题的时间分配上面，平时这一类的题做多少时间，那么就按照平常的练习去规范这个时间做题，千万不可以进行恋战。最后叮嘱一点，所有的答案呢一定要写在相应的规范区域内，超过区域了我们的扫描是无法进行扫描到的，一定要是第八题就对应第八题所答的区间去写，不要出现了答错了区间位置的情况。
1: 嗯，其实在每年的高考期间呢，我们都会谈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在每一科与每一科的考试项目之间，考生该如何调整心态。而且呢，在考场当中还有一个很常见的现象，就是考生们会和自己熟悉的朋友啦、同学啦对答案复盘这些考题。那对于这样的现象，您是怎么样建议的，如何平稳过渡每一科与每一科之间的考试呢？白老师，
0: 我昨天呢还在和我们学校的小朋友们谈到这个问题，我给他们的建议就是考完之后坚决不对答案，
1: 嗯嗯，
0: 考完一科放掉一科，这是给他们的建议。出了考场之后也不和任何同学去讨论题目，谁问了都可以选择不说。同时呢，等到考完一场之后呢，下一场孩子们肯定还是要进行再一次的复习，复习的时候呢就不要再去做新题了，就把错题本看一看，然后去看一下框架就可以了。一定要告诉自己，上一场考过了就是历史，我现在所干的事情就是迎接未来，迎接我的下一场考试。
1: 嗯，在考试期间考生容易忽略哪些细节问题，作为班主任您最放心不下的是什么呢？
0: 我最放心不下的呢还是他们的身体，因为呢在高考这种大考的时候，家长们就想的，哎呀，我想让我的孩子吃得好一些，看能他补充更多的能量。但是如果突然间改变饮食结构，或者饮食结构过于的太油，那么就会造成孩子的肠胃负担，可能应激不适应。还有呢，现在正值到暑季时候，这个天气非常的热，
1: 是
0: 怕呢有些孩子贪嘴，他会去喝冷饮。
1: 嗯嗯，
0: 因此呢建议家长和孩子这两天还是不要去吃这种油腻的食物、清淡的食物、好消化的食物，千万不要去触碰到冷饮这样一系列、雪糕这样一系列应急去缓解这种热和解渴的东西，还是尽量的喝这种白开水要好一些。除此以外呢，还想在这里再提醒一下我们的家长和孩子们，一定要按照要求把该带的物品带上，比如说身份证、准考证、自己平时的眼镜、 戴习惯的眼镜，还有相应按照高考的标准所需要准备的文具。

0: 某一道考题中的不完美，因为考试是一个经过，我们努力的去经过完成就好了。
1: 是呀，陪伴了孩子们三年，见证了他们的成长与拼搏，在即将奔赴高考考场的最后时刻，您内心要对班级里每一位孩子说一段怎样的寄语呢？
0: 我想说，亲爱的孩子们，这三年里我见过你们，在太阳未亮的时候，你们就已经开始了早读，也见过了三年不连续的深夜你们刷题的身影。你们已经为自己的理想坚持结伴而行了三年，也付出了很多很多的努力。同时，我也看到了，在不断成长的路上，你们收获到了更优秀的自己。相信星光定不负赶路人。
1: 对于孩子们的未来，我们抛开这一次的考试，抛开高考的成绩，您更希望他们将来收获些什么，能够成为怎样的人呢？
0: 我希望他们能够收获一个能力，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情况，都能够好好的拥有自己好好生活下去的能力。而且呢，希望他们能够善良、有韧性、有担当，无论多少岁，眼里呢，永远有星辰大海的光芒，也能够将自己的未来与理想融入到祖国的建设之中去。
1: 最后也请您送给所有高三考生一句高考的祝福。
0: 所有的高三考生们，白老师祝福大家，在这个盛夏，希望你们如鲲鹏击水，扶摇直上，执笔为剑，落笔生花，旗开得胜。高考加油，高考必胜。
1: 高考加油，也祝愿所有的高三学子蟾宫折桂。也非常感谢白老师今天能够连线到今天教育在线节目当中，和我们共同分享了考前的这些技巧。和您的交流先到这儿了，白老师再见。
0: 好，主持人再见，各位听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则简讯。近期多地发现一起典型诈骗案件，个别考生急于取得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书，轻信不法机构花钱代办正规普通话证书的虚假宣传，向涉事机构缴纳万元高额费用办理证书。经查证，此类高价办理的普通话证书均为伪造证件，毫无法律效力。诈骗团伙不仅私自制作假证书，还搭建虚假成绩查询网站，模仿官方查询页面，让被骗考生能够在假网站上查到虚假成绩与证书信息，骗取钱财。自治区教育考试院郑重提醒广大考生，普通话水平测试无任何捷径可走，不存在花钱直接办证、内部免考拿证等渠道。国家普通话等级证书由官方统一组织考试，统一审核发证，所有正规成绩与证书信息仅能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官方指定平台查询核实，任何非官方查询网站均为诈骗分子伪造，切勿轻信。接下来继续回到今天的教育在线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连线伯乐市高级中学高三年级班主任于秀红老师。于老师您好。
2: 哦，您好。
1: 刚才呢，我们也连线到了白文班主任，也和我们介绍到了说，在马上接近高考的这最后时间，怎么样能够让孩子更积极的去备考，为班级里的孩子做了哪些准备。那也想请教一下您，在最后一堂课里，您给孩子们的叮嘱是什么呢，于老师？
2: 好的。我主要叮嘱他们两件事。一是放平心态，把高考当作平常模拟考场，从容落笔。二是学会接纳结果，高考只是人生的一程，尽力就无遗憾，永远保有善良和勇敢。另外细致提醒他们考前作息、证件收纳、考场规范等相关事宜。
1: 最后一堂课留给您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呢，于老师？
2: 孩子们安安静静地坐着，我也不想给孩子们让他们心情波动，所以 就像平时周末放

0: 那样说了一句，现在放学了，明天好好休息一天，后天早上来学校注册。学生高兴地齐声说，好，知道了。
1: 于老师，其实我有一个个人很好奇的问题，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从学生时代过来的，我们每一个人呢现在也都经历过大大小小的考试，经历过中考，经历过高考，其中呢高考是让我们印象最难忘的一次人生考验，它呢连接了我们的学生时代和我们青葱的大学岁月。我相信每一个人对于我们的高考都是念念不忘的，甚至回想起来觉得高考仿佛就在昨天一样。那我个人好奇的问题就是，在和孩子们朝夕相处之后，要亲自送他们前往这个人生的考场的那一刻，您的心情怎么样？
0: 其实还是挺勤奋的，我现在因为练了这么长时间了，也学了这么长时间了，我觉得我的孩子们然后都心态比较平稳，我觉得我坚信他们能考好，就像平时的每一场考试一样。
1: 在班级里曾经那个调皮的孩子，或者说努力的孩子，也有学习成绩优异的孩子，哪一个留给您的印象最深呢？
0: 其实每一类孩子他都刻在心里，最难忘的就是默默咬牙坚持的孩子。有的孩子天资普通，日复一日的早起刷题查漏补缺，哪怕不缓慢也从来不放弃，这份韧劲格外的动人。调皮的孩子啊，他就慢慢的懂事了，收敛了心性。优等生始终谦逊踏实，每个孩子的成长其实都让我记忆犹新。
1: 是啊，高考明天就要正式进行了，那您明天是什么样的计划安排呢？会到考场去送自己的学生吗？您做了哪些准备？
0: 我一定会到考场去送考的。而且每场都必须，每一次都提前去。我提前准备了，这个整理了考生注意事项清单，发到了家长群。注意提醒孩子备齐身份证、准考证、考试文具，而且建立了联络群，方便突发情况随时沟通。提前熟悉考点路线，备好防暑应急小药品，考前叮嘱心态平和。我做了这些准备工作。
1: 关于答题细节、证件、饮食，您提醒孩子们最多的是什么呢？
0: 证件每天出门前要再三自查，把它装好，避免遗失。饮食保持家常口味吧，不吃生冷油腻、新奇食物，防止肠胃不适。答题要仔细审题，规范填涂答题卡。不空题，不轻易涂改答案，考完一科要放下一科，不能和同学对答案。我叮嘱了他们这些内容。
1: 于老师，最后您最想留给孩子们的祝福是什么呢？
0: 我愿他们提笔从容自信，和笔如愿以偿，金榜题名，奔赴心仪的大学。无论前路去往何方，记得心怀热忱，向阳生长，母校和老师永远是他们回头就能看见的港湾。
1: 好的，也非常感谢于老师连线到今天教育在线节目，和我们聊了聊伯乐市高级中学在这一次在今年的高考做的相关准备工作。看一下时间，和您的交流先到这儿了，于老师再见。
0: 好的，再见，谢谢。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3: 上线啦！
2: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3: 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2: 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祝你轻松实现灵感。
3: 思路视听6.0加，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2: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4: 财聚大美新疆，乐业文旅餐饮，
3: 自治区2026年旅游产业餐饮行业专项活动启动仪式暨吐鲁番市现场招聘会即将启动。
4: 6月12号，相距吐鲁番市高昌区青年路步行街近百家企业等你来选岗。
3: 现场招聘区、政策解读区、直播带岗区、特色产业展示区等区域划分，只为你服务。
4: 6月12号上午10点。思路视听客户端、新疆广播电视台全媒体账号、新疆新闻广播全媒体账号全程直播，欢迎关注。
3: 本次活动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商务厅主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共就业服务中心、吐鲁番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吐鲁番市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吐鲁番市商务局承办，吐鲁番市公共就业服务中心、各区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协办。

0: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1: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0: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1: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0: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1: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0: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1: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0: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1: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0: 新期待，
1: 2026
0: 邀你共赴新城。
2: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2: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2: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2: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2: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2: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2: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3: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 FM 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 89.5 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

0: 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1: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为您送出本时段的教育在线节目。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接下来我们连线阿克苏地区第二中学周晨老师。周老师您好。
2: 啊，您好。
1: 嗯，刚刚结束的最后一课，相信您的印象也比较深刻，请您来给我们做个分享。在这堂课上您给孩子们都讲了些什么呢？
2: 最后一课呢，我就没有再去讲这个新的知识了。一方面呢，就是给学生梳理一下他们容易错的这个考点，还有呢，给孩子们讲一讲在我们面临这个高考的时候答题的一些实用的技巧，再帮孩子们复盘了一下我们平时应试的一些思路。还有一部分时间呢，就是留下来给孩子们谈谈心，然后呢，聊聊心态的调整，然后呢，我们淡化一下高考的压力。
1: 嗯。我们了解到啊，您带的是理科班，那和文科生相比，这理科生的情感表达是不是相对来说都是要较为内敛一些的？有没有让您印象深刻的学生呢？
2: 我觉得吧，理科生和其他孩子也是一样的，只是他们表达方式，不太一样，就是他们不可能是不是擅长特别直接的说出来，但是孩子们有些时候他们可能会在一些小的细节上让你很感动，要说印象深刻的学生，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多，我们的孩子真的是太好了，可能是因为有些孩子他的这个思路，然后呢跟你分享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思路让你觉得很惊艳，也会有时候因为我上课咳嗽了呀，然后下课小孩就会偷偷的给我递一个润喉糖啊，还有些小朋友在那个他们的那个卷子上呀或者作业上面悄悄的给我留言，我觉得这种时候都让我非常的难忘，然后感觉非常的感动。
1: 陪伴这届考生走过了3年的时间，在这期间您觉得自己最大的收获和成长是什么呢？
2: 最大的收获，那肯定是收获孩子们的这个跟孩子们之间真挚的感情，
1: 是
2: 这肯定是最大的收获。然后说成长的话，我觉得在陪伴孩子们这个从懵懂青涩到这个成熟懂事，然后再不停给他们答疑解惑的这个过程中，我觉得我自己的这个育人经验呀，包括我的这个知识体系可能也确实更加的完善了。我觉得就相当于是师生在共同成长吧。
1: 截止到目前，有没有学生还在给您吐槽自己的焦虑和紧张呢？那距离高考也有很短暂的时间了，您是怎么安慰他们的？
2: 有，其实断断续续的一直有孩子在跟我说这个事情，有些孩子他就直接表达了他的这个焦虑，有些孩子其实我能看出来，他虽然没有说，但是从他的这个表现来看，我能够感觉到他应该是有些焦虑的。首先我觉得要共情他们，因为我觉得对于高考这件事情，紧张才是正常现象吧。
1: 对。
2: 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去抗拒焦虑。另外一个，我觉得主要是重在引导学生，他们要立足自身的实力，要认识到自己这个3年他这个勤学苦练其实他应该是已经没有问题了。然后另外我觉得应该适当的运动，有些时候一直去想这个事情真的没有办法把这个压力给他转移，那有些时候去运动一下呀，或者是去干一点自己喜欢的事情，或者跟同学聊聊天，我觉得都会好很多。
1: 叮嘱的话应该已经说了很多遍了，那您重复最多的是什么呢？
2: 重复最多的，要是我重复最多的，可能就是叮嘱他们要细心的看题，然后遇到难题的时候让他们不要钻牛角尖儿，要合理的取舍，还有就是我一直在给孩子们说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因为我觉得只有你身心健康了，你才能够正常的发挥，才能够应对所有的这个任何可能出现的这个情况，以及我们不知道的一些意外的情况和面临所谓能面临我们可能碰到的一些事情和压力。
1: 每年的夏天呢，对于高三的学生来说都有着莫名的情愫，一方面呢，终于从3年的高中生涯，我们可以用汗水，用拼搏，甚至用艰苦来评价这3年，这3年终于到了一个检验的时刻了。那相信啊，孩子们也是非常的紧张，同样也带有一丝期待，期待高考之后的这个夏天，期待在高考之后自己心仪的 四年大学时光。同样，我们也会有一些莫名的感慨和感伤。我们总在网络平台客户端当中会看到不断有人这样的评论，说人与人之间的缘分见一面少一面，我们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和大家彼此见过了最后一面。就像在每年不断的送走高考的班级迎来新的同学的班主任老师一样，可能过了明天，过了后天，这个班级和集体就要真正的说再见了，真正的解散了。那您觉得您自己带的班级最值得大家铭记的气质是什么呢？或者说您希望将来某一天孩子们回想起这三年的高中时光，最希望他们能够记起的又是什么？
2: 我觉得就是两句话吧。
1: 嗯嗯，
2: 遇到事情了之后要凝心聚力，然后要踏实肯干。我觉得这个就是我最希望他们能够铭记的，因为我觉得聪明的人有很多很多，但是能够把这个事情干好，还是一定要大家就是齐心协力，另外一个就是要踏踏实实认真真，这个可能才是长久之道。
1: 嗯，同样也想问一下您明天后天的工作安排，会到考场去送考吗？也为送考做了哪些相关的准备呢？
2: 那肯定是要全程到场送考的。
1: 嗯嗯
2: 嗯，然后肯定是会给孩子们准备好可能相应的一些小雨伞呀，然后笔呀，害怕有些孩子他可能遗漏了。另外在考试之前的话，肯定还是要再提醒他们注意这个政变，注意这个时间，考前的话再简短的给他们鼓鼓劲儿，然后在考场上一直在考场的外面一直守候着他们。等到他们考完之后呢，再陪伴他们一直到整个的这个高考结束。
1: 嗯，目送考生们踏进考场，您最想送给孩子们的祝福是什么呢？
2: 就是希望孩子们能够沉着应战吧，发挥平常所学的就行，不负三年的这个苦读。最后呢，希望他们都能够前路坦荡，万事顺遂。
1: 嗯，好的，也非常感谢周晨老师连线到今天的教育在线节目，和我们共同聊了聊阿克苏地区第二中学备考前的相关准备。看一下时间，和您的交流先到这儿了，周老师再见。
2: 哎，好，再见。
1: 嗯，其实我们总是会谈到高考是孩子们一生当中的第一场人生大考。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现在的一个普遍的现象啊？当然只是代表我个人的一些观点，就是可能在过去的五年，过去的十年，我们谈到高考，谈到高三的生活，总是让人觉得这是一段让人非常难忘的时光。难忘是它的表象，当然了，在这难忘之下是孩子们拼搏的汗水泪水。我们会觉得高考是孩子们人生当中的头等大事，但是五年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在网络平台客户端，在网上的一些相关的个人媒体账号，我们都能够看到的是高考的热度似乎啊是慢慢的没有前几年的温度那么高了。当然呢，这个温度没有那么高要打引号，因为身处在高考氛围下的孩子们，对于他们来说高考的氛围还是非常紧张的。但是好像为我们传递了一个积极的信号，那就是高考啊并不再是孩子们身上压着的一座沉重的大山，它只是检验孩子们这三年高中学习生活的一次人生的考试，能够为他们铺就通往自己理想大学的这样的一个道路的节点而已。像过去呢，我们可能有一些家长，有一些老师会持有旧的观点和看法，会觉得一考定终生。我想啊，这对于80后90后的孩子们来说，应该啊这并不是一句陌生的空话。但是现在我们能够看到，对于10后的孩子们来说，今年参加高考的学生们来说，16岁17岁18岁的孩子们来说，可能啊他们对于这句话 听到的应该是知之甚少了。我们很欣喜能够看到这样的一种现象，也希望各位高三的孩子们，今天明天和后天三天是你们这一生当中最后的三天高中学生时代的生活，它同样也只是你们高中生活当中经历的普遍平凡而又带一点特殊的这三天。希望各位能够 享受，希望各位能够平安成功的度过这三天。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进入一小段的宣传，宣传过后继续关注到今天的教育在线节目当中。

0: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1: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点实用的备考指南，那就是高考每日的食谱推荐。首先我们来看早餐，明天早上，最好熬一些稀饭或者说补羹，可以提高免疫力。建议的食谱呢，像牛奶呀、咸鸭蛋呀、烧饼啊，或者豆包、小菜、煮花生、蒸鸡蛋羹、八宝菠菜，避免吃油条等油炸类的食品。早餐和午餐之间呢，那可以家长准备一点这种方便的粥，比如说核桃粉啊、黑芝麻糊啊，几片面包夹一个煎鸡蛋，配一点西红柿、黄瓜或者其他水果作为加餐。那等到孩子们中午从考场出来的时候啊，可以给孩子们多吃一些这个准备好的新鲜的蔬菜呀、水果呀，像我们刚才谈到的这种三明治啊，同样是可以的。要提示的是，腌、辣、油炸、红烧啊，是不宜多吃的。晚餐呢，也是要求尽可能的清淡，避免晚饭肉类太多，不要让孩子吃的太多，太过油腻了。总的来说呢，就是高考期间的食谱啊，要和孩子平时吃的相差不大，不要油腻的太多，不要花样变换的太多。我们要做的就是顺利的度过这两天的高考时光。看一下时间，以上就是本时段教育在线节目为各位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我是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新民路北往南方向，新疆创天高架桥附近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西北路北往南方向，从春熙街到博物馆南向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文艺路东往西方向，解放北路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22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2: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3: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4: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3: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4: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3: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4: 我们记录
3: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4: 我们讲述
3: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4: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3: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4: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3: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4: 壮阔未来。

0: 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间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字，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倒，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961天气预报，阴晴冷暖早知道。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三小时晴，空气湿度为 23%，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29%。 以上就是961天气预报，阴晴冷暖早知道。
1: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2: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2: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2: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2: 壮阔未来。

0: 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残骸。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侵占。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安居南路北往南方向，西红东路附近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新华北路南往北方向，从新华南路到红山路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团结路南向西，南湾街南二巷附近拥堵，距离约700米，通行时间大约33分钟。现在是出行高峰期，路面情况比较复杂，我们提醒大家有序通过。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2: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1: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2: 11点整，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1: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2: 14点整，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1: 16点整，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2: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1: 19:30，AI 菜谱，丝路。

0: 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1: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0: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1: 搜索下载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3: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2: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3: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2: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3: 我们记录
2: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3: 我们讲述
2: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3: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2: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3: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2: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3: 壮阔未来。

0: 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间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961天气预报，阴晴冷暖早知道。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三小时晴，空气湿度为 23%，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29%。 以上就是961天气预报，阴晴冷暖早知道。
1: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2: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2: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2: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2: 壮阔未来。

0: 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倒，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放松的心情。
1: 无理取欢心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间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从新民路到新华北路拥堵距离约700米，通行时间大约35分钟。光明路东往西方向，从新民路到新华北路拥堵距离约700米，通行时间大约13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1: 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客户端6.0加上线啦！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达，新闻触手可及。
2: 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转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思路视听6.0加
1: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资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祝你轻松实现灵感。
2: 思路视听6.0加，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3: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5: 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6: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4: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启航。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5: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7: 法律咨询热线0591251961，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8: 各位网友、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我是王丽。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江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法治进行时节目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在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FM89.5新疆综合广播进行节目直播。同时，我们的节目也会不定期的在思路视听、快手平台的新疆新闻广播进行网络直播。 的这个视频直播，欢迎大家关注转发。法律咨询热线0991251961，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玩是孩子的天性，如果熊孩子玩手机不经家长同意大额充值了游戏卡，这钱他能追回来吗？ 日前，乌鲁木齐市新市区人民法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三级法官薛文接受《法治进行时》节目主持人丁楠的访谈，以案说法，为商家避免此类纠纷送出了警示。一起来听。
9: 2021年的9月， 岳阳的安安趁爸爸不注意，用他的手机玩了几款游戏，并且进行了充值。5天时间，总共花掉了8828.14元。其中主要的收款方呢，为广东天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安安的父母说，他们对此呢并不知情。后来安安的爸爸偶然发现银行卡的这个余额怎么不对了，这才知道8000多块钱全被儿子用于游戏充值。安安的母亲程女 是立即联系了平台的客服，也提交了各种相关资料，但是得到的答复呢，却是在审核中。那案例为大家梳理到这儿，可能各位网友、各位听友就很好奇，熊孩子盗刷父母的银行卡为游戏充值，

0: 那这个钱我们能追回吗？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请出乌鲁木齐市新市区人民法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三级法官薛文以案说法。薛法官，您好，您看啊。
1: 本案当中，案的爸爸可以向游戏平台来追回这个充值款吗？
2: 案的爸爸是有权可以追回这个充值款的。这个问题的核心呢，是法律行为的效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9条的规定，8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法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 但是可以独立实施重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这个案件中呢，安安作为10来岁的孩子，属于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5天内充值8000余元，这个金额明显超出了一般家庭的零花钱的范畴，也超出了孩子日常消费的认知能力。 在法律上呢，这属于与年龄、智力不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这样的行为叫做效力待定，也就是说，这个行为它暂时是有效还是无效的，取决于他的父母是否同意或者追认。本案中呢，安安的父母明确表示不知情、不追认，那就根据法律规定呢，那这个行为就是无效的。既然安安的父母拒绝追认， 该充值行为自始不发生法律效力。根据民法典的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不发生效力后，行为人应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因此，游戏平台作为收款方取得的8824元没有合法依据，应当返还。安安的父亲有权追回。
0: 好，非常感谢薛法官为我们解析。那熊孩子啊，瞒着父母 给游戏充值这个充值的钱，我们是有办法来追回的。对于未成年人的这个民事行为能力的范围，民法典是如何规定的呢？我想这个规定就取决于这个钱能不能追回，是吗，薛法官？
2: 是的，这个民法典呢，对于这个未成年人的民事行为能力范围，一共分为两个层次。除了刚才说的第19条，8周岁以上的，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还有第20条。 不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也就是说，0到8周岁的孩子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他们自己做的任何游戏、充值、打赏均为无效，家长可以直接要求全额返还，不需要证明这个孩子是否超出了年龄和认知能力。 那对于8岁到18岁的孩子呢，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他们自己可以做主的事情只有两类。第一类呢，就是纯获利益的行为，那比如说接受了奖励、赠与、红包，不需要家长同意。第二类呢，就是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行为，比如就是说购买文具、购买零食、坐公交车。判断的标准呢，一是看金额的大小， 二是呢，要是否与日常生活相关，孩子能否理解后果。那像安安这种几天内花费近9000元，显然属于不相适应，所以必须要经家长的同意或者追认才有效。
1: 好，那么孩子他是有民事行为能力限制的，依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本案当中游戏平台呢是没有经过安安父母的授权就给安安做了游戏充值的行为，那对于未成年人，你商家这样的一个操作，实际上呢是没有法律效力的。那这给商家预防这类纠纷带来怎样的警示呢，薛法官？
2: 对于这种情况呢，商家不能以孩子自己点的确认，家长没有管好而拒绝退款。 那法律上呢，商家的相对方是未成年人时，商家有义务审查他们的行为能力。如果商家没有采取合理措施，那比如说实名校验、消费限额、家长人脸识别等，那么主要过错就在于家长。对于商家的警示呢，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第一个呢，商家必须要落实《未成年人保护法》和《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 必须要建立实名认证的制度，对于未成年的账号设置单次的消费限额和月度累积限额，充值前应当设置家长的校验环节。如果平台没有，就是没有这些措施呢，那就要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二点呢，就是退款不能拖延。
0: 平台在收到家长的证明材料后，应当及时审核退款，不能以审核中为由长期占用资金，那否则呢，家长就有权向法院起诉，要求返还不当得利。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举证责任在于平台，如果平台认为充值行为是家长本人操作或者家长同意，那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平台需要提供证据，那如操作时的设备习惯、人脸识别的记录，而家长呢只需要初步证明是孩子使用手机且家长不知情即可。作为商家呢，还需要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网络平台应当建立健全未成年人保护机制，避免因放任未成年人非理性消费而引发的大量消费纠纷。
1: 好，那么从相关的规定来看，如果呢我们的游戏平台对未成年人在充值的这个相关服务过程当中没有经过他们的监护人的确认，那最终呢这个消费呢可能最终会因为家长要追回，你还要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所以这对游戏平台也是一个警示。那我们平台的这个主体责任那一定要践行好，避免这类纠纷的发生，同时呢这个举证责任也在平台，所以作为熊孩子的父母，如果发现孩子有这样的行为，那么我们理直气壮地去向平台来主张要回，如果呢沟通无果，那咱们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进行一个维权。
2: 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3: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2: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启航。
3: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2: 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3: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2: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3: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
2: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
4: 欢迎您继续收听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我是王立。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疆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法治进行时节目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在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FM89.5 新疆综合广播进行节目直播，同时在丝路视听新疆新闻广播进行网络直播，欢迎大家关注转发。贷款给他人借钱遇到了赖账，债权人该如何去维权呢？对于这个问题，法治进行时节目主持人丁楠访谈了律师、法官，来为大家答疑解惑，一起来听。
1: 今天呢，我们直播间请到了两位说法嘉宾，海南宣城律师事务所律师柴继光，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立案庭二级法官王娟，为大家答疑解惑，以案说法。接下来呢，我们关注到的是听众汤先生的一个问题。汤先生咨询的这个问题呢，是他向银行贷款给他人借钱，结果遭遇赖账，作为债权人该如何维权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汤先生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
5: 我表堂哥，他以我的名义给他贷了些款，贷款以后他刚开始说用一个月就给我还上，后面他说干脆让我用一年吧，然后每个月给我清利息，前几个月他按时给还利息呢。
6: 你自己也没有钱给他借，到银行去给他贷款借的是吗？
5: 对。
6: 怎么贷出来这个钱呢？
5: 2024年的时候，他种了一些地，他通过一些就是一些合同呀，那些抵押那些东西贷出来这个钱。借钱是以我的名义借的，我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有一些地，地不多，他给我给了一些合同和一些发票，让我给那个银行的工作人员。至于怎么审批的，我就不太清楚。
6: 贷完之后，他用了一个月之后，他给你还了没？
5: 用了一个月之后没有还，他跟我说，干脆我用了一年，我干12月底之前，我把所有的本金利息全部还掉，期间产生的利息由他支付。
6: 他给你写字据了没有？
5: 写了。
6: 这个约定还款的日期是什么时候？
5: 2026年12月5号。
6: 现在还没到期啊？
5: 没到期，这个每个月的利息他先按时还不上，由我再支付。
6: 约定的这个利息是 谁还？
5: 还是他还，他给我，我去还。
6: 他从哪个月开始给不上这个利息了？
5: 四月份也是我垫付的，五月份也是我垫付的。
6: 你跟他沟通，他怎么答复的？
5: 现在他联系不上。
6: 他是你的啥？
5: 是我的堂哥。
6: 找亲属帮忙联系了没？
5: 还是联系不上。哦，像这种情况我该怎么办？怎么办能把这钱能要回来？
1: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梳理一下汤先生的问题啊。2025年12月5号呢，他给他的一个亲戚借了13万，这13万不是他的自有资金，是他的亲戚呢到银行以他的名义去申请，最终呢说就让他过去办，说短期呢就能还，一个月就能还，但是一个月之后还不了，然后就转为这个长期的一个借款了。就这个利息本金呢都是由这个亲戚偿还的，就是因为从银行的贷款嘛，利息呢就是每个月由这个亲戚打给这个汤先生，汤先生再给银行还。但是呢从4月份开始啊，这个亲戚呢就打不上来这个钱了。那这个钱呢现在4月5月的钱都是由汤先生自己在还这个利息，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啊，这个借条它的到期日呢其实是2026年12月份，就还没有到，但他现在要主张这个还款啊，但是对方呢电话不接，找亲戚去帮忙找也找不到这个当事人，他问该如何维权。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出柴律师来交流一个问题，就是汤先生的这个借款是从银行借来的，目前呢他的亲戚不还啊，就是他借来又借给他的亲戚了，那么这个汤先生他有没有这个还款义务呢？因为是打着他的名义去借的，他有没有这个还款义务呢？而且昨天晚间的时候呢他很着急，又给我发了一个信息，是这样说的，说这段时间呢因为这件事儿，他的媳妇儿天天和他吵架，最初办理贷款的时候呢，银行业务员要求递交的申请贷款资料有户口本，有结婚证，有身份证，有购房合同，还有私家车的行车证等等，如果每月利息没有办法按时还，或者是到期无法来还贷款，银行催收要让汤先生来还贷款，他也没有办法还这个债务，银行起诉了他该怎么办？即使银行起诉了你该怎么办？那这个问题呢还是回到了原点，就是你有没有这个还款义务，你很委屈，你这个钱也不是你借的，是用你的名义给你的亲戚借的，但是写的是你的名字。咱们都知道这个法律它依据这个合同的相对性，它肯定是不是会对你进行一个追责，我们先请柴律师来解析一下这个问题。柴律师。
7: 好的。根据这个先生他反映的这个问题啊，我们说呢他和银行之间存在这个金融借款合同关系啊，按照合同的相对性呢，那银行只能向这个听众朋友去主张权利，不可能向这个他的这个堂哥去主张权利啊。那么从这个他介绍的这个情况来看，你比如说你提供过你的这个房产证了，结婚证了，
1: 还有车的行车证，
7: 一系列的这个
1: 相当于抵押的这种性质了。
7: 所以说呢具体的呢他可能还也没有搞清楚，你要跟银行去核对一下你跟他签订的这个合同啊，是你一个人借款，还是这个夫妻共同借款，还是存在有抵押的借款啊。但是呢不论是什么样形式的一个借款，从目前的这个你陈述的内容来看，银行按照合同相对性向你主张权利没有错误。
1: 就起诉了该怎么办？那就该起诉你呀，是不是？这个话很不好听，但实际上你去帮人贷款，你去和银行签这样的一个贷款协议的时候，你要知道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你就要承担这样的一个法律责任和法律后果。那您不能说是签完了这个合同然后呢又不想担这个责，那这个这个银行他不会听你这么多借口。也就是如果您不还的话，您拿出亲戚给你打的这个借条给银行，你看这并不是我不是实际的借款人，是我的亲戚他是实际的借款人，让银行向你的亲戚去追讨，那这个有法律依据吗？可以把这个债权转让吗？
7: 这种我们说呀，从民事法律的角度来看，如果你的这个叫不叫债权转让啊，叫应该属于债务承担啊。如果说银行同意这个将这个汤先生的这个还款义务转到他的这个堂哥的这个地方啊，那么这种的债权承担呢也是可以的。但是呢作为银行来说一般不会干这种的事儿 啊，理由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明明我对一个有偿还能力的人不去主张，我非要去对一个没有偿还能力的人进行主张。那么从这个实践中来看呢，也就是银行不会凭你一张这个你和你堂哥的借条，直接去追加你堂哥为本案的这个被告。

0: 理由是什么呢？理由就是银行和你堂哥之间并没有这个任何法律关系啊，所以说呢，跟你之间呀才存在这个借贷法律关系，因此呢，银行只会向你来主张这个权利，不会因为你和你亲戚的借条而直接向你的亲戚去主张权利。
1: 如果你的亲戚能够直接向银行借钱，他干嘛还要通过你来借这个钱？那既然他不能够直接从银行贷款，现在呢，你又拿出这样一个借条，让不具有贷款能力的人来承担这笔借款，那银行他不会答应的，他肯定会像你这样有相应的这个房产还有车辆的这种担保物的这个债务人来主张，所以呢，您要把这个债务进行一个转让，这个银行是不会同意的。如果同意的话，在贷款这个环节，直接就给您的亲戚贷了，就不用再绕到您这儿去做这样的一个，就是我们接下来就要说一个话题，这是不是骗贷？就明明不是你借钱，你也知道，那他为什么借不了钱？你为什么要去做这个事儿？那这里面有没有一些，就是明明就知道他没有能力从这里面借，你还要去帮他去干这个事儿？那现在出现了这个风险，你找到了我们，您也说了，这个银行的借款呢，都是您的亲戚借您的名字一手办的。那这种行为它违不违法？这种借贷一旦达成，作为汤先生要承担的这个法律责任，其实刚才柴律师也说得很明晰，就是银行不管你那么多，你只要履行了这些法定的手续，签的是您自个儿的名字，您就要承担这个借款责任，是这个吗？
0: 其实呀，我们说呢，如果说是从一个律师的角度，站在这个当事人的这个立场上来分析这个问题啊，我们可能要分两块来说啊。那么第一块呢，就是说从正常的这个情况来说，如果银行对这个跟你借款和跟你的亲戚之间这个借款，到底是谁实际作为借款人，谁是名义借

0: 就像这个听众朋友呢，他在问的这问题没有问清楚，也就是说你在向银行贷款的时候，是你的亲戚拿上你的资料去找银行贷的钱，还是这个你收集了资料自己去向银行贷的钱？你比如说这个，如果是他的亲戚拿着他的所有的资料到银行去借了这笔钱，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银行对实际借款人和名义借款人是知情的，而且是明知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呀，根据我们这个查阅的一些司法的判例啊，那么可能在这个人民法院呀，对这类的案子可能有两种判法。一种呢，就是这个作为汤先生呢，作为这个名义借款人呀，不承担责任，由这个实际借款人来承担责任。也有呢，其他的法院呢，也有做出这个不同的这个判决，就是判决实际借款人承担还款这个责任，判决这个名义借款人呢承担连带责任。所以说这是两种这个不同的方向。关键呢，我们说要看在借款之初，银行是否明知。
1: 好，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呢，汤先生就是委屈巴巴地说，这个骗贷不是他骗的，就等于说是他的亲戚有一些地拿了一些相关的票据到银行去跑的这个事儿。那么究竟银行对于您和您的亲戚来借这个钱，而且都是堂哥嘛，姓都是一样的，来借这个钱，究竟知不知情，还是您的堂哥自己的这个名义根本就办不下来这个贷款，那只有您自己心里最清楚。因为汤先生此刻呢正在上班，所以呢他也不能够跟我们直接连线。但这个情况呢，我们已经说得很清楚了。那汤先生可以通过听回放的这种方式来对这个事儿进行一个判断。自己没有钱给对方借，那向银行去借款，然后给他人借钱。那么，汤先生和他亲戚之间，这个构不构成民间借贷的这样的一个关系？这个合意能不能达成呢？我们也看了，有这个借条。第一个借条呢是借一个月的借条，第二个借条呢是借整个要借到这个贷款日期到期为止，然后全额还款的这样的一个借条。但是民间借贷是你的自有资金啊，但是这不是汤先生的自有资金，他是从银行拿出来的这个钱。那这个事儿怎么评价呢，柴律师？
0: 其实啊，从律师的角度来说呢，我们认为他和他这个堂哥之间呀，会形成一种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就是说，这个他从银行把钱贷到了以后呀，我们说作为金钱啊，它属于一般等价物啊。如果进入到这个汤先生的账户以后呀，这个钱的所有权就应当归汤先生所有啊。那么汤先生呢，再将这个钱借给他的这个堂哥，他和他堂哥之间呢，就会形成一种民间借贷法律关系。那么需要注意的呢，就是这个刚才主持人介绍，他已经有了一张这个借条。其实呢，我们说呢，为了完善这种借贷的关系呢，可能还需要一个转账的记录、转账凭证啊。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我们有借条、有交付的行为，他这个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就成立了。
1: 好，那我们说到这个转账记录，接下来我们就又有的说了，就是汤先生呢，他这笔借款，他其实并没有直接转给他的亲戚，而是转给一个叫海军的人，然后呢，他就问我们了，如果就是他堂哥现在还不上，那么他能不能够依据相关的法律规定，对海军这个人也进行一个追究，让他也承担一定的还款义务呢？柴律师。

0: 那其实我们从一个诉讼的策略来说呀，是它是可以加的
1: 嗯。
0: 啊，因为什么呢？刚才主持人介绍到一个细节，他从银行贷了这个钱以后，他转给了这个案外人，
1: 嗯，
0: 由这个案外人呢再
1: 转
0: 转
1: 给
0: 给
1: 了他
0: 他
1: 的
0: 的亲戚
1: 对，
0: 啊，这个里头呢，他可能是缺了一个环节，这块证据呢，如果去到法庭上去举证呀，也会比较麻烦啊。所以说呢，从律师这个角度来说啊，
1: 嗯，
0: 我们可能
1: 您的意思他
0: 将
1: 要
0: 他的
1: 主
0: 亲
1: 张，
0: 戚，将他的这个
1: 嗯。
0: 案外人。姓雷的这个先生一块儿作为被告，你去诉上去。但是呢，我们需要给这个听众朋友明确的是什么呢？法院不会判这个第三人中间这个雷先生承担责任，
1: 嗯，
0: 他
1: 这个叫海
0: 仅
1: 军的，
0: 哎，
1: 嗯，
0: 对，他仅仅是帮你这个过了一下手啊，
1: 好，
0: 而且呢，在这个过手的过程中，他也没有获什么利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呀，最终可能还是由你的亲戚来承担还本付息的义务。
1: 好，我明白柴律师的意思了啊，我给汤先生来解析一下，为什么您在诉讼的时候，既要诉讼您的亲戚，还要诉讼这个案外人，就是您把钱转给他，因为呢，你并没有直接把钱借给您亲戚的这个凭证，您除了有借条，你不能说拿一个借条你就来主张啊，你还得有凭证，你这个凭证呢是把钱给了海军，那海军又给了您的亲戚，这是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条，您可以在起诉的时候这么起诉，但实际上呢，对于汤先生的。和他的亲戚之间的这个借款构不构成民间借贷关系？这个啊，我是持并不是很赞同柴律师的这个观点的，因为我觉得这个钱并不是他的自有资金啊。当然，这都是我们的一方观点。最终呢，到法院，法院如何认定这个事儿？那今天呢，也有法官在我们的直播间啊，我们也来听一下王娟法官的观点。您觉得就是通过贷款或者是信用卡的这种方式？刷出来钱又转给了案外人，再转给我们的这个借，就这个债务人，那这种构不构成民间借贷？
2: 嗯，正常来说，其实我们法院受理的这种案件呢，非常的多。就咱们因为信用卡比较超前，其实涉及的类型呢也涵盖三种。第一种呢，就像咱们本案的这个，咱们这位呢汤先生，他呢是以自己的名义借款，然后替人背贷。就是自己名义跟银行或者网贷平台签订借款合同，到账之后呢，最终进到这个诉讼流程。但是我们法院最终的裁量依据是按照合同相对性的原则，不管钱实际是谁用的，你们私下有没有签协议，只要你本人呢跟银行或者是跟金融机构签署借款合同签字儿了，那么一般金融机构都会直接找到借款人，这个也叫咱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嗯。
1: 那么这个是金融。机构和汤先生之间的纠纷，那么汤先生和实际借款人这个纠纷，他该如何主张呢？这个是他的一个，就比如说，民间借贷关系能成立吗？虽然你有借条，但这不是你的自有资金啊。因为以前我们就做过这样的判例，那法院不认可这是民间借贷，但是也是不当得利，是可以主张返还的。但是你要主张利息的时候就会有问题，因为你要是民间借贷，你。就是可以主张利息，但如果你这个无法构成民间借贷，您要利息，这个就不合适了。那这方面，王法官，您是怎样的一个观点呢？
2: 像咱们本案的汤先生，通过套取咱们金融机构的这个款项，再进行转贷。咱们民间借贷这个司法解释的第13条的第一项也是规定了，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的情形，它呢属于民间借贷合同的这种呢是一律无效的。就是你之前签订的借条里，即便约定了利息，甚至违约金，包括律师条款，它都不受法律保护。但是呢，我们可能会在酌情支持中，仅支持就是从汤先生到法院起诉那一天起，到实际支付完毕之日止，按照咱们同期的 LPR 计息。咱们现在的 LPR 是年息3%，就是1万块钱是300块钱的利息，都不能按照咱们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的4倍 LPR 去主张。
1: 好，这是自己没钱，还要打肿脸充胖子，通过信用卡也好，通过银行贷款也好，给他人借钱，我们要承担的一个法律风险啊。我们之所以说的这么细，也是让更多的这个听众朋友对这个问题能够有所警示。另外啊，对汤先生他还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目前呢，他已经找不到他堂哥了。他要起诉他堂哥，起诉这个案外人，把这个海军也起诉上。另外呢，他还想把这个他堂哥的媳妇儿一起起诉上，说这是他们的婚内的共同债务，这个成立吗？柴律师。
0: 如果说呀，这个他这个堂哥夫妻共同向这个当事人呢来打了这个借条啊。而且呢，这个当事人呢也按照这个合同的约定，将这个出借款呢 支付到了夫妻任何一方的名。

0: 象。那么我们认为他这个夫妻啊，堂哥的这个夫妻两人就要对这笔债务呢承担连带责任。
1: 嗯，而且在这个借条上，其实也有显示，就是他们夫妻俩共同举债的，有这么一个证据。
0: 啊，另外一个呀，我们说呢，从民法典的规定来看呢，他是不是夫妻共同债务呀，可能要从几个方面来说。第一个呢，有没有夫妻共债共签的这样的一个行为，也就是说夫妻双方共同认为是共同借款啊。第二一个呢，有没有这个用于家庭的共同的这个生产生活
1: 好，那说到共
0: 啊。
1: 债共签，咱们在节目前看到他前后打了两个借条，后面那张借条上就有这个债务人和债务人配偶的这个名字，那就
0: 这个
1: 说
0: 就
1: 明，
0: 形成了一个共债共签
1: 对。
0: 啊。另外还一个呢，就是比如说他是这个男方签字签了一张借条，但是在事后呢，这个债权人去追偿的时候呢，事后呢他的这个配偶呀又这个同意这个偿还啊，或者是呢这个追认了这个共同借款的这种的事实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呀，我们就认为它是一种夫妻共同债务。
1: 好，感谢两位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答疑解惑，为各位网友普及法律常识。以后的节目当中，也欢迎你们经常来做客。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讯息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
1: 交通事故中受伤，伤者如何主张赔偿？对这一问题，法治进行时节目主持人丁楠访谈律师，答疑解惑。
2: 今天的解答嘉宾是北京昊天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马志福。马律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
2: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关注到的是听众王先生的咨询，交通事故当中受伤，伤者可以主张哪些赔偿？来看一下王先生的问题。2026年2月9号发生的交通事故，被机动车撞伤，当时检查呢没有发现骨折，几天之后呢膝关节肿胀，半个月以后进行核磁检查，发现半月板损伤二级等症状。目前呢，王先生正在入院治疗，他想咨询一下如何与肇事车辆的保险公司来协商赔偿事宜，他能主张哪些赔偿，需要准备哪些手续。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出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4: 你好主持人。
2: 好，那我们来听一下律师给您的解答，您看好吗？
4: 好的，谢谢。
2: 好，马律师，您看王先生目前正在就医的治疗还没有结束，保险公司已经和您电话沟通说这个赔偿的事儿了，是吗？
4: 之前是一个星期左右沟通过这事。
2: 他们怎么说，是治疗期结束之后进行一个理赔还是怎么说？
4: 对，治疗

0: 结束以后在协商理赔。
1: 等于说现在是您自行支付呢，对吗？
0: 对对对。
1: 好，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王先生应该注意保留哪些票据？他在治疗结束之后，您看现在是半月板损伤二级这些症状，治疗期结束之后，他需不需要做一些相关的这种，有没有构成伤残呀，这样的一些鉴定，为以后的这个赔偿不吃亏做好准备？
2: 是这样子的，作为这位先生呢，我那个现在交通事故认定书肯定应该出来了，因此来说，他首先要保留好交通事故认定书，这是必要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关于费用的问题，我不知道这位王先生他今年是退休还是非退休人员？
1: 王先生，您是已经退休的人员还是未
0: 没
1: 退
0: 有
1: 休？
0: 没有退休，
1: 是在职人员。您现在的这个工作性质是，
0: 我是说外来务工人员，
1: 就等于
0: 嗯对。
1: 说，那您现在因为这个交通事故受伤之后，您目前是一个就业状态，是失业状态？
0: 我目前是失业状态，我今天就在做治疗。
1: 就等于说您在发生交通事故前就已经失业了，是吗？
0: 嗯，对。
1: 就是您现在治疗期是不需要跟单位请假，但如果说不受伤，你也有可能去务工，对吗？
0: 嗯，对。
1: 好，那像这种状况，他该如何主张赔偿呢，马律师？
2: 因为他不是非退休人员，那么他肯定存在误工费的问题。那么存在误工费，那么就根据他的住院时间时长，以及他出院以后给他的就是请假条，按照俗话说叫请假条，就是他的陪护医嘱。如果说他有这些就是住院就是这个休息的医嘱的话，那么休息的天数再加住院天数，他可以计算误工费。然后同时呢，如果说他的医嘱上注明就是在住院期间或者说陪护期间有需要陪护，那么他肯定还存在一个护理费的问题。同时呢，就是说，当他在处理他的交通事故的治疗过程当中存在交通的问题，那可能还存在交通费的问题。还有就是，如果说他这个构成伤残了，那么还可能可以主张伤残赔偿金，以及同时也可以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
1: 他这个是否构成伤残，在出院的时候他能否有一个判断？另外，他去做这个伤残鉴定的时候，需要通知这个保险公司吗？确定的这个伤残报告够得到保险公司的认可，让他顺利的拿到赔偿金。
2: 精神伤残鉴定，它首先有一个基础，有个标准，什么标准呢？治疗结束后3个月才能做那个叫做伤残等级鉴定，这是第一个标准。第二标准，如果说这我刚才说的是在没有内固定的情况下，如果说它有内固定或者说外固定，而且这个固定是可以拆取的，或者说后续需要拆取的，那么从这固定拆取以后3个月才具备伤残等级鉴定的这个基础，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如果说真到了需要做伤残鉴定的话，那肯定要通知保险公司在场。
1: 您不能够自行去做这样的一个鉴定。那我们来梳理一下吧，王先生。不管您现在是一个在职状态，还是一个失业的状态，您这个
0: 好。
1: 误工费都是可以主张的。另外啊，您首先要保留好的就是这个交通事故责任认定，那这个呢是对方的全责，这是您去要求肇事车辆投保的这个保险公司理赔的一个依据，这个很关键。另外呢，当时是没骨折，但是事后发现呢，半月板损伤二级等诸多的症状，目前就医的所有的凭证，还有这个护工的费用，另外呢，还有就是咱们遵医嘱回家休养这个相关的票据，我们都得准备好。准备好之后呢，就整个治疗期要结束。满3个月之后才能够去做鉴定，做鉴定的时候要通知保险公司一同前往大家都认可的这个鉴定机构进行一个鉴定。如果有伤残的话，可以主张伤残赔偿；如果没有构成伤残，那就正常的发生了医疗，这个医疗的相关的这个赔偿，还有呢就是误工的赔偿，还有精神抚慰金，这些都是可以主张的。那今天呢是大概给您说了一些，您现在正在治疗期嘛，您就安心的做治疗。治疗期结束之后，如果呢在理赔的过程当中您依然有困惑，再继续和我们进行一个交流，您看好吗，王先生？
0: 好的，谢谢。
1: 好。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0: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
1: 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和治理，既是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筑牢未成年人安全防线的关键举措，也是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提升治理效能的必然要求。为了不让少年的你走错路，2025年6月1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正式实施。2026年6月1号迎来了这部地方条例实施一周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少年家事审判庭法官助理张静，带大家重温条例，筑牢预防未成年人犯罪防线。张法官，您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当中有哪些亮点？社会各界该如何做才能够有利于守护无悔花季呢？
2: 是这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从2025年6月1日起正式实施。这一条例一共包含8章，进一步细化了对学校、家庭、政府、社会、司法等各方面的责任。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了解一下条例中的一些具体规定。一是家庭责任不可少，家庭是未成年人成长的第一站。条例明确规定，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对未成年人的预防犯罪教育负有直接责任，应当依法履行监护职责，采取相关教育措施，包含树立优良家风，关注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和身体健康，主动了解未成年人在校的情况，学习相关法律知识等。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办案中发现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没有尽到监护职责的，可以对他们进行训诫，并责令其接受家庭教育指导。二是校园欺凌要杜绝，条例规定学校应当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工作机制，完善举报处置的工作流程，严格排查和及时消除隐患。对实施欺凌行为的学生应当根据不同情形采取相应的措施。三是严重不良行为应当矫治，在我们成长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一些不好的行为，比如旷课、夜不归宿、打架斗殴、辱骂他人等，这些都属于不良行为。条例中对这些不良行为很重视，一旦发现，家长和学校需要及时干预。对于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公安机关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采取矫治教育措施，这比干预措施来说就更严厉了。部分未成年人可能还会送到专门的教育学校接受教育，或者是专门矫治教育。所以同学们要是发现自己或者身边的同学有不良的行为，一定要重视起来，及时改正，不要让小问题变成大麻烦。第四是社区环境需净化。条例规定，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这些地方是不允许未成年人进入的。像网吧、KTV 等门口都会有很明显的未成年人进入标志，还有电竞酒店、剧本娱乐等经营场所也不能违规接待未成年人。而且网络服务提供者要给未成年人营造健康的网络环境，不能传播那些暴力、色情、迷信等对未成年人身心有害的信息。条例中还有很多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相关规定，今天我们就不一一解读了，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学习，自觉做遵守法律的好少年，也希望各方都积极参与到我们的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中来，共同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发挥作用。
1: 好，非常感谢张法官带我们重温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孩子是祖国的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少年儿童是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未来生力军，全社会都要了解儿童，尊重少年儿童，关心少年儿童，服务少年儿童，为少年儿童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守护无悔花季，我们一直在路上。
3: 以上就是今天的法治进行时为您送上的所有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光明路东往西方向，从新民路到新华北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新民西街北往南方向，从新兴街到红山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19分钟。宝山路北往南方向，清风路附近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车流量比较大，道路拥堵，车辆行驶缓慢，请司机朋友们耐心秩序行驶，不要加塞，以免发生刮擦。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2: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3: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4: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3: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4: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5: 好，这里是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您带来的乐业新疆，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主持人思思。节目呢正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海量资讯。节目幕后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客户端。当然了，更多的这个创业政策呀、创业故事呀，还有我们行业动态需要关注的话，也可以来和我们节目进行互动。最近天气是越来越热了，盛夏说来就来，很多的宝爸宝妈也是不忍心总把孩子关在空调屋里啊，我们建议呢带孩子出去田埂上走一走，认认地里的庄稼，可以亲自触摸一下我们的这个西红柿啊，再尝一尝灶火上慢火炖着的红嘴燕。那在昌吉三公镇的南头公村有一个60亩的大院子，名字也特别好记，叫江吉木啊。那这个院子的负责人叫李强啊，以前是做照明设备销售的，如今呢跨界种地养鹅，搞亲子农场，还带着乡亲们一起干。那今天我们一起走进他的故事。
6: 想问问您啊，最近小院里都种了哪些果蔬呀？能不能给我们说说？
7: 我们这里时令蔬菜基本上都有，现在最见的黄瓜、茄子、西红柿、辣椒，而且现在是六月初的采摘季，我们的草莓也到成熟期了，每天过来在采摘草莓，草莓的人也特别多。
6: 哦，不仅有蔬菜还有水果，而且现在已经到成熟季了，正是采摘的好时候啊。您这个60亩的大院子一听就给人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那能不能给我们听节目的朋友们先介绍一下咱们这个院子现在整体是怎么规划的呀？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嗯，
7: 因为这个我们这个小院呢现在已经到那个果蔬成熟季了，我们现在整体60亩的草原，60亩的果园里面采摘蔬菜、果蔬，然后包括那个亲子研学，我们主要还是以餐饮为主，让大家有一个餐饮休闲区，还有一个绿色采摘区、萌宠互动区，整体规划出来了。整个60亩都是以苹果树、梨子树、李子树为主，6月初、7月底、8月初、9月底。每个月都有不同的成果，那个水果成熟。
6: 听着很不错啊，60亩的大院子，首先面积就很可观，其次就是您还说到了会种一些果树，那夏天去其实也不用担心很在太阳底下会被晒伤，因为有果树有阴凉地儿。其次呢，就是咱们这边还做美食，在给孩子研学，家长带孩子亲子游的时候还可以品尝一下美食。哎，说到美食啊，那个咱们这里我听说是有这个有一个菜叫泥巴烤红嘴燕，我特别感兴趣啊，特别想问问您这个红嘴燕这个菜它独特在哪里啊，能不能给我们说一说？
7: 因为好多人现在吃的就是针对于吃鸡吃的已经很常见了。
6: 嗯，
7: 我们这边呢是红嘴雁、大鹅都是我们自己养的，而且这个红嘴雁、大鹅都吃的都是什么我们做的菜叶呀、玉米粒呀，整个果园里面就是我们，就包括我们的鸡也是属于果园六大鸡，吃的都是那个草呀、那个苞米粒啊啥的，
6: 嗯，
7: 都是健康食材。
6: 嗯，都是吃果园里的蔬菜水果长成的红嘴雁呀、鸡呀、鸭呀，然后再端上我们的餐桌。从
7: 说到，
6: 嗯，
7: 大口红那是安宁区的一个特色。安宁区特色，我们这边的红嘴雁呢，还是以传统的大锅慢炖，因为我们这个是属于休闲区嘛，到我们这儿来人基本上都是属于能消耗一部分自己的时间。专门来做这个休闲娱乐的，所以他们在吃上面特别讲究，对吃这个东西从来没有说是进来以后这会儿就要吃到嘴里，因为这会儿吃到嘴里的都是提前做好的，
6: 嗯，就不能是预制了。
7: 对，我们所有的菜都是新鲜的、嗯、慢做的，可能做的时间要久一点。
6: 嗯，哎，那有给咱们的游客说是比如说他今天想吃红嘴雁，那他可以自己去选择吗？还是咱们这边去决定呢？
7: 可以做选择，因为我们这常规的红嘴雁都是2公斤到3公斤。
6: 嗯，
7: 2公斤到3公斤的红嘴雁呢，装出来它都是基本上是我们一年的红嘴雁。还有一些客户比较讲究一点的，有些游客讲究一点的，我喜欢吃老鹅，喜欢吃老燕子。就是我们经常的要为啥我们这个现在说是发展乡村振兴，
6: 嗯，
7: 我们周边的那个农户我们都在呼吁的开始养殖红嘴雁、养殖大鹅，因为他们养殖好了以后我们这边就可以收了。根据2年3年的那个红嘴雁和那个鹅的价格不同，可能我们做出来的成品的价格也会更高一点。
6: 嗯，那

0: 红嘴鸢是这样的选择。那刚才您说到了园子里还有一些这个溜达鸡啊什么的，这个溜达鸡是随手捉到，比如说，他们就可以去选择今天吃这只鸡吗？
1: 对，是的，我们经常在做一些活动的时候，也是有时候在做活动，也在赛跑啊。我们做出来那种跑道，哪只鸡跑得快呢？客户喜欢哪只鸡，好，我们就宰杀哪一只鸡。
0: 哦，哎，这个食材的选择上还是蛮有意思的。
1: 是啊。
0: 这个对，因为咱们的园子亩数就挺大了，60亩了，其实也是给到您很大的一些做活动啊，或者是养殖蔬菜水果、养殖这个禽类的这样一个空间，是不是？
1: 对，是的。我们当时就是因为这个院子大，所以我们才搞这么多的养殖和种植。确实是，给客户能带到一些开心的状态，但是对于我们来说也是比较累的，因为我们要把所有的好的东西要带给客户。
0: 对，其实还是要想，就是这个在这么大的空间里面，怎么样去规划它的种植和养殖，还有怎么样去想一些比较有意思的这样一些活动，其实还是需要我们去做很多的这个了解和调研，是吧？
1: 是的，我们就是把，生活和趣味放到一起。
0: 那我刚才也说到哈，我们说到了您之前是做灯具销售和运营的，现在您是这个江吉木农家院的负责人，想问问您现在还在兼职之前的工作吗？
1: 对，灯具还在做。
0: 还在做灯具？
1: 对，昌吉的 OPPO 照明就是我们在做。
0: 哇，两个行业跨度很大呀！当时做灯具的时候，为什么想到要进军咱们这个农文旅行业？
1: 其实我们说起来也不算是进军农文旅游行业，只不过就是想要换一种生活方式。因为每天我们在灯店里面，每天就是在跟客户呀、跟工程打交道，时间紧逼着人，自己会感觉特别的闷乏。然后现在小院了以后，做了小院了以后，现在在院子里，每天早上起来，我们自己采摘点东西，然后开始做饭。打个鸡蛋，煎两个鸡蛋，然后做早饭开始吃饭，每天的时间都是感觉很新鲜的。我们主打的就是这种松弛感，主要在城里面待的时间久了，还是喜欢这种农村的松弛感。
0: 对，其实现在不管是什么年龄段啊，包括刚才我们说到的，其实现在您正在发展的和经营的这种亲子游活动，其实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想要去在自己的这个工作之余休息的闲暇时光，去到这个特别有自然气息的一个这个环境之下去体验生活。
1: 对，是的。
0: 对，那。您说，您觉得刚开始做的时候，你觉得觉不觉得自己是因为是个外行，所以会有很多困难？当时您是怎么想的？
1: 这困难就多了，有时候眼泪流下就自己咽着了，
0: 眼
1: 因为
0: 泪也流过眼泪，吃过苦，吃过亏，是
1: 吃的苦太多了，交的学费也太多，
0: 吧？能不
1: 最
0: 能给我们分享分享当时的一些故事？
1: 大的困难就是属于盲目的自信了，因为总觉得这个回归农村是一个特别简单的事儿，只是嘴上说的呢。但是当你正儿八经的回归到农村了以后，你会发现，种地并不是说是你觉得种子撒上下去就能再长出来苗，并不是说是你做一些养殖，你把苗子拿上来开始孵化，开始做养殖，然后它就能顺顺利利的长大。这个东西它都是每一个东西，它都是有一个过程。这些过程呢，就是我们，说白了，就是这个过程呢，就是我们一步一步踩坑踩过来的。现在我们知道种菜的时候，什么时候施肥，什么时候搭架子，这些东西都是学问，也是当时我们跟这些农民大哥，因为当地的种菜的大哥，然后我们再一步一步做指导，我们才一点一点的积累的经验。也是向当地经验丰富的人拜师学艺，所以让我最感触最深的就是我们要敬畏土地。
0: 当时是一开始就有去带着咱们农民朋友们一起去做这个项目吗？还是咱们自己吃了很多亏之后，发现还是要跟有经验的人去交流、去学习，然后才我们的这个队伍才越来越壮大呢？
1: 对，一定是要跟别人先学习。
0: 还是自己在这个一步一步这样吃亏的过程当中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对吧？
1: 对，是的，自己踩了很多的坑，盲目的自信了，然后
0: 在做这个之前

0: 你有没有一些种植养殖的经验？
1: 纯粹没有。
0: 就是咱们就是说一个完全的一张白纸。
1: 对，一个小白。小白就
0: 哇，当时那您的勇气可嘉。当时在做这个的决定的时候，有没有身边的朋友啊、亲戚提一些建议，给您一些好的启发？
1: 都有。身边的朋友没有一个建议我来做这些东西的，
0: 没有一个建议您做。
1: 对，包括当时我媳妇儿也说的，我这属于没苦硬吃，放着好日子不过，非要过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但是这么多年积累上过来以后，现在已经很有经验了，
0: 已经非常有经验。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说一句话就是说，工作太苦了，我要回去种地。其实李总您是把这个做到最前面了，实践也是落地了，虽然也是吃了很多苦，但是现在来看也是越来越向好的一个趋势了。那之前是遇到什么困难，您向咱们当地的农民大哥们一起去请教，然后去改变了这样一个问题呢？
1: 就比如说像我们在做养殖的时候，
0: 因
1: 为纯粹不懂什么叫防疫，也不懂得什么天气变化呀啥的，我们当时只是想着做，把我们的所有的鸡儿、红嘴雁、大鹅那些全部都养在那个果树下面，也不知道怎么样搭棚，也不知道怎么样搭架，只想的是想的这个他们在这个果树下面具有自然的生存环境，但是经过风吹雨打了以后，然后这些鸡儿好多都得病了，然后我们也不能够及时的发现它是什么样的类型的病，然后导致的大面积死亡。
0: 哎呦，那当时也其实也是有损失的了，
1: 损失特别大，而且记得我两天也睡不好觉，当时把得病的那些东西、那些鸡儿啊啥的家禽全部都弄过来，单独把隔离开，隔离开了以后发现还是不行，因为这个传染病还是很厉害。当时我们有将近1000只鸡就面对全部死亡。
0: 哎呦，
1: 所以当时对于我们来说也是心里面很难过，因为第一次做没想到会有这样的结果。直到后面才知道这个鸡儿它也是生命，也不能这个放到这个雨水里面一直淋着。所以我们又开始又给鸡儿搭暖棚搭架，然后做鸡蛋窝、下蛋的窝，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们人工在继续在做出来。
0: 其实就是改善家禽的生活环境，当时是做了这样一个改变，也是也是请教了有经验的农民大哥们一起去做这件事情。那现在是他们是咱们的股东吗？还是什么合伙人之类的？咱们的顾问，
1: 算是我们的老师和顾问吧。
0: 算是老师和顾问了啊。
1: 对，是
0: 啊，是有固定的，是有固定的老师去专门跟着咱一起做这个事吗？
1: 现在基本上都已经我们很有经验了。前几年的时候他们隔三差五的，因为都是周边农村的大哥大姐，这的时候就到我们这儿来聊聊天，看看我们种菜，他们也觉得很稀奇，城里娃没事儿跑到这儿来自个儿种菜呢，又是要做养殖呢，干啥的，也觉得特别稀奇。稀奇的过程中呢，因为我们当地的人文环境是特别好的，大哥大姐包括我们村上村委会的这些领导们没事的时候也过来，也希望我们这儿能做起来，因为这儿60亩特别好的一个果园，希望我们能够生意能蒸蒸日上，没事的时候过来帮我们，他们自己的养殖经验、种植经验，然后就一直给我们做传输，包括哪个那个黄瓜叶上发现了白点了，这是什么病啊，需要我们需要打什么样的药，除什么虫啊，我们都要在做这些东西。
0: 其实这个果园能够一步步成长起来，这个农家院成长起来是也是离不开周边朋友们的帮助哈。
1: 对，是的。
0: 像在这个经营农家院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您刚也说到了，周边农民大哥大姐给您一些技术养殖上面的支持，以他们的经验来教授您，也是老师和顾问。那其实这个农家院能够经营起来，也是需要有这个运营的这个经营的管理方法的。就是想问问您，之前因为您是做过这个销售运营嘛，想问问之前您积累下来的那些做经营的经验有没有运用到过 在经营农家院的这个过程当中啊？
1: 嗯，在这一方面呢，我们是思维比较清晰的。
0: 嗯，
1: 品牌意识很重要，所以我们一开始我们在针对于我们农家院注册了自己的商标，包括我们自己的那个果蔬呀啥的，我们都注册，都用自己的商标，用自己的品牌。
0: 嗯，
1: 然后但是针对于这个运营这一块呢，我们是真外行，
0: 也是外行了。
1: 对，又
0: 哦，
1: 面呢我们就又外行了。
0: 哎，
1: 然后呢，又开始主动在一年到头也是在不断的学习，跟内地的一个好的那个团队我们在做交流，也是在做学习。
0: 嗯。
1: 嗯，包括到现在我自己都不敢说我自己的这个运营做得比较好，因为做餐饮我们本来就是外行，所以这个营销意识我们还是做得不够强，还是以传统的那种等客上门或者是啥类型的那个销售意识来做。而我们现在呢开始主动的学习做一些线上推广，做 IP， 主要是要把我们的江吉木的这个品牌打造出来。
0: 嗯，
1: 然后就是我们要做这个服务标准化，虽然我们是农村农家院，但是我们这个卫生标准、接待流程、菜品的那个短缺方面，我们都是跟着那个企业管理来做学习，让大家来吃得开心、玩得高兴。
0: 哦，那嗯，也是通过这期间经营期间的一些学习和调研观察，嗯，学习别人的这种成功经营的方法来运用到现在经营这个农家院的过程当中啊。那现在嗯，您也说到了，其实有很多线上的推广也蛮重要的。嗯，您现在是做了哪方面线上的推广？可以在哪些平台上了解到你们呢？
1: 我们现在没事，就是以前没事的时候就开始地里面除草。刨地，
0: 嗯，
1: 现在除草刨地的时间就交给别人来做，我们来主动的开始做一些线上推广。我们把我们除草刨地的这些过程全部都以抖音的形式来做一些宣传。
0: 嗯，
1: 包括我们的菜品从种植到发芽，一直到长根到盘结，我们每一步全部都拍成小视频。自己将来在看这些东西的时候，看到一颗种子到发芽到成熟，自己心里面也是很欣慰的。
0: 嗯，相当于其实是与成立了一个运营网络线上运营小组来专门做这件事儿。
1: 说起来还是我一个人，
0: 啊，
1: 因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分工嘛。
0: 现在咱们这个经营和您一起啊，就是一起经营咱们这个农家院的成员多吗？
1: 我们这是自主经营的。
0: 自主经营。
1: 啊，
0: 哦，那哇哇，自主经营，其实刚才咱们不是说到了周围的这个农民朋友们也给咱们提供了一些技术上的帮助和支持嘛。其实对于您这个农家院能够经营起来，是不是对他们也有一些帮助啊？
1: 对，我们就是带动当地的就业，就近带动。然后
0: 会有什么岗位呢？
1: 我们这经常也做宴席，做那种大型的团建活动，做亲子研学教育活动，所以我们这边的助教呀，就是以农产品助教，都是从我们找一些大哥大姐来给我们小朋友做指导。哎，这个菜是怎样种的，怎样发芽的，然后他们会讲解的比我更清楚。
0: 哦，相当于是指导老师这样一个工作
1: 啊，我们所谓的助教老师。
0: 哦，哇，其实还是通过这样方法能够带动就业，我觉得一下子就有更多感觉，我们的这个农家院又更增添了一些光芒。
1: 因为这个专业的事要交给专业的人来做。
0: 对对，您说对了。其实现在您也是半专业的人啦，您是谦虚，刚才说现在还不是怎么懂经营，但是现在您能够通过抖音平台各个线上平台，能够通过这样的方法向大家介绍咱们江吉木农家院，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趋势。
1: 是的，包括我们现在也是以抖音的形式，以线上的形式，我们在招纳一些合作伙伴。
0: 嗯，
1: 因为还有比我们更专业的人可能会更懂这些东西，然后在他们的指导方向下，我们可能再能在将来发展的基础上还能再少踩一些坑儿，包括我们在陆陆续续踩坑的过程。
0: 哦，
1: 每年的坑都不一样。
0: 其实有了咱们不断的去调研学习，有咱们大哥大姐的帮助，还有像您现在也吸纳更多有经验的人，能够给咱们

0: 提供帮助，相信我们踩的坑也是越来越少，会越来越少的。
1: 对，是的，也
0: 那
1: 希望大家一块多交流嘛。
0: 对呀，对。那在这个园区里面啊，就是刚才你也说到了，会有一些研学和亲子游，或者是一些就是宴席，惩戒宴席，这样是要提前预定吗？还是怎么
1: 对，都
0: 去？
1: 是提前。
0: 都是提前预定的哈。
1: 啊，因为针对于这个，我们也不说是档期排得有多满，但是针对于一些特殊的节假日来说，我们都是要提前做预定的。
0: 都是要有给咱们准备时间嘛，是不是？
1: 对。
0: 为了能够让我们的游客朋友在那边能够有更好的体验，其实我们还是要做足准备的。那这个园区里面的，比如说像您刚才说到的研学游、亲子游这样的活动，当时是一开始就引进来了吗？还是后面慢慢是引入的这些项目呢？
1: 这些东西也是在后期引进的，因为我们一开始主打的就想是做餐饮，

0: 彩针，
1: 嗯，
0: 然后和泥巴、喂大鹅，
1: 嗯，
0: 认识庄稼啊，就做这样类型的一些东西。
1: 嗯，在田埂上认识农作物，同样大人其实也可以在旁边打牌啊、聊天啊，或者是一起和孩子们做这些农活儿，都特别好。那现在，是像您说的，之前有一个想法是等客人来，现在是主动把自己推广出去，有没有效果？效果明显吗？
0: 效果还不错。
1: 嗯，
0: 因为我们现在慢慢的这个果园、苹果园也比较进入成熟化了。在长期慢慢的，我们会把自己的品牌做出来，然后让大家能够更多的了解到我们这个农家院，了解到我们这个苹果园，了解到这一个三公，我们南头公村的一个天然氧吧。
1: 嗯，那咱们后期有没有一些什么合作计划？像比如说刚才也说到了，会有一些承接的活动，包括孩子的研学活动，有没有做这样的一个对接呢？或者是后期有没有什么计划？
0: 有，我们现在跟昌吉的好多幼儿园，
1: 嗯，
0: 包括一些那个企业单位，然后经常在做一些这个游客一个亲子活动，包括团队单位的团建和那个研学教育。
1: 嗯，也是在积极对接，还是已经就落地了？有落地过？
0: 有落地的，也有我们在对接的。
1: 之前是什么样的一个活动？咱们是怎么去办的？
0: 我们之前做这个亲子活动呢，就是我们自己这边我们计划好时间，每天早上的9点钟开始，因为这个昌吉的生活节奏算是比较慢。早上9点钟开始，一直到入园，给小朋友们有上卫生间的时间，然后自己活动的时间，然后开始体验我们的一个农耕，体验我们自己的一个建房活动，
1: 嗯，
0: 还有那个烤面包，自制烤面包，抓大鹅、抓鸡活动，然后再就是其他的一些专门针对于孩子们我们做的一些。摸鱼抓虾呀，包括那个我们建房的一些小活动。
1: 哦，咱们园区里还是会养鱼是吧？
0: 哦，对，
1: 也是有有鱼呀、虾呀这样的一个养殖区。
0: 不是专门的养殖区，我们就是针对于每一个块、每一个区块，我们做了平方，做了200平方呢。因为夏天是到比较酷热的地方，
1: 对，是的，
0: 会投放一些小鱼小虾。然后给孩子一个摸鱼抓虾的一个活动体验。
1: 哦，那就之前和也做过这样的一个活动，是和幼儿园对接。
0: 对，是。
1: 哦，哎，那六一儿童节咱们有没有什么精彩的活动？举办了啥活动啊？
0: 我们六一儿童节，基本上都是中老年人在做活动了。
1: 啊，中老年人在做活动。
0: 对，现在的儿童节不单一的是儿童节，是每一个成年人都可以过儿童节。
1: 对，是，对，是的，是的。其实，对，不管年龄多大，这一天的节日其实也都是节日氛围也都能把自己感染到哈。
0: 对，是的，六一儿童节我们有一个八十人的一个，基本上人均60全部都退休了，退休职工。
1: 嗯。
0: 在活动，而且整体效果是特别好的。大家都已经开始，每一个人我们在讲，他们都在讲述一些自己年轻时候做过的一些事，做些事儿，然后大家一起玩的怎么玩的，活动氛围是特别好。
1: 我发现就是通过您说的这两个活动，其实孩子们的活动置办和咱们中老年人活动置办其实区别还是有一些的。孩子们可能就是互动，就是和动物的互动啊，游戏可能会是不是这个都更多样化一些，而中老年人也许是分享他们的这个经历，让他们通过语言交流或者是一些简单的游戏去这个互动起来。
0: 对，您说的是对的，孩子都是以游戏为做互动的，而中老年人呢，他们在一块儿要的是更多的是陪伴，在一起大家能聊聊天，能畅想一下未来的光景，然后再回忆一下过往，这是对于中老年人最大的让我感觉就是让他们在一起能够聊聊天，能有一个自己的时间和空间，能够相互做陪伴，好朋友们蹲到一块儿

0: 他们并不一定每天都有时间，他们还要带孙子，
1: 嗯，
0: 还要照顾孩子的孩子，
1: 嗯，
0: 所以没有那么多的时间能够相聚。我现在看到他们相聚，我看感触最多的就是让我的父母，
1: 嗯，
0: 能开开心心的，这是我最大的乐趣。
1: 嗯，带父母自己的父母有没有带到咱们这个农家院里也来感受，也来玩？
0: 也在这边，
1: 也在这边。
0: 啊，我们这边专门建了一间房子，我的父母。姨姨嘛，我们家里的亲戚，
1: 嗯，
0: 他们到夏天都在这边住着。
1: 嗯，这边环境好，同时，嗯，也能忙的时候，可能还能给你搭把手，是吧？
0: 哎呀，现在全凭靠家里面人给帮忙呢。
1: 家里还是支持，还是支持的。
0: 对，是。
1: 嗯，当时虽然可能，嗯，也有他们自己的想法，可能阻止过你，但是您决定做了，那他们一定是全力支持。
0: 全力以赴支持啊！
1: 全力以赴支持。其实现在能看到农家院越来越好，嗯，也是不能是您一个人单枪匹马，那一定是大家合作起来一起去完成各种的事情，应对各种的困难才做到了今天的。当然，您肯定是最领头的那一个。
0: 因为以前把这些东西想得太简单了。
1: 嗯。
0: 种种菜种种地觉得是很简单的事儿，但是当你一旦经营起来了以后，你才发现这个所有东西不能以情怀为主，
1: 嗯，
0: 啊，脚踏实地的必须要务实。我们是一开始那几年我们光是玩了情怀了，
1: 嗯，
0: 想把院子打造成啥样的一个状态，打造成，因为以前黄磊老师有一套节目，
1: 嗯，
0: 叫
1: 向往的生活。
0: 对，
1: 嗯，
0: 我那会儿每天和媳妇儿俩在家，所有的电视都不看，就看这一套节目。
1: 嗯，
0: 是向往自己能够回归田园，回归大地，然后在这种慢节奏的生活里，然后慢慢的成长。
1: 嗯，
0: 但是当正儿八经的自己落地到农村了以后，才发现这个向往的生活是要靠自己的双手来打造的。
1: 嗯，
0: 很艰苦。
1: 哎呀，吃了那么多苦，现在有那么多感触，特别想问问您，当时有没有想过放弃？
0: 有，
1: 是有的。
0: 第一年刚做的时候就想着放弃了。
1: 嗯，当时是遇到啥事儿？就刚才您说的，嗯，就是亏了很多嘛。
0: 一看自己种的菜，也跟别人种的不一样，
1: 嗯，
0: 为啥别人摘的直溜溜的，长得特别好，
1: 旺，
0: 长得长势特别好，而我们自己种上出来的又细又短。
1: 嗯。
0: 然后把那个辣椒。今天低个头，明天这个辣椒可能就又死了。
1: 嗯，
0: 然后对于这些大面积的这些家禽，全部都是一个死亡状态。
1: 嗯，
0: 内心深处是接受不了的。
1: 嗯，
0: 因为我们以前做团队，是不允许自己失败了，但是当自己做出来了以后，才发现这个东西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
1: 嗯，
0: 当时就想着放弃，然后一直是我们家里面的人，还有我媳妇儿，一直给我们加油打气，我们才一直在坚持下来的。
1: 一直坚持到现在，今年是第几年经营？
0: 第五年了。
1: 第五年经营了。
0: 对，是的。
1: 那目前这个是不是客流量是越来越多了？因为毕竟现在也夏天了嘛，是吧？
0: 对，所有的东西都是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1: 嗯，
0: 这是一定生出最大的一个欣慰。
1: 对，而且我刚才发现，就是您说到，承接了不仅就是咱们孩子的一些这个游玩的活动，还有中老年人，刚才咱们说到了，包括你也说到了中老年人的活动，也许他们是平常的生活在家里带带孩子呀，带带孙子，然后才来这样的一个这个市区之外的一个田园生活来享受。那他们有没有参加完这个第一次自己来了之后，后面还会带家人来，带自己的孙子来呀，带自己家的小孩来，因为毕竟是有亲子游嘛。
0: 对，有的特别多，
1: 回头率还挺高的，是不是？
0: 对，一开始我们没有注重到宣传，
1: 哦，
0: 所以好多人都不知道我们这儿有这么个地方。当他们大家跟着团队来了以后，才发现这个地方离市区又近，而且交通也特别便利。
1: 嗯，
0: 所以来了以后觉得可以把它完全放成一个周末的一个活动，所以我们一到周末的时候人还是特别多了。
1: 嗯。哇，真的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也特别的替您高兴。现在其实有兴趣返乡创业的年轻人还挺多的。嗯，您是跨界的。 农文旅的创业的年轻人，想让您跟大家也分享分享您的一些经验和教训。
0: 说真的啊，
1: 哦，
0: 这掏心窝子的一些血泪经验，
1: 赶紧掏出来我们听一听。因为其实我觉得您感触特别多，毕竟也吃了很多亏，踩了很多坑，现在越来越好，您一定是有很多东西想给大家分享。
0: 对，现在其实我们在把抖音打开的过程中，
1: 嗯，
0: 关注的东西不一样。抖音一打开，有好多人都想到觉得城里套路多，我想回农村啊，也有些人觉得乡村很美啊，我想回农村发展。 其实我是建议这样做，因为可以看到我们农村的一个一直在朝城里的一个发展方向，而且我们现在的我们就像我们南头工村三公一直在打造一个美丽乡村，我们南头工村就是属于美丽乡村，
1: 嗯，
0: 一直在建设美丽乡村。乡村很美，但是针对于年轻来说，这个创业很艰苦。就像我们现在在做这些东西，一定要把情怀和这个务实放到一起，
1: 嗯，
0: 不能只有情怀，而且必须得脚踏实地。甚至挺可能一年前一年两年你投入的东西一定是见不到钱的，
1: 嗯，要有这个心理准备。
0: 对，一定要有这个心理准备。
1: 嗯，
0: 所以在这个返乡创业上面，我是支持大家一块这样做的，但是一定要做好这个心理建设。
1: 嗯，要有能够接受失败的一个能力。
0: 对，是啊。
1: 嗯，
0: 一定要尊重大家的一个劳动成果。
1: 对，对，是。那现在您本人啊是已经是有收获了，那您接下来有什么新的发展规划？
0: 我们准备把园区还是要做，继续再做投入，因为这个就像刚才给您说的，
1: 嗯，
0: 一年两年我们见不上钱，我们这都是属于三年五年都见不上钱，因为园区比较大，我们今天每赚的一块钱，我们又投入到园区里面，只为了给大家给一个更好的一个环境，让大家到小院里面来，能有一个像回到自己家的那种田园生活感，
1: 嗯，
0: 而且要打动。我们想打造最美田园生活，一定要发展自己的这个小院经济，
1: 嗯，
0: 让我们想打造出来一个一年四季都能来玩的地方。
1: 嗯，现在就是要让他去适应一年四季，能够有一年四季都能接待游客的这样一个能力哈，这个小院
0: 是这样想的。
1: 那现在也跟我们说说吧，小院的位置在哪里？相信很多朋友听到这里也非常想问啊，具体的位置您给大家说说吧。
0: 感谢一下主持人借用我们这个电台优质平台，向大家发出一个诚挚的邀请。盛夏已经也到了，我们江吉市的南头工村江吉木农家院，导航搜江吉木农家院就可以直接到我们这儿了。我们是属于南头工村。
1: 是，您再说一下这个地址在哪里？
0: 昌吉市南头宫村。
1: 嗯，昌吉市南头宫村。
0: 对啊，三宫镇的头宫村。
1: 三宫镇的南头宫村，其实在导航上搜江吉木农家院就可以了。江是江河的江，吉祥的吉，木是
0: 牧羊人的牧，
1: 对，江吉木农家院，可以去农家院之前，也可以联系我们李总，方不方便把您的电话告诉大家？
0: 可以。
1: 嗯，
0: 直接说电话吗？
1: 嗯嗯，
0: 13709941203。
1: 嗯。13709941203，其实有意向想去玩的朋友、家长，和我们这个大孩子听众朋友都可以，去到江吉木农家院去，在我们的课余还有这个工作之余，去体验一下我们现实中的向往的生活，好不好？那在这个农家院，是进园是怎么收费的呢？是进园呢，还是在里面？
0: 直接里面，我们这没有什么门票呀，或者是啥的，
1: 没有门票，直接进园。
0: 对，是的。
1: 嗯，好的，好的。
0: 进来了以后，可以如果说是，今天的听众朋友们是听了我们的广播来到我们这儿了，可以提前说一声，我们会给大家准备一份我们自己南头宫村江吉木农家院的一个小礼品。
1: 哇，还有盲盒福利。
0: 对，我们自己的东西，我们自己的特产。
1: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李总，谢谢李总。那也欢迎今天我们的听众朋友。

0: 又能够去到江吉木农家院去感受美好田园的生活，特别是在这个美好的盛夏啊。那由于时间原因，那李总今天和您的连线就到这里了。
1: 好的，好的，
0: 嗯，
1: 我知道，谢谢您。
0: 好好的，李总再见。
1: 好，谢谢主持人。
0: 好，再见。

0: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1: 哇哦，可乐叶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2: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1: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2: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叶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大家来送上的乐业新疆，我是您的老朋友思思。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就业的那些事儿，一起来听就在新疆。
1: 对躺平说 no，
2: 对梦想 say hi。
1: 全疆首档就业类融媒体节目就在新疆，分享就业政策，聚焦用工信息，助力你的就业之路。
2: 本节目由自治区公共就业服务中心、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1: 圆梦职场就在新疆。
0: 心动的 offer 就在新疆，接下来呢为大家梳理一下最新的招聘信息。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新疆农业大学学术交流中心招聘8人，客房服务员8名，工资是每个月3400元，任职要求是有客房服务经验者优先，福利待遇是缴纳社保，联系人冯女士，18999260327，18999260327，工作地点呢在新疆农业大学学术交流中心A 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一个人力资源管理公司乌鲁木齐天科紫金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啊，招聘2人，一个是城乡住户调查员，工资是每个月4500到5000，任职要求大专及以上学历，有5年以上的社区工作经验者优先，福利待遇是缴纳社保，高女士18082892796，18082892796，工作地点呢在水墨沟区的新兴街5号第二联合办公楼。再来关注一个这个会计的岗位啊，新疆华恒成套电器有限公司招聘会计1名，每个月是5500到6000，任职要求大专及以上学历，财会相关专业优先，有2年及以上相关工作经验，福利待遇是缴纳社保，提供住宿，联系人电话李女士13319839290，13319839290，工作地点在乌鲁木齐经开区头敦河区迎春街7-3号，联系地址是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鲤鱼山北路集电岗。再来关注一下出纳和会计岗位啊，新疆锦浩装饰材料有限公司招聘2人，出纳1名，会计1名。出纳的工资是每个月5000到5500，大专及以上学历，财会相关专业优先，2年以上的出纳工作经验。会计是1名，每个月是5500到6000，福利待遇是缴纳社保，提供住宿。联系人李女士13319839290，13319839290。工作地点呢是在乌鲁木齐。其米东区铁厂沟镇金汇东路2120号。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文员会计库管的这个岗位啊，新疆北电大通电力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文员招聘2名，每个月工资是4500到5000，需要持相关的证书，熟悉招投标的流程，福利待遇是缴纳社保，会计1名，每个月是5500到6000，联系电话是153-4998-3916，153-4998-3916。文员1名，每个月是5000到5500，要求熟练使用办公软件，缴纳社保。库管需要1名，每个月工资是5000到5500，熟悉出库流程，能够熟练的操作进销存台账或者是仓库管理软件，联系电话是153-4998-3916，工作地点在5家渠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新疆安能数字物流有限公司招聘这个重卡驾驶员，新能源重卡驾驶员需要50名，工资是每个月10000以上，任职要求是持 A2 的驾驶证、货运资格证，有1年以上的驾驶经验，福利待遇是缴纳社保，联系人高女士18097780822，18097780822，工作地点在乌鲁木齐甘泉铺经济技术开发区8岗等地。各位好朋友们，今天在我们直播间呢也跟大家来说一下就在新疆，也会随时关注全疆的这个就业动态。如果说您有岗位需要招兵买马或者是找工作，都可以来联系到我们的节目组。

庆祝建党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节目推广曲《名字里的微光》深情上线。

0: 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6月8号正式开播，敬请关注。
1: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2: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1: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2: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1: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2: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1: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2: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1: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2: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1: 新期待。
2: 2026，
1: 邀你共赴新城。
3: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4: 8点30分，丝路视听6.0+，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3: 9点30分，丝路视听6.0+，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4: 11点整，丝路视听6.0+，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3: 12点30分，丝路视听6.0+，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4: 14点整，丝路视听6.0+，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3: 16点整，丝路视听6.0+，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4: 17点30分，丝路视听6.0+，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3: 19点30分 AI 菜谱，丝路视听6.0+，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4: 20点30分，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3: 22点整，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4: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5: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6: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7: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6: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7: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8: 听众朋友们，就在新疆，乐业新疆，我们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刚才在就在新疆这个板块呢，有朋友说想找工作，怎么联系到我们节目组？两部热线0991-2501961-2581961。以上呢就是今天我们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陪伴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希望您可以下载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 APP 丝路视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的节目会和大家不见不散，明天见啦。
0: 庆祝建党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

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6月8号正式开播，敬请关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在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之际，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重访革命圣地，展现今昔巨变。今天带您走进上海和浙江嘉兴。
1: 韩正会见俄罗斯总统。
0: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接近60%，下拨粮食进度近20%。
1: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贸易对外贸发展的支撑作用进一步增强。
0: 我国正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六张网怎么建？怎样赋能生产生活？记者一线调研，首先从水网开始讲起。
1: 美国方面称，空袭伊朗沿海部分地区；伊朗方面称，打击美国海军第5舰队重要设施。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新闻联播从今天开始推出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展现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今天首先走进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和浙江嘉兴。眼下，根脉与荣光红色露天博物馆主题展正在上海市黄浦区的中共一大纪念馆专题展厅展出，一件件珍贵革命文物和文献交相辉映，共同见证着那段开天辟地的峥嵘岁月。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的全部历史都是从中共一大开启的，我们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站在新时代回望中共一大会址，它是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时刻提醒我们从哪里来，根脉在哪里。
0: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0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精神动力。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推动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在党的诞生地上海，5个中心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上海城市的总体定位。今天的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框架基本形成，全球影响力不断增强，创新策源能力持续提升。从张江科学城、G60科创走廊到杨浦科创带、徐汇魔塑空间，上海在全球最佳科技集群中的排名稳居前列。国产大飞机、大邮轮，众多代表中国制造最高水平的第一，不断在上海诞生。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上海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 从老旧小区更新到社区食堂建设，从垃圾分类到花园城市建设，黄浦江、苏州河、一江一河改造，上海市以绣花功夫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3: 我们这些老年人有的时候很有感同身受，内心呢既高兴又兴奋哦，是活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我们真的很幸运很幸福。
0: 浙江嘉兴锚定初心，深耕城乡融合发展，作为浙江接轨上海的桥头堡，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新画卷。2025年，嘉兴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达54939元，连续22年位居浙江省首位。嘉兴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突破1.5万亿元，跻身全国先进制造业百强城市前20，累计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43家，稳居全国地级市第一方阵。
4: 从50多名党员发展壮大到超过1亿名党员，105年伟大征程，正是在伟大建党精神的引领下，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中华民族迎来的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新时代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必须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用好这一强大思想武器，指导推动伟大实践。在风险面前敢于斗争，在挑战面前善于突破，始终保持战略定力，站稳发展立场，以充足底气应对变局，开创新局。
0: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新时代的中华大地各领域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天的中国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货物贸易规模全球第一，持续拉动全球经济增长。今天的中国已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综合创新能力排名全球第9位。从嫦娥探月到奋斗者号深潜，一批大国重器接连突破，我国研发人员总量、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数量位居全球第一，正加速迈向世界科技强国。今天的中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体系，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今天的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14亿多人民正在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迈进。百年大党风华正茂，在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5: 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领航掌舵。不久前，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各领域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普京表示，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与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辞。韩正在致辞中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0: 已经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在联合国发起成立，发出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一致声音。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四是加强协调行动，打造更多可视化成果。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描绘了未来五年中国发展宏伟蓝图，也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面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韩正就中俄关系回答了全会主持人提问。
1: 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近60%。同时，麦收过后的地方下播陆续展开。
0: 目前黄淮海主产区冬小麦正值收获高峰，陕西、山东已进入大面积收获阶段。为及时应对天气变化，山东已组织区域性农业应急救灾中心704家，储备履带式谷物收割机4600多台，并建设了小麦烘干服务点2000多个。在德州市种粮大户郭燕芝的5000多亩麦地，履带式收割机帮了他的大忙。
2: 就像早上天气似的，绿色根本进不去地，有点能进去。这一菜几子，一天也是100多亩地。
0: 春蒸日，夏蒸时，麦收过后的地方下播也紧接着压茬推进。各地大力推广应用高性能播种机和水稻高速插秧机，落实合理密植、水肥一体化等关键措施，促进大面积单产提升。
3: 这里是河南省遂平县大营村，今年这里的4000多亩玉米抢种用的都是新型高性能播种机，它能精准控制播种的株距、行距。我们来看一下，每一穴都精准播下1粒玉米种子，而且株距也非常均匀，有大致一个手掌长，也就是21厘米。像这样一亩地能够播下5000株玉米左右，比普通播种机多500株。
0: 今年遂平县农业生产合作社为8个乡镇的6万亩地开展全程托管服务，通过大面积应用新型智能播种机，落实合理密植技术，推动玉米大面积单产提升。
4: 目前专项合理密植的面积达到90%以上，比去年提高了4个百分点。
0: 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20%。目前农业农村部已分区域、分作物制定下管技术意见，并组派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深入一线，指导下收、下播、下管三下生产。
5: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贸易规模稳步增长，结构持续向优，服务贸易对外贸发展的支撑作用正在进一步增强。
0: 最近一段时间，江苏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内多家企业密集签下服务出口订单。这家创新药企业与国际制药企业达成合作，围绕12个研发项目签署全球授权协议，交易总额达105亿美元。今年前5个月，园区落地8项生物医药自主知识产权出海合作项目，累计交易总金额突破266亿美元，较去年同比增长超5倍。
6: 现在园区企业从卖产品的出口模式转向了全方位输出研发技术、专业服务、自主知识产权授权等知识密集型核心资源，这类交易的附加值高，产业链带动性广，也推动了生物医药技术型服务出口的快速增长。
0: 知识密集型服务正成为我国服务贸易增长的重要支撑。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1,041.8亿元，在服务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中达到了44.4%。知识密集型服务出

0: 口增长更为明显，同比增长了11.7%。新兴服务贸易增势迅猛的同时，传统服务贸易也保持了较快增长。1至4月，旅行服务出口、运输服务进口增速分别达到30.4%和24.9%，传统服务贸易的基本盘持续巩固。
1: 我国服务进出口增速呈现逐月走高的良好态势，最根本的驱动因素是我国技术的进步和产业的升级。我国参与国际分工和经贸合作的重点正在向服务领域深化拓展。
2: 今年我国设立1000亿元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财政金融部门组合运用贷款贴息、融资担保、风险补偿等方式，引导更多资金流向投资和消费重点领域，激发市场活力。
0: 在上海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对做冷冻水产生意的王新建来说，每年的5、6月都是批量备货的旺季，往往需要贷款来周转资金。但今年的200万元贷款却不太一样，可以获得1%，为期1年的贴息。
3: 我这个贷款呢，3天就给我办下来了，还有20000块钱的贴息赠款，对于我们微利企业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0: 王新建享受的财政贴息，得益于国家今年扩大了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范围，在原有餐饮、文旅等8类基础上，新增了零售等3类消费领域。数据显示，1季度新发放的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中，近70%的贷款主体都是像王新建一样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贷款资金有效支持了一批餐馆扩建、民宿升级等消费服务提升项目。今年我国财政金融协同发力，创新实施一揽子扩内需政策，不只是促消费，为激发民间投资，国家新设民间投资专项担保等3项政策，扩大设备更新贷款的贴息范围，带动各地出资配合，进一步放大政策效应。在福建龙岩，这家企业的智能化装卸设备3分半中就能装满一辆集装箱车，产品销量节节攀升，急需扩大产能。3550万元贷款及时填补了企业的资金缺口，而这笔贷款还能得到中央财政1.5%和地方财政1%的贴息。在资金支持下，新产线建设已经启动。今年以来，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撬动新发放中小微企业贷款、设备更新贷款、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个人消费贷款合计超8.8万亿元，同比增长4.2%，惠及经营主体271万家，居民消费者5419万人次。
4: 今年以来，我国海上风电关键装备自主化水平不断提升，推动海上风电开发加快从近海走向深远海。
0: 近日，世界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了海上安装。
5: 这里是广东阳江离岸70公里的七州海域，经过7个小时的紧张作业，重达25000吨的上部主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项目正式进入抛产前的全面调试阶段。
0: 此次安装完成的海上换流站，可以将周围海域163台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转换成高压直流电送出，大幅减少送电损耗，标志着我国攻克了深远海大功率输电难题。投产后，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今年以来，围绕着深远海，从核心设备到安装能力，一系列技术都在加速突破。不久前安装完成的全球单机容量最大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首次应用了国产化特种聚酯纤维继铂缆，单根可承受约1300吨拉力。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完成50余座大型海洋平台浮托安装，总重量突破70万吨，实现全天候、全序列、全海域的浮托技术。下一步，我国将持续推动大容量风机、超长叶片、动态海底电缆等产业链上下游创新发展，为15、50期海上风电并网装机突破1亿千瓦奠定坚实基础。
2: 进入15、50期，我国开始系统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6网规划建设， 为基础设施升级迭代划定重点，明晰方向。那么这六张网将如何编织，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一线调研今天首先从大规模建设的水网开始。
6: 进入五月，广东开启大规模降雨模式。在这张雨量分布图上，我们发现雨带扫过全省大部分地区，有一个地方却例外，这里就是雷州半岛
7: 附近的城市都在下雨，就我们这边的农村种植的地方呢，雨水一年比一年少了。
6: 雷州半岛形如龟背，中间高，四周低，留不住水汽。而地处雷州半岛最南端的徐闻县则更加缺水。这里是全国菠萝优势产区，当地灌溉用水绝大多数都靠抽取地下水，一个个水塔成为每个村庄的标配。
8: 我现在是在一座30米高水塔的内部，这里存满了打上来的地下水，足有200多立方米。但是对于周边的400亩菠萝田来说，却是杯水车薪，一塔水只够浇5亩地，全部浇一遍要20多天，往往一轮还没浇完，最初浇的那块地又旱了。
6: 想发展却苦于没有水。徐文也想过引入外来水源，但由于复杂的地质，长距离调水困难重重，一直没有实现。
9: 穿越铁路、高铁、公路、河流、水库，这些都是不同的施工条件，一个一个难题攻克掉，我们才能实现。
6: 随着近些年长距离输水技术的相继突破，缺水的雷州半岛开始迎来了转机。国家水网骨干输排水通道工程、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启动建设，这个工程将从西江干流取水，一路向南，穿越云浮、茂名、阳江、湛江四市，最终到达徐闻。
10: 这四个市的人口大致有1800万，工程建设出来，原先的老百姓和原先的工农业用水问题呢，彻底解决。
6: 雷州半岛面临的缺水困境，是我国水资源时空分布极不均衡的真实写照。全国近70%城市群，超90%能源基地，超60%粮食主产区，都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过去，为了适应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启动南水北调工程的同时，着力解决一些局部饮水问题，工程更多是一地一策，分合治理。而这次国家水网建设，则是在此基础上，在本不相通的自然水系上，建设更多纵横交错的骨干输排水通道。在水利部信息中心，记者看到，新规划的输排水通道正在让江河牵手，水系相连。这个超大规模的水网工程体系，未来可以让时空分布极不均衡的水资源实现跨地区、跨流域流动。水网工程加快建设的同时，一张让水网更智能的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也正加快建设。未来，它能够实现一键跨流域精准分水，实现精细化智慧治水。改变正在打开新的机遇空间。国家水网建设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装备等上下产业协同发展。据测算，15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一张水网润泽华夏，这张世纪画卷正在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水安全的坚实底座。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围绕服务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全面支持交通、物流、能源、水利、城市、信息、科技。

0: 商研判，今天针对重庆、广西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要求相关强降水地区强化巡查排查和监测预警，果断组织转移避险。近日，国家林草局发布《荒漠化防治技术规范》等十项荒漠化防治行业标准，统一风蚀、水蚀、盐渍化等不同类型荒漠化土地识别与分级标准，并首次将生态系统、固碳、涵养水源等服务功能纳入评估，更好支撑荒漠化综合防治和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今天是全国爱眼日，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十四五时期，我国眼健康服务体系不断完善，省市县三级眼科医疗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积极推动白内障复明手术技术下沉，每百万人口白内障手术率达到十四五全国眼健康规划目标。昨天，由中国航发自主研制的 AEE-25 航空电动发动机完成首台下线交付。该型发动机将主电机、冷却系统电机等六大核心部件融为一体，是国内当前集成度最高的航空电动发动机，标志着我国航空电动发动机关键技术取得突破。今天，由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全球海洋现象智能预报大模型狼牙 2.0 发布，其依托 AI 大模型架构，突破单纯数值计算预报性能瓶颈，可以更高效地预测台风、降水、海冰等六类现象演变，将为海洋防灾减灾等提供智能化科技支撑。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地区今天凌晨传出多声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称，为报复美军在西里克岛和格什姆岛的侵略行径，一方发射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两个美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重要设施。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否认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遭破坏，并称拦截了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及海湾国家发射的多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此前发表的声明，美军五号空袭了伊朗戈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沿海雷达站。美国总统特朗普五号表示，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从而消除导致物价高企的重要因素。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五号称，185名俄军被俘人员当天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也向乌方移交了185人。乌克兰方面五号称，185名来自乌武装部队、国民警卫队和国家边防局的被俘人员当天返回乌克兰。罗马尼亚国防部五号发表声明称，一艘乌克兰军方无人艇当天在罗马尼亚黑海港口康斯坦察港自行引爆，另有三艘无人艇在该港口外及附近海域等不同区域自行引爆。乌克兰外交部当天称，乌海军一艘无人艇遭俄罗斯方面干扰失控，乌方向罗马尼亚通报了相关情况。俄罗斯驻罗马尼亚大使馆当天发表声明说，乌方涉嫌使用无人艇袭击民用船只，对黑海航运安全构成威胁，将该事件责任推给俄罗斯的企图毫无根据。世界贸易组织五号发布报告称，尽管受到中东冲突持续的不利影响，全球货物贸易景气指数当前依然高于100的基准点，为 101.7，表明今年全球货物贸易仍保持韧性。报告称，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件需求上升是主要利好因素之一。欧盟统计局五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欧元区国内生产总值环比下降0.2%，欧盟国内生产总值环比下降0.1%，欧元区和欧盟经济双双出现萎缩。分析认为，中东冲突大幅推高能源价格，对高度依赖能源进口的欧洲造成损害，目前欧洲经济面临滞胀风险。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方面5号称，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一处存在裂缝和漏气问题的通道

0: 当天进行维修。国际空间站内七名宇航员中的两人实施维修作业，五人进入与空间站对接的龙飞船短暂避险。据俄罗斯媒体5号报道，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内发现两处泄漏点，目前一处漏气点已被封堵。报道称，国际空间站内气压平稳，宇航员安全未受威胁。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3: 韩正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
2: 韩正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3: 各地开展高考护航行动，营造安心舒适、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
2: 南方进入降雨集中期，高考期间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局地需警惕强降雨影响；
3: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很快从伊朗战事中脱身；伊朗革命卫队称袭击中东地区美军基地；
2: 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黄金价格再次暴跌，目前已抹去年内全部涨幅。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
5: 近日，深圳首个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试点项目正式开工建设。按照计划，项目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主体建设，明年年初业主就能原地回迁。业主代表刘东良：
6: 住这里几十年了，以前住这个老房子电器啥都不行，一下雨就泡水，现在也好了。
5: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楼龄超过40年，存在管线老化、河水倒灌等问题，居民改造诉求强烈。今年1月，罗湖区将这一项目列为全区老旧住房自主更新试点，通过自筹资金、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模式，仅用4个月就完成了项目从意愿征集到开工手续获批的全部流程。罗湖区住建局城中村改造科科长于波：
7: 从以往的是政府要业主改，变成业主要自己改，让业主有信心通过原拆原建自主更新就能住上好房子。
5: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老百姓获得感的重要工作，也是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聚焦为民、便民、安民，尽可能改善人居环境，改造水电气等生活设施，更好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确保安全。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改造城镇危旧房约50万套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约11.5万个，城中村改造约4000个。各地在推进城市更新中，紧跟民生需求，完善社区服务设施，让百姓生活更宜居、更舒心。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牡丹社区党委书记王辉：
8: 我们将老旧小区改造与完整社区建设充分融合，通过盘活废弃锅炉房、荒废空地等闲置存量资源，改造配置了多功能大厅、养老室、

0: 食堂、日间照料室、普惠托育点、社区诊疗站等设施，让社区3万名居民可以就近享受配套，切实把城市更新红利落到民生实处。
1: 老百姓居住品质不断提升的同时，城市面貌也在更新中加速蝶变。持续增多的口袋公园和各类休闲景观，不仅扮靓了城市，也增强了百姓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在山东省东营市东营港经济开发区仙河镇，曾经杂草丛生的同济河经过改造提升，蜕变为具备强自净力的生态廊道，重塑了水城共生、宜居宜业的城镇风貌。仙河镇镇长焦建东：
2: 我们按照生态修复、防洪排涝、休闲景观、文化赋能的定位重新规划，打造一河两岸六景串联的滨水绿廊，实现治理一条河、美化一座城、幸福一方人的目标，为东营港港产城融合发展筑牢生态底色。
1: 城市更新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经济发展。随着城市更新的高质量推进，曾经的一个个老旧街区、厂区变身为经济新地标、网红打卡地，让城市肌理重焕光彩。今年年初开馆的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依托原706重型机床厂遗留的实物遗存，全景再现三线建设者艰苦创业的奋斗历程，成为当地红色教育的新地标。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展陈设计负责人侯继敖：
3: 我们将继续深挖三线故事，打造沉浸式体验展区和老职工口述史展厅，串联周边三线遗址，形成研学线路，适度引入工业文创、主题咖啡等轻业态，让工业遗产活起来。
1: 在城市的地下，一张更安全、更聪明、更有韧性的隐形网正在加速筑牢城市的生命线。在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盖山路的管网改造现场，挖掘机和推土机正在热火朝天地施工，原本破损老化的地下排水管换成直径更大的高级管道，雨水检查井下边缘的液位监测传感器还能实时监测地下管网的水位情况。福州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林义玲：
4: 一旦这个液位超过了水位线，它会马上把这个预警的信息传到我们市联排料中心的指挥平台，通过提前的研判，我们能够更快更精准的提前到现场进行一个布防，来保障排水力量的一个精准调度。
1: 15/5时期，我国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并同步推进智慧化改造，一个个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5: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6: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领航掌舵。不久前，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各领域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普京表示，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与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
7: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辞。韩正在致辞中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 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全球治理智友小组在联合国发起成立，发出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一致声音。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四是加强协调行动，打造更多可视化成果。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描绘了未来五年中国发展宏伟蓝图，也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面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韩正就中俄关系回答了全会主持人提问。
6: 2026年高考即将举行，为确保考试顺利举行，各地开展护航行动，营造安心舒适、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8: 为确保诚信高考，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双重模式，以防止智能眼镜等新型作弊器材进入考场。同时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知劳知密考试安全防护网。江苏省南京市第九中学校务委员郭成介绍，
9: 今年向我们考点也引进了不少新设备、新技术。另外，我们的考场信号屏蔽仪、AR 智能监考，每个考生都需要经过咱们的安检门检测，可以说从根本上杜绝了高科技作弊的可能。
8: 在知密安全防护网的同时，教育部要求各地将考生服务保障摆在突出重要位置，各地精心做好考生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综合服务保障。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张华介绍，
10: 高考期间对于参考的学生及拉送学生的车辆优先放行，对拉送考生的车辆轻微交通违法行为以教育警告为主，及时放行，绝不因交通问题耽误考生一分钟。
8: 江西省鹰潭市公安局信江新区交管大队副大队长齐振宇介绍，
11: 为了应付雨天，我们派出了专门的人员到点位附近，针对突发情况、交通类的警情，现场进行快速的处理。一旦有这个拥堵的情况，快速的疏通，保障道路的通畅。
7: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高考期间，南方部分地区进入降雨集中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2: 南方新一轮的降水从6号开始发展，本轮降雨过程时间与高考时间重叠。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介绍，
13: 预计6日夜间至9日，在四川东部、重庆、贵州、云南北部和南部、湖南的西部和南部、广西、广东、福建、江西中南部、浙江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强降水主要集中时段为7日至8日，其中呢，7日主要影响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及华南西部，8日雨带快速东移，影响江南东部到华南东部。
12: 气象专家提醒，南方此轮降雨正值高考期间，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大，降雨持续时间长，考生及家长需关注当地最新预报、预警信息，提前规划路线。温度方面，未来几天全国没有大范围的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气温整体比较适宜。
13: 在中东部地区的最高气温波动会比较大，比方说南方部分地区呢，6日最高气温可能在33度左右，8号的时候有可能降到20度左右，9到10日呢，全国大部的气温相对来说是比较平稳的，呈现一个自北向南陆续回升的这种态势。
6: 今天是全国爱眼日，近年来我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保持下降趋势。 国家卫健委表示，未来将持续健全全人群眼健康服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2: 十四五时期，我国深入实施十四五全国眼健康规划，省市县三级眼科医疗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坚持聚焦一老一小，积极推动白内障复明手术技术下沉，县医院白内障手术能力建设工作稳步推进，持续加强儿童青少年近视综合防控，进一步规范近视的科学规范矫治。2024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降至50.3%，较2018年下降3.3个百分点。眼底病、青光眼等常见致盲性眼病的早筛、早诊、早治工作得到加强。全国防盲技术指导组常务副组长袁进透露，我国将聚焦一老一小，完善眼健康防筛诊治康全链条服务，
14: 将去聚焦重点人群一老一小，关注重点的眼病、屈光不正、白内障、角膜病、青光眼、眼底病等等他们的这样的一个防治。今年要开展100场有代表性的权威科普活动，1000场覆盖第四级的公益科普型，超过10000场面向基层的眼健康科普宣教，让每一个人都掌握科学用眼的知识。
7: 近期国家集采药品在不同销售渠道出现高额价差的情况引发关注，部分零售药店存在阴阳价格，也就是同一款药刷医保反而比付现金还贵。针对此类问题，国家医保局持续推广药品比价小程序，以实现掌上轻松比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5: 国家医保局透露，截至2025年底，全国31个省份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全部完成药品比价小程序上线工作，基本实现了全部统筹区域医保患者可及、全部医保定点药店价格公开、全部医保目录内药品可查。河北省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处处长林胜双透露，
16: 药店通过小程序免费呈现价格，药企通过小程序可以查看全省各门店的售价、库存和销售动态，及时发现串货、乱调价等问题。
15: 小程序比价也可以及时发现定点零售药店售价明显偏离合理区间的情况。山东省医保局价格招采处2级调研员李昌元介绍，
17: 我们对定点零售药店量价比较指数开展常态化的监测，对于超过监测值的及时预警推送，并督促药店进行处理。
15: 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综合与信息监测处处长孔凡翠说，未来国家医保局将探索更多智能化、精准化治理手段，
18: 针对个别定点药店、定点医疗机构对医保和非医保患者不同渠道设置的阴阳价格、不公平的定价，导致同一药品差异化的结算价格的违规行为，医保局已经开展多批次的核查处置。下一步呢，我们也将推动各地呢，将比价服务送到每一名医保患者身边。
19: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6: 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客们，从5月中旬开始一路南下再北上，追着麦熟的方向，如候鸟般日夜兼程，助力小麦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12: 芒种这一天，农机手李国岩和爱人刘雪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汤楼村作业。不到7点，李国岩在驾驶室操作收割机，刘雪在田间地头跟村民核对地块，再用对讲机跟丈夫确认收麦要求。
20: 他能算出亩数，车走一圈就有。
12: 这是夫妻俩转场到商丘收麦的第3天。
20: 今天特别好，这他们这些人都可好说话，然后那个就是我觉得地块然后也挺大的，我就觉得特别好。3亩2，
21: 2亩是吧？
20: 嗯，倒麦子这个要80。
21: 80呗。
20: 好。
21: 啊，我出来碰见我这儿滚将将。
12: 临近中午，烈日晴空，麦田被晒得滚烫。包村干部董伟琢磨着让麦客们吃上爽口的凉皮儿。
22: 我想吃的凉的，我那可以，我说我到街上你买点。2天多亩地，其他村已经收割差不多了，就今天一天赶时间。小麦你还到
12: 麦田里热火朝天，一刻不停。农时不等人，6号又预报有雨，几个村民在地头排着队，等着刘雪答应给自家收麦子。
0: 包皮尔汤罗村的文吉乡副乡长陈元也帮着村民搭起话来。
2: 人长，我叫咱量一下地，看等一下能排上号吗？
3: 可以可以，我先把他这份钱收了吧。
2: 行行行，
3: 记不住人
2: 了，等一下啊。等一会
23: 儿，等一会儿就。啊，拍
2: 这个放人，今天晚上五早五晚，咱这一块地都请完。
24: 等到那个。
23: 着急了。
2: 对对，一个着急，再一个确实麦子也确实熟透了。
0: 着急归着急，活还得干得精细。
23: 其实
3: 我说黑总二，这块剩一小点儿，你给人扫一下子，那个人腰做手术了，他干不了活。
25: 拿着我照顾呀，我给你扫啊。
3: 那你就
0: 李博言和刘雪喜欢这片中原土地，麦克生涯17年，他们每年五月中上旬从老家黑龙江省北安市出发，南下至湖北，再一路北上，追麦近2个月的时间里，在河南的落脚点最多，时间也最长。今年的麦克之路，湖北和安徽两站都因下雨收得不顺畅，北上到河南时麦收才豁然开朗。晚上10:41收工，有忙之众忙有所得。3天前文吉乡还是一望无际的麦田，现在已经播撒下玉米种子。
23: 到你收成的时候其实还是挺乐呵的，种下这个劳动的种子你肯定能收获。
7: 去年9月，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发生5.6级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持续推进。截至目前，9个集中安置点的重建房屋主体已全部完工。总台记者张磊、杨清博报道。
26: 地震发生后，陇西县需集中安置的受灾群众共579户，位于陇西县文峰镇仙家门村的集中安置点，房屋主体建设已经完工。文峰镇人大主席赵永斌介绍。
27: 选址也是充分考虑了几个方面的因素，一个是就近就便，我们一些群众以前就是在交通不便的地方，或者说是条件差一点的地方，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交通的这个优势，临近主城区，临近主干道，临近我们的学校、医院，打造一个15分钟到20分钟的生活圈。现在室内正在进行水电气暖和建安工程的安装，我们计划是6月20号全部完工。
26: 在漳县舞阳镇的陈家墨和木林集中安置点，120套重建住房已全部封顶，收尾工程正加紧进行。施工方技术负责人汪强：
28: 现在地下管网的施工已经完成了98%，预计在6月底广场施工呀、以及铺装呀全部完成，确保6月底达到搬迁条件。
26: 除了住房，配套的产业设施建设也在不断提速。围绕集中安置点，陇西县因地制宜布局4个特色产业园，涵盖特色种植、农产品加工等富民产业。实现安居无忧，兴业有路。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昨天发布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拟扩大住房公积金使用范围，支持物业费和住房装修等。
7: 我国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今天下午搭载4000多名旅客从上海启航，开启国内首次无目的地海上游。
6: 上海队昨晚在主场击败广厦队，以4-1的总比分，时隔24年再夺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冠军。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号称袭击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9: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美国很快就会从伊朗问题中脱身。他说化肥价格将大幅下降，回到4个月前的水平。特朗普还表示伊朗别无选择，只能达成协议。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伊之间能否达成临时协议取决于美方是否同意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据了解，伊朗要求美国在双方签署临时协议后立即解冻120亿美元的被冻结资产，并在后续阶段再解冻120亿美元。
30: 伊朗公开表示伊朗的资产已被冻结，而美国必须解冻这些资产，这是建立信任的标志，美国必须通过这个测试，谈判前景才会打开。这是伊朗的资产，不是美国的资产。
29: 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3国的报道不实。目前美伊之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到后续对话中讨论。 当地时间六号，科威特和巴林全国拉响防空警报。稍早前，伊朗沿海西里克地区传出爆炸声。此前，在美军袭击伊朗军事目标后，伊朗对位于科威特等地的美军基地发起报复打击。
6: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六号证实，无人机对。

0: 美国对外事务当前聚焦于美伊战事，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正筹备访问俄罗斯，眼下尚未敲定日期。俄美两国代表现阶段主要通过电话保持接触。 国际原子能机构5号说，俄罗斯与乌克兰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战线局部停火协议当天生效后，有俄方军事人员执行排雷作业时受伤。该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军事克制。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说，局部停火生效后，乌克兰武装部队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动两次无人机袭击， 造成3名正在核电站抢修的俄方工程师和5名正在排雷的俄军工兵受伤。此外，俄罗斯国防部5号发布通报称，经过战俘交换谈判，185名俄罗斯军人已从乌克兰控制的战俘营获释并返回。作为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了185名乌克兰武装部队被俘人员。
1: 现货黄金5号遭遇暴跌，目前已完全抹去年内全部涨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刚刚过去的黑色星期五，现货黄金单日暴跌超过$147，收报$4,327.76每盎司，目前已完全抹去年内全部涨幅。国内金市价格同步大跌，相比年内高点每克下跌近400元，跌幅超过20%。分析认为，本轮金价暴跌是多重因素共振的结果。 直接导火索是美国最新公布的5月非农就业数据远超市场预期，使得美联储降息预期基本落空，市场甚至开始定价加息可能。美元指数走强，美债收益率攀升，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大幅提高。与此同时，前期推动金价上涨的地缘避险情绪有所降温，部分央行出现抛售，获利盘集中了结，
3: 共同压低了金价。前海开源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分析，主要的原因呢，一个是前期涨幅过大，累积了大量的获利盘，而霍尔木斯海峡被封锁，导致国际油价居高不下，推高了全球通胀。市场预期美联储新任主席沃什啊，可能会采取缩表以及推迟降息，甚至有可能在年底进行加息，这对金价呢形成不利影响。
1: 美元指数大幅上涨，对于金价也形成了又一大压力。其他国际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证实，其代表团已抵达埃及首都开罗，6号起与斡旋方讨论在加沙地带实现停火。国际移民组织驻海地负责人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受不断升级的暴力事件影响，海地境内流离失所者目前已达150万人，其中妇女和女童占比过半。
4: 欧洲议会近日向议员发布内部通知，要求将法国的一款搜索引擎设为内部办公电脑默认搜索工具，以取代谷歌，减少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技术依赖。美国
1: X59静音超音速试验机5号完成首次超音速飞行，这是一款试验性喷气式飞机，长约30米，因独特外形和降噪设计，可大幅减弱传至地面的音爆声响。
4: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表示，5号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一处存在裂缝和漏气问题的通道接受维修，5名宇航员进入与空间站对接的龙飞船避险约2小时。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王远，纪衍玲，主播李丹丹、陈亮。
6: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南疆西部和塔城地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
2: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见晴，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2度。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疆立足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推动铝产业向技术密集、高附加值的中高端跃升；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28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1件；
2: 我区各地各部门强化高考服务保障，为广大考生营造安全、安静、安心的考试环境；
1: 兵团各地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夯实产业发展根基；
2: 托克逊县打造6个老年助餐示范点，解决老人做饭难、吃饭愁问题。
1: 入夏后的阿河公路风光宜人，吸引全国各地自驾游客前来观光游览。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牢记嘱托，奋进155。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新疆立足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引导推动铝产业摆脱初级产品供应商的标签，向技术密集、高附加值的中高端跃升。请听报道。
3: 在新疆众和股份有限公司高纯铝制品公司 EPP 高纯铝产品正顺利下线。公司高纯铝制品公司铸造二车间主任马超告诉记者，今年企业自主研发的循环偏吸技术升级到第4代，生产效率是传统工艺的3倍，
4: 已达到国内行业领先水平。1到5月份产量同比提升7.5%，目前订单饱和。
3: 依托高纯原料优势与铸造技术突破，众和自主研制出6N级以上超高纯铝产品，具备规格大、品质高、纯度高等特点，以助力高端铝材在智能制造领域实现批量供应。新疆众和股份有限公司铝箔公司副总经理王修亮介绍，
5: 6N铝意味着每吨铝杂质不足1克，能拉制成头发丝1/4的介合丝，是高端电子元器件、重大装备等领域不可或缺的战略材料。今年1季度，众和实现营业收入是7.88亿元，同比增长19.52%。
3: 截至2025年底，新疆电解铝合规产能突破654.6万吨，占全国总产能14%以上，年产量稳定在600万吨左右，产能产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前列。千亿级的工业产值使铝产业成为新疆有色金属行业的第1大支柱产业。目前新疆铝产业已形成准东产业区、石河子产业区、昌吉马纳斯产业区以及乌鲁木齐甘泉铺产业区4大核心产业集群。眼下在乌鲁木齐甘泉铺产业区，总投资35亿元的新方尊空间金属中亚产业园项目正加速推进，1期工程计划7月正式投产，率先建成2条泡沫铝生产线，预计当年可实现产值2到3亿元。项目建成后，将填补新疆高性能泡沫铝及金属 3D 打印构建规模化生产的空白，打造西北乃至全国技术水平领先的空间金属生产基地。项目运营方公司副总经理戴亮，
6: 计划是在8月底进行一个试投产，做一个铝基的下游企业哈，充分的把铝的产业效益扩大化。
3: 规模化和集群化发展推动新疆铝业摆脱单一的产铝规模，形成了煤、电、电解铝、高端铝加工的完整闭环产业链。昌吉铝产业生态日趋完善，准东电解铝产能占全疆36%，全国5.4%，依托就地转化与精深加工，不断发展高端铝制品。眼下新疆新铝铝业有限公司9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全力赶制中亚订单。公司副总经理董小梅，
7: 我们每年将营业收入的3%作为研发费用，持续优化产品结构，针对中亚地区的气候和建筑需求研发更适配的节能型产品。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新疆正以铝业深加工为突破口，推动产业从基础型材、驻扎卷向新能源、电子、航天铝材全面进阶，为新兴产业强链补链提供坚实的材料底座。
2: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进行时，新疆台消息，6月6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交办的第28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1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其中来电42件，来信19件。61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29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昌吉回族自治州4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4件，哈密市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阿克苏地区3件，喀什地区3件，克拉玛依市2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2件，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2件，塔城地区1件，阿勒泰地区1件，吐鲁番市1件，和田地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20件、生态破坏13件、噪声污染10件、固废污染8件、水污染5件、土壤污染1件、其他污染4件。截至6月6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28批次1464件，重点关注案件102件。其中来电1190件，来信274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1: 新疆台消息，5月28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19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5件，其中3件依据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2: 新疆台消息，6月5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来到自治区教育考试院新疆农业大学附属中学检查2026年高考准备工作，看望慰问考务人员。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有关部署，按照自治区党委要求，强化责任担当，扎实做好高考服务保障，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实举措，精心组织，周密部署，确保全区高考安全平稳有序。在自治区教育考试院，艾尔肯·土尼亚兹来到政策宣传直播间，叮嘱有关部门运用网络直播做好政策宣传、心理疏导等，营造暖心考试氛围。他还观摩新疆教育考试信息化实景演示交互平台，听取高考准备情况汇报。在自治区国家教育考试考务指挥中心，艾尔肯·土尼亚兹视频调度各地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事关国家人才选拔培养，事关教育公平公正，事关考生及家庭切身利益，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要切实提高站位，压实责任，进一步严肃工作纪律，强化督导落实，做到考务管理零偏差，考试招生零失误，安全事故零发生。在新疆农业大学附属中学考点，艾尔肯·土尼亚兹检查智能和人工安检、人脸识别设备设置及运行情况，查看考场分布，走进考点食堂检查环境卫生、设备运行等。他说，要严格考务操作规范，加强监考教师和考务人员培训，对食品原料采购储存、加工操作、餐具清洗消毒、食品留样等环节加强监督检查，全力守护安全。艾尔肯·土尼亚兹指出，要落实好考场管理制度和考风考纪管理措施，加强试卷保管、转运、交接全流程监管，运用人防、物防、技防措施，持续净化涉考环境，严厉打击涉考作弊等违法犯罪行为。 要坚持以考生为中心，统筹抓好供水供电、交通通信、食宿安全、医疗卫生、气象服务、噪声治理等方面综合服务保障，做好残障考生帮扶、爱心送考、防暑准备，用心用情用力为考生提供全方位服务。要深入排查考点、考场及周边环境安全隐患，做好应急准备，完善应急预案，强化部门协同，细化处置流程，确保各类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处置。同时要提前筹划好后续阅卷、志愿填报、录取等工作。朱立凡参加。
1: 我区各地各部门密切协作，全力为高考考生营造安全、安静、安心的考试环境。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3: 奎屯市城市管理局城管大队聚焦市容管控与噪音治理两大重点，强化对考点周边建筑施工、沿街商铺、餐饮门店、流动摊贩等噪音源头的监管，严禁工地违规施工、商户高音揽客、露天娱乐扰民等行为。奎屯市城管大队副大队长沈振江：
8: 以最实举措、最优服务全力守护高考，为广大考生创造安宁洁净的考试环境。
3: 为保障广大考生住宿环境的安全、卫生、舒适，伊宁市疾控中心公共卫生监督所启动高考考点周边住宿场所专项检查，重点核查酒店从业人员健康证持证上岗，布草间规范设置与使用，清洁消杀和公共用具一客一换一消毒制度落实情况。伊宁市疾控中心公共卫生监督所监督科副科长王光健：
9: 现场检查出来的酒店的卫生，要求酒店立即整改，保证考试期间有个安静、舒适的环境。
3: 乌苏市组织130多名外卖骑手，成立爱心护考志愿服务队，在全市各考点开展巡查，随时应对突发状况。外卖骑手杜普：
10: 我们常年跑遍乌苏大街小巷，路况熟，进路门清，考生忘带证件、缺文具，随时拦车，我们免费加急帮忙。
3: 托克逊县集结全县336辆出租车、53辆公交车，组建爱心送考队伍，全力做好高考出行保障工作。托克逊县交通运输局党组副书记、局长阿木提江买买提介绍，县域各考点、校园、居民片区均设置了固定乘车点，考生凭准考证即可免费乘车。
11: 严把车辆安全、服务质量关口，细化各项保障举措，以暖心、安心、舒心的交通服务护航高考。
0: 新广时评。
2: 本台播发新广时评：多方护航，让梦想安心起航。一年一度的高考如期而至，新疆各地统筹联动，全民参与，以精细化有温度的贴心服务，为万千学子的追梦之路保驾护航。高考保障贵在细致，重在暖心。考场之外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举，只有面面俱到的守护。各职能部门精准施策，严控考场周边噪音，严查考生食宿卫生，以精细化治理扫清考生备考应考的各类障碍。各类社会力量主动靠前，志愿者、外卖骑手变身护考使者，补齐应急保障短板，架起便民助考的暖心桥梁。从精准细致的政务保障，到广泛多元的社会驰援，全域联动汇聚起坚实的守护力量，褪去市井喧嚣，护航平安高考。这份全方位立体化的护考举措，不仅是对考生的温情呵护，更是城市温度与人文情怀的生动彰显。愿学子稳住心神，发挥所学，以自信之姿交出一份无悔的青春答卷。加油，少年！
1: 今年以来，兵团各地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精准落地优质项目，持续夯实产业发展根基。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2: 6月2号，兵团第5师双河经济技术开发区举行招商引资项目集中签约仪式。本次签约共落地9个项目，涵盖有色金属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算力经济、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总投资达102.27亿元。项目全部建成投产后，预计年总产值超210亿元，新增就业岗位上千个， 作为第一家入驻武师双河市的有色冶炼企业，中晋国联新疆有色金属有限公司总经理魏志国表示，
13: 双河呢，它的地域优势是非常明显的，比例阿里山口，交通呢也非常发达，有非常优厚的新能源的优势。我们计划呢，未来2年半内呢，投资

0: 60亿，助力双核的经济发展。
1: 近日，兵团第四师科克达拉市首届生物产业高质量发展交流推介会成功举办。本次活动共签约项目4个，总投资20.6亿元。签约项目紧扣生物发酵、生物制造等重点领域，精准补齐产业链短板，补强薄弱环节。落地后将持续优化产业布局，推动产业由单点分散向集群协同转变，为当地打造百亿级生物产业集群夯实基础。新疆智灵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谭兆国：
2: 我们主要是看中了这个地方的服务优势、成本优势。项目落地后将加快各项工作的推进，以最快的速度、最好的质量完成工程建设，尽快的投资见效。
1: 位于兵团第12师三平农场的新疆鹿港国际机电产业园，目前已完成今年全部招商任务，累计吸引100多家企业入驻，涵盖机电设备、矿山装备、石油化工装备、农业机械等领域。同时，园区加速布局机电产品采购基地、跨境易货贸易平台等配套项目，全方位帮扶企业拓宽海外销售渠道。新疆鹿港国际机电产业园招商总监胡仁慧表示，产业园前店后厂、前店后仓的运营模式将助力企业打造生产、仓储与展销的全链条模式，
3: 帮助我们的企业降低物流运输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培育区域新的增长极。
4: 截至4月末，工商银行新疆分行普惠小微贷款余额达425.08亿元，较年初增加91.93亿元，惠及5.6万户小微企业。请听报道。
5: 最近，新疆龙生纸制品包装有限责任公司正在调试新到货的碰线机。这家公司是专门生产纸板原纸的自治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今年以来，订单量持续攀升，急需扩大产能，但周转资金紧张，于是向工商银行乌鲁木齐分行申请了贷款。公司总经理李建新介绍，银行通过运用一起快贷产品，仅用4天就为公司快速提供信用贷款，解决了资金难题。
6: 用于引进更节能、更智能的印刷和加工设备，并对部分生产线进行了自动化升级改造，大大减轻了我们的资金周转压力。
5: 普惠小微贷款是银行业金融机构向小微企业发放的单户授信总额在1000万元及以下的贷款，主要用于支持其生产经营活动。工商银行新疆分行普惠金融事业部乡村振兴办公室总经理程小胜：
6: 推出了经营快贷、异地快贷、一起快贷、专精特新贷等线上普惠金融产品，加大对科技创新型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
7: 昌吉市农产品加工企业持续推进技术改造、生产线升级与设备更新迭代，以产业提质、产能增效、绿色降耗为抓手，做大做强特色农业产业。请听昌吉市台记者张媛媛的报道。
1: 在新疆小金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全新的无菌冷灌全自动生产线已进入设备调试阶段，投用后可实现吹瓶生产、物料灌装、旋盖、成品装箱全流程一体化作业。车间主任马叔介绍，相较于传统生产线，新生产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
8: 原来老设备2天只能生产3000箱，新的生产线投产以后，每天可以生产6万箱，进一步提升了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1: 依托利企惠企政策，昌吉州粮油行业龙头企业益海昌吉粮油工业有限公司也加紧推动技术升级改造，企业精炼车间、精炼脱锈工段换热系统更新改造项目已进入收尾阶段。精炼车间负责人高朗告诉记者，项目投资300万元，本月就可以投入使用，每年可降低天然气用量约20万立方米。
9: 淘汰了车间原有老旧设备，本次改造不增加用电量，通过提高换热效率，年减少污染物排放60吨。
1: 截至目前，昌吉市共有农产品加工企业135家，涵盖粮油、番茄、乳制品、果蔬饮料、米面制品等。规模以上工业农副食品加工业和食品制造业总产值达104.92亿元，位居全疆前列。
4: 眼下，我区各地小白杏、樱桃等特色水果陆续成熟，抢先上市。 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0: 阿克苏地区小白杏迎来成熟上市的季节，种植户们在杏园中忙着采摘，将新鲜的小白杏装箱打包发往全国各地。针对小白杏皮薄多汁、不易存放以及对运输时效要求极高的特点，阿克苏红旗坡机场细化货运保障举措，最大程度保留鲜果新鲜口感，减少果品运输损耗。阿克苏红旗坡机场航线市场开发主管于倩告诉记者，
11: 每日我们阿克苏的小白杏的出港量预计在15吨左右，我们提前跟航空公司对接仓位，使我们的这个新鲜水果能快速的出江运往武汉、杭州以及广州、上海等各大城市。
10: 喀什地区3万多亩樱桃也陆续成熟上市，依托当地土壤和气候条件，喀什地区大力发展樱桃种植，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喀什市乃泽尔巴格镇樱桃种植户阿迪拉阿布拉江，
12: 我们家有3亩樱桃地，镇政府给我们及时之道打通了销路，樱桃长势越来越好，我们的收入也一年比一年好。
10: 在白杨市团结农场设施采摘大棚，鲜红饱满的樱桃挂满枝头，果肉饱满，果香浓郁，不少游客慕名而来。前来采摘的市民江玉如，
13: 这里的果子新鲜又好吃，体验感特别好，既能体验采摘的快乐，又能感受田园风光，非常开心。
7: 晴满天山，原浆印记，和田团城曾被当地居民称为鸽子巷，在北京原浆的支持下，经过统一规划和建设，这里成为了国家4A级景区，既改善了居民生活环境，也拓宽了群众的增收渠道。请听报道。
14: 走进和田团城，特色民居鳞次栉比，各类特产及手工艺品琳琅满目，这里汇聚了餐饮、民宿、旅拍、非遗体验等多种业态，游客漫步其中，感受当地风情。今年以来，团城景区接待游客量已超72.4万人次，旅游收入达3982万元。福建游客林振兴，
15: 漫步在这个古城的街景里，古色古香的建筑真的是特别的好看，拍了很多很多照片。
14: 10年前，和田团城巷道狭窄，污水横流。2016年，北京市投入原浆资金超1.5亿元，启动和田团城改造工程。工程按照一街一规划、一户一设计的理念，修旧如旧，改造总建筑面积约42万平方米，惠及3000户居民。乌布利艾利从小在团城长大，2020年改造完工后，他家的老房子焕然一新，他还在一楼开启了民宿。
16: 道路宽了，水电气也通了，环境好了，游客也多了，我们的收入也增加了。
14: 近两年，在北京市原浆和田指挥部的支持下，团城打造了一条美食街和玫瑰花巷、伞巷等6条特色巷道，以及30个网红打卡点，引进了音乐餐厅、咖啡厅、书吧等休闲娱乐场所。北京市原浆干部马帅，
17: 深挖团城历史文化底蕴，助力打造非遗工坊集群、沉浸式体验场馆、便民服务等配套设施，以精准原浆举措实现当地文旅产业提质升级，群众持续增收。
4: 美丽中国行，借助智能管护设备与跨区域联防机制，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持续筑牢高原生态安全屏障，守护好高原万物生灵。请听巴州台记者聂栋、岳军的报道。
10: 近期，位于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腹地的新疆环塔里木盆地草地生态观测研究站项目获批。保护区管理局干部丁仲威告诉记者，站点建成后将填补国内外同类生态系统长期观测的数据空白，为荒漠化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科学支撑。
18: 通过建设这个生态系统观测站，关于气象、水文，然后生态系统的数据会更精准、更全面。我们会与北京林业大学进行合作，成果共享，它能为我们南疆的这个荒漠化治理提供战略支撑。
10: 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4.5万平方公里，平均海拔4580米，栖息野牦牛、藏野驴、藏羚等338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是珍稀的高原野生动物基因库。过去保护区高寒偏远，交通不便，管护工作全靠人工徒步、驱车巡查，条件艰苦，效率不高。近年来，在国家生态保护政策和资金大力支持下，保护区持续加大科技投入，陆续建成一批智能化监测管护装备。 保护区管理局宣教科科长尚鹏介绍。

0: 你像我们现在的这个天空地一体化监测平台，不光是加强了入区人员车辆的管控，也对这个保护区内的生物多样性，还有一些基础的气象、水文、土壤的一些数据进行了一些监测和记录。
1: 今年截至目前，托克逊县已打造6个老年助餐示范点，解决老人做饭难、吃饭愁问题。请听托克逊台记者迈尔兹亚古利阿布莱提的报道。
2: 6月5号中午1点多，在托克逊县郭勒布依乡郭勒布依村的助餐点，老人们陆续前来就餐。几道色香味俱全的菜品端上来，香气扑鼻，还有热气腾腾的抓饭和拌面，让老人们感受到了家的味道。郭勒布依村村民比拉利无极：
3: 饭菜美味可口，服务特别好，非常感谢政府对我们的关心。
2: 今年5月以来，托克逊县民政局在全县范围内摸排筛选高龄独居、低保、失能留守老人等，建立用餐老人动态台账，统筹布设6个助餐示范点、38个一般性助餐点位，推行每日定点堂食加特殊老人送餐上门的分类保障服务模式。目前6个示范点共核定固定就餐对象210人，符合条件的经济困难老年人每人每月可享受150元的助餐补贴。托克逊县郭勒布依乡人民政府副乡长阿迪拉古利阿布都热苏利：
4: 我们就是想让老人们不用自己开火就能吃上热乎干净的放心饭，后续我们还会根据老人的反馈调整菜品，让大家吃得更舒心。
5: 新疆是个好地方。
6: 入夏后的阿河公路风光宜人，迎来全国各地众多自驾游客观光游览。请听阿勒泰台记者乌利帕·乌拉勒别克的报道。
7: 这段时间，阿河公路车流有序，游客络绎不绝。在公路沿线的观光点位，游客们驻足打卡、漫步游玩，用相机定格山野美景。北京游客赵文熙：
8: 我们自驾来到阿河公路，一天感受了四季，让我们感觉到非常的浪漫。希望每位同胞都多来新疆，多来阿勒泰，一起感受这边的氛围。
7: 阿河公路不仅拥有纯粹原生态自然风光，旅游配套设施也愈发完善。各大观光点位还有美食、文创、特色工艺品小市集，让各地游客不虚此行。美食摊位经营户叶斯哈提·巴合提别克：
9: 主要经营抓饭、烤肉、缸子肉、玉米特色美食。如今客源稳定，收入不错，我们用心接待各地游客，欢迎大家来到大美新疆做客。
7: 据统计，今年截至目前，阿河公路通行车辆已达4.28万辆，到访游客是5.5万人次。
1: 6月4号到5号，2026年克拉玛依市青少年航空模型竞赛举行，1900多名中小学生同场竞技。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10: 比赛覆盖克拉玛依市36所学校，首制滑翔机、水火箭、无人机、足球等10个项目同步展开。克拉玛依市实验小学5年级学生马维燕：
11: 现在我最爱手握遥控器，操控无人机。挑战各种高难度的飞行动作，也享受和队友并肩集训、同台参赛的快乐。
10: 据了解，通过航空模型竞赛，克拉玛依市累计获得自治区级、国家级大奖超100项，产生了12个世界冠军，培养了3名国家级运动健将。2026年，克拉玛依市青少年航空模型竞赛副总裁判长卢阳：
12: 就是希望让咱们的这个孩子能够通过我们的这个科技类的活动来了解到一些科学原理、科学知识，然后能够从小就在咱们的这个孩子心中种下科技的种子。
6: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情况。
1: 乌鲁木齐多云，21到32度。
6: 阿勒泰多云转晴，17到29度。
1: 塔城晴转阴，18到29度。
6: 伊宁多云转大雨，17到23度。
1: 伯乐多云转小雨，20到30度。
6: 克拉玛依多云，22到34度。
1: 奎屯多云，21到35度。
6: 石河子晴转多云，24到33度。
1: 昌吉多云，20到34度。
6: 哈密多云，17到33度。
1: 吐鲁番多云，26到39度。
6: 库尔勒多云，24到32度。
1: 阿克苏阴转小雨，21到31度。
6: 阿图什小雨转阴，20到25度。
1: 喀什小雨，19到27度。
6: 和田小雨，19到20度。
1: 乌鲁木齐多云，21到32度。
6: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董志勇、王栋。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新民西街，北往南方向，从新兴街到红山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16分钟。金银路辅路，东往西方向，从金银路路口到团结桥，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富康街，东往西方向，从吉顺路到大湾北路，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12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1: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2: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2: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2: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2: 壮阔未来。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
3: 新的笑脸，把志向写进童话，有今天的起跑。
2: 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4: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2: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5: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
6: 您先等会儿吧。相声
2: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7: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

0: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 FM 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 89.5 新疆综合广播同步播出的少儿节目花样童年，我是主持人月欣。那也欢迎大家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 APP 来收听和回听到我们的节目。那又到了每周六的花样故事会的专场节目了哈，那这个周六就让我们一起徜徉在故事的海洋当中吧。首先要听到的是成语故事孺子可教，一起来听吧。
1: 孺子可教。
2: 战国末期，秦始皇开始了一统天下的霸业，汉朝开国名将张良所在的韩国也不可避免地遭到了灭亡。张良为此十分痛恨始皇，决定趁机刺杀。
3: 大王出行，闲杂人等速速回避。

0: 别动，
1: 立刻搜查，看看是否有同党。
0: 快抓住这群人！

0: 年轻人，你这是做了什么坏事，竟然被追赶得如此之苦？
1: 好叫老张知道，我乃是昔日韩国之贵胄，如今韩国遭暴秦所亡，我是为复仇来的。
0: 哦，这么说来，你看起来倒确实像一个义士，是老朽失礼了。

0: 还好还好，下面不是水，要不然老朽可是没鞋穿了。少年人呐，老朽腿脚不利落，能麻烦你帮帮忙把鞋捡来给老朽吗？
1: 好。
0: 少年人啊，老朽还有个不情之请，我老了，腰身也不太灵便，这么弯下腰我受不了，能烦请你为我穿上吗？
1: 老丈，您伸脚。
0: 谢谢你啊，少年人。

0: 老丈，您再深脚。
1: 好了好了，少年人，不劳烦你了。少年人，你心地善良，老朽看你孺子可教，有一卷家传兵书相赠，就当谢谢你了。
0: 老丈，举手之劳，万万不可。
1: 给你，你就拿着。
2: 后来，张良熟读太公兵法，助刘邦打下了天下。
3: 那刚才呢，我们听到的成语故事是孺子可教，张良的敬老尊贤与持之以恒的态度为自己赢得了信任与赏识，也正因为他怀着恭敬之心去研读老者所授之书啊，才能够真正领悟书中的精髓，并因此受益。其实呀，想要成大器，就要学会忍耐，尤其是对自己年长的人，要更多一份耐心，多一份恭敬、忍耐啊，是人生永不败北的策略。那在这儿呢，这个成语的用法在句子当中可以充当为谓语、宾语、定语，含褒义，指年轻人可培养。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继续听到的成语故事是留取丹心照汗青，一起来听吧。
4: 留取丹心照汗青。
1: 冲啊，杀进蚂蚁。

0: 辗转到广东潮阳，领导当地有志之士展开了反抗。
1: 我们中埋伏了，大家快撤！
0: 无奈元朝兵力太过强大，文天祥奋战无果，被元朝士兵俘虏。

0: 之前广东朝阳的叛乱处理得如何了？
1: 骑兵圣上，经过这几个月的清理，残党已经所剩无几。
0: 那叛军首领文天祥呢？
1: 在平叛后的第二天，我们就按圣上的指示把他软禁在了大都的会同馆。只是
0: 什么？
1: 臣有所不明，这文天祥就像那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这段时间天天派人去劝降他，都被他给骂走了。臣不懂为何圣上一定要说服他。
0: 哎，此人虽然屡次与我大元为敌，但宋氏亡国已有四年，他却仍然顽强抗争，这份忠心朕非常佩服。
1: 可是他始终不识圣上的苦心呐。
0: 这样吧，你按我说的做。
1: 哼，蛮夷的假慈悲终于装不下去了。
2: 什么装不下去？之前我们圣上怎么对你，是你自己不识好歹，现在圣上说了，就让你吃吃苦头，看你骨头还硬不硬。
1: 那我看他可能要失望了。
2: 我看你非要死到临头才会服软。
1: 死算什么？为国捐躯也算大丈夫死得其所。
0: 哦，他还是不肯服软。
1: 不错，而且他还在监狱里做了一首诗。
0: 呈上来。
3: 辛苦遭逢起义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0: 他这是真的想以死报国。
1: 圣上，既然如此，不如我们就成全了他。
0: 不急，我再给他最后一次机会。
2: 大胆，圣上亲临，你竟敢无动于衷。
1: 蛮夷称王，若那幕后二冠，我文天祥为何要参与这样的闹剧？
0: 文丞相，你好。
1: 你好。
0: 几年前，广东朝阳叛乱，朕在平叛之后，将那叛军首领一律严惩。但你可知为何，朕唯独留下你吗？
1: 文天祥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0: 那是因为朕为你的忠诚深感佩服，但是人这一生不一定只忠于一个主上啊。你若是为我大元所用，不比为那已经消亡的腐朽宋氏殉国要好。
1: 多谢你的赏识，但我生是大宋的人，死是大宋的鬼，不可能为你们元人效力。
0: 这究竟是为何呢？
1: 文天祥别无他意，只因我从来都是大宋子民，此心只许大宋。如果你真的看得起我，就让我随大宋而去吧。

那月星哥哥也在跟大家科普科普，刘曲丹心赵汉卿是海丰县西秦戏剧团新编的历史题材西秦戏，以南宋名臣文天祥抗元事迹为核心，融入了岭南文化元素。那该剧通过文天祥辗转抗元，兵败被俘后拒降，押解北上时题写刘曲丹心赵汉卿的情节，那在刚才我们的这个成语故事当中，大家也听到了，展现了文天祥忠贞气节，并呈现西秦戏独特唱腔与表演的风格。那作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西秦戏，通过该剧实现剧种的艺术传承。那作品自2011年首演后多次公演，对戏剧的剧种活化具有非常大的实践意义。

0: 我们继续来徜徉在故事的海洋当中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成语故事是"折冲尊祖"，一起来听吧。
1: 折冲尊祖。
2: 春秋时期，晋国的晋平公为了拓展国土，准备攻打齐国。
3: 诸位爱卿，前日所论攻打齐国一事，不知诸位爱卿最后结论如何，是否能够攻打啊？
2: 大王，臣范昭以为，攻打齐国一事虽是可行，然而齐国毕竟国土广大，国民众多，若是在对齐国情况不够清楚的情况下贸然攻打，恐怕会因为准备不够充分，反受恶果。
3: 爱卿言之有理。
2: 若是大王恩准，臣请出使齐国。此去齐国，臣一定为大王摸清齐国底细，待臣归来之时，定能告知大王齐国究竟是否能够攻打。
3: 好，爱卿既然主动请命，寡人非常欣慰，那便辛苦爱卿走一趟齐国，为寡人看一看这齐国如今究竟有几斤几两。
2: 臣必将不辱使命。爱卿，今天这顿饭可不好吃啊。
3: 夜莺明白，这次范昭来我们齐国，目的就是想摸排我们的情况，好让晋国决定是否攻打我们。
2: 那你说，寡人应该如何，方能让他们知难而退？
3: 臣以为，主公不必刻意做什么，那样反倒显得强作镇定。主公只需如往常一般即可。若那范昭发难，臣自有应对。
2: 好，就依你，咱们走。不知贵使对今天的招待可还感到满意？
4: 满意，满意极了。大王此番招待，令在下受宠若惊啊。
2: 贵使既代表晋国而来，想必晋国肯定是有意向和我们齐国互利共荣，一起发展。既然如此，贵使就是寡人的朋友，招待朋友怎能不热闹？
4: 哎呀，酒杯掉了。大王既然当在下是朋友，是不是能将酒杯借给在下饮酒啊？
2: 有何不可？来呀，用寡人的酒杯倒酒给客人吧。
4: 好酒，真是好酒，多谢大王。
3: 来呀，大王的酒杯既然已被下臣喝过，那就不应该再留着，去给我拿走，扔了它。
2: 夜莺，大胆。
3: 大王，臣知道范昭大人是晋国贵使，但是按照礼数，君臣的酒杯不应共用。范昭大人虽是此回上宾，但仍然是臣。臣此举也是为了晋国不背上不明理智的污名。
4: 好好，久闻齐国大夫晏婴先生贤明，今日看来果然久闻不如一见，是下臣僭越，还请大王恕罪。
2: 无妨，齐国这点气概

0: 你也是为我晋国主动请命前去，区区小事何罪之有呢？但听你这么说，这个晏婴果然有能耐。
1: 大王，恕臣直言，齐国现在拥有晏婴这样的贤臣，我们即使出兵，恐怕也没有必胜的把握。
0: 好，攻打齐国这件事就搁置在一吧。
1: 这就是成语折冲尊祖的由来。孔子称赞晏婴的外交说，不出尊祖之间，而折冲千里之外。
2: 没错啊，对于晏子的外交智慧，刚才也说到了，孔子给出了"夫不出尊祖之间，而折冲于千里之外"的赞誉，什么意思呢？就是不出九晏之间，却战胜了千里以外的敌人。那在谈判桌上，通过对礼仪的维护、正义的伸张来折服和制胜对手，这种方法不战而屈人之兵，是外交谋略当中最高的境界。那折冲尊祖也是指在宴席当中运用策略取得战争的胜利，也泛指通过外交谈判制敌取胜啊，那是一个褒义词，在句中一般做谓语、宾语、定语，用于书面语。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听一个成语故事吧。是什么呢？一起来听。
3: 道旁苦李。
4: 魏晋时期，魏国出现了七位风流雅士，因为时常聚在山阳的竹林畅饮狂歌，所以被当时的人们称为竹林七贤。今天我们说到的王戎就是其中的一位，他有一个嗜好，就是喜欢吃李子。
5: 小戎，看书呢？别看了，走，咱们出去玩。
6: 不行，我中午之前就一直在玩，应该好好看看书了。
5: 你都好多天没跟我们一起玩了，来嘛。
6: 行，我要是经常跑出去玩，我娘会生气的。
5: 对了，我们昨天出去玩发现个好地方，那里可是有你最喜欢的东西哦。
6: 啊，什么东西啊？
5: 你不来我就不告诉你，反正你肯定会后悔。
6: 娘，我和朋友出去玩一会儿好吗？
7: 好，别太晚就行，吃饭之前回家。
6: 好。

0: 对了，你跟我说的好地方在哪里呀？
1: 好地方呀，这个在那儿。
2: 什么东西啊，在哪里？
3: 对呀，你在说什么？
1: 你们看，那是什么？
2: 哇，是李子树！
3: 我的天，这么多李子，把树枝都压弯了。
1: 咱们还等什么？过去摘李子去吧。怎么样，没骗你吧？你不是最喜欢吃李子吗？这么多李子树，这么大个的李子，能撑得你走不动道。
0: 你们信不信，这李子肯定不好吃。
2: 为什么呀？你看这李子多大多红呢。
3: 就是，我看这李子一定又香又甜。
0: 肯定不好吃，你们要不信咱们打赌。
1: 你什么意思嘛？我好不容易给你找到个好地方，特意带你来，你却这不是那不是的。
2: 好了好了，别理他，我看他就是读书读傻了。
3: 就是，咱们摘下来吃，不给他吃，

0: 既然说不好吃，就别吃，我们吃。
1: 别，这李子怎么这么苦啊？
2: 又苦又涩，哎呀，真难吃。
3: 现在知道我没骗你们了吧？
0: 可是你怎么知道这李子不好吃呀？
3: 你们看，这李子树是不是长在大路边？那你们摘的李子多不多？就是这个道理了，这李子树都长在大路旁边，上面的李子把树枝都压弯了，咱们发现的时候却没人摘走，这是为什么呢？
1: 因为不好吃啊。
3: 对了，要是好吃能轮到咱们发现吗？所以啊，这李子肯定是苦的才会这样。
4: 那刚才这个成语故事“道旁苦李”这个典故就告诉大家，要善于观察、推理、见微知著，通过表面的现象看到事物的内在联系。大路旁的李子因为苦涩无人采摘，才会硕果累累，压弯枝条。王戎长大后官至司徒，以恭晋安丰县侯，他是竹林七贤当中年龄最小的一位，善于人才品评和实践，曾为国家选拔了大量的优秀人才，那这也与他从小就善于观察推理是分不开的。那道旁苦李比喻无用被弃之物和不被重视的人，也作道旁李、道边苦李、道旁苦李，在句中做主语、宾语，含贬义。那最后我们要听到的成语故事是运筹帷幄，一起来听吧。
5: 运筹帷幄。
6: 楚汉争霸时期，刘邦在一次和项羽的交战中打了败仗，一时间军中都是老弱残兵，因此刘邦非常着急。
7: 子房呢？可寻见他？
6: 大王，张将军外出办事，尚未回归。
7: 哎，这彭城一战，一不小心输给项羽那小儿，平白折了许多兵力，这时候子房偏偏还不在，这让我如何是好？哎，你下去吧，这也不关你的事。敢问汉王为何事烦心呢？也罢，死马当活马医吧。我问问你，咱们这一仗输这么惨，可见楚国实力还是很强盛，你说有什么办法削弱他们的实力啊？汉王，此事不难。哦，你认为该怎么做？
8: 主公。
7: 哎呀，子房，你可回来了，吃饭没有？来来来，坐一块儿啊。
8: 不急，我有一事想问主公。我回来时见利益姬在刻制六国印玺，这是何意？
7: 哎呀，我也正想跟你说这个。前些日子不是吃了败仗吗？你又不在，我寻思不能耽搁对付项羽那小子吧，就想出了个主意。
8: 愿闻其详。
7: 你看这过去啊，为什么秦朝之前能维持这么久积分天下，就是因为各个国家相互牵制，所以我就想分封六国后裔，这样就能团结更多自己人，削弱楚国实力。
8: 您得了吧， 这办法绝不是您想的，到底是谁给您出了这个馊主意？
7: 这主意馊吗？
8: 这样，我给您说说这事儿的坏处。一个坏处，一根筷子，您听完看看这主意馊不馊。第一，如今天下虽仍动乱，然而最大者乃您和项王。请您想一想，如今仅有您和项王，您二位还互相打得不可开交。
7: 是啊，我是得跟他打，我又不愿意一直当他的老二，我肯定要跟他打。
8: 那您想想，要是您分封了六国，他们有一个跟您一样这样想，或者个个都这样想呢？所以若是分封六国，就算其中之一壮大，也为我们的统一大计多加了一分变数。其二，分封乃是天子之举，您如此做，岂非先向王昭告天下自己才是天子？我们休养生息尚来不及，您就这么急着招来他的追击？您现在觉得这分封六国后裔合适吗？
7: 呸呸呸，李义基这个书呆子大笨蛋，差点坏了老子的大事，快，你快去让他们把那些破印玺通通给我烧了去，快去。
8: 筷子在古代时又叫做筹，张良用筷子给刘邦分析利弊这件事，给刘邦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直到他成为皇帝之后，还常常对人说，运筹帷幄，我不如张良。从此这个成语就这样流传下来了。
4: 运筹帷幄的意思是在军帐内对军略做全面的计划，表示善于策划用兵指挥战争。曾有这么一个说法，一个睿智有谋略的指挥官胜得过100个战士。要是有一个聪明睿智的战争指挥官，在每次战争之前都策划好正确的战争策略，制定好作战的方向和路线，那么这场战争就会有很大的胜算了。要是没有运筹帷幄的优势，再怎么勇敢的千军万马都只能茫然的冲锋陷阵，没有战略，没有规律，有可能只是一盘散沙。所以如果把战争比作人的身体机能，那么一个运筹帷幄的指挥官就像是大脑的神经中枢，控制和指挥着人的行动，故需要清醒而敏锐的大脑来指挥行动。可见能够运筹帷幄在战争当中是尤为重要的。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将于6月7号至8号举行。那部分省区市由于考试科目设置不同，9号、10号也安排了部分的考试科目。那在这儿呢，教育部也是特别提醒到广大考生，一要了解并熟知考生须知等，严格遵守考试规定，提前准备并携带好有关证件以及必备的考试用具。二要仔细核实确认考试时间、地点和科目。及时关注考试期间的天气、交通等情况，充分考虑考点、安检等因素，科学规划出出行的时间和路线，预留足够的复考时间。三要诚信参加考试，不要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各类无线通讯工具及其他违禁物品进入到考点考场，如有携带，需要按照考点要求统一存放至指定的保管的地方，严格遵守考场的纪律。四要放平心态，从容应考，保持冷静和自信，缓解紧张的情绪，科学规划学习，规律作息，均衡膳食，注意防暑降温，保证身体健康，精力充沛，以最好的状态迎接考试。考前，教育部已会同有关部门专门作出部署，要求各地坚持以考生为本，持续开展高考护航行动，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卫生、防暑降温、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综合保障，为符合条件的残疾考生等特殊困难群体提供合理便利，充分做好考试期间可能出现的极端天气、自然灾害等突发情况的应对准备工作，全方位保障高考安全、平稳、顺利进行。十年磨一剑，今朝是锋芒。高考加油，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

我们来关注此时此刻更新到的全江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江西部、南江西部和塔城地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是有小雨的天气。其中，伊犁河谷、亳州山区、塔城地区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西部山区、喀什地区、克州山区、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是有中到大雨，山区局地是暴雨的天气。上述部分区域和东江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达九到十级。南江盆地中东部有五级左右的偏东风，局部区域有扬沙或者沙尘暴的天气。我们再来特别关注到气温方面，塔城地区、克拉玛依市、昌吉州东部、东江等地的局部区域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局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我们再来关注到明天各地州首府城市的具体的天气情况。乌鲁木齐多云，32度到21度，阿勒泰多云转晴，29度到17度，塔城晴转阴，29度到18度，伊宁多云转大雨，23度到17度，伯乐多云转小雨，30度到20度。我们再来特别关注到亳州气象台在今天中午的一点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的午后至明天的上午这段时间，亳州大部阵风六到七级，清镇北部山口至爱比湖阵风达十级左右。我们再来关注到克拉玛依多云，34度到22度，奎屯多云，35度到21度，石河子晴转多云，33度到24度，昌吉多云，34度到20度，哈密多云，33度到17度。特别关注到哈密气象台在今天上午的11点16分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下午到10号的白天，伊州区城区及周边区域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以上。在这儿也特别提醒到各位高考的考生以及家长注意防暑降温。再来关注到吐鲁番多云，39度到26度，库尔勒多云，32度到24度，阿克苏阴转小雨，31度到21度，阿图什小雨转阴，25度到20度，喀什小雨，27度到19度，和田小雨，20度到19度。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首府乌鲁木齐市的天气情况，多云，高温32度，低温21度。

0: 小朋友们一定见过爸爸妈妈或者老师随身带的保温杯，早上装的是滚烫的开水，到了中午喝还是热的。那为什么小小的杯子能够牢牢地锁住温度呢？其实这里面藏着三个对付热量逃跑的小妙招哦。来，月星哥哥跟大家一一说明哈。首先是保温杯不只是有一层壳，你可以理解为它是有双层结构，两层之间被抽走了所有的空气，变成了真空状态。那热量想要跑到这个外面去，得靠空气当小搬运工。现在空气都没了，热量是不是就没法跑出去了？就像咱们冬天关上了房门，冷风就进不来了，一个道理啊。此外呀，保温杯内还镀了一层亮亮的银或者金属，这层亮面就像一面小镜子，能把热水散发出来的热量都反射回杯子当中，不让热量偷偷的溜走。最后呢，保温杯还有一个软乎乎的密封盖子，就像给瓶口盖了一床严严实实的小被子，堵住了最后一条热量逃跑的通道，不让热气通过对流跑出去，也不让冷空气钻进来。所以层层把关便是保温杯可以长久锁住温度的原因啦，你知道了吗？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大朋友和小朋友们的锁定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啦。
1: 才聚大美秦江，乐业文旅餐饮。
2: 自治区2026年旅游产业餐饮行业专项活动启动仪式暨吐鲁番市现场招聘会即将启动。
1: 6月12号，相聚吐鲁番市高昌区青年路步行街，近百家企业等你来选岗。
2: 现场招聘区、政策解读区、直播带岗区、特色产业展示区等区域划分，只为你服务。
1: 6月12号上午10点，丝路视听客户端、新疆广播电视台全媒体账号、新疆新闻广播全媒体账号全程直播，欢迎关注。
2: 本次活动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商务厅主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共就业服务中心、吐鲁番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吐鲁番市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吐鲁番市商务局承办，吐鲁番市公共就业服务中心、各区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协办。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新疆新闻联播重播版，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欢迎您锁定收听。
2: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南疆西部和塔城地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
4: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见晴，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2度。
3: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新疆立足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推动铝产业向技术密集、高附加值的中高端跃升。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28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1件。
0: 我区各地各部门强化高考服务保障，为广大考生营造安全、安静、安心的考试环境。
1: 兵团各地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夯实产业发展根基。
0: 托克逊县打造6个老年助餐示范点，解决老人做饭难、吃饭愁问题。
1: 入夏后的阿河公路风光宜人，吸引全国各地自驾游客前来观光游览。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牢记嘱托，奋进155。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新疆立足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引导推动铝产业摆脱初级产品供应商的标签，向技术密集、高附加值的中高端跃升。请听报道。
3: 在新疆众和股份有限公司高纯铝制品公司 EPP 高纯铝产品正顺利下线。公司高纯铝制品公司铸造二车间主任马超告诉记者，今年企业自主研发的循环偏吸技术升级到第四代，生产效率是传统工艺的三倍，
4: 已达到国内行业领先水平。一到五月份产量同比提升 7.5%， 目前订单饱和。
3: 依托高纯原料优势与铸造技术突破，众和自主研制出 6N 级以上超高纯铝产品，具备规格大、品质高、纯度高等特点，以助力高端铝材在智能制造领域实现批量供应。新疆众和股份有限公司铝箔公司副总经理王修亮介绍，
5: 6N 铝意味着每吨铝杂质不足一克，能拉制成头发丝1/4的介荷丝，是高端电子元器件、重大装备等领域不可或缺的战略材料。今年一季度，众和实现营业收入是7.88亿元，同比增长19.52%。
3: 截至2025年底，新疆电解铝合规产能突破654.6万吨，占全国总产能14%以上，年产量稳定在600万吨左右，产能产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前列。千亿级的工业产值，使铝产业成为新疆有色金属行业的第一大支柱产业。目前，新疆铝产业已形成准东产业区、石河子产业区、昌吉马纳斯产业区以及乌鲁木齐甘泉铺产业区四大核心产业集群。眼下，在乌鲁木齐甘泉铺产业区，总投资35亿元的新方尊空间金属中亚产业园项目正加速推进，一期工程计划7月正式投产，率先建成两条泡沫铝生产线，预计当年可实现产值2到3亿元。项目建成后，将填补新疆高性能泡沫铝及金属 3D 打印构建规模化生产的空白，打造西北乃至全国技术水平领先的空间金属生产基地。项目运营方公司副总经理戴亮，
6: 计划是在8月底进行一个试投产，做一个铝基的下游企业哈，充分的把铝的产业效益扩大化。
3: 规模化和集群化发展推动新疆铝业摆脱单一的产铝规模，形成了煤、电、电解铝、高端铝加工的完整闭环产业链。昌吉铝产业生态日趋完善，准东电解铝产能占全疆 36%， 全国 5.4%。 依托就地转化与精深加工，不断发展高端铝制品。眼下，新疆新铝铝业有限公司9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全力赶制中亚订单。公司副总经理董小梅，
7: 我们每年将营业收入的3%作为研发费用，持续优化产品结构，针对中亚地区的气候和建筑需求，研发更适配的节能型产品。
3: 155规划纲要提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新疆正以铝业深加工为突破口，推动产业从基础型材、驻扎卷向新能源、电子、航天铝材全面进阶，为新兴产业强链补链提供坚实的材料底座。
0: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新疆台消息，6月6号，我区接到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8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1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其中来电42件，来信19件。61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29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昌吉回族自治州4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4件， 哈密市三件，重点关注案件一件，阿克苏地区三件，喀什地区三件，克拉玛依市两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两件，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两件，塔城地区一件，阿勒泰地区一件，吐鲁番市一件，和田地区一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20件、生态破坏13件、噪声污染10件、固废污染8件、水污染5件、土壤污染1件、其他污染4件。截至6月6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28批次1464件，重点关注案件102件，其中来电1190件，来信274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1: 新疆台消息，5月28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19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5件，其中3件依据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0: 新疆台消息，6月5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来到自治区教育考试院新疆农业大学附属中学，检查2026年高考准备工作，看望慰问考务人员。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有关部署，按照自治区党委要求，强化责任担当，扎实做好高考服务保障，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实举措，精心组织、周密部署，确保全区高考安全平稳有序。在自治区教育考试院，艾尔肯·土尼亚兹来到政策宣传直播间，叮嘱有关部门运用网络直播做好政策宣传、心理疏导等，营造暖心考试氛围。他还观摩新疆教育考试信息化实景演示交互平台，听取高考准备情况汇报。在自治区国家教育考试考务指挥中心，艾尔肯·土尼亚兹视频调度各地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事关国家人才选拔培养，事关教育公平公正，事关考生及家庭切身利益，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要切实提高站位，压实责任，进一步严肃工作纪律，强化督导落实，做到考务管理零偏差，考试招生零失误，安全事故零发生。在新疆农业大学附属中学考点，艾尔肯·土尼亚兹检查智能和人工安检、人脸识别设备设置及运行情况，查看考场分布，走进考点食堂检查环境卫生、设备运行等。他说，要严格考务操作规范，加强监考教师和考务人员培训，对食品原料采购储存、加工操作、餐具清洗消毒、食品留样等环节加强监督检查，全力守护安全。艾尔肯·土尼亚兹指出，要落实好考场管理制度和考风考纪管理措施，加强试卷保管、转运、交接全流程监管，运用人防、物防、技防措施，持续净化涉考环境，严厉打击涉考作弊等违法犯罪行为。要坚持以考生为中心，统筹抓好供水供电、交通通信、食宿安全、医疗卫生、气象服务、噪声治理等方面综合服务保障，做好残障考生帮扶、爱心送考、防暑准备，用心用情用力为考生提供全方位服务。要深入排查考点、考场及周边环境安全隐患，做好应急准备，完善应急预案，强化部门协同，细化处置流程，确保各类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处置。同时，要提前筹划好后续阅卷、志愿填报、录取等工作。朱立凡参加。
1: 我区各地各部门密切协作，全力为高考考生营造安全、安静、安心的考试环境。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3: 奎屯市城市管理局城管大队聚焦市容管控与噪音治理两大重点，强化对考点周边建筑施工、沿街商铺、餐饮门店、流动摊贩等噪音源头的监管， 严禁工地违规施工、商户高音揽客、露天娱乐扰民等行为。奎屯市城管大队副大队长沈振江：
8: 以最实举措、最优服务全力守护高考，为广大考生创造安宁洁净的考试环境。
3: 为保障广大考生住宿环境的安全、卫生、舒适，伊宁市疾控中心公共卫生监督所启动高考考点周边住宿场所专项检查，重点核查酒店从业人员健康证持证上岗，布草间规范设置与使用，清洁消杀和公共用具一客一换一消毒制度落实情况。伊宁市疾控中心公共卫生监督所监督科副科长王光健：
9: 现场检查出来的酒店的卫生，要求酒店立即整改，保证考试期间有个安静舒适的环境。
3: 乌苏市组织130多名外卖骑手成立爱心护考志愿服务队，在全市各考点开展巡查，随时应对突发状况。外卖骑手杜普：
10: 我们常年跑遍乌苏大街小巷，路况熟，进入门清，考生忘带证件，缺文具随时拦车，我们免费加急帮忙。
3: 托克逊县集结全县336辆出租车、53辆公交车，组建爱心送考队伍，全力做好高考出行保障工作。托克逊县交通运输局党组副书记、局长阿木提江买买提介绍，县域各考点、校园、居民片区均设置了固定乘车点，考生凭准考证即可免费乘车。
11: 严把车辆安全、服务质量关口，细化各项保障举措，以暖心、安心、舒心的交通服务互换高考。
2: 新广时评。
0: 本台播发新广时评：多方护航，让梦想安心起航。一年一度的高考如期而至，新疆各地统筹联动，全民参与，以精细化有温度的贴心服务，为万千学子的追梦之路保驾护航。高考保障贵在细致，重在暖心。考场之外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举，只有面面俱到的守护。各职能部门精准施策，严控考场周边噪音，严查考生食宿卫生，以精细化治理扫清考生备考应考的各类障碍。各类社会力量主动靠前，志愿者、外卖骑手变身护考使者，补齐应急保障短板，架起便民助考的暖心桥梁。从精准细致的政务保障，到广泛多元的社会驰援，全域联动汇聚起坚实的守护力量，褪去市井喧嚣，护航平安高考。这份全方位立体化的护考举措，不仅是对考生的温情呵护，更是城市温度与人文情怀的生动彰显。愿学子稳住心神，发挥所学，以自信之姿交出一份无悔的青春答卷。加油，少年！
1: 今年以来，兵团各地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精准落地优质项目，持续夯实产业发展根基。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2: 6月2号，兵团第五师双河经济技术开发区举行招商引资项目集中签约仪式。本次签约共落地9个项目，涵盖有色金属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算力经济、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总投资达102.27亿元。项目全部建成投产后，预计年总产值超210亿元，新增就业岗位上千个。作为第一家入驻五师双河市的有色冶炼企业，中晋国联新疆有色金属有限公司总经理魏志国表示：
13: 双河呢，它的地域优势是非常明显的，比例阿里山口，交通呢也非常发达，有非常优厚的新能源的优势。我们计划呢，未来2年半内呢，投资60个亿，助力双河的经济发展。
12: 近日，兵团第四师科克达拉市首届生物产业高质量发展交流推介会成功举办。本次活动共签约项目4个，总投资20.6亿元。签约项目紧扣生物发酵、生物制造等重点领域，精准补齐产业链短板，补强薄弱环节。落地后将持续优化产业布局，推动产业由单点分散向集群协同转变，为当地打造百亿级生物产业集群夯实基础。新疆智灵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谭兆国：
14: 我们主要是看中了这个地方的服务优势、成本优势。 项目落地后，将加快各项工作的推进，以最快的速度、最好的质量完成工程建设，尽快的投资见效。
12: 位于兵团第十二师三平农场的新疆鹿港国际机电产业园，目前已完成今年全部招商任务，累计吸引100多家企业入驻，涵盖机电设备、矿山装备、石油化工装备、农业机械等领域。同时，园区加速布局机电产品采购基地、跨境易货贸易平台等配套项目，全方位帮扶企业拓宽海外销售渠道。新疆鹿港国际机电产业园招商总监胡仁慧表示，产业园前店后厂、前店后仓的运营模式将助力企业打造生产、仓储与展销的全链条模式，
15: 帮助我们的企业降低物流运输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培育区域新的增长极。
0: 截至四月末，工商银行新疆分行普惠小微贷款余额达425.08亿元，较年初增加91.93亿元，惠及5.6万户小微企业。请听报道。
16: 最近，新疆龙生纸制品包装有限责任公司正在调试新到货的碰线机。这家公司是专门生产纸板原纸的自治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今年以来，订单量持续攀升，急需扩大产能，但周转资金紧张，于是向工商银行乌鲁木齐分行申请了贷款。公司总经理李建新介绍，银行通过运用一起快贷产品，仅用4天就为公司快速提供信用贷款，解决了资金难题。
17: 用于引进更节能、更智能的印刷和加工设备，并对部分生产线进行了自动化升级改造，大大减轻了我们的资金周转压力。
16: 普惠小微贷款是银行业金融机构向小微企业发放的单户授信总额在1000万元及以下的贷款，主要用于支持其生产经营活动。工商银行新疆分行普惠金融事业部乡村振兴办公室总经理程小胜
17: 推出了经营快贷、一笔快贷、一起快贷、专精特新贷等线上普惠金融产品，加大对科技创新型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
1: 昌吉市农产品加工企业持续推进技术改造、生产线升级与设备更新迭代，以产业提质、产能增效、绿色降耗为抓手，做大做强特色农业产业。请听昌吉市台记者张媛媛的报道。
12: 在新疆小金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全新的无菌冷灌全自动生产线已进入设备调试阶段，投用后可实现吹瓶生产、物料灌装、旋盖、成品装箱全流程一体化作业。车间主任马叔介绍，相较于传统生产线，新生产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
18: 原来老设备2天只能生产3000箱，新的生产线投产以后，每天可以生产6万箱，进一步提升了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12: 依托利企惠企政策，昌吉州粮油行业龙头企业益海昌吉粮油工业有限公司也加紧推动技术升级改造，企业精炼车间精炼脱锈工段换热系统更新改造项目已进入收尾阶段。精炼车间负责人高朗告诉记者，项目投资300万元，本月就可以投入使用，每年可降低天然气用量约20万立方米。
19: 淘汰了车间原有老旧设备，本次改造不增加用电量，通过提高换热效率，年减少污染物排放60吨。
12: 截至目前，昌吉市共有农产品加工企业135家，涵盖粮油、番茄、乳制品、果蔬饮料、米面制品等。规模以上工业农副食品加工业和食品制造业总产值达104.92亿元，位居全疆前列。

0: 忙着采摘，将新鲜的小白杏装箱打包发往全国各地。针对小白杏皮薄多汁、不易存放以及对运输时效要求极高的特点，阿克苏红旗坡机场细化货运保障举措，最大程度保留鲜果新鲜口感，减少果品运输损耗。阿克苏红旗坡机场航线市场开发主管于倩告诉记者，
1: 每日我们阿克苏的小白杏的出港量预计在15吨左右，我们提前跟航空公司对接仓位，使我们的这个新鲜水果能快速的出江运往武汉、杭州以及广州、上海等各大城市。
0: 喀什地区3万多亩樱桃也陆续成熟上市，依托当地土壤和气候条件，喀什地区大力发展樱桃种植，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喀什市乃泽尔巴格镇樱桃种植户阿迪拉阿布拉江，
2: 我们家有3亩樱桃地，镇政府给我们及时之道打通了销路，樱桃长势越来越好，我们的收入也一年比一年好。
0: 在白杨市团结农场设施采摘大棚，鲜红饱满的樱桃挂满枝头，果肉饱满，果香浓郁，不少游客慕名而来。前来采摘的市民江玉如，
3: 这里的果子新鲜又好吃，体验感特别好，既能体验采摘的快乐，又能感受田园风光，非常开心。
4: 晴满天山，原浆印记，和田团城曾被当地居民称为鸽子巷，在北京援疆的支持下，经过统一规划和建设，这里成为了国家4A 级景区，既改善了居民生活环境，也拓宽了群众的增收渠道。请听报道。
5: 走进和田团城，特色民居鳞次栉比，各类特产及手工艺品琳琅满目，这里汇聚了餐饮、民宿、旅拍、非遗体验等多种业态，游客漫步其中，感受当地风情。今年以来，团城景区接待游客量已超 72.4 万人次，旅游收入达3982万元。福建游客林振兴，
6: 漫步在这个古城的街景里，古色古香的建筑真的是特别的好看，拍了很多很多照片。
5: 十年前，和田团城巷道狭窄，污水横流。2016年，北京市投入援疆资金超 1.5 亿元，启动和田团城改造工程。工程按照一街一规划、一户一设计的理念，修旧如旧，改造总建筑面积约42万平方米，汇集3000户居民。乌布利艾利从小在团城长大，2020年改造完工后，他家的老房子焕然一新，他还在一楼开启了民宿。
7: 道路宽了，水电气也通了，环境好了，游客也多了，我们的收入也增加了。
5: 近两年，在北京市援疆和田指挥部的支持下，团城打造了一条美食街和玫瑰花巷、伞巷等6条特色巷道，以及30个网红打卡点，引进了音乐餐厅、咖啡厅、书吧等休闲娱乐场所。北京市援疆干部马帅，
8: 深挖团城历史文化底蕴，助力打造非遗工坊集群、沉浸式体验场馆、便民服务等配套设施，以精准援疆举措实现当地文旅产业提质升级，群众持续增收。
9: 美丽中国行，借助智能管护设备与跨区域联防机制，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持续筑牢高原生态安全屏障，守护好高原万物生灵。请听巴州台记者聂栋、岳军的报道。
0: 近期，位于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腹地的新疆环塔里木盆地草地生态观测研究站项目获批。保护区管理局干部丁仲威告诉记者，站点建成后将填补国内外同类生态系统长期观测的数据空白，为荒漠化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科学支撑。
10: 通过建设这个生态系统观测站，关于气象、水文，然后生态系统的数据会更精准、更全面。我们会与北京林业大学进行合作，成果共享，它能为我们南疆的这个荒漠化治理提供战略支撑。
0: 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 4.5 万平方公里，平均海拔4580米，栖息野牦牛、藏野驴、藏羚等338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是珍稀的高原野生动物基因库。过去，保护区高寒偏远，交通不便，管护工作全靠人工徒步、驱车巡查，条件艰苦，效率不高。近年来，在国家生态保护政策和资金大力支持下，保护区持续加大科技投入，陆续建成一批智能化监测管护装备。保护区管理局宣教科科长尚鹏介绍，
11: 你像我们现在的这个天空第一体化监测平台，不光是加强了入区人员

0: 源车辆的管控，也对这个保护区内的生物多样性，还有一些基础的气象、水文、土壤的一些数据进行了一些监测和记录。
1: 今年截至目前，托克逊县已打造6个老年助餐示范点，解决老人做饭难、吃饭愁问题。请听托克逊台记者迈尔兹亚古利阿布莱提的报道。
2: 6月5号中午1点多，在托克逊县郭勒布依乡郭勒布依村的助餐点，老人们陆续前来就餐，几道色香味俱全的菜品端上来，香气扑鼻，还有热气腾腾的抓饭和拌面，让老人们感受到了家的味道。郭勒布依村村民比拉利无极：
3: 饭菜美味可口，服务特别好，非常感谢政府对我们的关心。
2: 今年5月以来，托克逊县民政局在全县范围内摸排筛选高龄毒

0: 福利。
1: 我们就是想让老人们不用自己开火就能吃上热乎干净的放心饭，后续我们还会根据老人的反馈调整菜品，让大家吃得更舒心。
2: 新疆是个好地方。
3: 入夏后的阿河公路风光宜人，迎来全国各地众多自驾游客观光游览。请听阿勒泰台记者吴丽帕·乌拉勒别克的报道。
4: 这段时间，阿河公路车流有序，游客络绎不绝。在公路沿线的观光点位，游客们驻足打卡，漫步游玩，用相机定格山野美景。北京游客赵文熙：
5: 我们自驾来到阿河公路，一天感受了四季，让我们感觉到非常的浪漫。希望每位同胞都多来新疆，多来阿勒泰，一起感受这边的氛围。
4: 阿河公路不仅拥有纯粹原生态自然风光，旅游配套设施也愈发完善，各大观光点位还有美食、文创、特色工艺品小市集，让各地游客不虚此行。美食摊位经营户叶斯哈提·巴合提别克：
6: 主要经营抓饭、烤肉、缸子肉、玉米特色美食，如今客源稳定，收入不错，我们用心接待各地游客，欢迎大家来到大美新疆做客。
4: 据统计，今年截至目前，阿河公路通行车辆已达 4.28 万辆，到访游客是 5.5 万人次。
7: 6月4号到5号，2026年克拉玛依市青少年航空模型竞赛举行，1900多名中小学生同场竞技。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8: 比赛覆盖克拉玛依市36所学校，首制滑翔机、水火箭、无人机、足球等10个项目同步展开。克拉玛依市实验小学五年级学生马维燕：
9: 现在我最爱手握遥控器操控无人机，挑战各种高难度的飞行动作，也享受和队友并肩集训、同台参赛的快乐。
8: 据了解，通过航空模型竞赛，克拉玛依市累计获得自治区级、国家级大奖超百项，产生了12个世界冠军，培养了3名国家级运动健将。2026年克拉玛依市青少年航空模型竞赛副总裁判长卢阳：
10: 就是希望让咱们的这个孩子能够通过我们的这个科技类的活动来了解到一些科学原理、科学知识，然后能够从小就在咱们的这个孩子心中种下科技的种子。
3: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情况。
7: 乌鲁木齐多云，21到32度。
3: 阿勒泰多云转晴，17到29度。
7: 塔城晴转阴，18到29度。
3: 伊宁多云转大雨，17到23度。
7: 伯乐多云转小雨，20到30度。
3: 克拉玛依多云，22到34度。
7: 奎屯多云，21到35度。
3: 石河子晴转多云，24到33度。
7: 昌吉多云，20到34度。
3: 哈密多云，17到33度。
7: 吐鲁番多云，26到39度。
3: 库尔勒多云，24到32度。
7: 阿克苏阴转小雨，21到31度。
3: 阿图什小雨转阴，20到25度。
7: 喀什小雨，19到27度。
3: 和田小雨，19到20度。
7: 乌鲁木齐多云，21到32度。
3: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董志勇、王栋，主播远山、许贝，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
2: 放松的心情，
11: 无力却欢喜，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2: 不经意的美好。
12: 爱是多么的美好，天世界永远没有灿烂，
2: 听得见的浪漫，
1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轻，
2: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相伴，文脉相传，天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1: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为您送出本时段的《我的国，我的家》节目。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今天的《我的国，我的家》，我们继续来赏析李商隐。爱情是人类文学创作的永恒主题。中国诗歌史上情诗众多，从先秦到清代，无数动人的情诗佳作承载着人们的美好情感，沉淀为中华民族的珍贵记忆，构成了共同的精神财富。今天我们一起来赏析李商隐的《无题重围深夏》。李商隐的无题诗大多隐晦朦胧，多寄托情爱、身世与理想。这首诗作亦是如此，相较于部分无题诗的艳情直白，此诗更侧重幽寂孤苦的心境与执着不渝的情思。诗人一生仕途坎坷，命运多舛，情感之路亦多遗憾。这首诗跳出了单纯的男女情爱的范畴，既可以解读为闺中女子相思怅惘，也可视为诗人自况身世，以痴情之人的执念抒发自己怀才不遇、初心不改的人生坚守，是一首融情爱、身世、风骨于一体的抒情佳作。下面我们有请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立波教授为我们来分享。
2: 人间自是有情痴，此爱不关风和月。欢迎您和我一起共同品读千古最美情诗。我们反复地说李商隐的那一组16首无题诗啊，当然也有说法是说17首，千古以来被公认是最难解读的。那我们这一两个星期以来迎难而上，已经啊解读了他的无题诗中最有代表性的4首。李商隐的无题诗虽然是一组系列作品，但是他并不像后来黄仲则模仿他所做的起怀诗啊16首形成一个完整的整体，甚至彼此之间有着鲜明统一的啊创作主旨与目的。而且黄仲则的16首起怀都是七言律诗，而李商隐的这16首无题呢啊，学术界公认应该并非作于一时一事，应该是他多年创作历程中沉淀下来的代表性作品。虽然这16首无题里头啊，艺术成就最高的都是七言律诗，但其中啊也有绝句，也有啊乐府题材的创作。尤其是啊，他这16首无题中，其实啊是各自分组的。你比如说我们说的昨夜星辰昨夜风，画楼西畔桂堂东，这首七律其实就是和一首 七绝闻道苍门恶律华，昔年相望抵天涯，它合在一起合称无题二首。而我们上一讲讲的这个春心莫共花胜发，一寸相思一寸灰的这一首，也就是飒飒东风细雨来的这一首七律，是和另外两首七律还有一首五律合在一起合成一个组群，题目叫无题四首。就算是倪乐府的八岁偷灶庆一直写到十五气春风背面秋千下这一首著名的无题诗，也是和另外一首五言律诗幽人不倦赏秋暑贵遭妖这一首五律合在一起并称无题二首。当然也有独自成篇的，我们其实是在这个无题的大系列下选了不同组别的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拿出来讲。那么除了我们前面讲过的无题诗之外在这个无题大系列里其实还有一个组别叫无题二首其中有一首七言律诗，也是整个无题系列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不得不说的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赏读的这首七言律诗无题重为身下莫愁。

他。诗云：从为身下莫愁他，我后清宵细细长，神与生涯原是梦，小姑居处本无郎。风波不信林之若，月露谁教桂叶香。直到相思了无意，为防惆怅是轻狂。和我们上一讲讲的春心莫共花正发，一寸相思一寸灰一样，这一首著名的律诗里头，尾联直到相思了无意，为防惆怅是轻狂，又是一句千古名联。那么这一首无题从为身下莫愁堂，为什么是研读李商隐无题诗系列绕不过去的一个重要作品呢？在我看来啊，这一首无题从为身下其实是整个无题系列的啊一个总结性的宣言。在我看来啊，这首无题从为身下其实是李商隐整个无题系列的旗帜与宣言所在。为什么这么说啊？我们先来看一下作品本身。首联啊，说从为身下莫愁堂，卧后清宵细细长。这还是李商隐所擅长的，总是从一个孤寂的相思的女子形象开始写起。从为身下啊，是帘幕低垂，将他所居住的环境，一个从为，一个身下，不由得让我们想起后来欧阳修的名句：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塑。可见虽然说不幸啊，虽然说不幸往往是各有各的不幸，但是因哀情见哀景，所见到的眼中景色大多相同。这个莫愁堂也很有意思，李商隐很喜欢写莫愁啊，像他的咏史名作马嵬驿最后就说：如何四季为天子啊，不及卢家有莫愁。这个卢家莫愁啊，既是传说中的人物，不过我个人也觉得应该实有其人。像南北朝的时候，梁武帝萧衍就有一首著名的河中之水歌，歌咏的就是哈、啊、这个卢家的莫愁。诗云：河中之水向东流，洛阳女儿名莫愁。莫愁十三能织绮，十四采桑难莫愁。十五嫁为卢家妇，十六生儿字阿侯。所以你看今天的南京城石头城里啊，还有著名的莫愁湖，其实就离我住的地方不远，我经常从莫愁湖公园旁边经过，脑海里总会想起如何四季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或者从为身下莫愁堂。其实啊，包括李商隐还有很多后代诗人为什么特别喜欢写莫愁呢？就包括金庸先生写《笑傲江湖》出场的线索型人物也叫李莫愁，是因为莫愁这两个字太凝练了，总结了人生的况味。莫愁啊，莫愁其实是人生最好的期望与愿景，可是举杯消愁愁更愁，却是人生最无奈的现实与最痴情的感慨。所以何处何曾愁，吴文英说是离人心上秋。其实不独离人啊，不独离别伤悲之人啊，所谓情之所钟正在我辈，只要是深情之人、痴情之人、用情之人，又哪能漠视或者躲避得掉生命中的愁绪与惆怅呢？所以庭院深深从为身下，主人公所居之处啊，居然叫莫愁堂，这就显得别有意味了。在莫愁堂中，在
帘幕无从诉衷，一句卧后清宵细细长，写尽了时光深处的寂寥与无奈。我们前词一再提到过，中国文化其实相比较对空间的感知更擅长对时间的感知，因为中国文化其实本质上是关注生命本身的，所以对时间的感知更容易触碰到生命的本质和真相。连生命的本质和真相都能触及，就更不用说爱情的真相了。那爱情的真相是什么呢？就是颔联：神女生涯原是梦，小姑居处本无郎。这两句里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典故，仔细品味哈，就不得不叹服李商隐真是用典的大家。所以为什么诗家总爱戏昆考呢？是因为即使只从诗歌创作技巧上来看，李商隐律诗的用语和用典往往是既精巧之至又浑然天成，有时如羚羊挂角无迹可寻，真是成为大家。神女生涯啊，用的是巫山云雨的典故，我们在讲元稹的除却巫山不是云的时候提到过，说巫山啊有朝云峰，下临长江，云蒸霞蔚。宋玉的高唐赋说楚王曾游云梦高唐之台，啊，白天睡着了，梦见一妇人走入梦中，愿见枕席。这个人就是巫山之女。后来离别的时候，他在梦中对楚王说：“啊，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但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楚王梦醒之后，啊，亲自去看，果如其言。就在巫山之下为他立庙，庙号就叫朝云。所以成语巫山云雨或者说楚天云雨都是来自于这个典故，借喻的是男欢女爱两情相悦的美好愿望。可是李商隐偏偏说神女生涯原是梦，一反前人用这个典故时往往要寄予的美好愿望，点出残酷的现实，那不过是楚王的一个梦境而已。最美好的愿望其实都像一个泡影，只能在梦中呈现。而下联小姑居处本无郎这个典故就更用的不着痕迹啊，妙用无形了。乐府诗中有神弦歌，其中有一首叫清溪小姑曲，是一首短短的四言诗，诗云：开门白水，侧进桥梁，小姑所居，独处无郎。这个小姑是什么人呢？哎，又和我们南京息息相关。所谓清溪小姑曲啊，清溪就是发源于中山啊，也就是紫金山里头的一条小河。所谓中山风雨起苍黄，中山也就是紫金山，但是南京人都知道它又有一个别名叫蒋山，所以现在紫金山下还有公交车有一站就叫蒋王庙。为什么叫蒋山叫蒋王庙呢？因为这个小姑她就姓蒋，当然这个女孩子不可能称为蒋王。这个蒋王庙包括蒋山的得名来源于这个小姑的哥哥叫蒋子文。蒋子文的本名叫蒋欣，他字子文。三国的时候啊，他是东吴的秣陵尉，也就相当于南京市的公安局局长。这个人啊，性格虽然非常独特，喜欢喝酒啊，还经常声言自己骨相清奇，死后将封神，但他工作却是非常敬业，忠于职守。后来他追逐强盗到这个中山脚下，也就是紫金山脚下，因与盗匪激战而以身殉职。之后啊，经常有人会看到蒋子文在中山脚下的大道上乘坐白马，手持白羽扇，和他生前的样子一模一样。
所以现在紫金山脚下还有一个白马公园，故而吴大帝孙权封他为中山之神啊，于是当地百姓都把中山啊改称蒋山，所以山脚下还有蒋王庙。后来去搜神记啊，包括太平寰宇记啊，这些书都记载说蒋子文经常显灵护佑一方百姓，甚至帮助谢玄在扬州一带大破前秦军。所以啊，后来扬州啊、高邮啊这一带也都建白马庙以祭祀蒋子文。而清溪小姑就是蒋子文的三妹，说她兄妹情深，在蒋子文殉职之后伤心而死，所以当事人即将她配祀蒋王庙。传说清溪小姑貌美才绝，歌声尤其动人，而这样一个芳华正好的女子还没有遇见爱情，便因孝悌之情成为所谓忠孝节义的历史中一种楷模，一种榜样。其实她的形象就像曹娥一样，属于封建社会所标榜的烈女传的这一类的典型。李商隐却能不落前人窠臼，一句小姑居处本无郎，替那美丽的年轻生命发出深深的惆怅与叹息。所以神女生涯原是梦，小姑居处本无郎，既是一种残酷的爱情真相，又是一种无奈的生命惆怅。当然更让人惆怅的不只是爱情，还有命运本身。所以净莲说，风波不信灵芝若，月露谁教桂叶香。有关这一联啊，向来理解比较困难，其实是因为李商隐的这个语言技巧、语序的技巧实在太过精深，要慢慢的仔细体悟。风波不信灵芝若，是说啊，命运就像柔弱的灵芝啊，却偏偏遭受风波的摧折。麻烦的是这个不信，到底是风波啊是主语，他不信灵芝若而故意摧折之，还是倒装，还是灵芝不信啊自己的命运已然这样弱，风波还要无情的摧折之。下句也是这样啊，月露谁浇桂叶香，是说月露本可以滋润桂叶，然后让桂叶飘香，但月露却不肯这样做，可见月露之无情。一个不信，一个谁教啊，初初一看仿佛有点无厘头，有些难以索解，但仔细的揣摩，这两个词其实是加重了这一联中深重的命运感慨。就像开始说的莫愁堂，莫愁那个名字，莫愁总是良好的生命愿望，而愁和惆怅才是真实的生活现实。不信和谁教其实都是良好的愿望，可风波的摧折、月露的无情才总是生命乃至命运的真相。所以颔联神女生涯原是梦，小姑居处本无郎，是爱情的真相与惆怅，而净莲风波不信灵芝若，月露谁浇桂叶香，则是命运的惆怅与真相。可是在这种惆怅与真相面前，李商隐突然一改他素来的深忧婉转，尾联突然少见的豪放起来，说直到相思了无意，未妨惆怅是轻狂。当然啊，他的这种豪放和李白的和杜牧的都有本质的区别，他的豪放是一种惆怅的豪放，是不改命运悲剧底色的豪放。直到相思了无意，是再写爱情与命运的真相。既然爱情的真相、命运的真相是那样让人悲伤、让人惆怅、让人无望，那么在那么相思
还有什么用处呢？还有什么益处呢？所谓春心莫共花正发，一寸相思一寸灰，便是说的直到相思了无益啊。这可谓是灰色命运里最悲伤的哀叹了。可是一句为防惆怅是轻狂，却在揭露了爱情与命运的真相之后，一下子揭开了无题诗的真相，揭开了李商隐精神世界的真相。即便相思全然无益，也不妨我怀抱痴情而惆怅终身。惆怅不必说哈，这是全诗表面上的诗眼，惆怅的深浅就是爱情与命运残酷的真相。但惆怅的深厚是轻狂，那两个字才是全诗真正的诗眼。所谓轻狂，哎，古人谓之不狂之狂。什么叫做不狂之狂呢？所谓狂放啊，如杜牧，如杨过，如竹林七贤，如嵇康，如阮籍，他们或笑吟三月，或好为清白眼，或放荡不羁，或惊世骇俗。可是杨过最终被称之为西狂，却是到他历尽沧桑快到中年时候，这时外在行为形式的狂放依然收敛，而化为内心真正的痴情与不羁。所以轻狂不狂之狂，就是不是表面的狂放，事实上恰好相反，表面上看不出狂来，而内心却不顾世俗的标准，只按照自我内心终极的追求一往情深。所以轻狂即内在的痴情，内在的一往情深，而且是与外在世界无关的，不需要向外在的世界交代的内在的痴情与一往情深。如果用现在的流行歌曲来表现，就是那首著名的《我愿意》，而且这种愿意既不需要向世界交代，也不需要向爱的人交代。正所谓我爱你，但与你无关，我只需向自己那颗纯洁的心灵交代，只需向自我永恒的精神世界交代。所以为防惆怅是轻狂，就是一句我愿意的美丽宣言。这也就是李商隐无题诗的真相，看透了命运的真相，尝尽了人世的沧桑。在夹缝中求生存的李商隐、李一山，终于放下了外在喧嚣的世界，借助爱情，借助爱情诗，借助无题诗，回到自己坚贞纯洁永恒的自我的精神世界中，从而获得一种灵魂的升华与生命最后的支撑。所以你看唐诗的发展其实也有脉络可循，从初唐四杰的昂扬之志所表现出的担当与使命意识，到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对命运以及对天地宇宙的思考，由此带来的盛唐之作明显地表现出两大方向来。一是以王昌龄等人为代表的边塞诗，表现出对天地、对世界甚至对宇宙的关怀；而另一方面是以王维、孟浩然为代表的田园诗派，表现出的对生活、对土地、对田园的现实关怀。这两大指向的厚积薄发，直接产生了中国诗歌史上的两大巅峰，一是李白所谓诗仙，天地自然无所不包，整个世界整片寰宇尽在他的胸怀；一是杜甫所谓诗圣，
所谓诗史

外的包容，所谓胸怀，所谓情怀，自然要拥抱天下，拥抱世界，拥抱生活。后来的所谓元白，所谓韩柳，其实同样延续了这种两大发展脉络。可是到了晚唐，到了小李杜，再也没有这种拥抱的气魄与气象，因为没有时代底蕴的支撑，杜牧向前走了一小步，就把豪放变成了放荡不羁，而李商隐则选择在现实的无奈中默默地转身。于是他在转身的时候转角遇到爱，当他放下了外在的全部世界，回到内心的精神世界，那种虽然直到相思了无意，但却未妨惆怅是轻狂的痴情，一往情深和我愿意，最终帮助他痛苦而无奈的灵魂完成了生命的救赎与升华。所以他不管不顾，甚至不需题目，独与爱情往来，独与自我的灵魂与心灵往来，才能写下这样缠绵悱恻，这样打动人心，却又这样难以索解的无题诗来。哪怕爱情的真相，命运的真相如此让人悲哀，也没有关系。哪怕全世界的人都不明白我的所言所语，所爱所求，也没有关系。我只想在心灵的最深的深处，为防惆怅是轻狂地对你说，我爱你，我愿意。

0: 相伴，文脉相传，天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1: 是浩瀚历史的沉淀，是岁月刻下的印记。我的国，我的家，非遗时刻，和您一起解锁新疆非遗的隐藏款。
2: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为您送出本时段的《我的国，我的家》节目。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接下来我们关注到节目的最新板块非遗时刻。今天我们带您一同了解国家级非遗俄罗斯族巴扬艺术。
1: 是浩瀚历史的沉淀，是岁月刻下的印记。我的国，我的家，非遗时刻，和您一起解锁新疆非遗的隐藏款。
3: 俄罗斯族巴扬艺术及嵌钮式手风琴演奏艺术，是主要流布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部分地方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伊犁州位于中国天山山脉西部，三面环山，是古丝绸之路的北道要冲，地域优势十分突出。伊犁是亚欧大陆干旱地带的一块湿岛，降水丰沛，气候湿润，土地肥沃，水源充足，草原辽阔，物产丰富，素有中亚绿洲，塞外江南的美誉。巴扬是嵌钮式手风琴的俄文音译，它是俄罗斯民族广泛使用的民族乐器，随着俄罗斯移民的迁徙传到我国。与传统的键盘式手风琴不同，巴扬的键盘由一粒粒纽扣组成的，按蛇形排列，拥有传统键盘手风琴无法比拟的宽音域。由于键钮的紧密排列，右手五指可以在两个八度范围内轻松演奏。巴扬手风琴的左手既可以演奏键盘手风琴的传统低音，还可以演奏有四个八度音高的自由低音，音乐表现色彩更为丰富。最早的巴扬只有三排键，后期发展到五排键，拓宽了演奏作品的领域。巴扬一直被视为最传统、最能表达俄罗斯民族情感的民间乐器，它的流传与俄罗斯民间音乐文化的发展一脉相承。独奏、重奏是巴扬艺术最传统的表演形式，演奏的乐曲音域宽广，气息悠长，和声表现力丰富，具有民族特征的平行和弦运用是巴扬艺术常见的和声形态。作为俄罗斯民族音乐的传统创作手法，自然调式在传统及现代的巴扬艺术作品中均有所体现。可以说，俄罗斯民族的音乐文化总是能在巴扬艺术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并且以质朴直接的方式与大众文化相结合得以流传。伊犁地区的俄罗斯族是最后一个移居伊犁的外来民族， 20世纪30-40年代，俄罗斯文化流行伊犁，俄罗斯族性格热情奔放，一有聚会，他们就拉起手风琴，弹起三角琴，又跳又唱。时光荏苒，在伊犁的俄罗斯族已融入祖国的大家庭，各民族相互交流，巴扬艺术逐渐为多民族所共享。目前，该遗产项目主要通过以诗代图和正规教育等方式，依托院团、乐队的表演实践和学校的教学得以传承。俄罗斯族巴扬艺术根植于人民生活，紧跟时代步伐，发展迅速，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丰富的民族特性和时代感，在给民众带来美好享受的同时，也为其他民族音乐的发展提供了借鉴，促进了文化交流和民族团结，具有较高的艺术、历史、文化和社会价值。
1: 才具大美秦江，乐业文旅餐饮。
4: 自治区2026年旅游产业餐饮行业专项活动启动仪式暨吐鲁番市现场招聘会即将启动。
1: 6月12号，相距吐鲁番市高昌区青年路步行街近100家企业等你来选岗。
4: 现场招聘区、政策解读区、直播带岗区、特色产业展示区等区域划分，只为你服务。
1: 6月12号上午10点。丝路视听客户端、新疆广播电视台全媒体账号、新疆新闻广播全媒体账号全程直播，欢迎关注。
4: 本次活动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商务厅主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共就业服务中心、吐鲁番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吐鲁番市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吐鲁番市商务局承办，吐鲁番市公共就业服务中心、各区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协办。
0: 不是聚光灯下的耀眼，却是生活里的微光。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平凡书写力量。他们是邻居，是同事，是身边最熟悉的模样。他们是榜样，是力量，是前行路上的光。身边的榜样。

0: 带你遇见平凡中的不凡，汲取向上的力量。
1: 身残志坚的新疆美丽工坊负责人王金凤，以书画为桥，创办博弈斋培训学校，运营美丽工坊，带领残疾女性增收致富，用热爱和坚守书写属于自己的幸福人生。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走进自治区残疾人联合会的美丽工坊，映入眼帘的是整齐陈列在展柜上的皮雕、珐琅彩、钩织等手工艺品，这些都是残疾人的优秀作品。60岁的新疆美丽工坊负责人王金凤正在为福建残运会赶制3000束颁奖所需的钩织花束订单。王金凤：
2: 我们做的就是这个皮雕培训呀，这个珐琅彩培训呀，什么串珠子呀，什么好几种的各种培训，大家都会挣到订单的那个手工费。皮雕受旅游季啊或者什么这个季节影响，但是一直都有收入。钩织培训不受任何季节影响，它属于常年的订单。
1: 王金凤出生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5师81团，1岁半时因小儿麻痹症落下残疾，童年靠按压膝盖艰难行走。随着年龄逐步的增长，他在就学、就业等方面遭遇了太多的打击，曾一度陷入绝望，但父亲那句靠笔杆子生存的叮嘱让他始终没有放弃生活的希望。
2: 我爸就跟我说，是别人可以靠铁锹把去生存，你得靠笔杆子。所以从小我就觉得学习是我唯一的事儿，而且我特别喜欢学习。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比看书学习自己想学的文化更幸福的了。
1: 30岁时，他接受了免费的腿部手术，蜷曲多年的腿可以部分伸直，身高一下子长了20厘米。站起来后，王金凤开始系统学习书法和国画。
2: 周末学书法，这样的我就去学的那个中国书画函授大学的那个书法和国画专业，教材倒背如流。现在我要是去讲书法课，不管在各种课堂上，我不用备课，满脑子满肚子都是东西，我觉得随手随口讲。
1: 2006年，40岁的王金凤举家搬迁到乌鲁木齐，创办了博弈斋画廊，此后又成立博弈斋残疾人书画院、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把书画艺术与助残就业结合在一起。
2: 我说我一个这样的人，我都能靠我自己的头脑和智慧和双手，我能让我的家庭改变，我能把我的孩子们都能带的都能过到体面的这种生活，那我是不是我也能教别的残疾朋友也能这样？
1: 免费培训期间，王金凤一笔一画教写春联，一点一滴教国画配色。慢慢的，参与学习的2000多名残疾人学员从知识中汲取到了力量。
2: 学进去以后，他们的精神境界和人的个人风貌真的变了，从衣着、从谈吐、从各个方面，特别是表情，我就觉得他们的变化，我个人就觉得，哎呀，也比较值了。因为我觉得人最大的成就应该叫人影响人，生命影响生命，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定会让生命会过得更好。
1: 2024年，王金凤接过国家级美丽工坊的牌匾，邀请本土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向残疾女性开展皮雕、钩织、珐琅彩等技能培训，并在全国范围内为学员对接生产订单。截至目前，共有39名残疾女性通过新疆美丽工坊获得稳定收入。现在，美丽工坊不仅是残疾女性相互交流技艺的学堂，也是她们就业创收的基地，更是她们心底的温馨港湾。在王金凤眼里，曾经教授过的每一个残疾人就像是自己的家人，这一段段共同走过的路是充满了温暖和期望。
2: 大家写在文字上的说法是，我是残疾人创业带动残疾人就业的领路人，但是我个人觉得我就像一个家长，我好像每天就带着孩子们一样的这种感觉，带着他们，陪着他们。给大家引进这些非遗项目的时候呢，我会因人而异教给他们，我只希望他能给大家带来可持续的收入。我和大家在一起，我每天都有收获，能看到大家每天都有进步，然后我每天在这里都能意外的交到新朋友，还有意外的能又收到新的这个信息，给我们带来新的订单，这真的是一种幸运。

0: 福。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今天的畅游新疆。
2: 这里有广袤无垠、绿意盎然的伊犁大草原，骏马奔腾，巍峨壮丽的天山，白雪皑皑，广袤沙漠中驼铃悠悠。畅游新疆，跟随我们一起探索那些令人心醉神迷的美景。
3: 大家好，我是喀什地区文旅推介官李江江，欢迎跟随我走进丝路明珠，魅力喀什。喀什地处古丝绸之路核心枢纽，是东西方文明交汇之地，更是新疆首个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全国优秀旅游城市，素有不到喀什不算到新疆的美誉。这里文脉绵长，历史厚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和麦舍夫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十二木卡姆、刀郎、麦舍夫举世闻名，470余项非遗技艺熠熠生辉，盘陀城、塔县石头城、莫尔寺、兰宁城等古迹遗存，镌刻着千年丝路的历史印记，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鲜活载体。喀什风光秀丽壮阔，资源富集，全域旅游资源禀赋得天独厚，璀璨多元，世界六大类型旅游资源应有尽有，优良级占比达64.11%，成功创建 A 级景区81家，其中喀什古城景区、帕米尔旅游区、金胡羊国家森林公园3家5A级景区领跑全疆。从帕米尔高原的雪山冰川，到塔克拉玛干的浩瀚沙海，从塔里木河流域的流经胡杨，到伊尔羌河的绿洲田园，自然景观与人文风情交相辉映，让喀什成为了游客心中的诗和远。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2: 上线啦！
1: 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3: 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转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1: 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3: 思路视听6.0加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4: 看一下时间，以上就是本时段我的国我的家节目为各位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我是清晨，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5: 庆祝建党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节目推广曲名字里的微光深情上线。

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6月8号正式开播，敬请关注。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新疆广电局节目传输中心各台站的工作人员，是你们的辛勤工作让广播传遍天山南北，感谢陪伴我们的听众，晚安，新疆。

各位听众，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 FM96.1 兆赫即将开始全天节目，欢迎锁定收听。

0: 早安，新疆。
1: 早安，新疆。
2: 早安，新疆。
3: 早安，新疆。
4: 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持续关注社会热点，同步追踪新闻事件，新鲜资讯，开启全新一天。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5: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4: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6: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4: 二十四时光，二十四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7: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8: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9: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4: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 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 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
10: 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11: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为您送出本时段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首先我们关注到今天的健康知识近万家专栏。
4: 健康知识近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11: 眼下正值仲夏，白天长夜晚短，太阳毒出汗多，很多人发现最近眼睛特别的干涩痒，盯着屏幕一会儿就酸涩的不行。对于正在备考的孩子来说更是如此，书看久了眼皮像灌了铅。眼健康这件事儿，中医有句话讲的实在，七分靠养，三分靠治。尤其是夏天火气大，消耗多，眼睛比平时更脆弱。那老人孩子或者说我们上班族，夏天到底该如何养眼，吃什么对眼睛好，做什么会伤眼，在高考期间怎么样让孩子的眼睛不拖后腿。今天节目我们邀请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眼二科副主任医师李荣为我们来介绍。
12: 儿童，小的这种学龄前的儿童，我们关注的眼健康呢，就是他的儿童视力的发育。因为孩子的视力发育并不是说一出生我们就能看到炯炯有神的大眼睛，就能看到1.0。那3岁左右的时候呢，孩子基本上能够配合视力的检查，我们就要注意孩子的视力发育是否正常，是否是按这个3、4、5、6、7这个按这个7岁学龄前，他是否达到了一个他正常的视功能，就是要防止弱视，及时发现他的这个视功能的问题。那对我们的这个上学的这个孩子们呢，尤其是青少年呢，就是要注意近视这个问题。
11: 嗯
12: 啊，一定要注意用眼的休息。那尤其是12周岁之前的孩子呢，他的近视发展速度一旦发展以后，发展速度会很快，所以我们的近视的防控一定是在12周岁之前的，这种是他的重中之重。当然了，18岁之前你的近视度数都有可能加重，但12周岁之内呢，一定是我们的家长去有这个小学的或者12周岁以内的孩子的家长啊，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注意孩子的这个视力的这个推进。每年寒暑假3到6个月一定要跟进孩子的视力，根据视力的情况，如果孩子有屈光不正的话，一定要及时调整。我们每次都特别痛心，就是有的孩子呢， 他就是因为复诊家长总是认为18岁后可以做手术，然后就一直拖，哎，拖到最后以后来了以后，对儿童来说500度就是高度近视，来说孩子都超过这个度数了，而且一旦发展成高度近视，不是说摘眼镜做手术这么简单，它会滋生很多的眼底的疾病。那还有呢，就是对我们这个家长要注意呢，就是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呀，一定要注意用眼的休息。有的孩子呢，学着学着说：“妈妈，我眼睛特别胀疼，特别不舒服。”那可能孩子就出现视疲劳了。那你就用上20分钟，然后远眺，这个6米以外，我们叫远眺，放松上20秒，然后这样子的有效的去结合呢，就是抗疲劳，包括。我们现在这个上班的人呢，那这种人群呢，对电脑和手机比较多。那这种人群的话，就是要注意一下防止干眼症，因为有个叫视频终端综合症，就是用眼过久以后，你就会觉得眼睛干涩，特别难受。那这种状态下的话，除了我们刚刚说的看20分钟、放松20秒的原则以外呢，你也要注意，因为我们正好这个芒种的这个季节，然后天气特别热了，然后那你要注意一个呢，在咱们下在新疆呢，它还有一个燥邪。那你要注意一下呢，就是这个如果这个热的时候你去开空调，但是呢很容易燥，那你这时候呢一定空气的湿度要有，还有个呢可以适当的热敷，然后必要的时候呢你需要点一些这个这个有这个干眼症状，要必要的进行到眼科来就诊，然后进行这个干眼的治疗。那老年人的这种病症就更多了。那老年人的话，有很多老人他就知道只有白内障。哎，是的，白内障确实是老年人普遍得的，但是在眼科的疾病里头，疾病有千千万万种。白内障呢是其中的一个，而且白内障呢对我们眼科大夫来说呢是可逆的，但是除了白内障以外，剩下的疾病呢都是不可逆的，一定要早发现、早预防、早治疗。
11: 高考了，连续2天，连续4场考试，其实对于考生的视疲劳来说是一个挑战。也想请教一下您，在考场上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能够缓解考生的视觉疲劳？
12: 主持人给的这个命题很有难度，还是在考场上啊？那我们肯定是徒手的了，那最适合去我们现在去宣讲了。那我们去除了刚才说的这个远近瞧这个缓解以外呢，其实我们眼科呢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除了眼保健操以外，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呢非常简便的一个运动，就是做眼操。怎么样去做眼操呢？就是在眼睛上我们去看的时候，上下左右有4个方位，但是左上右上左下右下的时候其实还有4个方位，就是8个方位。我们去做眼操的时候按照8个方位做，也可以去进行左右的旋转。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一个叫指鼻运动，我们叫集合运动，就咱们小的时候玩的游戏。哎，妈妈说不要对眼，对眼对眼睛不好。其实适量的对眼呢，我们去调节一下，放松它的调节，也是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法，都是对我们这个考生呀连续的用眼都是个非常好的办法。还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刚刚讲到了眼保健操，就眼保健操，你老师去教你的这些各个穴位呀，你在疲劳的时候呢，你去揉一下、按一下，然后都是非常好的。当然，如果你恰好这时候是在家里，那不妨让父母准备一块热毛巾，用热毛巾敷敷眼睛，也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舒缓的方式。
11: 刚才您也提到了眼健康当中的近视这一个比较常见的问题，也想知道的是中医是如何认识近视的，在临床的过程当中你们如何通过中西医结合的方式防控青少年的近视呢？
12: 近视是一个非常大的一命题，在我国呢近视人群也特别多。近视呢在我们眼科的这个大夫里头呢，既是一个沉重的一个话题，也是一个重大的使命和责任。所以我们在这个中西医结合的这块里头呢，我们要力所能及的去发挥我们自己的一些特色。那近视呢在中医里头呢叫能近怯远，就是我们能看清近的但是看不清远的。然后这种的这个孩子呢，他就会明显的一个表现出来呢，就是我看远的时候呢就会不停的眯眼睛。那不停的眯眼睛的时候呢，2种，第一种呢就是孩子呢可能他第一次没有戴眼镜，他就压根不知道近视。那第二种呢，就是近视的度数不够了。那其实他这种眯眼睛的过程中，他是在干什么呢？他其实在刺激自己的调节，就用自己的这个有限的力量拼命的去看到。那这种状态呢，他就会加速近视的这个发展的速度。那我们刚主持人其实讲了很多，就是我们在用眼的过程中注意的事项，其实都是对我们近视有很大的一些这个缓解的作用。但是除此以外，那我们中医能做些什么呢？刚才其实我讲的一个热敷，那第一个呢，我们可以进行中药的热敷，然后就是中药的熏蒸， 第二个呢，其实我们还有耳穴的压痘，就是我们认为呢，就是中医认为呢，就是很多很多的东西它都是微观的，都是一个小宇宙。比如像耳朵上其实就是一个倒置的一个胎儿，那通过耳穴压痘的这种作用呢，也可以刺激我们穴位。第三个呢，就是大体的穴位，就是在眼部的整个的穴位，可以通过这种推拿，然后甚至穴贴。那如果我们这个有条件的话，那针灸治疗也是非常好方法。这种方法呢，当然有一点我们大家需要知道呢，近视呢它只会往前发展，是不可逆的。就是我们讲的这些方法呢，其实都是控制近视的发展，然后这些呢都是刺激你的穴位

0: 己的气血津液，然后让你的眼球的这种气血津液它更加的旺盛，然后对抗这种疾病的能力更加的增强。其实中医都是讲阴阳平衡的，不论是眼科也好还是大的这个中医也好，它都是讲我们是通过调动你人体的正气，辅助你的这个正气，哎，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包括我们的进食。那这种的话，你提高你的这种自身的这种能力以后，对这个对抗这个也过多的这个用眼的这种呢，都是有非常大的一些益处的。那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刷新一下微信后台网友咨询，说：“李主任你好，我的母亲呢有糖尿病，去年一只眼睛做了白内障手术，另外一只还没有进行，今年又感觉眼睛里面总是能看到飞蚊，现在想咨询一下，怎么样能够治疗好呢？”
0: 哦，这个网友提的问题特别好，因为他涉及了我们三个眼科非常常见的疾病，第一个是白内障，白内障呢，我们刚刚已经讲了，是个老年人常见的一个疾病。然后，如果你到眼科来看，然后大夫诊断白内障没有其他的问题，那我们可以进行白内障的正常干预就可以了。但是呢，如果你合并了糖尿病，你一定要小心，因为糖尿病可能除了加速你的白内障的发展以外，糖尿病这个血糖控制不佳的时候呢，为什么内分泌科的大夫去控制血糖，或者是大夫都会告诉你，哎呀，你要好好控制血糖。有很多病人说，哎，我血糖控制的不好，我也没觉得怎么样。哎，但是它的最大的害处就是并发症。那眼睛呢，也作为糖尿病的受累之一，它会引起我们视网膜的并发症，会引起我们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和糖尿病性的黄斑水肿。那这种糖尿病的患者呢，就不仅仅是白内障这么简单了，一定要到门诊上去按专科大夫的要求进行筛查你这个并发症。有糖尿病5年的病史，然后这种病人就是你一定要重点去筛查，而且初诊糖尿病的每年要进行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筛查，要做眼底荧光造影，不是简单的一个体检，做个眼底照相就能够完事的。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刚才涉及到一个飞蚊症。
1: 对，
0: 飞蚊症呢其实是我们一个老化型的问题，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当你合并就是年龄比较大合并基础病的时候，有可能飞蚊症没那么简单。比如像有合并糖尿病的时候或者高血压的时候，有没有可能是出现了玻璃体的这个出血的先兆。那还有呢，就跟刚才我们也讲到了一个近视的防控，我们为什么要去防控这个高度近视呢？因为高度近视后面以后它很容易发生网脱，很多网脱的病人他的主诉也是飞蚊，就是眼睛前面飘东西。还有一些呢特殊的人群，比如像葡萄膜炎的病人也是飞蚊，但是这种飞蚊的话，我们要知道它是好蚊子还是坏蚊子，它到底是好的飞蚊还是坏的飞蚊。那好的飞蚊呢就是老化性的，就是咱们普通老年人都会得的，但坏的飞蚊呢就是我刚讲的这些，一定要进行鉴别。所以我建议这个网友的，你最好呢带着你的母亲呢，第一个复查一下他白内障术后的这个眼睛的情况，而且白内障术后有兼顾糖尿病的病人一定要监测眼底的病变，如果他发现了飞蚊，我们要鉴别一下他到底是好飞蚊还是坏飞蚊。
1: 感谢李主任的解答。那就着这位网友的问题，我们也进一步的来讨论，如果说青年中年出现了飞蚊症的情况，是不是就要引起重视和警惕了？
0: 啊，特别好这个问题。那我们还是虽然换了不同的人群，但是呢我们还是一样要鉴别一下这个蚊子是个好蚊子还是坏蚊子的问题。那如果中青年出现以后呢，如果你要是这个短时间内突然出现的，同样你一定要也是要重视，要过来看一下。那什么样的人群，尤其是高危人群呢？高度近视的，成人大于600度以上呢，我们认为高度近视。第二个呢，就是你近期的时候可能这个不小心给碰伤了，但是呢，或者你即使没有碰伤，你本身也虽然你长了一副年轻的躯壳，但是你有一个这个合并多种这种老年疾病的这种身躯，比如像你本身就血糖不好、睡眠不好、血压不好，然后那这种状态下的话，那你也要注意，你的飞蚊也有可能是坏飞蚊。但是绝大部分人呢，你出现的这种蚊子，然后你没有这种基础问题，哎，你这出现的这蚊子都是时间很久的，然后也没有大的一个变化。你很有可能呢它是个好飞蚊，而且它出现在两个人群里头，两个极端。第一个极端呢，就是刚才我跟你讲的，咱们讲的呢就是高度近视的人，它玻璃体的液化很快，就是它衰老的会很快。第二种呢，就是视力特别好的人，对着白色的那种，你会发现有个小点儿，但是这种时间经久不衰的，那基本上都是好飞蚊。
1: 好的。眼病跟都在五脏吗？眼睛的功能与全身的脏腑经络之间又有哪些联系？

0: 也请您做个介绍。
1: 嗯，啊，这个就讲到我们的老本行了。
0: 嗯，
1: 啊，其实我们中医讲呢，这个肝开窍于目，所以呢，在我们中医里头呢，就认为眼睛的这个肝的这个作用呢，在我们的眼部呢，就特别重要。所以呢，有很多的一些喜欢养生的一些人呢，就说，哎呀，也苦能明目。然后还有呢，除了这个以外，说清肝明目是吧？
0: 嗯，
1: 像去菊花呀、决明子呀，这些都是非常好的，这种和肝有关系，就是和眼睛有关系。但是呢，其实在我们中医讲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的眼睛呢也是一个五轮，就是五行，就是肝心脾肺肾呀，它结义于这五脏，结义于眼部，包括我们的这个视力呢，它这个瞳孔呢，它其实内于肾脏，但是呢它不仅仅局限于肾脏，就是和我们眼睛整个不局限于肝一样，它是和我们的气血津液和五脏结有关系。
0: 嗯，
1: 啊，是这样子的。
0: 那最后呢，也请您来介绍一下您的门诊时间，我们的听众网友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能够预约到您的专家诊号呢？
1: 嗯，非常感谢。我的门诊呢是在我们那个黄河路自治区中医院，然后我是周一和周四、周五分别这三个上午的上午时间段。
0: 嗯，好的，也非常感谢李荣主任在今天能够连线到新疆名医堂节目，为我们分别介绍了芒种节气我们应该遵循哪样的养生规律，又为我们介绍到了说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应该怎样做好眼睛的保健工作。和您的交流先到这儿了，李主任再见。
1: 嗯，主持人再见，听众朋友们大家再见。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为您送出本时段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2: 我是自治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3: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治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4: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5: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6: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0: 节目的前半段，我们邀请了李荣和我们共同探讨了在夏天怎么该更好的养眼。在每年的高考之后啊，其实都会出现这样一个现象。眼科门诊排起了长队，近视手术预约爆满。考生和家长的想法很简单，分数出来了，形象也该升级了，趁着假期长，恢复时间充裕，把戴了好几年的眼镜彻底的摘掉。但也有人很犹豫啊，这手术到底安不安全呢？做完会不会反弹？哪种手术方式最适合刚成年的孩子？有没有年龄限制？术后还能不能正常的运动，正常上大学？接下来我们邀请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主任易湘龙专门来聊一聊考后摘镜的这些事儿。
7: 近视手术呢，它现在分两大类，一类呢就是减法手术，就是我们所说的各种各样的激光手术，包括全飞秒呀、半飞秒呀、准分子呀。还有一类手术呢就是加法手术。加法手术呢其实就是晶体植入手术，也是打个比喻啊，就是我们现在戴的眼镜，你看我也戴眼镜，如果把这个镜片做成又小又薄，是不是就是隐形眼镜？
8: 我戴的就是隐形眼镜，
7: 然后就可以戴在角膜上。如果我们把这个隐形眼镜再做小再做薄，是不是我们就可以把它植入到眼睛里边？就像那把隐形眼镜植入到眼睛里边，它就不用戴眼镜了。所以这种晶体植入的手术，简单来说就是这种方法。它不去除任何组织，所以我们把它叫做加法手术。加法手术有它的优点，就是特别是适合高度近视的这个病人。那我们想有些病人是1800度，有没有这么高度数病人呢？是有的。所以我们的晶体植入，它不同的产品它的范围不一样，它可以矫正的范围很广，甚至能矫正到3000度以内的近视，600度以内的散光。所以这个选择的范围呢就很广，原来不能做激光手术的病人，大家就可以选择，特别是高度近视的病人，他可以选择这种手术。所以解决了广大高度近视病人想要摘镜的一个愿望。但是这种手术呀，我们说不管是减法手术还是加法手术，近视手术都有严格的适应症的。它又有什么要求呢？简单的来说，晶体手术是在眼睛里面放一个晶体，就像我们在房子里边装修放一个家具。大的房子可以放一个大的沙发，那小房子放个小沙发。如果再小的话，它就不适合放这种多余的家具。所以眼睛也一样，我们要看一下眼睛的空间够不够大，如果不够大是不能做这种手术的，这是一个基本的条件。另外呢，刚才这个网友也问40岁能不能做这个手术，因为40岁左右呢，我们人的眼睛呀有一个状态就是叫老花。大家都知道老花什么表现呢？就是看近看不清楚了，是不是要拿得很远，要不然手机的字呢要放很大。这是人的正常的这个生理变化，人眼呢也会出现这样的衰老的过程，它的表现就是看近看不清楚，调节能力的下降。这时候呢，我们把它的手术近视手术做了，他看眼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看近他就会出现老花的症状。所以呢，我们要综合评估一下这个病人能不能做手，第一个他的眼部的情况能不能适合做这个晶体植入，第二个他年龄状态要看他这个工作学习的这个要求。如果他天天是看近的要求，他老花了以后，他做完这个手术他可能还要戴副老花镜。如果这个病人呢，他有运动的这种要求，有户外的要求，他能接受老花，看近戴个老花镜，其实是完全可以做这个手术的。
8: 还要跟自己实际的这个需求相结合，
7: 用眼的状态、工作状态都要有关系的。
8: 手术之后，目前感觉到做过手术的眼睛远视很明显，这个可逆吗？生活当中应该注意哪些问题？陈主任，
9: 这个问题 其实要根据他的，我们这位朋友他的一个眼球的这个具体情况来看，因为我不知道他的年龄，还有当时的一个视网膜脱落的一个手术方式是什么样的。那么有时候我们做一些外露手术，或者是打了硅油的这种内露的剥切手术以后呢，可能是会有一定的远视的一个出现。那么呢，我们还是建议这位朋友可以到专业的医疗机构，我们先看一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您现在出现的一个远视。那如果是可以矫正的这种远视，那我们可以通过戴眼镜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方式来满足你的日常生活需要。所以还是建议您先到我们正规的医疗机构来进行一个检查。
8: 哦，顺丰这位朋友刚才补充信息了，他说他做的是内露手术，针对他的这个术式还有一些建议吗，陈主任？
9: 他做的内露手术可能就是我们说的剥离体视网膜的手术。那所以一般我们如果出现了一个远视的话，一定是他的可能是就注入的一些硅油或者是其他的一个介质引起了他之后的一个远视的一个出现。那么还是建议他到我们的医疗机构，我们看一下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8: 这是给顺丰的解答，希望对您有所帮助啊。看到这位朋友说，我下面易主任，我们集中的来解答一下近视摘镜的吧，因为有关于这方面的这个咨询实在是太多了。每年到了这个阶段，也是一个摘镜的高峰期啊，大家很关注这方面的内容。这位朋友说，听说近视手术之后会出现眩光和光圈，这种情况多吗？会影响生活吗？
7: 这种近视手术呀，我刚才说了，它也分为不同的手术类型。我们说近视手术术后出现光圈或者眩光，这个呢和几个因素有关系。第一个呢，就和我们的人的瞳孔的这个，特别在夜间的暗环境当中的瞳孔大小有关系。如果我们做手术，我们是在角膜中央做，它如果瞳孔到夜间散大，超过了我们手术的范围，它那个光滑的一个切面就会一个突然陡峭的一个变化。它就会造成眩光呀或者光晕呀这种光学干扰的现象。这个呢，我刚说了和瞳孔，特别是和暗环境的瞳孔大小有关。第二个呢，还和病人的这个度数高低有关。一般来说，就研究表明呀，可能度数高的病人他出现眩光或者光晕光学干扰的现象会多一些。但是这种现象呢，并不是说是一直存在，它是会慢慢适应的。因为我们大脑看见东西，它是大脑视觉中枢最后进行整合，最后形成视觉。所以这个不同的情况还有不同的对待，然后术前检查可以预测一部分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关键的还是术后需要适应和随访。
8: 天天向上说，医生，我54岁，1000多度的近视加老花眼，能否做手术？
7: 刚才我们也说了，这个手术呢有非常严格的适应症。
8: 不是说您想做就可以做的。
7: 对，是的，是这样的。但是这个朋友问的，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54岁，他肯定是已经老花了，然后度数又这么高，如果要是能做手术的话，可能我想是要先

0: 做一个那种人工晶体植入术、
1: 嗯、
0: 也可以。那我还是要强调一点啊，这个不同的病人，咱们患者朋友有摘晶的需求，还是要进行严格的术前检查，根据术前检查的结果，然后才能设计出来一个合理的手术方式，这样才能达到一个安全有效，达到良好的这个术后效果摘晶的目的。
1: 嗯，贺星说看手机时间太多，感觉近视了，好像新增了散光，如果说做屈光手术能否消除，手术之后这个度数还会不会继续增加？
0: 嗯，近视的度数术后，我们说理论上来讲，我们是想把近视和散光的度数全都矫正。我们做手术前面还有一个条件，就是除了我们刚说的年龄啊、工作状态呀、啊、这些，还有一个条件呢，就是度数要稳定。
1: 嗯，
0: 什么意思呢？就是现在我有600度的近视。
1: 艾丽说声音太低了，您再帮我们听听现在声音大小可以吗？如果说现在声音可以了，给我们在留言区回复一下啊。
0: 好，
1: 易主任您继续。
0: 那我继续啊。
1: 嗯，
0: 就是如果这个度数术前稳定了，那我们做手术按这个度数做，术后可能就会达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如果这个度数还一直在涨，好比我每年都涨上一个75度，
1: 嗯，
0: 那我们按现在的度数做完以后，是不是第一年涨75度，第二年又涨75度，所以呢它可能会有一个近视的回退啊，这就要求我们做近视手术术前呢度数要稳定。
1: 嗯，这是给这位朋友的解答。我的伙伴提示线上又有听众打进热线了，您好。
2: 喂，你好，主持人。
1: 你好，有什么想咨询的请讲。
2: 是这样子的，我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呢，我们是这个家族遗传，然后我的这个眼袋比较大，我想的是去做一个这个手术把眼袋割了，我想问一下这个会不会影响我的视力。
1: 嗯，陈主任，您给这位朋友一些建议。
3: 嗯，对，去眼袋的这个手术呢，其实是在眼睛外面做的一个手术，它本身它是不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个视力或者是眼球的整个结构的。但是呢，这边要提醒一下，一定要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啊去做这个眼袋的手术，因为我们也发现过啊，眼袋手术去除的过多啊，导致一个眼球眼睑的一个闭合不全，导致一个暴露性的一个角膜炎或者等等的一个并发症，的出现。所以呢，眼袋是完全可以做的啊，不管是年轻时候做内颅手术也好，或者是年纪大了做外颅手术也好，那么我们都是可以做的，但是一定要到正规的医疗机构进行一个完全的术前评估和手术以后的随访。
1: 嗯，
2: 哦，好嘞好嘞。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在这个没有休息好的情况下，我会间歇性的出现，就比如说一年可能会出现那么一次，就是在没有睡好的情况下，它会突然之间开始头晕完之后，我的这个眼睛的视力，打个比方说，它本来可能有180多，然后结果它慢慢的，我就有90度的这个区域就看不见了，它变得那种模糊，眼前出现斑，然后呢，我就需要睡一觉，就会并且这个会伴随着头晕恶心的这个症状出现，然后我睡一觉之后，它就慢慢就缓解好了。我之前去找过医生，医生说我这有可能是什么眼压过大，但是我去检查的时候，它都是好的。就是我在没有症状出现的时候，我去医院检查哪都是好的，这个是我要怎么处理。
3: 嗯，这个睡眠的一个问题呢，可能会不单单影响到我们的眼部的一个健康，那我们睡眠不足的时候啊，可能会增加我们的一个视疲劳或者是一个干眼的一个症状。那么干眼和视疲劳的症状呢，可能会有您说的间歇性的视物模糊啊，或者是看东西不清楚的这样的情况出现。还有一个呢，比较重要的呢，就是说您睡眠不足的时候，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个血管或者是一个神经的方面的一个健康，包括您说的会有头痛、恶心、呕吐，或者是眩晕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个头疼这样子的一个症状。那么我们建议您呢，一方面还要去看一下我们的神经科是不是有一些神经血管的问题，尤其是颈椎啊、颈动脉啊这些的问题。那么可能它早期的一个症状出现在这个眼部，就像您说的这些症状，那么可能对睡眠不足的时间长了以后呢，可能会影响到其他的一些心脑血管的一些问题。
2: 好嘞好嘞好嘞，谢谢医生。
1: 集中解答一下如何选择不同的手术方式。
0: 大家对手术方式都很关心啊，就是我们现在总结一下，在网上搜呢，可能有好多近视方式，对吧，都不知道选哪一个。总体来说把它分为两大类，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加法手术和减法手术。 加发手术就是我刚说的。

0: 个晶体植入手术，
1: 嗯，
0: 啊，因为在往眼睛里边放了一个人工晶体，啊，就加进去一个东西，这个要求我们眼睛那边空间要足够，这是最基本的条件。那减法手术是怎么做的呢？就是在我们的角膜上，我们用任何的激光，不管是准分子激光也好，还是飞秒激光也好，只要是把角膜打平一些，咱们的角膜是眼睛最外面一层，其实就是一个凸透镜，如果把凸透镜打得平一点的话，它的焦点就会后移，它就能矫正近视。所以我们所有的激光手术的原理都是这样的，只不过激光打的部位不一样，但是都是在角膜上打。所以呢，角膜手术是要去掉一部分组织，把角膜变平，它这个手术方式呢，它是不可逆的，它取掉了以后，它你说我让角膜再长回来，它是不可能再长回来的。那减法手术还有一个先决的条件，就是要求我们的角膜足够厚，因为就像我们这个墙一样，我们要把墙凿掉一部分，它如果很薄弱的话，这个房子就垮掉了，对吧？我们角膜是眼睛的最外边一层，它还有这个保护的作用，所以它必须要足够厚才能做减法手术。另外呢，它不光要厚，它要很坚固，才能打掉之后它还能保留它原来的这种眼球最外壁的这个保护功能。所以减法手术和加法手术是两种不同的手术方式，它有它自己的适应症。减法手术我刚说了，要看角膜够不够厚，然后够不够坚固，这个要在医院做检查才知道。另外呢，它度数不能太高，超过800度、1000度，它打掉的角膜组织就太多，这是我们不允许的。那加法手术呢，它在眼睛里面放一个人工晶体，必须眼睛的空间要足够。除此之外，我们近视手术呀，这两种近视手术还有共同的这个要求。第一个，我们年龄要满18岁。满18岁其实就和我们度数稳定是一个道理，就是我们这个眼睛的度数要稳定，术前2年要稳定，至少每年不能超过增长50度，这样才能保证我们做完手术之后它的度数稳定。啊，除此之外呢，我们要把眼睛所有的这个检查都做掉，包括我们的角膜、前房晶体、眼底，都要保证它没有问题，包括眼压也要是正常的。因为有些人他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疾病，如果眼睛有其他疾病，也是不适合做这种近视手术的。除此之外还有全身的要求，如果这个病人全身有一些自身免疫性的疾病、结缔组织的疾病，特别是在活动期的时候，他也是不允许做这种手术的。所以我们这样一看，我们就发现近视手术其实是一个非常严格的手术，它有严格的适应症。具体做哪一种手术方式，那我们还是要强调要先去做一个初步的筛查，看看眼睛的基本情况满不满足条件。观众朋友也可以自己筛查一下，我是不是满了18岁，我的度数是不是稳定了这2年，我的眼睛是不是有其他的问题，全身是不是有其他的问题，然后再有摘镜的愿望以后，再到医院去做正规的检查，然后才能判断，哎，哪个手术方式适合我。当然也有一些病人都适合，对吧？都适合的话，那要根据自己的这个情况，然后再决定哪种手术方式，做哪种手术方式。
2: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医生。
1: 嗯，
2: 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就是我孩子今年6岁，然后前段日子查出他是右眼是175度的那个散光，左眼是75度，然后这种情况必须得戴眼镜吗？因为我害怕就是一戴就摘不下来了。
3: 陈主任给这位朋友一些建议。
4: 其实这个妈妈有很多家长的一个困扰，就觉得我戴了眼镜以后啊，这个眼镜就摘不下去了，这个小朋友就一辈子要戴眼镜了。但是我们应该要注意的是他不戴眼镜以后的一个后果。那么因为6岁的时候还是在一个眼球的一个发育期，那如果说他的一个裸眼视力，就是说我们不戴镜的这个视力，没有达到他这个年龄应该要达到的这个指标，这个视力的话呢，那我们还是建议要给他戴上这个散光的一个眼镜，然后来促进来帮助他的这个眼球能够正常的一个发育。那么还有一个呢，要看一下这个小朋友平时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散光，一方面可能会有一些眼睑的一个异常的一个压迫，第二个呢，可能小朋友如果是有过敏性结膜炎很喜欢揉眼睛的话呢，会加重这样子一个散光的一个发生。所以对于这样子度数的一个散光呢，我们要综合的一个评估，看他的一个视力的一个情况以及什么原因导致的。
2: 那得先查一下才能知道是吗？
4: 是的，我们还是建议您可以到我们医疗机构去看一下他这个。

0: 角膜是为什么会有这个散光度数的一个存在。
1: 嗯，好的好的，主任，谢谢您。
2: 好，给殷女士的解答就到这儿了，再见。
1: 嗯，好，谢谢，拜拜。
2: 我们的这个网络平台上，这位朋友在咨询的是这个孩子的防控眼镜儿怎么配，这个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嗯，陈主任，关于儿童眼健康的。
0: 是的，我们现在防控的眼镜非常的多，包括以前的一些 OK 镜，然后还有现在的一些离焦眼镜，还有一些我们现在小朋友都有一些角膜接触镜的一些离焦镜，都是为了近视防控所需要的。
2: 嗯，
0: 那么我们可能还是要结合小朋友自身的一个因素和整个家长的一个家庭的一个情况因为防控眼镜呢，它的一个费用可能要比正常的一个眼镜的一个费用要高。还有呢，我们就是要小朋友要定期的做一个健康档案的建立。如果说他的一个近视的进展，眼轴的增长非常的快的话，那我们还是要建议使用一个防控眼镜。还有呢，我们现在对于一些远视储备不足的小朋友，年纪比较小的小朋友，如果爸爸妈妈会有一些家族史的高度近视的家族史的，还有他的一个进展比较快的话呢，我们也可以选用这种防控的眼镜。

0: 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2: 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民医堂，我是主持人夏琳。
3: 我是主持人清晨。
4: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网络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民医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
5: 新疆民医堂，接下来我们关注今天的健康超链接。今天的主题呢是全国爱眼日，人人享有眼健康。2026年6月6号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今年活动的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全年龄段分人群护眼，打好视力保卫战。首先我们来看儿童青少年0到18周岁，科学防控近视，共筑光明未来。儿童青少年正处于眼球发育的关键时期，视网膜晶状体尚未完全发育成熟，是近视的高发人群，也是近视防控的核心群体。这个时候的每一个小习惯都影响着孩子未来的状态。端正坐姿，规范用眼读书写字时，牢记三个一，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胸口离桌子一拳，眼睛离书本一尺，手指离笔尖一寸。提示啊，要避免躺着趴着看书，不在昏暗晃动的环境里面用眼。对于中青年、上班族、学生来说，警惕视频终端综合征，拒绝干眼困扰。中青年群体作为用眼大户，每天面对电脑手机的时间往往超过8个小时，长期近距离的用眼，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导致视疲劳，眼睛酸胀干涩，视物模糊等问题成为常态，甚至诱发干眼症，严重的影响。

影响工作和生活。同样，牢记20/20/20，每天看电子屏幕20分钟，要间隔一下，就抬头远眺6米以外的物体20秒，让眼睛的睫状肌得到放松，缓解眼部疲劳，避免长时间紧绷导致视力下降。再有呢，就是规律作息，少熬夜。熬夜会让眼睛无法得到充分的休息，导致眼压升高，视网膜供血不足，加剧视疲劳和干眼症状。建议每天23点前入睡，保证7到8小时充足睡眠，让眼睛劳逸结合。再有呢，就是中老年45周岁以上，关注眼底健康，安享清晰晚年。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人体机能逐渐衰退，眼部组织也会发生老化，像白内障啊、青光眼啊、黄斑病变等眼病的发生率大幅上升。这些疾病的初期症状并不明显，一旦拖延，可能导致视力不可逆的损伤，甚至是失明。那眼底一张照，眼病早知道。45周岁以上的人群建议每年进行一次全面的眼部检查，尤其是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等基础疾病的人群，每半年检查一次，重点排查眼底病变、白内障、青光眼等问题，做到早诊断、早治疗。看一下时间，以上就是本时段新疆名医堂节目为各位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收听与陪伴，我是清晨，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0: 中央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 北京多云转晴，26度到15度。
2: 以下是内容提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
0: 韩正会见俄罗斯总统。2026年高考今天开始，各地扎实开展护航行动，助力考生安全、舒心、暖心应考。
1: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160亿元。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热饭送到田埂上，听河南夏收里。